0: 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在21号上涨，截至收盘，美油8月合约上涨1.68美元，收益每桶84.91美元，上涨2.02%。布油9月合约上涨1.79美元，收益每桶91.01美元，上涨了2.01%。另外呢，隔夜在贵金属的交易当中，金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了66.30美元，涨幅是1.65%，报每盎司4082.2美元。COMEX 白银期货上涨2.00美元，涨幅是3.50%，报每盎司59.07美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20号晚21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0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方面也发表声明称，对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1: 据美国方面20号传出的消息，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此次行程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到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据悉，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两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1: 韩国国会21号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根据修正案，按照新综合特检法成立的综合特检组将进一步调查此前3个特检组尚未查清的疑点。修正案还扩大了综合特检组的调查范围，并增强了调查力量。修正案经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后，综合特检组的调查期限由原定的本月24号延至下月23号。
0: 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美国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队在世界杯决赛中以1-0击败阿根廷队。赛后，西班牙球员冲入场内庆祝，阿根廷球员莫莉娜疑似击打了对方球员罗德里的腹部，两队随即爆发冲突。过程中，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先是锁喉加西亚，之后将加维推倒。此外，颁奖典礼后，阿根廷队没有接受混合采访区的采访，这可能使阿根廷队面临处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0: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全面盘点“十四五”时期我国综合交通建设成就，指出我国已建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并描绘“十五五”发展蓝图。 据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18.8 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 91%， 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19.9 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五年来，我国高铁旅客发送量五年增长 132%，民航旅客运输量五年增长 84.2%。 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五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海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占全球的1/3，快递业务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2025年，平均每天有1.8亿人次跨区域出行，有1亿人乘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1亿人乘坐公交穿梭街巷，1亿人乘坐出租车网约车出行。强大的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成为释放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核心底座，成为稳固我国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枢纽，成为支撑制造强国、贸易强国的产业根基。展望15-57，徐成光指出，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一网就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四化就是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根据规划，下一步我国将完善基础设施布局，
3: 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成率提升至 95%， 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设施改造，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加快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建设零碳公路水路运输通道。到2030年，在基本建成交通强国上，我们将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的体系将更加完善。
0: 在推动绿色交通方面，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将继续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4: 推进这个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啊。2026年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0: 同时，交通运输部还将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呈现组网。从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的加速成型，到220亿元真金白银助力重卡换绿，一系列硬核举措正勾勒出中国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随着15五蓝图的逐步落地，一个更加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铁路部门推出购票新政策，京沪高铁往返北京、上海的多趟列车率先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我们来了解一下。
6: 北京南站是京沪高铁始发站，有旅客在售票窗口排队购票。
7: 放假还有开学的时候，就是很多大学生往返，然后如果能够早一点买的话应该会好一点。
6: 此次试点覆盖京沪高铁及普速列车共200多趟，旅客每日80起，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专区填写需求，可预约日期范围为列车开车前第17日至第60日。预约购票实行订单自动兑现机制，系统根据旅客需求自动匹配列车车次和席位。
8: 你就把集中一段时间需要预约的，然后分散到60天，让大家来可以好好的制定自己的行程。我觉得就稀释了这种集中预约的这种紧张度。
9: 可能有其他的想法，可以自驾吧，还有坐飞机啊什么的，这样选择的途径更多了。
6: 铁路工作人员表示，实行预约购票有利于铁路。

0: 部门提前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调配运力。
1: 北京南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袁阔：
2: 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待兑现订单的成功率，这样的话是方便了我们广大旅客的一个更能提前规划出行的一个方案，也避免了以前的咱们传统式的15天的一个抢票的一个集中购票的一个情况。
0: 铁路部门表示，评估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情况后，将优化列车开行方案，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本次试点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每张预约订单最多可添加19人。铁路部门提醒，预约购票需在订单兑现后及时完成支付，否则订单将自动取消。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生猪养殖。近一年以来呢，生猪价格持续走低，养殖户收入承压。近日呢，全国首单基于保险加期货的生猪收入险在山东青岛落地。这份保险是如何保障养殖户的收入的？和传统的保险相比，它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徐瑞杰是山东青岛的生猪养殖户。过去一年，生猪市场持续低迷。今年4月，他出栏近5000头生猪，算下来每头亏损近300元，养殖压力非常大。
5: 现在这两天价格涨点了，能有到5块7毛5左右，这个价格肯定还不行，基本上打住成没事儿。
4: 最近，徐瑞杰给自家2500多头生猪投保了一份生猪收入险。这份新保险最大特点是保死亡，也保跌价，直接锁定收入底线。一旦每头生猪实际收入低于1413.25元，保险公司就会按差价进行赔付。按照一头猪出栏重量220斤来测算，相当于每斤价格保到6.4元左右。扣除保费后，养殖户每头猪至少能有100多元的利润。
5: 好好的把猪养好了，这个价格你不能太担心，这个利润基本就锁定了。
1: 山东青岛生猪养殖户周淑慧：
6: 我们要能安心的就是吃不烂，是吧？放心的养猪，的确对我们养猪户是个定心丸。
4: 以往的生猪保险一般只保障死亡风险，或者只保障价格下跌的风险，而这次基于保险加期货模式的生猪收入险项目，首次对生猪养殖的收入进行综合保障。项目首批保障生猪4060头，保障金额超过573万元。
1: 中国平安财险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纯：
7: 既保障这个因为意外事故或者是疾病导致的这个生猪死亡带来的收入减少，同时呢也保障市场行情波动带来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减少，它更符合农户的实际生产需求。
4: 业内人士介绍，这款保险是以期货市场的价格为依据，精算确定保障标准。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将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实现了风险转移的再保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业务闭环。
1: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何晓明：
8: 给保险公司卖了一个看跌期权。那么，随着这个价格的下跌，我们通过对冲操作会产生收益，这个收益就是我们给农户因为价格下跌产生收益损失的理赔的一个来源。
3: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16，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方愿同东盟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3: 有媒体报道，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共见记者，双方就中欧贸易不平衡、工业补贴、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表达关切。同时，双方表示并不反华，不愿同中国脱钩，承认中国在创新领域成绩显著，愿同中方就有关问题公开对话，希望中方向欧洲进行技术转让，并创造更多就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不存在世贸组织禁止性补贴。 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从未操纵汇率，也不会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更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希望法得展现大国应有的理性务实态度，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开拓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1: 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昨天正式发布，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5553.7亿美元营收位居榜首，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分列第二、第三位，中国建筑集团排名第四。京东集团以第9名进入前10，较去年上升2位，成为今年前10名中唯一的大陆民营企业，同时继续保持大陆民营企业最高排名。
3: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深化互联网协议第6版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到2027年 ，IPv6 端到端贯通水平全面提升，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IPv6 活跃用户数达9亿 ，IPv6 网络流量占比达38%。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挑战，上海外贸实现稳健发展，取得亮眼成绩。上海海关昨天公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上海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进口和出口分别增长17.4%和20.1%，实现进出口两端协同发力，均衡向好，充分彰显了上海经济强劲的韧性、蓬勃的活力和厚实的发展潜力。
3: 据上海边检总站上海机场边检站消息，截至7月19号，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在全国空港口岸中率先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稳居全国空港口岸首位。其中，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入境外籍人员达329万人次，同比增长22%。从客源国看，韩国籍人员以43万人次居首位，俄罗斯、美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旅客数量紧随其后。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出境中国旅客达到545万人次。七月暑运以来，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出境中国旅客已达62万人次，较上月同期增长30%。家庭游、研学游成为暑期出境客流的鲜明特点。
1: 文案时代，越来越多的超级个体艺人公司，也就是 OPC 流行起来。昨天，上海首个互联网内容创作的 OPC 专区在外滩 FTC 这个内容创作集聚区正式亮相，首批8家优质企业正式入驻。面对区域内 OPC 从业者们的普遍痛点，黄浦区在上海首创推出一地注册、多点办公、一张执照、专区通行等模式。OPC 从业者在外滩 FTC 统一租赁协议完成注册后，可在全区8个楼宇联盟点位自由切换，一站式获得关键资源支持。和 OPC 专区一起 ，FTC 创造营项目也在昨天正式启动。创造营将与昨天推出的黄浦区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 2.0 一起，助力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生态建设，推动沪九条落实，让创作被看见。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9: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股民朋友好，我是别流芳，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光交换机 OCS CPU 是 AI 算力互联的核心刚需，正从验证期进入规模化落地，2026年为关键拐点。高增速加国产替代加技术迭代三重驱动，机会集中在 OCS 整机、CPU 光引擎、上游光芯片器件三大环节。一、核心逻辑，为什么是光交换机？性能碾压电交换，纯光转发，纳米级延迟，电交换约100纳S， 功率降50%至70%，单千带宽100TBPS 以上，适配万卡级 AI 集群，需求爆发。谷歌 TPU 集群每4096颗芯片配48台 OCS， 2026年自用加采购约1.5万台。微软、Meta、英伟达同步跟进， 政策加成本双驱动。东储细算要求 PUE 小于等于 1.2， 倒逼全光化，硅光 800G 模块量产， OCS 成本降约 30%。 第二是市场规模高，增长确定性强，全球 OCS 2024年约 3.7 亿美元，2029年超25亿美元，2024至2029年年复增长 58%。 中国 OCS 2025年约305亿元，2025至2030年年增幅超34%，全球增速最快。 CPU 交换机2026年量产元年，2030年规模200亿美元以上。投资策略，2026年下半年短期是6到12个月优先 OCS 整齐加供应链，业绩确定性强，中期是1至2年布局 CPU 光引擎加上游硅光，弹性最大，长期是2到3年关注光芯片国产替代，壁垒最高。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边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边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9: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0: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0: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2: 我们不见不散。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3: 啊，
1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上海海关发布外贸成绩单，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外贸进出口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出口1.14万亿元，增长20.1%，进口1.41万亿元，增长17.4%，实现了进出口两端协同发力，均衡向好，充分彰显上海经济强劲的韧性、蓬勃的活力和厚实的发展潜力。来听报道。
15: 稳字当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规模、出口规模、进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出口更是首破万亿元大关，从2016年上半年不到6000亿元翻番至1.14万亿元。截止至6月份，上海市单月进出口连续17个月同比增长，年内6个月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出口更是已连续21个月同比增长。上半年，上海累计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进出口增长，外贸规模超100亿的伙伴达到36个。
0: 上海海关副关长柳波，
16: 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在去年同期 首次超过上海外贸总值四成的基础上，比重进一步提升至41.8%。拉美、非洲等进出口规模均创新高。
15: 新智产业方面，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与船舶、汽车等传统赛道双向发力。其中，工业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手术机器人等三大机器人累计出口增长1.2倍。其中，手术机器人出口更是呈现2.4倍的爆发式增长。汽车和船舶的出口分别增长81.6%和42.5%。
1: 上海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李继荣
17: ：AI 算力产业链已成为重要增长动能，工业级变压器、储能电池等相关电源产品进出口今年上半年分别增长66.5%和1.5倍。服务器及相关配件、集成电路、固态硬盘等核心零部件也分别增长3.9倍、23.6%和1.5倍。上述五大类产品合计进出口4712亿元，增长71.8%。
15: 此外，上海作为大宗商品、电子元器件亚太集散中心的地位持续强化，推动上半年保税物流进出口规模增长36.4%，达到7558.3亿元，拉动同期全市外贸整体增长9.4%。上海口岸监管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大关，跨境电商进出口也历史性突破300亿元，增幅达到1.2倍，成为外贸发展的新增量。
18: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为一场展赴一座城，过去几年呢，这几乎是成为了文旅行业的流量密码。在上海，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温室花园等一众城市地标，围绕着美洲古代文明联动办展，大胆拓宽了文旅 IP 的热力半径。我们来了解一下。
19: 上午11点，记者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门外看到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入场观众正一批批穿过玉米地走进展厅，人群中有不少人是远道而来现场购票入场。
20: 您是从哪里过来看美洲展的呀？
21: 长宁那边。
20: 我深圳。
22: 浙江嵊州。
19: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少游客还把上海动物园的世界树之林、上海温室花园的世界树之茎和上海辰山植物园的世界树之根列入了自己的出游清单。
23: 对本地是个优势，每周末去一个。
24: 我觉得你是个小孩子，然后也就是个老年人嘛，每个人都有可惜的地方。
19: 超过3000件稀世文物飞行14000多公里从美洲远道而来，足以吸引各地游客专程打卡。但在紧凑的行程中挤出时间，从人民广场再驱车1个半小时赶往40公里外的辰山植物园看美洲作物展，多少还是有些挑战传统的出游习惯。可真正站在禾草园里，一丛丛大除草和笔直挺拔的玉米并肩而立，跨越时空的对比带给游客意想不到的震撼。
25: 这个就是大除草，边上是甜玉米、糯玉米。
19: 园艺景观部高级工程师田亚林说，大除草的果穗只有指甲盖大小，籽粒硬得像石子，而它变成如今软糯香甜的模样大约用了9000年。
25: 现在的栽培玉米大概一个果穗要达到500粒、600粒结实量，但是我们大除草大概就是5到12粒左右。现代玉米和玉米的野生近缘祖先做一个对比，数千年的人类的不断的人工选择，进一步的驯化育种，进化成了我们现在的食用栽培玉米。
19: 当天，朱先生夫妇带着放暑假的孙子专程来到辰山，他们的计划是先了解美洲作物，再去看博物馆里的文物。看过农作物展才发现，辣椒、番茄、马铃薯这些最家常的蔬菜祖籍竟然都在美洲，心理距离一下子被拉近了。
26: 这个好像是蛮好的哦，
27: 拉近这个距离了。
26: 古远的东西很难见到，特别是国外的，两面都来，不错的。
19: 植物园里为了办展专门种植的玉米就有20个品种，采摘、种植等农耕环节也被编排进了不同主题的暑期活动，短则半天，长则2天，让孩子们用科学的视角去理解美洲文明。科普教育部工程师希望说，像这样跨单位、跨领域的同题共答，不仅让美洲古文明更丰厚立体，也拓展了单个科普场馆的展陈边界。
2: 看到我们这边展示的美洲作物之后呢，再去看上博的这个美洲古文明大展，对展品背后所蕴含的美洲古文明知识，这些文明的发展有更深的认识，跟上博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互补，从作物到文物的一个互动。
19: 而这场吹遍上海的美洲古代文明热，也刷新了文商旅体展联动的

0: 内涵，一张张票根不仅串联起多元消费场景，还通过破圈科研科普专业机构，创造了全新的文博价值与游览体验。以上由记者戴琳、实习生陈佳琪报道。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33，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先为您连线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服务客户类型之机构客户服务。机构投研最大的痛点是什么？不是数据太少，而是太多。几十个数据库，几百份研报，几千个指标，研究员的时间全花在找数据上，而不是用数据。东证期货凡威智能投研平台专为机构客户打造两大能力。第一，研究员精选数据。凡威整合了上万条大宗商品指标，并帮你筛选出最关键的高频指标，价格、库存、供给、利润等重点数据解读，可订阅推送。第二，因子挖掘。凡威已经为您准备了丰富的因子库，覆盖量价趋势、期限结构、趋势等。您也可以通过凡威策略研究平台自主对各类数据进行清洗、对齐、特征提取，帮你快速挖掘有效因子。把时间留给因子，把脏活交给凡威。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unda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凡威小程序。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7月21号，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上涨1.79%，深成指上涨4.81%，创业板指上涨7.05%，科创综指上涨8.75%。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大反攻，个股掀起涨停潮，设备、晶圆、CPU、存储器方向领涨，金融科技、锂电池、机器人、商业航天和 AI 应用题材活跃，电力、油气、金融和白酒板块出现了调整。那从7月19号到20号盘前呢，中国资本市场是迎来了密集的稳市动作。从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再到五大保险机构集体发声，以及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纷纷投入真金白银披露回购增持计划，一套稳市组合拳为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稳预期信号。
3: 这两天，从监管到市场机构再到上市公司，一套密集的组合拳为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稳定预期信号。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周一投资者座谈会上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了他们包括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等意见建议，并明确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证监会会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在此之前，中国国新、中国城通两大国家级资本运营平台已经率先宣布增持，打响本轮 A 股稳市的关键一枪。其中，中国国新披露，旗下国新投资已经累计动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稳定市场，后续将持续用足用好专项政策工具。中国城通透露，近期旗下主体累计买入境内股票资产近100亿元，未来还将持续加码国资央企优质科技股及相关 ETF 产品。紧随其后，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五家大型保险机构相继发布公告，一致表示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将进一步发挥保险资金、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优势，加大权益资产配置比例。中国人保副总裁柴志伟介绍，
4: 近年来中国人保持续加大权益投资的资产配置，我们积极参与了长期股票投资的试点，设立了100亿元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医疗健康等的投资研究，致力于构建一个长期业绩稳健均衡的权益投资组合。
3: 中国平安董事会秘书兼品牌总监盛瑞生则表示，
5: 发挥我们这个作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这个功能和作用，注重这个价值股投资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在积极的关注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这个新科技、新能源、新基建等各种赛道。我们相信 这些

0: 是中国未来可以这个参与国际竞争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在分红回报方面，多家险企同时表示将继续推行中期现金分红与年度现金分红相结合的分红方式，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中期和年度利润分配工作，以进一步提升投资者获得感。盛瑞生介绍，
0: 我们连续15年的分红总额都在不断的上升，15年的分红总额达到4000亿元，我们会继续保持我们自己稳健的可持续的分红政策，让投资者得到更好的回报。
1: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认为，头部险企集体发布公告，短期有利于修复市场情绪，中期将持续释放千亿级的长线增量资金，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2: 险资统一发公告，提及落实监管政策，加大权益投资，长期股票试点，代表这个整个保险行业的增量入市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实操阶段。保险总资产现在已经到了43万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那它是一个长期的资金投入，对市场的稳定性和收益都有积极的影响。
1: 除了险资，央地国企旗下的上市公司也纷纷加入沪市行列，中国中车、中国铝业、国电南瑞、中煤能源、国投电力等多家央企旗下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公告，通过增持、回购、分红等方式积极护市。在增持方面，中国铝业力度最大，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拟在12个月内增持 A 股及 H 股股份，金额区间10亿至20亿。中国中车控股股东拟6个月内增持1.5亿至3亿元，中煤能源控股股东拟增持5000万至1亿元。回购方面，国电南瑞拟5亿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成为本次央企回购中的代表性动作。数据显示，7月以来，沪深两市已经有469家子公司披露回购增持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113次，计划回购增持上限合计超过157亿元，上市公司回购增持力度持续提升。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分析指出，此次上市公司集中增持回购，释放两层关键信号。
3: 第一是政策面强力托底，多家央企上市公司同步回购是实打实的逆周期操作，明确当前市场估值已具备配置价值。第二是产业基本面信心背书，上市公司动用自有资金回购，代表企业认可自身股价低估，看好全年经营与中报业绩。央企集体行动还将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更多上市企业开展市值管理，吸引中长期资金进场。短期来看，增量资金直接缓解抛压夯实指数底部，中长期确立央企核心资产科技赛道的配置主线，稳定 A 股预期。
1: 在监管、央企、险资三方联动稳定市场举措下，21号 A 股市场迎来强劲反弹。截至收盘，沪指涨1.79%，深圳成分指指数涨4.81%，创业板指数涨7.05%，科创50指数涨10.73%。沪深京三市成交额接近3万亿，较昨日放量2000亿。杨超指出，
4: 召开座谈会，央企大额回购增持，险资长线资金集体表态，形成政策、产业、机构三方协同的稳势体系，具备多层次、深层含义。监管主动倾听市场诉求，释放客户信号，叠加国资、险资、真金白银进场，引导市场摆脱短线投机，树立价值投资主线。同时，央企加大回购分红，能够强化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的责任，进一步畅通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路径。
5: 作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备受市场关注的长兴科技正式公布投资者中签与获配结果。那除了网上个人投资者，多家银行理财公司也借到网下配售积极参与。业内专家表示，在低利率的环境下购买打新理财，成为了普通投资者分享优质新股收益的新路径。但是呢，同时也要警惕净值波动以及流动性风险。
6: 在此次长兴科技的网下发行中，理财公司的参与力度显著。根据公告，民生理财、南银理财、宁银理财、兴银理财、中邮理财5家机构29只理财合计获配超450万股，按照发行价格每股8.66元计算，对应获配金额大约3900万元。兴银理财权益投资部总经理庄进在谈及此次获配时表示，

0: 丰厚的回报预期直接推动了理财公司打新热情持续高涨。与机构投资者的大规模获配形成对比的是，此次长兴科技新股申购中，网上个人投资者的最终中签率约为 0.47%， 也就是大约每212个配号中才能中100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指出，对于像长兴科技的热门新股，普通投资者中签概率较低，还面临市场的准入限制。而借道理财产品则成为参与新股投资的另一条路径。
1: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参与这个新三板或者科创板的打新，需要在投资年限、投资资产规模等方面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购买参与打新的银行理财，可以有效的分享新股的收益。
0: 他进一步解释，在低利率环境下，固收类资产收益率普遍较低，银行理财通过参与打新可以更好的丰富资产配置。
1: 配置在新股发行常态化而且破发率降低的情况下，有些比较好的这个企业成长性还比较好，而且估值比较低，为银行理财打新提供了比较好的这个投资标的。
0: 据悉，此次获配的理财产品多数设有最低持有期，以中等风险产品为主，且多为混合类理财产品。这意味着投资者在购买后需持有一定时间方可赎回。光大证券研究所银行业分析师董文新解读称，
2: 这类产品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底仓，其他的这个底层资产的价格波动也会对净值产生重要影响。此次理财公司获配金额中有70%会涉及这个6个月的锁定期限制，期间呢，理财公司不能买卖该股票，股价可能有比较大的波动，并非稳赚不赔。
0: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兴科技获追捧的背后，是理财公司近期加速布局打新市场的缩影。所谓打新，也就是投资者申购新发行的股票，待上市后择机卖出，以获取价差收益。随着打新理财产品在市场上日益增多，是否适合所有投资者以及如何选择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数据显示，以光大理财、宁银理财、兴银理财为例，截至目前，这三家理财公司在深交所参与网下报价合计次数超300次。庄进透露，
3: 从2025年8月参与 A 股的网下打新，截至目前累计中签新股超过了60只，重点布局硬科技龙头。我们已经获得配售的新股在上市的首日平均涨幅超过了3倍，最高涨幅超过了15倍。
0: 尽管打新理财产品的起购门槛相对较低，专家仍提醒，打新的理财产品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高收益，相关投资也不是适合所有人，投资者需保持理性。董文新指出，
2: 打新产品理财收益呢，它也会受到这个新股价格波动、大类资产配置结构、包括其他资产净值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存续打新理财产品多为这个最小持有期或者封闭式这样的运作模式，约定持有期内呢，它是不可以赎回的。投资者需要评估好自身的流动性需求。对于这个开放式理财来说，它在存续期内呢，产品规模会灵活的变动。那如果后续申购该产品的投资者比较多，也可能会进一步的稀释这个打新的收益。
0: 在低利率时代，银行理财公司借到打新增厚收益，确实为普通投资者打开了一扇参与硬科技投资的新窗口，也为资管行业提供了新的收益增长点。但机遇往往与风险并存，面对打新理财，投资者仍需保持理性，在关注潜在收益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到锁定期、净值波动以及收益稀释等风险因素，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流动性需求做出审慎选择。毕竟在资本市场中，没有绝对的稳赚不赔，只有匹配自身情况的理性配置。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5: 前天下午到昨天，证监会党委班子成员分别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大家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国九条发布以来，资本市场整体生态发生深刻变化，投融资综合改革效应持续释放，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有效提升，保持市场稳健运行具备坚实基础。会上，证监会负责同志表示，希望上市公司着力增强合规经营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回报投资者，行业机构加大逆周期布局力度，切实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证监会将认真研究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统筹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更好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4: 今天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截至昨天，科创板上市公司达到611家， IPO 募集资金近1万亿元，总市值超13万亿元。从2019年7月22号开市首日的25家到现在的611家，科创板上市公司在7年里规模扩大了约24倍。开市7年以来，科创板重点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0: 人工智能等国家战略急需领域，推动构建以行业链主为引领、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的矩阵式产业集群。1892亿元，这是科创板公司2025年全年研发投入总额，是板块净利润的超两倍。这一数字证明，资本市场募集的资金不只流向产能扩张，也流向创新研发。
1: 数据显示，截至7月20号，全市场股票 ETF 已连续11个交易日获资金流入，区间累计净流入达3567亿元。其中7月17号单日净流入758.67亿元，为历史单日净流入规模第三高。仅上周，股票型 ETF 合计净流入就突破2036亿元，刷新历史单周最高纪录。从资金流向结构看，宽基 ETF 毫无悬念地占据主导地位。
0: 2026年二季度，公募基金管理规模迎来显著增长，距离40万亿元仅一步之遥。主动管理类产品凭借亮眼业绩，成为二季度增幅最大的品类，绩优产品吸金显著。业内人士认为，公募基金行业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在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型。
1: 21日夜，又一批上市公司加入增持回购行列，回购增持主体包括控股股东、董事长及高管团队等。其中，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董事长曹仁贤提议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回购股份，回购资金总额5亿元至10亿元。华工科技公告称，公司董事长马新强及高级管理人员于7月21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公司13.99万股，增持金额1367.83万元。
0: 私募基金行业迎来规模发行双双回暖。7月20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最新一期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产品备案月报。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私募基金存续规模达到23.66万亿元，再度刷新历史记录，连续9个月创出历史新高。其中，私募证券基金存续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
1: 7月21日，东山精密举办线上投资者交流会，易方达基金、富国基金、中信证券、华泰证券等超20家机构参会。公司就北美算力需求景气度、3.2T 光模块前景、光芯片自研进展等市场关注问题进行了回应。同花顺数据显示，7月21日，东山精密股价收报231元每股，涨幅为6.09%，总市值4231亿元。今年以来，东山精密股价累计上涨172.89%。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星。周二上午，在大盘 V 型反转的过程中，华虹红利走势领先，10点30分左右，股价涨幅就超过了10%，成为科创板盘中反转的领头羊。午后，股价20厘米涨停，报收在397.78元。不久前的7月10号，华虹红利创下了407.98元的历史新高。昨天的股价离历史新高仅2.5%的差距，这意味着在这轮 AI 硬件的大幅调整中，华虹红利几乎没有受伤。最近不少科技股跌幅超过了50%，那为什么华虹红利的走势会那么强呢？华虹红利半导体有限公司实控人呢是上海国资委，23年科创板上市，14年港交所上市，是全球领先的特色工艺纯晶圆代工企业，专注于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功率器件、模拟与电源管理等五大特色工艺平台。公司呢是全球第五大、中国大陆第二大纯晶圆代工企业，和中芯国际一起被称为中国大陆晶圆代工双雄。另外，公司功率器件代工产能全球第一，也是全球最大的智能卡 IC 制造代工厂，以及国内最大的 MCU 制造代工厂。之前，华虹红利2026年一季度显示实现营收46.25亿，同比增长18.2%，规模净利润1.4亿，同比大幅增长513.1%。MCU 独立式闪卡以及 BCD 工艺产品增长显著。公司预计今年第二季度销售收入大约是6.9亿美元至7.0亿美元之间，毛利率呢大约是14%到16%之间。如果说业绩修复是华虹红利股价上涨的基本面支撑，那么对于华力威的并购则是股价上升的催化剂。去年8月份起，华虹红利开始筹划对参股公司华力威的收购，交易的核心目的是解决上市公司

0: 斯和华利威之间在65纳米、55纳米、40纳米节点的同业竞争问题。根据方案，华虹红利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华虹集团、上海集成电路基金、大基金二期、国投先导基金四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华利威大约是 97.50% 的股权，交易价格呢大约是82.68亿。交易完成之后，华利威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同时呢，这一次交易计划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75.56亿，用于华利威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特色工艺研发以及产业化项目、补充流动资金等。截至今年6月末，这个交易呢已经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进入了注册阶段。在华虹红利的带领下，科创50指数大涨 10.73%。 从整体的盘面来看，周二科技股全面反弹，芯片产业链爆发，雅克科技上演地天板，亚翔集成、东威半导、北方华创、珍宝科技、新节能、金海通涨停， PCB 概念走强， CPU 概念震荡走高。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策略官陈果则认为，大 A 科技反攻已经开始。他的研报分析指出，市场无需对国产科技龙头过度悲观， AI 产业中期景气逻辑并没有被破坏，国产芯片算力扩产周期景气度有望持续走强。对比海外存储行业周期规律，当前低位抛售硅基上游追逐红利资产的战术性价比偏低，交易型资金可以参与板块反弹，配置型资金应该坚守晶圆、半导体设备、港股互联网等国产科技核心资产。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

0: 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早上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9点整，那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上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那今天在直播室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上海市气象台今天早晨5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暴雨的级别，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的时候阵风在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4到35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65%到95%。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室外的最新温度呢，是在29.5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83%，暂时并没有天气的预警。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我们看到 COMEX 黄金就在刚刚一瞬是踏上了4100美元的整数关口，最新是报在4100.4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94.2块，涨了7.25块，涨幅是达到0.82%。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最新是在101.14。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687。好，我们稍后就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8: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欢迎同学留言表示，最近港股市场非常热闹，单日7家内地企业集中上市，创下今年新高。那为什么今年港股 IPO 整体热度会这么高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今年的港股市场可以说是彻底回暖，热度爆发。上半年港股一共有84家企业上市，总募资接近2100亿港元，创下近5年同期新高，上市数量相比去年直接翻倍，整体活跃度稳居全球第二。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新股赚钱效应大幅改善，今年港股新股平均首日涨幅超过60%，破发率降到12%，是近5年最低水平，市场信心完全回来了。更关键的是，港股的整体产业气质彻底升级。过去大家印象里，港股基本是金融、地产、传统消费的天下，科技含量很低，但是今年完全变了，硬科技、高端制造彻底站上 C 位，资讯科技、工业制造两大赛道包揽了超70%的募资规模，半导体、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核心企业扎堆上市，港股已经从

0: 传统市场变成了国内科技龙头的核心出海融资阵地。很多投资者好奇，这些在 A 股站稳脚跟的行业龙头为什么还要扎堆在港股上市呢？业内人士表示，这波上市热潮是短期时机加长期布局的双重选择。首先来说说短期原因，企业集中在七月上市是非常聪明的节奏。港股财报有六个月法定有效期，七月上市刚好能充分利用往期财报，不用重复审计更新资料，既能节省大量成本，又能加快上市进度。同时，七月是半年资金切换窗口，市场流动性充足，机构布局意愿强，募资成功率更高。而长期逻辑更关键，香港是核心国际金融窗口，企业做 A 加 H 两地上市，相当于拿到了国际市场的官方背书。不管是海外建厂、跨国并购，还是拓展全球客户、打造国际品牌，都能获得全球资本的支持。目前已有接近30家 A 股公司完成了 A 加 H 上市，远超去年全年，还有400多家企业排队，其中四分之一都是 A 股优质龙头。那么这波 A 股龙头赴港上市热潮背后又反映出怎样的市场趋势呢？业内人士表示，最核心的变化就是中国优质硬核资产得到了全球资本的高度认可。对普通投资者来说，不用盲目恐慌企业出海分流资金，反而可以把这波行情看作信号，国内硬科技赛道的长期价值已经得到全球资金验证，后续 A 加 H 两地上市的优质龙头会持续成为海内外资金的核心配置方向，长期投资价值值得重点关注。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哥们，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3: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3: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3: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3: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

0: 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四八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0: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3: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上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今天是甜甜与您相伴。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美股昨天晚上的收盘情况。我们看到美股三大指数在7月21号的时候收盘是全线出现了这样一个上涨。截止到收盘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了385.38点，收于52,224.64点，涨幅0.74%。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了0.89%，是涨了65.92点，收于7,509.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329.14点，收于25,837.21点，涨幅达到了1.29%。而我们再来看一下商品市场。国际油价在7月21号的时候是迎来了上涨，截止到当天的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的连续合约上涨2.06美元，收于每桶84.54美元，涨幅2.50%。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66.30美元，涨幅达到了1.65%，最后是报在每盎司4082.2美元。而刚才的时候，我们看到 COMEX 黄金是再次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拉升，现在已经是达到了每盎司4110.8美元。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COMEX 白银期货当月的连续合约上涨了2美元，涨幅达到了3.50%，报在每盎司59.07美元。现货黄金是上涨了70.04美元，涨幅达到1.75%，报在每盎司4077.81美元。而现货白银呢是上涨2.39美元，涨幅4.24%，报在每盎司58.8美元。这是昨夜的一个收盘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早上日经指数，日经225指数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呢，是报在66,449.27美元，涨幅达到了0.33%。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报在7,052.09点，涨幅达到了4.5%。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昨天晚间的时候 ，A 股是再次迎来了批量的利好公告潮，多家上市公司密集发布股份回购、股东以及高管增持计划，涵盖了医疗、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多个热门赛道，持续为市场注入信心。此外呢，不乏多家公司实控人、董事长主动提议回购的这样一个案例，以实际行动来传递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一个坚定信心。那么在7月21号晚间，最引人注目的就莫过于阳光电源的公告了。公司收到了董事长曹仁贤的提议，准备使用自有或者是自筹资金5亿元到10亿元，回购股份呢将会用于股权激励或者是员工减持计划。与此同时，多家公司实控人、董事长、高管纷纷进场增持。7月21号晚间的公告显示，既有当日完成的落地式增持，也有披露未来数月的增持规划。这个都是以真金白银来彰显对公司内在价值和未来成长的认可。 我们再来看一下，继上市前企集体表态力挺资本市场之后呢，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债资产等银行保险资管也是接续的释放积极的信号。从保险资管单日百亿元级的权益类资产净买入，

0: 一直到银行系含权产品的一个大幅扩容。一场覆盖保险、银行等领域的权益配置加码与股东回报提升行动正在全面展开。金融机构普遍表示，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资本市场发展前景是充满了信心，坚定看好权益类资产的长期配置价值将会不断加大对新质生产力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力度。随着公募基金2026年二季报的披露完毕，行业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总规模逼近40万亿元大关，达到39.66万亿元，单季呢是大增了2.14万亿元，非货管理规模同比跃升到了24.04万亿元。在增量结构上，债券基金与混合基金成为主要的驱动力。主动权益基金的规模也是出现了一个稳步的回升，头部机构格局保持了稳固，易方达基金、华夏基金、广发基金是稳居非货规模的前三，而富国基金也成功跻身万亿俱乐部，使得行业内非货规模破万亿的公募机构增至4家。此外呢，二季度我们看到有52家公募机构非货规模增长超过了100亿元，其中14家增长超过了500亿元。在主动权益基金方面，科技方向仍然是规模增长较为集中的领域，多支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经济主题产品规模也是实现了一个明显的增长。而我们看到 AI 算力需求驱动加上产品涨价呢，也使得半导体产业链上半年的时候业绩出现了一个大面积的预增，那最高预增甚至是达到了743倍，半年度的利润是高达了110亿元。以存储模组龙头江波龙为代表， A 股半导体公司上半年业绩是大面积的预喜。半导体公司上半年业绩为何增长，还有呢是 AI 算力爆发带动了需求增长，也是叠加了这样一个产品的涨价，所以呢使得布局 AI 赛道的半导体的龙头企业依托产品的量价齐升，实现了营收和利润的同步高增。那说到这个算力呢，我们看到银河证券的研报就提出了相关的，比如说算力需求的高增啊，会驱动光模块结构性升级和架构重组。那么在银河证券的研报当中就认为，当前的光通信行业正在经历由 AI 算力需求爆发驱动的深刻的结构性的变革，而行业的景气度呢，也已经从传统的周期性的波动转向由技术迭代与资本开支共振支撑的这样一个长期扩张通道。全球主要的云厂商还有 AI 企业持续上调算力基础设施的投资预算，也是直接拉动了高速光模块需求呈现一个非线性的增长。那银河证券的这样一份研报认为，2026年开始呢，高速产品在数通领域的渗透率正在加速提升，1.6T 产品已经进入了批量交付周期，需求端的高增为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产能释放，还有是盈利兑现，也是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本面的支撑。随着需求高增长确定性的不断提升，产能释放呢也是从年初开始出现了一个逐季的改善。虽然说当前上游原材料紧缺情况依然是存在的，但是呢随着国产替代等进程的不断加深，紧缺程度或许会将持续的收窄。好，我们刚了解的是银河证券的一个相关信息，我们再来看一下招商证券。招商证券呢有一个观点认为，主动偏股基金二季度对于 AI 算力基建加速抱团，它的拥挤度会出现一个攀升。那来看一下怎么说的。招商证券说，主动偏股基金在二季度的时候调仓的路径呈现出非常鲜明的这样一个 K 型的分化特征。 上行分支围绕着 AI 算力基建的一个加速抱团，那么下行的分支呢，对于旧景气赛道是无差别的这样一个减仓。分析师李浩洋等在报告当中就指出， K 型分化虽然在短期内它是强化了市场的主线，但是呢，也是导致了交易拥挤度的攀升，增加了一个脆弱性。二季度的时候，主动基金规模增加到了5万亿元，而被动基金呢是大幅减少到了4.3万亿元。主动基金规模反超被动基金，中继续创为二季度主动偏股公募基金的第一重仓股，而贵州茅台等是退出了前20的重仓股。持股规模最高的港股呢是中芯国际、华虹、红利，还有是腾讯控股等。而在二季度的时候，主动偏股公募基金呢，对于港股的持仓达到了3421亿元，环比三个季度是下滑，持仓规模也是创了2024年9月以来的新低。那么截止到二季度，南向资金当中，公募基金的占比已经是低于12%，而公募基金呢，在港股的定价权或许是在逐步的减弱。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4: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3: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4: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6: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4: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呢。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利多星投资公司的资深投资顾问黄坚先生。上午好，黄老师。
7: 上午好，主持人。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黄老师，从昨天的一个盘面来看呢，我们看到这个 A 股市场是上演了一个深 V 的大反攻。那么有人就说，哎，这个 A 股是不是见底了呢？对于近期的这样一个盘面，对昨天的一个盘面，您是怎么来看的？
7: 好的，谢谢。那么从昨天的市场整体的一个走势啊，我相信大家好像是久旱逢甘露一样的这个感觉，啊，那么现在科技板块已经成为了可以讲我们 A 股市场的情绪的一个核心了，那么当然也是之前科技集体的一个大幅的一个连续的下挫啊，所以大家还是比较非常的一个关心。那么大家最关心现在问题是不是这里就见底啊，或者这里就开启一个反转的一个模式。那我个人观点呢，目前这个地方大家还是要有耐心啊。那么因为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基本面啊，或者说宏观上面的一个定调，那么在本月的这个月底 啊将会这个落地。所以对机构来讲的话，昨天更多的是一个技术性的啊，就是超跌之后的一个反弹啊为主。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到啊，我相信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这个老股民来讲的话，昨天的成交量能啊到最后是两市成交量能是在3万亿左右啊，那么这个对之前科技如果连续的一个这个上

0: 功的一个两次成交量的，那必然是连续放量是3万亿以上啊。那么所以今天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个点，就是科技的一个继续的一个上行，那么量能的一个配合是非常关键的。如果量能配合有所这个降低的话，那么大家还是可以在技术上用这个高抛低吸的一个交易手段啊，来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自己仓位的一个均衡配置。
1: 那我们这也看到，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多家上市公司是密集发布了一个股份回购啊，还有股东以及高管增持的计划。这当中呢，也是涵盖了像医疗啊、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多个热门赛道，而且最高是达到了10亿元。你觉得这样一批消息啊，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人气和信心，会有正面的影响吗？这个影响你觉得大概有多大？
0: 我觉得上市公司主动发公告回购自己的这个股份，那么当然对市场、对上市公司本身是一个好的一个信号啊，也是对持有这些上市公司股份的投资者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提振啊，这个是好的一点。那么就我们 A 股而言来讲的话，大家也知道，每当上市公司如果出公告要增持自己手里的股份的时候，那么上市公司大多数的股价是保持一个这个下探的这么一个动作为主啊，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一个价格已经在它的一个上市公司的整体估值或者它的一个市盈率来讲的话，已经到了上市公司自身觉得可以去回购的啊这么一个区间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就是上市公司回购首先是一个好的一个信号，但是也不是说上市公司本身去回购，那么它就一定在这个地方就见底啊，因为这个要区分开来看啊。那么从两点，大家老股民应该比较熟悉啊，就是说这些上市公司它回购首先你要看一看公告，它回购这些股份是未来它是要注销的，还是这些股份仅仅就是由于股价遇到指数的一个调整一起下来之后，它觉得我先稳一稳这个股价，然后随后等到股价恢复常态正常或者哪怕拉升过后，它又采取了一个这个减在二级市场间采取一个减持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就要区分对待了。主持人，
1: 那对于昨天盘面当中的一个热门板块，或者说近期的这样一个热门板块，你觉得你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哪个板块？理由是什么？
0: 我觉得近期因为上市公司密集的中报都落地啊，大家从中报当中也可以区分开啊，哪些行业啊，特别是科技板块的这个中报的业绩是非常亮眼的啊。那么但是同时大家也看到科技的股价啊，也是就是说有提前的这个透支，或者说也是提前反应。那么我接下来关注的呢，大家可以从几个方面，其实现在大家主要还是围绕着就是是继续在科技成长光里面站着啊，还是在去寻找这个避险啊。那我觉得这两方面从配置角度上面都可以去配置一下，那些真科技有真的有业绩支撑的啊，那些科技的龙头，那么他们调整下来那么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中长期的一个关注度的啊。对于那些避险的，我个人观点特别是今年上半年甚至于去年啊，这个股价一路的这个调整啊，特别是一些业绩困境反转的啊，包括这个业绩有这个持续这个成长的增长的这些板块，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有一定刚需的这个创新药啊，像这个我们讲未来资源为王的这些这个资源类的这个板块啊，像有色等等这些，那么都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方向，就是。
1: 我们看到集合竞价已经出来了，从上证指数的一个角度来看呢，今儿是一个低开的，那我们看到开盘点位呢是在3839.67，是跌了0.64%。那对于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来说一下您的观点，黄老师。
0: 我觉得低开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昨天的这个上涨其实大家收盘过后也看到了，主要是有就是有情绪的因素影响，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影响，就是之前大量申购长兴科技的这些资金啊，这个我们讲这个解封啊回来了，所以昨天他们又回到了一个科技上面啊。而且今天一早我们看到韩国股市也是大幅的一个高开，
1: 对
0: 啊，其实科技股包括昨夜美股的科技费城半导体也是涨幅这个比较明显。那么

0: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目前这个地方还是大家要回到A 股自身的一个这个状态上来讲啊，目前我们来讲也没有这个大幅的一个高开啊，进行情绪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宣泄，说明市场场内的机构呢还是相对比较冷静的啊。那么经过热情的一个过渡了之后，那么大家回到冷静的情况下，还是要回到整体的这个面对这个科技上方啊跌破的上方的这个筹码的一个密集程度啊，是需要消化的，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耐心等待的。主持人，
1: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利多星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先生，谢谢黄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谢谢，
1: 好嘞，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开盘指数，上证指数3839.67，跌了0.64%，那深成指呢，今儿开盘是在14169.97，下跌了94.32，跌幅0.66%。创业板指数3644.98，下跌了1.11%。稍后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解套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9: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开盘后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看到上证指数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3849.20点，这个跌幅是在收窄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好，在这儿我们请出的是来自于汇证。

0: 财经的蒋畅。上午好。
1: 你好，主持人。各
0: 你
1: 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0: 来聊一下这两天对盘面的观点吧。
1: 好的，其实我们讲就是这一轮啊，大家很明显看得到，就是五六月份以来的这样一个科技抱团的一个加速行情，那么在本月其实已经经历了一个快速调整的一个过程，那么连带指数和个股其实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巨幅的这样一个调整。那么目前来看啊，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已经止跌企稳了嘛？那么其实我们来看两个信号啊，一个我们是在这一个本轮的一个调整速度因为很快，那么幅度也非常大啊，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那么指数直接打到了这样一个牛熊分界点啊这样一个位置。那么上周啊开始，尤其是后半周，尤其本周一啊开始的话，我们能看到就是很明显啊有一些这样一个稳市场的一些这样一个组合拳啊开过会过后啊，稳市场组合拳在进行落地，那么包括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国字头的这样一个资金。那开始直接去下场啊，开始直接一个连续的一个买入啊，通过宽基啊这种啊方式，而且呢，从它的一个金额和规模来看，其实越买越多的。那么另外也出现这样一个上市公司集中发布啊，类似于回购啊或者说绩优啊这种啊这样一个密集的一个披露一个利好消息啊，这其实都是稳市场的信心的一个体现。那么其实第二个信号啊，我们从资金和情绪来看，那么其实已经看出来。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啊，其实昨天的行情大家应该说体验非常明显。那么昨天的一个低位的一个增量资金，那么除却我们的一个国字头的一个资金，那说还是有一个啊超过2000亿规模的这样一个增量资金的一个入场啊，经过测算。那么所以的话，而且同时调整最多，然后呢情绪最差的这样一些光通信呀啊半导体呀啊这样一些品种，它的一个暴力反弹啊，这实际上已经对于这一个市场的一个企稳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帮助的。然后呢，我们说现阶段啊，其实对于投资者，我们还是有一些建议的。首先就是我们说现在啊，处于一个反弹的一个初期啊，首先对于投资者来说，不能去上头，对吧？看到什么涨啊，你就去追，那肯定是啊不太理性。那么先要去观察为主，那观察什么呢？啊，就本周的一个后半周啊的一个反弹过程当中啊，那么低位进场这一些啊这样一些博反弹的这样一些资金啊，会去进行一个兑现。那么兑现的时候，市场能不能啊去有更好的一些增量资金去出来去站出来啊，或者说方向啊去站出来去进行承接？那融资盘的一个回流能不能去啊延续啊？那么这一些资金我们说才是对于后续啊真正能够去驱动反弹走成反转的这样一些动力的一些资金啊，并不是说我们现阶段第一阶段啊去进场的这样一些低位资金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参与方向上，我们说后续啊预期我们说不会再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抱团的这样一个啊类似于之前科技是吧啊连续涨科技只涨科技啊其他方向啊就应该说是啊没有太大表现的这种情况，应当说是大概率啊不会去出现。那么几个风格的一个轮涨的一个可能性更大啊，比如说第一个呢成长科技型啊成长科技这样一个风格啊，比如光通信呀啊存储半导体啊，应当说是短期最值得去关注的这样一个超跌反弹啊为主。那么题材方向可能说相对弱一些啊，后续再要去观察。然后另外就是低位低估啊，低位低估方向很典型的啊，这一轮很明显的啊被资金去关注到的大医疗啊、大医药啊，包括金融啊、消费啊，其实都有这样一个预期啊，毕竟之前已经连续跌了很久，并且幅度同样跌得很深。那还有就是怎么样，这一个和业绩窗口线的啊这样一个红利周期品种，能源资源、化工电力啊这样一些品种也可以去作为适度的一个配置，去作为攻防兼备的这样一个属性啊去进行参与啊，主持人。
0: 好，也非常感谢蒋畅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盘面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依然是一个绿盘的状态，但是呢，目前也是看到跌幅是在不断的一个收窄过程当中。上证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3860.54点，跌幅是0.09%。到目前为止呢，上海市场的总成交是达到了1838亿33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14331.43点，涨了0.47%。而到目前的成交量能是达到2349亿5100万元。
2: 黑马竞选，前市开盘。
0: 好了，前市开盘，那我们其实开盘到现在交易已经有将近10分钟的时间了。在这儿请出的嘉宾是市场人士张岩。上午好，张岩。
3: 主持人早上好。

0: 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两市开盘呢都是一个低开，但是随后出现了快速的回暖，深成指呢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红盘的状态。我们先对今天的一个开盘表现给听众朋友说一下您的观点好吗？
1: 其实今天早上的开盘的话，三大指数出现了个小幅低开，其实我认为来说是个比较好的事情，因为整体来讲的话，说明市场有一个比较好的承载力。如果今天早盘如果出现一个大幅高开的话，很有可能有一部分资金会在高位做一个短线的操作，那么很有可能把指数重新带下来。而一个小幅低开之后的话，整个市场进一步稳固了昨天的一个上涨的成果，是有利于市场进一步要兴复的。就从整个市场这个情绪来看的话，经过了前期一个大跌之后，市场已经明显出现了很强的一个承载力，同时伴随着这个政策面的一些利好消息，整个市场人气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缓解。同时我们从这个监测数据来看的话，通过这个两融余额来看的话，也开始出现了一个止跌企稳的迹象，说整个市场它其实到这个位置的话，已经经过了一个快速出清，无论是这个市场的拥挤度还是这个风险度得到有效释放，就是市场我认为来说的话，还是一个向上持续一个修复的过程。整体来讲的话，像上证指数的话，它依然要重新向这个年线附近进一步修复，而这个创业板和这个科创板等指数的话，它要重新回归到一个箱体的上轨。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认为市场进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修复时期。同时的话，从时间节点来看的话，已经到了这个七月这个尾端，整个调整时间窗口也接近了一个尾声。所以个人来看的话，整个市场的话会伴随着这个各种消息利好的刺激，会逐渐向上修复。所以说的话，整体来讲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主持人。
0: 嗯。那我们从行业板块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今天涨幅居前的都是和金属相关的，而这会儿呢有一定的改变，医药类的像医疗服务啊、化学制药啊、生物制品也到了涨幅榜的这样一个前列。那么对于行业板块的一个表现，您是怎么来看的？
1: 其实从整个板块来看的话，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属于是科技板块，像半导体、人工智能等相关材料的话，依然是市场一个强逻辑。从昨天这个板块来看的话，他们的涨幅是最大的，带领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个较大的一个反攻。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市场开始出现了分化，一些低估的那么具有成长潜力的板块和个股的话，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就比如今天早盘的话，医药板块的话明显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连续性。因为医药板块的话，无论从估值还是从业绩来讲的话，从目前这个已公布的上市公司这个预告来说的话，都有不错的表现。同时的话，中国在这个创业药方面也有一个新的突破。整体来讲的话，医药板块这种防御性并且具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估值的话，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方面的话则得到资金青睐。另一方面的话，像有色板块的话，这些贵金属经过了前期一个调整之后的话，目前来讲的话，它已经回复到一个具备投资价值这个估值位置。同时的话，从这个板块关注来讲的话，那么有色的类的话跟这个科技强科技也有一定关联性，所以说这些板块的话也开始得到资金的一个青睐。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是科技主线是没有变的，只是说这种震荡会加剧。那么另一些相关联的一些具有估值优势的一些板块的话，开始得到了资金的一个新的一个认可。所以我认为大家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目光资产这个重新的分配，这样的话能更好一点，就是。
0: 嗯，其实对于今天来说，对于科创板来讲还是蛮特别的一个日子，因为今天呢是科创板开市7周年，而7年时间里面呢，科创板已经成长为拥有600多家上市公司，同时呢总市值超过13万亿元的这样一个重要板块。那我们也来聊一下科创板今天的表现。
1: 整体来讲的科创板板块的话，经过了一个前期的一个杀跌之后的话，整个指数的话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企稳的迹象。以这个科创五零来看的话，其实科创五零的话今天早盘还是比较坚韧的。那么整体来讲，科创板代表了整个这个科技改革一个大的方向，同时科创板上市公司的业绩也在逐渐的修复，那么它的估值的话跟业绩形成了比较好的共振，所以这个方向的话，其实它的抗跌性也比较强的。经过了前期的一个快速杀跌之后的话，那它的估值各方面已经达到了一个平衡。未来看的话，科创板的话，它会一个震荡向上修复的过程，所以这个方面的话，需要投资者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股能力。毕竟这里头有些公司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到底公司在科技方面有没有很强的护城河，这可能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大的逻辑。所以我建议这方面的话，大家要多去研究企业的基本面和未来的一个成长性，能更好一点。就是，
0: 嗯，那昨天我们也看到是在科技股的这样一个拉动下呢，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个深 V 的反弹。那很多人说，哎，看来这个市场还是需要站在光里，你认可这样一个观点吗？
1: 其实整体来讲的话，这个观点还是有一定的可预性的。因为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市场目前来讲，尽管说昨天大幅上涨之后的话，量能有所放大，但是说市场成交量跟之前的高峰比的话，还是出现了压缩的。那么在目前存量资金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市场如果要想上涨的话，一定会需要一个市场。

0: 差不多是超过5500亿了。深圳成指呢还是一个红盘的状态，14279.73点，涨了0.12%，到目前的成交3391亿元。创业板市场3671.70点，跌了0.38%，量能方面1548亿6700万元。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2063.62点，是涨了0.08%，到目前的成交量能是在1055亿7300万元。而科创50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896.50点，跌了0.31%，量能方面456亿6400万元。行业板块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是贵金属板块依然是一枝独秀。那说到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国际金价。国际金价确实今天早上9点的时候，我们看到是踏上了4100的整数关口，随后是呢又出现了一波快速的拉升。那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每盎司4122.2美元，而在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99.3元，涨了1.39%，涨了12.35元的这样一个价格。行业板块的一个情况来看呢，贵金属板块现在依然是涨幅居第一位的，但涨幅呢曾经一度是超过了6%，这会儿是达到5.66%。在这个行业板块当中，兴业银锡是把股价没多久开盘没多久直接推到了一个涨停的位置，现在最新是报在32.58元，也是在这个板块当中领涨的一个个股。其他像盛达资源、小城科技、山金国际、赤峰黄金、中金黄金都是涨幅居前，整体涨幅是达到从5.49%到8.33%不等。那医疗服务板块呢，现在整体涨幅也是有2.22%，一度涨幅是达到2.9%左右。其中的药康生物涨幅是居第一位，涨了14.18%。伊诺斯是涨了9.32%，美迪西是涨了8.19%。石油石化板块涨幅是达到了1.97%，元件板块涨了1.94%。而今儿跌幅居第一位的是油气板块，跌幅达到了1.35%，航天装备跌幅达到了1.22%。稍后是沪港一线通，
1: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好了，走入今天的沪港一线通，在这儿我们请出在这儿是甜甜与您相伴，请出来自于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提。上午好，以提。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来看，弱势的恒指报在24966点，下跌165点，跌0.66%。国指报8288点，下跌72点，跌0.86%。科指报4725点，下跌89点，跌1.86%。大市成交金额573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啊，有567家个股上扬，526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一些黄金相关的资源类股份表现最佳。老铺黄金涨4.81%，位居榜首，报在了392.4元。紧随其后有紫金矿业涨4.38%，报32.9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嗯，好，谢谢以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 股市场方面的情况。今天我们看到沪深两地股指都是一个小幅的低开，而这会儿呢，两地市场都已经进入了一个红盘状态。上证指数这会儿最新是报在3866.08点，涨幅达到了0.04%，到目前的一个成交是3309亿6700万元。而从今天的一个盘面当中来看呢，我们看到开盘不久，像化学制药板块都是出现了一个急速的拉升。从行业板块的一个角度来看，目前涨幅居第一位的依然是贵金属板块，整个贵金属板块涨幅是达到了5.73%，涨停的是兴业银锡，最新是报在32.58元。那除了这个兴业银锡之外，小城科技、盛达资源、山金国际、赤峰黄金和中金黄金都是涨幅居前，而且涨幅是有进一步扩大的这样一个表现，涨幅从9.60%到5.97%不等。医疗服务呢，现在是紧随其后，涨幅达到了2.09%，领涨的是药康生物，涨幅13.48%，美迪西涨了11.23%，伊诺斯是涨了10.31%。

0: 化学制药板块现在是涨了1.80%，领涨的是莱美药业，涨了15.27%。还有呢，像罗新药业、哈三联也都是封到了一个涨停的位置。石油石化板块今天表现是非常的不错，涨了1.67%，领涨的是科力股份，涨了10.84%。今天开盘之后呢，其实和金属相关的，像有色金属啊、工业金属啊、小金属啊、能源金属啊，也都是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强的。我们看到工业金属是涨了1.51%，小金属涨了1.22%，能源金属是涨了1.15%，金属新材料是涨了0.80%。而盘面当中相对比较弱的影视院线板块跌了1.68%，在这个板块当中领跌的个股是欢瑞世纪，跌幅达到了5.75%。机器人板块现在是下行1.42%，跌幅是居第二位。那么在这板块当中领跌的是博士股份，是下挫了3.68%。航天装备是下行了1.24%，领跌的是中天火箭，跌了3.39%。而资金流向方面，沪市资金流向居第一位的是兆易创新，现在已经成交了133亿1000万元。而在深市资金流向今天居第一位的是紫光股份，到目前为止成交也是过百亿了，达到101亿1700万元。好了，继续交给乙提，再来了解一下港股的最新成交。
1: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庭板块的走势情况啊。那刚才提到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不同的资源类型股份呢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行情，那其实除了黄金相关的以外，其他资源股份呢也是冲高，像洛阳木业啊、中国铝业啊都在蓝筹的前排位置。其中呢，洛阳木业涨3.62%，报在了17.17元，中国铝业涨2.4%，报在8.12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977点，跌了154点，跌0.62%。接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0: 好的，也非常感谢乙提。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盘面的情况，稍后欢迎继续关注。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东方证券的李振华。上午好，李振华。
3: 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那李振华，我们也看到今天开盘之后呢，首先是贵金属板块，还有是金属相关的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但随后呢，像医药啊、医疗服务啊，还有像生物制品啊，都是后来居上，慢慢的这个到了涨幅榜的前几的这样一个位置。那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热点板块，您是怎么来看的？
3: 嗯，首先呢，我觉得的话，从指数来讲啊，今天那个连续跌了以后，最近有点企稳反弹的这样一种表现。那么反弹呢，可能大家都在想到底是谁能够去领涨。我觉得话一个呢，就是说像目前来讲，今天的这个金属板块啊，前面应该来讲跌的时间比较长，幅度比较大，从1月底开始吧，一月底开始跌了一半以上了那个指数，所以最近的这个应该来讲在底部企稳反弹的这种迹象还是比较明显的，成交量呢也在逐步的放大，这个板块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可靠性。然后呢，这个油服板块呢，应该来讲跟那个外围的局势啊，这个油价波动有关系，就最近呢也有这个企稳反弹的走势。然后当然你讲的这个医疗，最近呢其实应该来讲已经是提前活跃了，前面应该是在6月初的时候已经开始企稳反弹，然后在七月初的时候已经站上年线，然后最近呢，应该来讲调整了一两天以后又起来了。当然，这个板块呢可能会成为一个率先的那个走强的一个板块，那么关键就看它能不能突破前面那个一个高点的位置啊，7月16号这个高点位置，如果能突破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成为一个未来的一个强势的板块。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不得不讲的这个大科技啊，大科技昨天来了一个微型的反转，我觉得话未来这个板块或者说整个大科技板块，只要中报啊熬过这个中报，如果不要太差的话，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至少 它还有可能再去挑战前期的高点，那么这段时间的涨幅也不会小。主持人，
0: 嗯，在这个我们的直播帖里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一个观点，说蹦在光里躺在红利里，您怎么看？
3: 嗯，这个当然跟描述的是最近这种市场的一个风格啊。
0: 嗯，
3: 前面这些不管是光也好，这一个半导体也好，整个 IT 也好，整个大科技吧，我觉得话确实涨得多，然后涨的这个时间也比较长。那么近期出现这种大的震荡，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啊。你不可能一个板块一年多的时间涨十倍，你还涨进去再涨个十倍，这个不现实啊。所以我觉得话，这一个调整是一个一个必须的动作。那么调整完了之后，未来再怎么看，我觉得更关键一些。有些人可能因为本身就追高了，然后在里面十分的不舒适。有部分人呢，我觉得话，你把握这个市场的节奏，涨太快涨太多，我适当的这个逐步减仓，是吧？跌太多，最近十段时间应该来讲，这些板块也调整30%左右了。那么在逐步在企稳反弹的时候再逐步去加仓，顺着去做，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主持人，
0: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东方证券的李征华，谢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3: 好，再见。
0: 嗯，好，听众朋友呢，交易进行时上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田天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稍作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是由方若远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上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却又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7: 第一财经广播，
1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9: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目前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77.84点，上涨了12.87点，涨幅0.33%，成交金额是4573.4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56.60点，14321.28点，涨幅0.4%，成交金额是5194.9亿。创业板指小幅下跌0.32%，3673.04点。科创综指上涨0.4%，2068.24点。科创50指数和昨天的收盘点位基本持平，目前微跌0.08%，1900.66点。北证50指数上涨1.64%，1096.72点。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贵金属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 随后向 CIO 板块、资源开采、医疗美容、重组蛋白、黄金概念都是表现活跃。跌幅居前的是影视院线、机器人游戏、电子身份证、虚拟机器人、轮毂电机、短剧互动游戏。另外像传媒、还有屏下摄像、混合现实这些板块呢，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 4125.5 美元，上涨 1.19%。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 898.70 元，上涨了 1.32%。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刘云表示，近期市场出现一个罕见现象，债券 ETF 规模大幅逆袭，甚至反超沪深300 ETF 登顶全市场第一，科创债 ETF 更是暴涨400%。那么这波债券产品爆火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这是今年资本市场非常明显的风格大切换。以往大家炒股主要盯着股票 ETF 宽基指数，但今年股票市场震荡分化，赚钱效应偏弱，资金风险偏好持续降低，开始大规模转向稳健的债券。

0: 券类资产，债券 ETF 顺势迎来爆发式扩容。其中最亮眼的是中证科创债 ETF， 这批产品两年前陆续发行，初始募资规模470多亿元，如今总规模飙升至2400多亿，涨幅超过400%。叠加其他科创债、信用债相关产品，全市场24只科创债相关 ETF 总规模已经突破3100亿。不止科创债，整个债券赛道全面升温。近两年，债券 ETF 总规模从3800亿一路飙升，目前已经逼近9000亿元，妥妥成为机构和稳健资金的核心避风港。那么，在众多债券产品里，为什么科创债 ETF 能够脱颖而出，成为绝对龙头呢？业内人士表示，科创债 ETF 逆势出圈，核心是安全性够高，收益有溢价，适配当下行情。首先，它跟踪的是3A 级科创企业债券，属于高等级信用债，违约风险极低，本金安全性有充足保障。其次，收益优势很明显，当前科创债 ETF 收益稳定在1.6%至1.7%，比同期限普通商业银行债高出十几个基点，年内收益率稳居同类债基前30%，在稳健理财里性价比突出。另外，它的久期在3到4年之间，刚好适配当前债市环境，套息收益稳定，加上今年科创债发行缩量，市场供需格局持续优化，资金持续抱团流入，估值不断提升，不管是机构配置还是普通投资者稳健理财，都是最优选择之一。那么目前债券 ETF 赛道格局究竟如何？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债券 ETF 已经形成非常清晰的两大主力梯队，龙头效应十分明显。第一梯队是传统老牌债券 ETF， 以短融、可转债、城投债、证金债产品为主，前五只龙头产品总规模接近2800亿元，占整体市场30%以上，交易稳定，流动性极强，是大机构的底仓首选。第二梯队是近两年崛起的新品种，也就是科创债 ETF 和基准做市信用债 ETF， 两类产品总规模超过5000亿，占比超过55%，是这波行情的核心增量主力。除此之外，市场还有不同期限的国债、地方债 ETF， 覆盖全面，能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配置需求，整体赛道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完善。那么债券 ETF 持续扩容，后续还有上涨空间吗？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扩容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扩容。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来介绍一下随后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一只北交所的新股巨人新材。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有色金属板块，现在啊哪些金属最吃香。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国投电力投资330亿元牵手宁德时代，跨界联合意欲何为。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邀请到的嘉宾是湘财证券的投资顾问郑涛先生。郑涛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有一只新股申购啊，北交所的巨人新材92058，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1: 公司是做化工材料的这样一个企业，它是国内专业从事乙内酯系列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是国内首套1万吨的这个乙内酯系列的这个生产线的这个建设者，填补了国内规模化生产的这个空白。公司的产品的话有很多种啊，广泛应用于新能源车、环保涂料、生物可降解、生物医疗等等这些领域。具体看产品的话，包括降解的塑料，然后这个骨科的甲板、水性涂料、车衣膜等等，这一些都是处于这种化工材料类的。公司和这个众多的优质客户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巴斯夫、必克化学、科斯创、海正生材等等啊，进行了一些长期的合作。这是公司的主营业务。
0: 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是怎样的？行业当中有哪些竞争对手呢？
1: 在行业地位的话，参照相关的这个行业数据，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会的这样一个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4年，公司的产品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主要是这个乙内酯系列产品，从2022年的占比6.19%。到了2025年的22.96%，那从国内的市占率的话，提升的会更快一点，从一开始的35.19%上升到了56.40%，是国内的相关领军的企业，这是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竞争对手的话，包括这个美国的英杰维特，日本的大赛璐，然后这个国内的话会是跟这个瑞化钛、中原股份有点相似。
0: 那目前公司的优势和劣势啊，优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公司的优势，第一个的话是技术创新的优势啊，公司覆盖了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等多领域，与相关的这个高校等等建立了相关的合作的生态。截止目前，公司参与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有5项，这个获得了授权专利是38项。另外的话是在行业的先发优势，公司是国内这个乙内酯产业化发展的这个开拓者，这个相关的这个发展是比较早。另外在客户资源优势，这个公司与万华化学、尼伦化学、中天科盛等等建立了这种深度的合作。产生了一定的这种示范效应。在劣势的方面的话，主要是在2个，一个的话是融资渠道有限，第二个的话是业务和规模有待拓展。公司现有的规模和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竞品相比，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这家公司3年的业绩情况是怎样的。
1: 公司近3年业绩处于这种稳步增长的态势。先从营业收入看，23年的营业收入在2.8亿左右，然后连年的增长到了25年是6.3亿左右，年化增速在40%多。另外，营业利润的话，从23年的8千万，然后到了这个25年的1.33亿啊，也是连年的增长，增速差不多在30%左右的情况。
0: 那么此次上市啊，主要的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1: 公司此次募集资金的话是2.9亿多一点，会用在3个地方，一个的话是增加这个相关这个聚乙内酯相关工厂的这个产能，这是一个用钱最多的，用了2.3亿左右。另外的话是建设研发中心啊，预计是2.27亿，另外是3000万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0: 我们来看一下，它本次的发行价格啊是每股4.48元，发行市盈率14.97倍，申购上限呢是180万股，顶格的申购所需要的资金大约是806.4万元。那么预测一下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吧。
1: 从它的这个发行价以及它的发行。

0: 吸引率来看的话，预计它还会有一些的一个空间，因为它的发行市盈率是14倍多一点，那行业的平均市盈率在三十倍左右。那从这个看的话，其实它4块多的定价其实不算高。另外看一下它的可比公司目前的情况，比如说海正生财的话是8块多，然后中研股份26块多，然后瑞华泰25块左右。那这样看的话，公司的定价其实也不算高。那再结合着它过往这几年业绩其实还是稳步增长的这个态势呢，适当的可以预期一下它的这个股价还有一定空间。
1: 最后来看一下这家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0: 公司未来继续在化工材料这个行业啊，尤其是这个以内酯这个方向继续的去做自己的这个产品，然后把产品的这个覆盖面啊，还有产能等等继续的往上提。另外的话，存在的风险，一个的话是需求波动导致产能消化的风险。那公司主要的一些产品要运用在，比如说这个一车模会用在新能源车上。生物降解和生物医疗等等这些领域，这些领域的话比较依赖下游的这些消费的情况啊，就比如说新能源车后续如果卖得多，那公司产品肯定是这个销路广，那可能有收缩的话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还是在不断的扩大产能，那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产能扩好了之后，结果产品销路不畅，这是一种风险。第二个的话是这个产品价格下降的风险，那公司的产能不断的这个爬坡之后，产量变大的话，那价格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因为产量变多了，价格可能下降，下降的话，那对公司的这个营收等等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的话是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公司的成本里面，这个材料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占了56%左右，包括这个环乙酮、双氧水等。那这些在财务的视角来看的话，如果原材料价格波动，它的这些成本的这个折旧可能会有一些。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湘财证券的投资顾问郑涛先生为我们大家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北交所的新股情况。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欢迎收听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一起跟大家聊聊有色金属板块哪些金属现在最吃香。邓天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今年上半年啊，有色金属行业呢是持续向好，也带动相关的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了大幅的回暖。就以深市为例啊，多家有色金属行业的公司半年报是预喜的。在这些上市公司当中，按照规模净利润的增速下限来计算，有26家预计超过了 50%， 20家预计超过

0: 100%。那么，本轮有色金属行业公司业绩上涨的核心驱动力来源于哪儿呢？
1: 其实有色金属这个行业，它的上涨的这个驱动因素还是有挺多的。那最主要的一个，或者说是最通性的，大家都比较有共同的，各品种之间，那一定是宏观层面的这个流动性的支撑和这个流动性这个宽松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做的一个支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这块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已经有个一段时间了，就是这个咱们的货币政策已经转向宽松，然后美元走弱呢，它应该是一个常态化，并且是在一个未来一段时间内都有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呢，就我一定会推动所有的资源品，包括黄金啊、白银啊这些有色金属在内的所有的这些，它有个估值的一个重估。然后呢，再加上未来可能对整个后市的宏观预期呢有所改善，然后风险偏好呢有所提升啊，因为一些这个大的国家之间，它可能的那个贸易通路啊会越来越通畅啊，然后就拉动了整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大家会觉得接下来的经济会不断的企稳，慢慢向上。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预期以后呢，一定对整个有色金属，尤其是跟工业相关的一些品种啊，跟这个政府资本开支相关的一些品种，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在内啊，那这就是第一个原因。那么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各个品种之间啊，它可能虽然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大多数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就是来自于供需端，它有一个结构性的错配。因为我们看到从长期的角度来说，全球的矿业资本呢，它有一个开支不足，然后矿山品位下降，然后扩产周期呢比较长啊等等这些特征，然后这个制约了像这个供给的它这样的一个改善或者说提升，那么就代表了整个市场上它的供给端它可能相对来说提升是比较有限的，或者说是至少我们看到它不会出现一个很无序的增长。这个跟工业品是最大的一个区别，因为工业品的话无论是像手机啊、存储啊，或者说像现在比较火热的一些跟 AI 相关的东西，那其实理论上来讲，只要它的供给的这些企业啊，它只要有钱，我就可以在地上拉一条产线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把它的一个供给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但是矿业企业像有色的，无论是你像哪个金属品种，你总归是有一个大前提，是在于你在源头上你必须地底下得有矿，我才能去做这个资本开支，所以它有一定的制约因素，所以导致它的这个需求端呢没有那么快的办法继续进行一个这个有效的提升，然后再叠加上供给端没有办法很快的提升，但需求端呢它可能它提升的会比较快，所以大家觉得它的一个格局会整体会比较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从这个价格的角度来说了，因为价格角度其实可以看到在近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它有一定的上涨啊，虽然它在这个趋势过程当中大家认为它未来还有一定的上涨，那么它已经有了一定的上涨了以后呢，就会代表了像有些公司它就会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的盈利有所改善或者说是增厚。那这一点呢，其实很多投资者这个没有去细想过这个问题啊，其实稍微想想你就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理解。举个例子，就假如说现在有一样东西它卖100块，那个当公司的成本是99的时候，你可能只能赚1块，当这个产品从100块涨到110块的时候，看上去好像价格只涨了10%，但是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它可能从每卖一件赚1块变成每卖一件赚11块，它提升了可能10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对的股价上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和盈利的要这样的一个增厚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接下来行业内它可能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运作和这个竞争以后啊，基本上它的一个格局都会越来越好，那么导致了一些企业呢普遍它有一些降本的措施，或者说是一些技改的一些这个降耗，使得整个供应链呢它的个管控度变强，然后整个产能释放的一些效率也来得更高啊，使得他们的一些这个竞争能力比较好，然后更加获得了公司关注，市场的关注。所以说从大体来讲的话，是这四个原因可能是构成本轮有色金属公司呢它整个上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驱动力。好的，
0: 既然上半年业绩表现还不错，下半年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有望延续吗？
1: 好的，那么我们还是从刚刚的几个逻辑去进行一个梳理啊。
0: 嗯，
1: 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从这个货币的角度来说，还是有望去做一个延续的，因为虽然现在整个市场当中啊，有不断的去会去说美联储可能会加息啊等等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易，但是我们在我们那个框架里面啊，我们觉得可能更多的这是一个预期管理，就是这个美联储做的一个预期管理。大面上来讲的话，降息和扩表仍然是一个单行道啊，只是什么时候开启的这样过程。 程，他很难去做一个倒车的动作，他更多的还是在这个地方等一等，然后通过喊话的方式，然后让市场呢能够有一个自发的调节，做这样的一个预期的管理的动作。所以第一个呢，从货币的角度，我们觉得仍然是宽松预期还在，并且可能会继续往前走。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宏观的这个角度，宏观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这个无论是从行业的景气指数，然后还是从一些其他的一些核心的景气指标，都是处于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区间，然后基本面的一个修复呢，也是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持续，然后叠加上我们可以看到像近期一些主要国家可能之间领导人之间有一些互放啊等等，会导致整个贸易的链路也好，全球化的格局也好，向这个比较景气的方向去进行一个发展，那么这样的话对整个有色的这个需求其实构成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啊，那我觉得这块呢是有望去做一个延续的。然后呢就是看这个供需端了，供需端的话这块我们看到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大部分的企业无论是铜啊、铝啊，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金属，他们在矿端这个面临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开发周期非常的长，然后投产呢也比较慢，然后再加上这个长期的一些资源老化，然后这个前期的一些这个开发不足，使得这个供给端啊，至少在一两年内，它在一个短期内，它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有效的释放。那么一方面呢，是这个需求端可能有一个不断的往上涨，并且哪怕需求端不涨的话，整个国际的这个货币的角度来说，会导致整个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会往上走。另一方面嘛，是我们这个供给端没有办法很快的去这个增加供给来压住这个价格。那么几个因素叠加来看的话，所以这个2026年的有色行业呢，应该是属于一个高景气延续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这个下半年景气度延续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强啊，那么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小概率的因素，就比如说像美联储它重启加息了，就我们虽然刚刚说是一条单行道，那万一它真的这么做了，那可能会有一些影响。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来自于像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些变化的预期，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期扰动，但是大的一个方向上来说的话，已经是我们觉得延续性还是比较高的。好的，主持人。
0: 那有色金属它也分类啊，比如说轻金属、重金属、贵金属，还有一些我们通常所说的小金属啊、稀有的金属。那目前来看，哪些金属呢现在是最吃香的呢？
1: 我觉得肯定大的方向上来说，我们就看三个，就是这个铜、金、铝三个方向。那么大家可能在去年或者说前一段时间关注的比较多的是黄金，因为黄金它这个涨幅在去年出了比较大，然后并且在今年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都这使得大家对它的关注度来得非常的高。确实啊，黄金它相较于其他的品种来讲的话，它的金融属性是非常强的，说白了就是它可能跟着这个整个货币政策它会影响比较大，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货币来看。那么它的价格呢，就相当于现在主要是以美元定价，那就是这个货币相对于美元的一个汇率，简单从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理解。那么好处呢，一定是看好的地方一定是非常的这个明确，那就是来自于美元它可能会有一个持续走弱，它会有持续宽松，说白了就是美元会越印越多。那在这个基础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汇率一定是有一个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坚挺的基础的。那再加上一些这个贸易格局的改变，可能导致有一些国家呢，它在未来的一定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增加外汇储备里面黄金的一个占比，而降低美元的一个占比。那这样的话，一定会对它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支撑。但是中长线来看，但是短期呢来讲，其实有一些不太好的因素啊，就比如说像在今年的一二季度的时候，土耳其它就在不断的抛售它的黄金啊，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不看好，而是因为它确实国内有些经济是比较困难。那在这个背景下的话，它一定是卖手上的最硬通的货来救自己国内的经济，所以造成了短期的一个抛压。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像日本啊、印度啊等等国家，可能它也会面临同样的一个选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对整个黄金市场呢造成一些短期的一个抛压。那我觉得这是一块。那么铜呢这块的话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工业金属，它的供给格局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固定。就是其实大的一些这个矿场啊、企业在这一块的这个资本开支呢是比较少的，近六年以来就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就代表了它的一个供给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然后另一方面呢，它的一个整个挖掘的这个深度会越来越高。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看研报才看到当时的挖掘深度是几十米，现在可能已经要到几百米，可能现在已经要到1000多米的一个程度。然后另一方面呢，挖上来的土同样是这么多这个矿石这个土里面包含的这个矿石的含量在做一个不断降低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它的一个供给呢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两相叠加，我觉得铜也是值得看。然后另一个就是铝的话呢，其实虽然跟铜不太一样，但它也是有一个供给的制约，那主要是来自于电解端，也就是把它做成这个成品的这个环节，主要的产能是集中在中国，然后它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壁垒是来自于它的一个加工费，也就是电费。那个这个对于全球其他国家来说是很难去做一个介入的，而我们国家呢，在这块有一个上限的一个限额的一个配给，那么这块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制约它的一个供给的因素，所以这三个品种呢值得大家去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0: 好，稍后时间呢，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跟邓天去聊一下目前有色金属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跟大家一起聊聊有色金属板块。刚才呢，跟我们大家分析到了哪些金属啊，现在最吃香。那目前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呢？
1: 从这个海外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几个点值得大家去关注啊。第一个应该是从下游的需求端，应该是有一个多点爆发的这样的特征。 主要的来讲，我们看到，首先中国是作为全球最大的这个有色金属的消费国，基建领域它有一个持续释放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然后包括像这个一些水电啊等等一些这个领域的一些这个基建的计划，我们其实已经在这个实行的过程当中了。然后像从海外的角度，美国它的一个新基建也有一些计划落地，它这一块呢可以大幅的抬升这个当地有色金属这个消费空间，然后包括像一些这个风电啊、光伏啊，这个其实就是在全球范围，包括欧洲啊等等，中东都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这个投入的一个加大，然后再加上像新能源汽车，还有像一些配套的产业，它都有快速增长，使得全品类的这个有色金属的需求呢，都在做一个稳步扩容的一个动作。然后同时呢，像海外的一些有色工程相关的这些配套需求，也在做个集中释放的一个情况啊，非洲、拉美啊、中亚，还有东南亚都是比较核心的一个区域，像几内亚的铝土矿啊刚果丁的这种铜钴矿啊，还有像南美的铜矿啊，中亚的一些稀有金属等等资源开发的项目呢，都带动了整套的这个财宣也啊，还有像这种港口啊，还有这种廊道啊，什么鬼矿库啊、光伏储能啊等等这些相关的勘查设计和 EPC 的这个需求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呢，是从供给端的角度来看，供给端的话呢，它在短期呢比较有这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全球的这个市场环境逐步稳定，然后海外的一些这个金属矿山的它的一个生产恢复的一个进程呢在加快，但是呢，核心的逻辑还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新建的有色产能的有色金属的这些产能啊，它的一些矿采选的一些项目，建设周期普遍都比较长一点，像这个铜矿的一些投资周期一般是在5年左右，然后你也就说明了，像我刚刚为什么特定要讲在6年内那个大的一个资本企业，它很少会有在铜矿上的一个这个大的资本开支，就代表了过去5年里面没有一个很好的项目的立项。那既然没有好的项目立项，那么在近阶段的这段时间里面就不会有大的铜矿进行一个投产，所以导致了在中短期内有色金属的这个供应量呢很难有一个快速增长啊。同时一些资源国呢也做了一些政策调整，就比如说像这个刚果金，它推动了整个矿业法改革，然后直接推高了当地的这种铜钴矿的这个供应链的成本，还有印尼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代表，它通过了这个镍矿的一个这个配额的政策调整，然后叠加了一些这个开采成本的一些提升，然后再加上它的对一些出口可能会有一些限制，然后直接导致了整个全球的镍价呢运行逻辑也有所变化。然后像加纳，它也做了一些这个政策的出台，它限制了原矿的出口，也是进一步收紧了上游的这种原生矿的这样的流通供给。所以从整体来讲的话，供给端第一，你很难看到它有一个上限很高的提升，它的提升是比较有限的。第二呢，相反还会有一些限制，可能会导致它原有的一些产能会被一些限制。当然这里边还不包括可能有些地方，如果发生了一些矿难啊，或者说一些突发的像一些武装冲突啊，一定会导致当地的这些企业呢做一个停产的动作。所以在供给端这一块的话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呢，第三个特点的话，就是在这个行业经贸和这个贸易链格局上面都有一个持续变动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点呢是主要是在美欧之间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美国在近一段时间里面，它还是不断的去做一些单边主义或者保护主义的这些动作的。然后呢，它也调整了一些像铜铝啊一些相关关税，然后还做了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合作的一些动向啊，虽然这块呢可能它主要针对的目标不是我们国家，但是在全球的有色金属市场的这个扰动上面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然后这些不少海外的企业呢也出现出了一些就是改变啊，导致了一些这个原本单纯的卖矿变成了从现在的设计到采购到施工到运营的这种一体化的一些方案，然后也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格局。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在于宏观扰动了。宏观扰动呢，虽然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啊，就是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宽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并且我们觉得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持续的复苏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可能会走向一个繁荣的格局。但是呢，在预期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市场上面就是尤其是海外的一些资本啊，觉得未来由于现阶段的这个通胀可能还比较高，会导致这个加息的概率会有所提升，那么这样的话一定会在预期上有所扰动，所以他们对整个市场的整个估量呢也会在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虽然我们不太认可，但他们会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去做出一些动作，使得整个这个价格呢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扰动。所以从整体来讲的话是这样的几个特征。好的，主持人。
0: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内啊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
1: 好的，我觉得这个行业呢，就一定是跟着金属，就是下游的这个金属的主营的这个品种去找一些公司。那么首先看一些这个综合类的，综合类的公司的话，大家就看两个，第一个是紫金矿业，还有一个是洛阳木业，它都是千亿市值的这种标杆型的企业啊。那么2025年的年报呢，就是出现了大幅的回暖和提升啊，一季报呢也是都是这个同比增速超过50%了。然后每个公司呢都有一些自己比较擅长的一些金属或者说战

0: 较大的，像紫金它就是黄金，然后洛阳木业虽然它名字叫木，但是它在铜的领域，其实是一个占比比较大的一个公司，所以他们在都有自己的核心领域的基础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金属作为一个辅助，这是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核心的龙头公司。然后呢，在贵金属赛道，就是像黄金这样的贵金属赛道，像山东黄金啊，山金国际啊，赤峰黄金啊，中金黄金啊，都是比较核心的这些企业。然后2020年的时候，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到，它在1季度的时候净利润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抬升的一个状况。然后像工业金属的话，同领域除了刚刚说的这个洛阳木业以外，铜陵有色啊，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企业。它在上半年的时候，它的业绩预报已经发了，同比增长可能84%到118%。然后它的一个这个米拉多铜矿，它一个二期等等这些重点项目也是在做一个稳步推进。然后它的一个全产业链核心竞争力呢，也是在不断提升。此外呢，像一些西部矿业啊、河钢资源啊，它也是在铜领域有所建树的一些企业。然后在铝的话，就是看三家，这个中国铝业、天山铝业、银铝股份啊，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企业。其中像天山铝业上半年的时候，净利润应该是这个有同比翻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然后这个它的140万吨的这个电解铝的项目也是在做一个稳步的一个推进。然后中国铝业的话，它的1季度规模净利润也是同比高增50%到58%的。然后它也是作为一个行业里面都比较龙头的企业，它这个地位是非常稳固啊。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些小金属了，像钨的话，大家可以看看中钴高新啊，因为钨金矿它有一个涨价啊，叠加上一些 PCB 微钻啊。高端刀具啊等等这种高附加产品呢，它的一个订单爆发，使得它的整体的盈利水平比较不错啊。像稀土领域的话，像包钢啊、北方稀土啊、中国稀土啊、金利永磁啊等等企业呢，也是充分受益于像这个新能源汽车、MLCC 啊等等这些下游需求的增长啊，导致整个这个盈利水平是有不断提升啊。新能源领域的话，就看赣锋锂业、天齐锂业、华友钴业啊等等这些企业，它在这个新能源方面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好的，主持人。
1: 很多投资者呢，对于有色金属板块还是比较关注的。我们通常说的是"眉飞色舞"的这个行情啊。那么，您觉得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好，我觉得投资策略的话还是一样，我们就首先是追着品种啊来看。假如说我先看好铝，那我们就在铝的这些行业里面进行挖掘；我就看好铜，我就在铜的行业里面进行挖掘。那首先是要选出你看好的这样的一个品种。那这个品种呢，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就是一定看供需格局。那么需求这一端呢，像铜可能还好把握一点，它有几个比较大的，像包括像电力设施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可以去抓它的进度。铝的话呢，主要它的这个大头比较难抓，因为它下游比较散。那这块的话，就跟着经济的这个周期去进行一个这个追寻，我觉得比较好。那么核心比较好把握的，一定是它的供给端，供给越难上的企业，它的价格就越有可能有一个走高的一个过程啊。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选对行业。然后其次呢，根据这个行业去选对这个公司，然后去挖掘自己的一个标的。然后从风险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一样。我觉得第一个是宏观的风险，那么这块的话，一定是分两块，一个是经济的这个火热程度能不能达到我们刚所说的一个预期，第二个是来自于这个货币政策是不是能够持续有一个相对宽松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在，或者说有这样宽松的一个方向啊，能不能在这个单行道上面继续往前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那么另一个风险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市场波动。那么市场波动的话，就来自于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几个方向了。那么第一个呢，是来自于这个行业本身啊，你是否会出现一定的价格波动，导致整个你投资上会出现一个问题。第二个是来自于你投资的这家公司会不会出问题？就比如说，它在某一个这个小国家，它有一个比较赚钱的矿，但突然这个国家的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导致你这个矿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正常的运转。虽然对整个行业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因为你不能运转了，一定代表它的价格会往上走，但对于你这个公司来说，它可能就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几块的风险需要去进行一个把握。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邓天就有色金属板块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到今天直通公司的主要内容。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我们来今天看到的是国投电力牵手宁德时代这样的一个消息。7月20号晚间，国投电力呢是发布了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雅龙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拟与宁德时代合资。

的总装机容量达到240万千瓦，预计年发电量约为86.45亿千瓦时。项目已经取得选址、环评、土地等支持性文件，但是呢，目前还没有取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核准批复。从投资的建设指标来看，芽埂二级水电站的项目总投资333.94亿元，其中资本金为66.79亿元，占到总投资的20%。工程总建设期101个月，预计2035年首台机组投产，2036年全部建成投产。根据公告呢，芽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这样的：芽龙江水电持股90%，宁德时代持股10%。那么由于芽龙江水电是由国投电力持股52%，川投能源持股48%，因此向上川投之后，各方在芽埂公司的实际股权比例是国投电力大约46.8%，川投能源约43.2%，宁德时代10%。芽埂二级水电站项目如果说顺利落地，将会对国投电力和宁德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对于国投电力来说，这将显著地增厚控股子公司的盈利能力。截至到2025年末，国投电力清洁能源的装机占比已经达到72.12%，水电的装机占比为45.43%。其中呢，主要负责雅龙江流域开发的雅龙江水电，构成了其水电资产当中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公开资料显示，雅龙江流域水量充沛，落差集中，可开发水电装机容量大约是3000万千瓦，在我国13大水电基地当中排名第三。截至到去年年末，该流域呢已投产水电装机1920万千瓦，核准及在建的水电装机是372万千瓦。华源证券近期的研究报告认为，雅龙江水电基地是具备水风光一体化的优势，远期规划新能源和抽蓄装机超过5000万千瓦，也奠定了公司远期的成长基础。国投电力在公告当中坦言，芽埂二级水电站具有装机规模大、水库淹没少、经济指标较优、调节库容较大、运行灵活等特点，项目投产之后将会和中游河段的龙头梯级水库两河口联合运行，发挥多年调节作用，也进一步优化四川电力系统的电源结构，有利于提升雅龙江水电的盈利能力。而对全球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来说，此次入股水电项目并非是单纯的财务上的投资，而是多重战略考量的结果。事实上，在芽埂二级水电站之前，宁德时代就已经有了参股水电站的先例。去年年末的时候，国电电力是发布了公告称，控股子公司国能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拟与四川铁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按照56.11%、33.89%和10%的持股比例，共同设立国能大渡河丹巴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投建运营大渡河丹巴水电站项目，项目的动态总投资152.73亿元。好，稍后时间呢，我们来请业内人士给大家做个详细的分析。

0: 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罗源。
0: 宁德时代投资水电站，它是出于哪些考量呢？
1: 好的，我觉得如果是从那个公司的角度里面去看，应该是更多的是从一个多元化能，特别是能源多元化的角度里面来做一个出发的。虽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的媒体的新闻当中所提到公司的一个仓股里面，一方面可以在进入到水电啊，包括是风光一体，但是我们更多的会去关注到从那个过去的这一年的企业的布局里面，特别是宁德时代的角度里面去看，公司正在往不光是主营业务当中的上下游垂直管理，第二个在整个大能源板块当中也在频频的做一个参与。

0: 我们也看到像今年的一季度的时候，华能的项目那个也有宁德时代的一个身影。从现在万亿级的企业角度里面去看，那个公司从能源的多元化来做一个组合性的投资，对于公司的一个长期和稳健，我认为是非常合理的。那个一方面，我们看到公司作为锂电行业的一哥，不光是中国了，那个在全世界范围当中能够跟宁德时代掰一下手腕的企业已经是屈指可数。但是要知道，我们的宁德时代的话，它在锂电领域当中，我们的 A 股上市公司已经有很多公司都已经参股了，而且每次参股的话，那个不光是作为一个小额度的一个投入，而且公司在它的一个主营业务，包括自己的产业链里面都有一个有效的整合。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公司的一个垂直管理体系，从比如说像洛阳木业，它是从矿产能源角度里面出发，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参股了三三锂电，也就是在于产业链当中做一个整合。也可以看到下游像天海电子，它是跟汽车连接器，甚至于像阿维塔也好，赛利斯也好等等，这些汽车的一些品牌类公司，它也做了一个纷纷的参股。这些呢都是从自己的垂直管理角度。但是我们要知道，锂电行业现在基本上把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利润都囊括在自己手里了。我们不要看到中国现在已经是50%以上的一个出货量都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但是我们数一下，那个新能源汽车里面赚钱的到底有几家？除了比亚迪，它是自身那个整个产业链都是自己做的。除此之外，无论是我们上海的上海汽车、广汽，包括我们再往北面看，包括我们再往西面看，好像所有的一个汽车企业，除了前两年我们补贴地方政府掏钱，那个企业的话还能够活得比较滋润，今年一看退坡了。那这么一来的话，很多企业其实目前为止都在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下滑的过程。那这么一来，宁德时代它在锂电领域当中要做一个不断的一个突破加码，那有可能中短期也会面临一定程度的不可测风险。因为我作为上游的原料商，这没问题，我是赚了盆满钵满。我们看到去年2025年公司的净利润有722亿，但是要知道，中国所有的汽车企业，无论是做传统车的还是做新能源车的，如果把比亚迪一扣掉的话，好像所有的汽车企业加在一块儿都没有赚的宁德时代多。那这么一来的话，中国还要发展汽车企业干嘛呢？只要发展这一家那就够了，能够把自己的产品卖到全世界，给其他的汽车企业做一个使用了。所以我觉得宁王在这个时候有了一定程度的危机感，因为我下游企业好像目前为止它的发展速度并没有跟上我。那这么一来，我如果单一赛道里面进一步深耕的话，可以吗？可以。而且公司也的确就跟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聊到，哪怕明年要出来的固态电池，公司在全市场的三条线路里面都投入了重金研发。但是那个如果继续在垂直管理的能源赛道里面去走的话，可能会面临一定程度的行业风险。所以作为万亿级的公司呢，它有了危机感，我需要在能源的多元化赛道里面来做一个布局。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以来，特别是到了港股融完资以后，开始公司的战略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转变，从单一的锂电赛道开始往更多的能源，特别是清洁能源赛道当中来做一个布局。好的，陆远。
1: 那么这次啊，国投电力跨界联合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去布局水电项目，它能够给自身带来哪些实际的收益呢？
0: 好的，我觉得从宁德时代角度里面去看，跟那个国电可能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那个从国电角度里面去看的话，我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中国的特别是在公用事业类，无论是水电也好，火电也好，这是必须要那个进一步加码。因为无论是未来的一个新兴领域，还是说我们的传统领域，我们的用电量是在做一个进一步增长的过程。而作为宁德时代的话，我认为是从两个角度里面出发。第一个，从自身的一个财务角度，因为我们刚刚节目当中所聊到过，宁德时代它去年一年就要赚700多亿的净利润，哪怕一半的钱做了分红，还有300多亿的净利润在自己的账上。而且要知道，公司它

0: 那在2025年账上的货币资金就有3000多个亿。那个要知道像，我们的锂电池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出货我就可以做一个结账处理了，这跟我们汽车产业链其他产品还不太一样。那由此的话，公司账上是有大量的一个冗余的资金是在那个账上趴着，没有做一个有效使用，所以公司要投几十个亿在水电领域当中的话，我认为这是可行的，而且到2030、35年才会真正的一个投完，也就在于它不是一次性的一个资金支出，它是要在未来的几年当中那个分批的一个投入，所以我认为公司的财务当中是没有任何压力的。第二个，我们这里还要去关注到，它跟四川的话投资的结合度是非常高的。我们看到公司在宁德时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平台，就是宜宾成道。那个它的一个宜宾成道最大的一个金主，除了我们看到宁德时代是把握方向的，宜宾国资是它最大的金主，也就在于本身那个宁王跟四川的合作是非常的一个广泛，无论在过去的锂电，包括这次在那个我们的水电领域当中的投入，所以我认为是两者之间是形成了一个强强联合。第二个，我们这里还要去关注到公司的话，那个除了财务角度里面的一个布局的话，有可能也会告诉我们，从宁德时代单一的那个往过去的一个能源赛道走了之后，有可能会往更多的触角其他领域当中做一个参股，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宁德跟其他企业的合作，包括地方政府的合作，它基本上它不会去占到一个主导权。我们看到，无论跟上市公司的一个参股，还是说跟地方国资的参股，基本上都控制在10%左右，也就在于它把边界感放得非常的好。我就作为一个参股方，一方面我拿了一个资金投入完毕之后，如果你这个项目里面需要，比如说我们的水电行业里面，或者说风光一体里面，未来你需要储能，你可以啊，你优先总归要采纳我的一些股东方的一些那个项目，或者说你让我做一个有效的产品输出，所以就等于我用了一个非常小额的资金，我可以撬动更大的商业版图。从宁德时代角度里面去看的话，我认为它的直接股权收益是比较有限的，但是产品收益可能会放得更大，我的论言。
1: 好的，谢谢建明跟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好的，见。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7: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市场情况。今天早盘的时候呢 ，A 股的三大指数啊集体低开。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小幅上涨0.24%，3872.88点，成交金额是7533.7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0.15%，14243.74点，下跌了21.55点，成交金额是8396.6亿。创业板指下跌1.09%，3645点，科创综指下跌0.48%，2050.54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0.24%，1898.50点，北证五零指数微涨0.08%，1079.89点。从板块来看呢，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是贵金属板块，另外像创新药、半导体、PCB 这些板块表现得比较活跃，而电信、汽车、通信设备等板块跌幅居前。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贵金属概念股延续着强势，兴业银锡实现2连板，小城科技、盛达资源、山金国际涨幅超过了8%。在消息面上，现货黄金日内涨幅超过了1%，现货白银站上了每盎司59美元，日内涨幅达到1.72%。另外，半导体板块承接昨天的涨势啊，震荡拉升，托伦斯再度实现20%的涨停，珍宝科技、盛科通信涨幅居前，大为股份、通富微电涨停。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131.1美元，上涨1.34%。上海金交所 AU49 金冲上了900元的整数关口，目前是901.01元，上涨幅度呢达到1.58%。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最近期货市场数据出炉，上半年成交额突破482万亿，同比大涨超过42%。那么期货市场为什么会在今年上半年热度飙升，全面走强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今年国内期货市场可以说是全线回暖，热度爆棚。根据中期协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期货市场累计交易额突破482万亿元，同比大涨42.08%，成交量也同比增长超过25%。 不管是机构套保还是市场交易活跃度都迎来明显提升。运能是表示，核心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今年大宗商品整体波动率明显上行，市场交易机会变多，资金参与热情高涨；二是实体经济避险需求爆发，大量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做套期保值，锁定原材料成本，带动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容，叠加各类新品种成熟运行，市场机制不断完善，期货市场已经成为实体风险管理和资金交易的核心阵地，整体成交额大幅攀升也就不足为奇。那么各大期货交易所表现分化明显，哪些平台的涨幅最猛，又有哪些品种成为市场绝对热门呢？梳理发现，从各大交易所数据来看，中金所和大商所领跑全市场，增速遥遥领先。其中中金所上半年成交额接近150万亿，六月单月成交额同比暴涨接近翻倍，股指期货交易热度拉满，大商所上半年成交额双双大涨超过35%、42%，表现十分亮眼。上期所、正商所稳步增长，只有上期能源、广期所短期成交有所回落。品种方面更是多点爆发，行情极具亮点。其中农产品涨幅最为夸张，生猪、鸡蛋、花生期货成交量同比翻倍增长，对应的期权品种更是暴涨十几倍。同时上期所的黄金、白银、锡，大商所的焦煤、棕榈油，广期所碳酸锂、工业硅等等品种交易火热，中金所的中证1000、中证500、沪深300股指期货持续成为资金博弈的核心标的。那么期货市场持续火爆，直接带动期货公司业绩走高，今年行业整体盈利情况又是如何的呢？链能师分析表示，市场热度直接传导至行业业绩，今年期货公司整体盈利迎来大幅回暖。之所以业绩大涨，一方面是实体企业套保风险管理需求持续释放，经纪业务稳步增收；另一方面，大宗商品波动加剧，叠加跨境业务、资管、风险管理业务协同发力，打开了新的盈利空间。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期货市场升温代表市场活跃度提升，机会变多，但同时波动和风险也同步放大。整体来看，期货行业景气上行趋势明显，但普通参与者务必严控风险，理性交易，切勿盲目追高。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8: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昨天的 A 股市场上演了深 V 的大反攻，三大指数集体的惯性下探之后，中证一千指数盘中一度创下了去年八月份以来的新低，市场呢仿佛又闻到了流动性危机的味道。但是在昨天午后啊，我们看到华夏科创50 ETF、 易方达创业板 ETF 以及华泰百瑞沪深300 ETF 连续的三天成交金额都突破了百亿元。各大指数呢在昨天上午啊大概10:20的时候出现了探底反攻，全线翻红。科创半导体设备 ETF 更是以批量近20%的涨幅上演了绝地求生。当市场的情绪接近冰点之际，政策面也是接连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国资平台险资机构密集表态增持，再叠加海外市场的企稳反弹， A 股呢是终于迎来了这一轮酣畅淋漓的反弹。但是深 V 过后啊，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毫无疑问是市场见底了吗？反弹能够持续多久？未来科技股还是主线吗？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回答是否市场调整到位，首先呢我们需要先清楚七月份的市场为什么会出现急转直下。综合各家基金公司的解读来看，这次调整的核心矛盾不在宏观基本面，而是在市场内部的交易结构，也就是科技板块一定的高位拥挤和去杠杆的影响。市场处在关键节点的时候，政策面连续出手，给了市场一颗定心丸。精英基金指出，激进科技的资金筹码已经得到较大程度的消化，再叠加宽基 ETF 本周大幅的净流入，当前的市场呢正在从杠杆资金主导的快速下跌逐步的转向配置型资金承接有力和恐慌筹码出清尾声的阶段。其实啊，数据最能够说明问题。 A 股的两融余额从高峰期的3万多亿元到7月20号已经回落到不足2.7万亿元，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当中啊，已经是减少了3000多亿元。摩根士丹利基金指出，市场的持续下行容易形成资金的负反馈，引发流动性的担忧。而最近几天呢，宽基 ETF 持续的大额净流入。另外，像上市公司、国资平台、险资也纷纷表态支持市场的稳定，这对市场构成比较强的支撑作用，也进而对投资者的情绪起到了提振的作用，于是市场自发的力量开始显现了。那么市场到底有没有见底呢？对此多数机构的判断是，最恐慌的阶段大概率过去了，但是市场真正寻底还需要时间。金信基金的经理杨超认为，市场阶段性集中抛压或许已经得到充分的释放，本轮调整最剧烈、情绪压力最大的阶段基本落地，后续指数系统性下行的风险有限，大概率呢会进入到震荡筑底、逐步修复的结构性的市场行情，无需过度的悲观。招商基金也提醒，前期热门赛道交易拥挤度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完全消化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海外科技股的波动仍然会通过情绪传导影响 A 股。中欧基金同样认为寻底仍然需要时间，指数单日超涨之后，科技板块波动率仍然处在高位，后续有待降低市场的波动率，可以关注国家队增持的持续性、两融和量化资金的回补节奏，以及中报密集披露期的业绩验证。当前的市场反弹呈现出鲜明的科技领跑的特征，比如说昨天科创50指数大涨 10.73%， 半导体产业链是掀起了涨停潮。在涉外一级行业当中，电子、通信、机械设备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9.94%、 8.12% 和 5.33%。 科技股大涨原因呢有三点，首先呢他们是跌得最狠的板块，反弹起来自然也是最猛的。随后呢，我们看到科技产业的底层逻辑并没有被破坏，甚至呢还在加强。多数的基金公司都在反复强调同一个核心判断，也就是 AI 科技成长主线的产业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最后呢，我们看到抄底的资金在集中涌入。刚才也说到了，多家基金公司都观察到了宽基 ETF 成交显著放量的一个现象。
那么深威之后，投资者呢关心了市场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见底，还有一点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样去配置。先说主要结论吧，多数的基金公司认为短期看超跌反弹，但是市场更可能呈现震荡修复的格局，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反转。招商基金明确指出，市场反弹的持续性需要基本面和资金面的共振配合。八月份半年报密集披露期将是重要的验证窗口，前期热门赛道交易拥挤度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完全消化仍然需要时间。那对于接下来市场主线的判断，基金公司认为中期主线不变， AI 和算力硬件仍然是核心的方向。具体到投资方向上，中欧基金建议在科技主线当中重点关注算力硬件，尤其是受益于 AI 需求扩张但是产能仍然偏紧的存储、光通信以及 AI 电源、液冷还有燃气轮机这些算力的基建配套，还有就是受益于政策支持和高景气的国产算力。防御端呢，可以关注资本金消耗有限而且有望持续推高、持续维持高 ROE 和股息率的银行股，以及受益于行业供给端集中度快速提升的央企地产。那么投资者到

0: 底应该如何配置呢？业内人士仍然建议啊，采用哑铃策略搭建组合，兼顾成长弹性和防御的韧性。一头呢是基本面扎实、产业需求明确的高景气赛道，比如半导体、算力硬件，把握成长的机遇；另一头呢就是红利消费、医药这些前期调整充分、估值处于低位的板块，安全边际优势凸显。同时可以依托定投的方式分批渐进入场，有效分散单一赛道持仓的风险，从而来平滑组合短期的回撤。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进入到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
2: 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个人信贷部的客户经理吉欣怡。欣怡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到了年终的时候啊，有听众朋友呢想了解关于公积金结息的一些情况，具体的业务可以给大家做个介绍吗？
3: 2026年6月30日，上海市工薪管理中心完成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共为全市1392.84万缴存职工账户结付利息141.76亿元，同比增长9.66%。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形成机制的通知，02/2026/43号，按照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目前为1.5%，对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进行结息，并准确足额记录缴存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本年度结息的期间为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职工可以通过上海公积金网站、一网通办等相关渠道查询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的结息情况。如对本次结息有疑问，可与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业务网点或本市建设银行住房公积金业务网点核实联系，也可致电12329住房公积金热线咨询。
0: 好，谢谢欣怡的介绍，再见。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下期见。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交易进行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单元。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财经学者贺婉南女士。贺老师您好。
5: 你好。
0: 昨天呢，市场啊是出现了一个深 V 的探底反弹的走势啊。那么本周呢，也是在政策面接连的释放积极信号。国资平台上市公司险资机构密集表态增持之后 ，A 股呢是终于迎来了这一轮反弹。昨天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依然是科技作为主线，成为了反弹的急先锋。但是呢，现在很多的业内人士啊，也是建议投资者还是应该采取这种哑铃的策略，一手抓成长，一手呢是建防御。您怎么看的？
5: 对的。这个经过昨天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啊，包括这个政策面啊，特别是国家队啊出手，然后很多上市公司回购啊等等，终于迎来了一个反弹啊。 这个就像你说的，这个昨天呢看起来科创五零还是涨得最好的啊，科技股还是不错。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逐渐的从过去的这个一味的就是追成长啊，希望能够自己的股票涨一倍两倍啊，逐渐的看到现在，我觉得就是我们买股票嘛，原来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获利性，现在可能把安全性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了。

0: 你从今天的这个盘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了好几个板块啊，这个相对来说以前涨得不太好的，你比如说有色啊，你比如说保险啊，你比如说化工啊，还有石油，像这些啊，这些板块呢，总体上有这么几个特点呢。一个呢，相对来说啊，你比如有色，有色的话，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基本上这个板块跌了6%，就是基本上是处于一个跌势的。另外一个呢，它那个估值相对来说还可以的，估值不算太高，大概是在19倍左右。同样的话呢，你比如说这个石油，石油大家知道，今年这个在这个地缘政治影响下，油价是在上涨的。但是我们石油板块呢，年初到现在是跌了4.6%，啊，那么但而且它现在估值也比较合理啊，估值也不是太高，是吧？大概也就10几倍。另外，你比如说化工，同样化工也是跌的啊，这个年初到现在是跌的，那么现在呢，它这个估值也比较合理，大概也就16、17倍。你比如化工里面一些龙头，像万华啊，还有宝丰啊，像这些。都开始上去了，还有你比如说像保险前几天我看那个好多保险，你比如中国人寿，它是预增蛮多的，预增好像200%多还是多少啊？那么它也是年初到现在，它基本上是跌了15%这个板块，所以这几个板块就是一个就是年初以来表现相对比较弱，第二个呢，它业绩还是不错啊。而且估值相对比较低，那么逐渐得到了这个市场的一种青睐。你看今天有色是涨了4%啊，到现在为止，它那个一些龙头，比如紫金啊、这个洛墨啊，还有北方那个什么稀土啊，还有那个铝业啊等等，因为他们确实呢，这个业界的从今年上半年它都有预告都可以，但是人家也觉得呢，以后成长怎么样？但不管怎么样，它之前跌了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信号，就是说啊，这个总体上大家开始把安全性放的蛮重要的位置。
1: 嗯。
0: 那另一方面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科技还是我们的一个蛮主要的主线，因为实际上我们至少从今年这个现在的半年报的一些预告，1700多、1800家左右的预告来看，这个科技股确实是表现还不错。你比如今天就有一家公司叫通富卫电啊，通富卫电002156啊，那个它是预告是业绩增长288到336，那么就中位数是业绩增长312%，就是增长3倍，而且它这个同比是增长3倍，环比它也要增长286到347，也要增长3倍多，所以像这样一家公司，原来就是4亿多啊，去年上半年，今年就做到16亿到18亿啊，它是搞先进封装的嘛，就是也是半导体的。我刚刚看到它股价是涨停的，现在我是吧？
1: 而且今天是连续第二个涨停。
0: 啊、哦，是吧？哎，你比如在前两天也是那个有一家叫华天科技002185，它同样的话呢。这个业绩增长230到275，这是同比，可是环比要增长664到779，就是6倍到7倍。那么这个公司是7月14号发布预告的，那么表现也还是可以，这个也基本上都是半导体。而且我看了一下，有关的数据的话呢，就是说整个全球我们上半年的话，这个半导体大概营收要增长68%，净利润整个行业的净利润要增长85%到95%，是吧？那么总体上这个不光是我们几家上市公司，全球都是如此，特别是这个细分赛道里面，你比如存储芯片，它行业净利的同比要超300%，那么当然同它的基数比较低有关系，是吧？那么还有那个先进封装啊等等啊，这个大家都知道 AI 的算力爆发，所以呢这个科技股我个人觉得呢还是一条不能放弃的一条成长主线，但是这里面呢有还是要区分，还是要有业界作为一个依据，刚才我提到比如通富微电啊啥这些公司啊等等，相反的话呢，我刚刚看了一下情况，大概从年初到现在的话呢，我们看起来我们这个指数好像也特别是科创50了，哎呦涨到2000多，原来从1300多啊这么涨上来，但是从个股来说的话，基本上就是28开，有80%左右的股票是跌的，就是年初到现在是跌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当中有20%是涨得很快的，有些公司呢，我觉得如果没有业绩支撑啊，仅仅是凭一种题材啊或者什么样啊情绪啊，这就比较有点麻烦了。我随便举。

0: 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个叫长津光子啊，长津光子这个公司，哎呀，年初到现在大概涨了300%多，它是新股嘛，次新股嘛。那么这样一家公司，它原来从最高740块，现在到240块吧，大概是这么个跌幅。但是这个公司现在还有大概上百倍的这个市值吧，但它的盈利预测的话，上半年是涨20%左右。那20%左右，你说估值100-200倍，你说是这样一种涨上去，它是科技股，确实是科技股，是吧？这个题材也很好啊，细分赛道也不错，类似的公司还有一些了啊，我就不再一一的举例了。所以我个人觉得科技股肯定是一个蛮重要的主线啊。这个如果说我们上半年到现在是28开，那么有可能到下半年呢，可能会变成37开或者怎么样，但是很大一批公司没有什么业界支撑的，你说他到他那里没涨过，他就一直表现比较弱，就一定会好吗？那不一定，可能从28到37啊，最多46或者怎么样，肯定还是这么一个局面。所以我个人觉得呢，总体上我们还是要把业界作为一个主要的，把基本面啊，同时呢也要考虑到它的，既考虑它的成长性，同时也要考虑它的安全性。你比如今天这个你看那个上证五零，它还涨得不错的，它
1: 是
0: 因为它比较估值比较低嘛，涨得也不是太好，是吧？所以呢，这个当然个人根据个人的那个投资的一种思路啊或者情绪，但总体上来说，我还是坚持这条科技这条线不能放，但是科技股必须要有业界支撑，同时一些比较好的安全的公司，它也不会一直落下去，慢慢的应该也一起跟这个同市场一起慢慢的往上走。就这么意思吧，好吧。
1: 好的，谢谢贺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指数的情况啊。临近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18.30点，3882.93点，涨幅0.48%，成交金额是8342.2亿。深证成分指数呢，目前是上涨了76.45点，14340.66点，涨幅0.54%。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先生。卫民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对，今天上午市场啊，目前继续的一个反弹是怎么看的？
3: 好的啊，我们看到经过上周以及本周初市场的一个调整之后啊，那么昨天到今天为止啊 ，A 股市场形成了比较明显的探底反弹的这样一个市场走势。那我想主要应该还是在于前期的一些热门的板块啊，包括像半导体、像 AI 等相关的一些板块呢，近两个交易日还是体现出了超跌反弹的这样一个迹象。那么我们觉得 A 股市场在经过这一轮的快速调整之后，市场呢在尤其是在上证指数在年线附近啊，还是受到了比较强的一个支撑，那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筑底反弹的这样一个走势。而且从后市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由于资本的这样一个介入，包括产业资本以及证券市场整体的一个增量资金的一个涌入，其实对于市场本身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有比较强的低位依托的一个效应在里面。A 股市场经过快速调整之后啊，那么后市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跟前期略有相似的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市场行情当中。那么市场的特点方面呢，我们还是认为有可能低估的板块和具备进攻性的科技板块的一个轮动会是后市市场主要的一个特征。那么在这两者共振的一个效应下面我们觉得指数的一个运行格局是逐步的重心提高，甚至在未来中期对于市场指数走出新高的这样一种概率，我个人觉得也是挺大的。所以后市我们还是积极的看多后市场表现。主持人，
1: 那么昨天呢，科创板成为了反弹的先锋啊，您觉得接下来还能够延续吗？
3: 从科创板块整体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今天早盘相对来说也是经历过反弹之后的一个震荡回抽。但是截止到中午收盘之前，我们看到科创板指数包括科创板50整体也表现出了继续反弹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科创板我个人觉得后市应该还是可以有。
1: 好。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8: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7: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8: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7: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9: 欢迎收听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一外国期货的分析师倪梦雪。梦雪你好。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
9: 近期呢，我们看到天然橡胶出现了反弹走势，基本面有变化吗？
10: 我们看到其实本周的话，天然橡胶的走势还是比较纠结的，虽然在六月底的那根大阴线大跌之后呢，持续是有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呢，这个反弹的力度是重心缓慢抬升，但是幅度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大，整体走势是比较纠结的一个状态。其实前期呢，天骄向下走的这么一个行情呢，就是还是源于基本面上它的这个供应端新胶的这个产出是在周期上进入到一个逐步放量的一个阶段，所以供应上面的压力呢会显得略微大一些。那么从近期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周期呢也没有发生特别明显的转变，整体从供应端来看的话呢，虽然海内外的产区还是在这个雨季期间，那么阶段性的可能会受到这个 降雨的一些影响，造成这个胶水的释放不畅，但是整体的一个产出，包括这个新胶的一个供应上的推进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所以总体上供应端来看呢，时间越往后推的话呢，这个产量还是会有一个这种周期性的一个增长，特别是到9、10月份的时候，可能供应会进入到一个高峰阶段，所以从年内来看，供应上的这个周期性的一个压力还是会持续存在。那么从国内的一个库存来看的话呢，青岛那边的一个天胶的总库存近期也是比较纠结的一个走势，那么去库的一个过程呢，整体也是推进的比较缓慢。那上周的话呢，和数据上来看，还有一个小幅的一个库存上的一个小幅的增长，就是有的时候会增一些，有的时候会减一些，就是整体的这个库存的去化也不是特别的一个顺畅。所以整体上供应端来看的话呢，其实支撑相对是比较弱的。那么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呢，整体的一个全钢胎的开工率也环比是近期有所反弹，但是整个的一个需求端上来看，现在暂时也是没有一些这种新的一个增长的看点，特别是夏季的话，通常是个需求的一个淡季，汽车的一个产销情况呢都会偏弱，所以供需对比上来看，实际上本身基本面在这个阶段会相对偏弱一些。但是近期我们也看到，就是一些美伊的这个地缘的冲突问题反复，原油以及这个合成胶的价格上涨的都比较猛，所以整体对天胶还是会有一些带动在，加上前期的这一轮的一个下跌的跌幅确实也比较大，所以近期是一个还是在一个这个下跌之后的一个反弹调整阶段，但是整体的这个阶段的一个基本面可能还是处在一种相对偏弱的这样一个状态。
9: 那接下来再去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合成胶还会持续上涨吗？
10: 主要合成胶的这一轮的上涨呢，还是就是要对标一下这个美伊问题带来的这个海峡的一个物流运输的一个影响，因为市场还是担忧这个原料的一个紧张，特别是原油价格还在持续上涨，那么化工品呢是会跟随出现一个上行啊。像这个顺宁胶的它的上游的原料的这个丁二烯价格也是处在快速反弹当中，丁二烯本身这个品种它的一些特性来看，现货的流通量是比较有限的，那么目前的话呢，外销的厂家也是在不断提价，低价的货源市场上会有一个持续减少，贸易商也会这个随行就市，所以市场的价格呢就是会上的非常快，那么合成胶也会被带的向上。目前来看的话呢，现货端的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就是原料这一块的支撑呢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延续。从这个装置来看的话呢，高顺顺宁的装置开工环比有一个小幅的提升，工厂端的库存有一个小幅的走低，下游轮胎产业这一块刚刚也提到跟天胶类似，其实的话整体的一个开工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淡季的，需求端的支撑是比较有限的，目前合成胶的主要的一个支撑因素还是上游的这个成本端的一个支撑为主，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呢，它这个走势依然还是会维持一个偏强的这样一个状态。
9: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林墨雪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10: 再见。
9: 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报24937点，下跌194点，跌0.77%。国指报8274点，下跌86点，跌1%。科指报4720点，下跌94点，跌1.96%。大市成交金额1623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723家个股走强，下跌的有800只。而在蓝筹之中，明显看到黄金相关资源股份的强势，老铺黄金报在了409元整，大涨9.24%，居于榜首。紧随其后的紫金矿业也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这个33.98元的位置，涨7.8%。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2: 好的，以缇，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啊，早间指数是震荡分化，三大指数涨跌互现。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5%，深证成分指数上涨0.61%，创业板指下跌0.13%，科创50指数上涨1.54%。在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我们首先看到贵金属板块的集体走强，其中山金国际、兴业银锡、赤峰黄金等涨停，油气股呢高开高走，中曼石油涨停。另外，半导体设备概念延续着热度，托伦斯收获到20%的二连板。除此之外，像电力股呢也是震荡走强的，其中华电、辽能、新能股份、新中港、世茂能源、力新能源等多只个股涨停，其中力新能源是收获到五连板。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像半导体产业链，还有大维股份、通富微电也都是收获到二连板。下跌方向主要是影视院线的震荡走弱，欢瑞世纪跌幅超过了7%，游戏板块呢震荡下行，冰川网络领跌，电池板块持续调整，鹏辉能源跌幅超过了10%。总体来看，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两市个股是跌多涨少的，上涨的个股超过了1900家。好，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啊。那今天呢，在整体资源类型股份走强的情况之下，除了这个黄金相关的以外，也是都有见涨。像洛阳木业就涨7.24%，报在17.77元的位置。除此以外，还可以关注到科技股份呢，像这个联想集团。有超过5%的推升，报24.42元。还有的就是一些芯片类的股份呢，也是比较强势的。中芯国际涨2.58%，报77.45元。华虹红利涨1.13%，报170.4元。至于手机设备类型股份的部分续强，智远光学涨2.79%，报在58.9元。同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生物科技类型股份，也是不乏上扬的逆势上行的这么一些股份。像康方生物啊。涨超过6%，金思瑞刷新一个月的新高，上行4.23%，中生制药涨3.13%，亚盛医药涨2.78%。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931点，跌幅扩大到了201点，跌0.8%左右。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好，谢谢以缇。稍后时间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接下来两部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会为听众朋友开通啊，021-6278-0977，6278-0977。接下来是个股诊断单元。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

0: 你好，老师好，我想请老师帮我分析一下华阳集团002906，然后套了有20快30个点了，这个位置底部还会不会往下面探？这个位置适合止损还是能够长期拿着这支票？老师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华阳集团002906。
2: 近期呢，华阳集团在正股上呢维持一个小幅震荡的这样的态势。那么在上周呢，应该说市场比较剧烈的震荡的过程中，它的走势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平稳的。那么这个位上面能不能真正的企稳的关键呢，还是在于中报业绩的这个情况。一季报情况来看的话呢，因为营收跟净利润呢有一个小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增加，那么当时呢，整个市场的这个重心呢在这样的一些半导体啊，跟 AI 的一些硬件当中，所以呢，整个的个股的这个走势方面呢，并不是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强势。那么目前该股的中报呢，要到8月20号左右公布。那么近期呢，维持的是一个缩量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股价呢，围绕着5天线跟10天线呢，来回的这样的一个震荡。那么这个位上面呢，我觉得呢，可能距离中报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呢，比较直观的就是关注一下量能情况。如果这个位上面量能呢开始有一个稳步的这个提升的话，那么这个位置上面企稳的可能性呢会大幅度提升。如果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缩量震荡的这种走势的话，那么不排除股价呢还有进一步震荡下探的可能性。
1: 丁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请问一个股票，那个哈药股份，就是那个哈药，就是那个，
1: 600664，
3: 对对对，这股票我手上有的，
1: 恭喜你。
3: 我想问问那个老师，那个后续它的走势怎么样？是不是我还想补点仓，看
1: 你
3: 看
1: 没
3: 后
1: 有，
3: 续的？
1: 你不是最近买的？
3: 对，我是3块多买的，
1: 那已经翻了倍了，恭喜。
3: 做了2次差价，反正再想买一点嘛，我看它走势蛮好，但是后续也不是很清楚，想请教老师。
1: 好的，短期我们看到股价就翻倍了啊，好
3: 是
1: 高
3: 的，
1: 位还能不能够介入？我们来
3: 是的，
1: 看一
3: 是的，
1: 下，
3: 是的，谢谢老
1: 不
3: 师。
1: 客气，600664哈药股份。
2: 哈药股份的上涨其实源自于这个它中报业绩的大幅度提升。那么它的起涨点就是在7月10号那天呢，正好是公布呢它的中报业绩的这个预告，说业绩出现大幅度上涨。那么那时候的股价大概是在3块3左右，到今天为止，应该说已经，最高的时候到过6块3，基本上差不多已经完成这样的一个翻番的这样的动作。而且从今天走势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冲高回落的这个态势，而且呢有一个放量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从历史上来看，我发现一下该股的高点的位置呢，差不多大概就是在目前这个6块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因为前几次我看一下，好像股价在这个6块多位置上面呢，应该说也是有一个反复的这样的一个冲高回落的这个走势，所以在这个上面也要注意，股价已经接近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历史的这个高点的这个位置，也注意这个位上面存在冲高回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黄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问一下，就是002813陆畅科技这个票，我2月份进的，一路硬跌，今天已经跌掉将近50%了。这个票是还有持有价值吗？还是直接就抛掉割肉算了？我看看业绩也不怎么样。
1: 我们没有办法给你提供具体的操作建议，来看一下好吗？
4: 基本
1: 基本
4: 面
1: 面
4: 嘛，
1: 的情况好。
4: 好嘞，好嘞，谢谢。
1: 不客气。002813的陆畅科技，
2: 陆畅科技的话呢，因为是属于汽车电子
1: 汽
2: 当
1: 车
2: 中的
1: 零
2: 一
1: 部件，
2: 个个对零部件的，那么该股中报业绩呢，应该是提示是7月15号提示呢是出现减亏，因为一季报是出现亏损的这个情况。那么减亏的意思呢，就是说继续亏损，但是呢幅度可能比去年的同期呢，应该说有所这个下降。从这个走势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位置上面呢，应该说继续维持一个弱势震荡的这样的走势，而且对应的量能在这个位上面呢，也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放大的这个迹象，而且股价呢，目前应该说受制于20天线的这个压制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未来股价可能继续维持这种弱势震荡调整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这个位上面呢，还是关注一下量能什么时候。

0: 这样的一个明显的这个放大，如果有量能放大，再伴随着有中阳线的这个出现的话，那么这个位置上面才是股价真正企稳的这样的一个开始。
1: 嗯，陈先生你好。
2: 喂，我想问看侬，这是贝斯特300580啊，
1: 嗯，
2: 这个走势什么一直往下跌啊？
1: 最近我们看到市场上很多只个股都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啊。
2: 嗯，300580
1: 的贝斯特。
0: 对，其实该股是进入到七月的上旬吧，在七月七号开始呢，出现了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冲高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从技术上的原因来讲的话呢，因为这个位置上面呢，正好是触及了年线位置的这个压力。那么而且呢，伴随着量能方面呢，应该说没有一个很明显持续放大，所以在年线附近冲高回落。那么目前呢，股价继续震荡回落，已经回差不多要回到了六月底的这波行情启动点的这个位置。而且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缩量震荡的情况下，多条均线成为一个空头排列，那么股价进一步震荡回落的可能性呢也是比较大的。一期报方面呢，该股因为营收跟净利润呢有一个小幅度的这个增加。中报要到8月18号披露。目前来看的话呢，因为在这个7月15号公布的这个预告当中呢，并没有业绩大幅度提升或者说这个减少的这样的迹象，所以呢，可能目前来看的话，中报业绩方面呢，也没有太多值得亮眼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上面呢，还是要谨防股价存在进一步下探的这种可能性。
1: 王先生你好，
3: 我好，我好，余老师好，600703，好像
1: 三光电，
3: 熊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啊，600703的三安光电，嗯，这两天出现了低位的反弹。
0: 对，因为这个它的这个反弹也是昨天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弹，也是跟随整个市场在这股上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修复。但相对于其他科技股而言的话，坦率说修复的力度也是比较弱的。
1: 嗯，
0: 那么目前呢还是受到了五天线的这个明显的这个压制。那么该股呢近期走势大幅度走弱的主要原因呢，还是在7月14号呢，该股是公布了业绩预亏的这样的情况。当然之前的这个回落呢，不排除说有资金提前的这样的一个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样的一个提前的兑现的这个动作。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因为整个市场科技股呢存在一波修复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个位上面呢，该股在这个上面呢也会存在一个短暂的一个企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从这两天量能的情况来看，企稳修复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很明显量能的放大，那么这说明呢，这个位上面没有增量资金的这个介入，那么短期修复之后，股价继续出现震荡，这种修整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位上面还是要做好一些风险的防范。
1: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向你提出的一些个股方面的问题啊。东方铁塔002545，看一下该股的基本面。
0: 基本面来看的话呢，因为该股呢公7月2号的时候就已经公布了业绩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所以今天涨停了
0: 到8月20，
1: 是吧？
0: 对，8月26号公布。其实从走势情况来看，这段时间的走势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这个强势一点的，因为在市场大幅回落过程中，该股呢就维持一个横盘震荡筑底的这个过程。那么今天呢出现一个放量的这个涨停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上方现在面临一个年线位置的这样的一个压制，年线位置呢在18.39块附近，今天涨停了，明天的话就要关注一下年线位置对股价的这个压制的这个作用。如果说这个位上面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话，那么看来这样的一个震荡筑底呢，可能还是要维持一段时间。如果明天能够突破年线，那么上方可以关注一下，60天线20.46块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压力。
1: 拉卡拉300773阻力位支撑位。
0: 拉卡拉呢，因为这两天前两天呢，因为一些数字货币概念的个股呢有所活跃，那么该拉卡拉也出现了修复。那么今天的话，这个概念呢出现这样的一个修整的这个情况。从目前的这个走势情况来看呢，该股呢是还处在一个震荡筑底的这个过程当中。基本面方面还不错，因为一季报的净利润是大幅度增加。7月13号公布的这个业绩方面也是，这个中报业绩也是有个大幅度提升，所以这个位置上面呢存在一个震荡筑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接下来伴随着这个该股的这个重心呢可能会出现慢慢上移的这个迹象。那么这个位置上面进一步再关注一下量能变化，如果量能能够保

0: 持目前这种温和放大情况的话，那么接下来几步进一步抬升的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603993洛阳木业。
0: 洛阳木业今天也是出现了这个冲高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上方呢正好面临了半年线的这个位置。早盘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冲高回落态势，那么下午可以关注一下半年线19.85这个位置能不能有效的站稳。如果能有效站稳的话，那么这波该股有存在去挑战这个6月22号前高21.74的这种可能性。
1: 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问的万华化学啊，600309，早盘的时候冲高回落，上方60天均线有压制，后续的走势能够保持强势的震荡态势吗？
0: 目前来看的话，因为该股中报业绩方面也是大幅度的这个提升，而且近期呢应该说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底部抬升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今天呢在正位上面呢是在年线附近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争夺。那么看一下下午收盘如果能够站稳到年线的上方73.39的这个上方的话，那么该股可能接下来有望进一步震荡盘升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出现。
1: 好，谢谢刘鑫的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早盘的时候呢，市场是震荡拉升啊，沪指、深圳成分指指数呢都是低开高走。截至午市收盘呢，三大股指是涨跌不一，上证指数呢是上涨了0.5%，报在3883.58点，成交呢是8436.66亿，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上涨0.61%，报在14351.91点，成交是9352.98亿。创业板指数是下跌0.13%，报在3681.2点，成交是4309.41亿。科创综指上涨1.43%，报在2089.88点，成交是2984.5亿。科创五零指数是上涨1.54%，报在1932.5点，成交呢是1302.52亿。截至午市收盘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是1.78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2220亿。在盘面上的热点也是比较杂乱啊，全市场超过3400只个股出现下跌。从板块来看呢，有色金属板块是表现的比较活跃，贵金属概念领涨，半导体设备概念再度走强，电力板块反复活跃，算力租赁概念盘中走强，超节点概念延续强势。下跌方面呢，主要是游戏概念出现了震荡调整。接下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的情况啊，首先来看一下 COMEX 黄金啊，目前呢是报在4136.4美元每盎司，半天上涨1.48%。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呢是来到了900.1元每克，半天涨幅1.48%。那最后呢，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局部地区呢有短时的小雨。今天的午后到夜里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呢雨量可以达到暴雨的程度。明天是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有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是28度，今天相对湿度是65%到95%啊，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那接下来更及时的投资情报呢，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阿基米德啊，或者是这个第一财经的 APP 啊，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仅仅是快消品，
6: 跨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之中来啊，我是谭帅啊，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播出的财经午间道。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支持啊，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楚河汉界夏天都来了啊，还有更多的朋友们可能正在来的路上啊，欢迎大家。那么今天的我们财经午间道午间聚焦板块呢，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外国人来中国的这个中国购啊。那最近呢，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啊，上半年呢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啊来到了中国啊，来中国旅游啊，还来中国购物啊，而且来中国购物呢成为他们的一大非常重要的这个选择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哎，外国游客来中国购物，他们喜欢什么啊，这个入境消费、入境旅游的增长啊，又对啊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啊注入了哪些动能啊，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之中呢将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啊，也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午间聚焦。
2: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今天我们连线到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玲。劳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想请劳老师跟我们共同关注一下记者在上海的一个采访，他采访了很多就是来中国入境的外国游客啊，他们特别喜欢买中国的一些商品，到底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产品啊？我们一起通过记者的报道来听一下啊。
1: 在上海的街头遇见外国人并不稀奇，但是像这样街边店铺门口排起长龙，队伍里还有不少洋面孔，而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这样的场景记者还是头一次碰到。
7: 哥伦比亚顾客克里奥，我是从哥伦比亚来的，麻烦帮我看看这几款有没有。
1: 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
7: 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品牌太好看了，你们的设计师品牌包做得太好了，我现在很伤心，因为我想买的款都没了，全卖完了。
1: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买到他心仪的皮包，记者帮他与店里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他此次旅行的下一站北京。
7: 克里奥，他们会把包寄到北京的酒店，太不可思议了，谢谢你帮我实现了这一切。
1: 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他们大多是亲朋好友一起来专程打卡。
7: 加拿大顾客辛迪汤姆，好多人都在买这个品牌，在北美很有名，很多人都知道。
1: 记者在这个商圈内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记者在这些店铺内看到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都在60-70%，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
7: 英国顾客山姆·莱德鲍尔，
8: 有人跟我提过这个品牌，所以我知道还有对面那家店，我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他快一年了，刚去逛了，特别有意思。
7: 印度尼西亚顾客阿雅，好多人说上海必买这个，所以我做行程的时候特意把这家店加上了。
1: I have to come here.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
7: 印度尼西亚顾客约哈娜·罗斯戴安珠，20年前第一次来中国，我记得我买的都是纪念品，我们现在更偏爱中国的品牌，我发现他们的设计非常有辨识度，创意十足，而且现在质量也很好。
0: 老师刚刚通过这个报道，我们也听感觉到了来上海购物的一些外国的游客非常的多，而且他们这个购物的品类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很多年前都是一些这个纪念品啊，到现在呢就是我们中国品牌的这个中国设计师的原创的品牌啊，像箱包啊、服饰啊、鞋子啊，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外国游客来华购物清单的一些变化，反映出中国品牌怎样的一些竞争力的提升？
4: 我想刚刚我们从音频中非常清楚地听到，老外们都是做足了功课来的，关键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说从原本的纪念品到今天指定要原创的国货品牌。那么这样一个购物偏好的调整，其实它的背后折射出来的是中国品牌竞争力跃升，在这个点上看到了一个直观的缩影。我想除了刚刚的音频之外，我想还提一个小案例啊，有可能我们大家都听到过，那就是今年年初70名来自中东的游客在上海停留了10天，返程的时候他们是带了40多个装满了商品的行李箱，总重量500斤，超重要支付的超重费是7000，但是人家也要把它带回去。所以这个案例当中，其实它并非只是一个普通个案，其实就是购在中国兴起之后，我们看到消费流向的逆转的一个缩影，也是在看到了一个入境消费的全新格局。那么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

0: 说，我们一直好奇里头装了些啥。其实我也是到最近才突然发现，就是说我们一段时间讲上海首发经济，我们有看到国际品牌竞相的登场，同时也看到本土原创力量的出圈。那么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高端艺术的这洋龙品牌，在江源开出全球最大这个旗舰店。其实年初那41个行李箱里头装的，其中就有在江源这家店里头定制的几十块的羊绒头巾。所以非常有意思，我们把几块东西都给它结合起来了。那么回到刚刚主持人在问到我，就说购物清单发生的变化里头，其实它真正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这几点上去看到，就是第一个是一个消费的目的。我们原本呢，传统的旅游纪念更多是一次性的、仪式性的消费，可能用来做些送礼之类。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它转向的是一个主动选购刚需消费品，甚至就是采购之前，在入境前就已经做好了出行的规划，甚至预留了时间。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就是说，我们把消费以往呢是旅行的时候的一个附属的行为，今天是变成了一个出行的重要目标。然后第二点，那也就是说，决策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以往更多就是我走过路过，到当地随机做挑选。但是今天我们通过包括像海外社交平台，我提前了解中国原创品牌，大家都是直奔目标而来，包括探店的攻略，包括定向的选款等等，都已经做好准备。那么其实它的背后也就让我们看到说，原本是现场偶遇，现在是提前种草、精准的消费。也就是说，中国品牌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跨境的自发的传播力的。那随后在第三个去看，选购标准其实也在发生变化。以往在纪念品上头，我们更多承载的就是说，因为有东方文化的标签的吸引，但是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中国特色符号之外，我们看到大家在认可的是我们的原创设计，是我们的品质，是相关的审美，所以也就是说，大家更多会愿意为原创设计去做买单。那么再进一步，清单变化的后头，也就是说我们再看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品牌的竞争力的升级。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我们以往的时尚产业，或许我们有制造能力，但是我们没有自有产品的这定义权。那如今我们大量的原创设计师的崛起，所以让我们就看到，就摆脱代工，我们在建立自主的原创设计能力。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国原创的审美在获得国际世界的国际市场的认可，我们也在整个产业从加工制造去迈向了价值的创造。那么第二点呢，也就是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消费力的追捧，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围绕着品类的聚集，围绕着游客的连续的购物，我们其实就有机会去形成一个成熟的产业的结群，那么也就具备了因为场景结局所形成的一个竞争力。所以，我们完备的产业链就为我们原创品牌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底层的支撑。那再进一步，我们说品牌是需要传播的，所以我们看到，包括刚刚的音频中听到，就是来花钱就知道相关品牌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品牌就让我们看到，它已经开始具有或者说看重跨地域的传播能力，在做一些自发的海外的破圈。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也就让我们的品牌跳出原本你要用展会、用传统外贸渠道才能让大家去知晓的模式。那更重要的话，也就是我们从中去看到，就是一个综合的性价比优势的升级。那从这点上头，就是我们把原创设计、把稳定的品质、把价格的友好几块合一之后，创造了一个综合的一个竞价优势。所以几方面结合起来，也就是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世界看中国商品的视角在发生变化，不仅仅只是来到这里拿一款特色纪念品。我们要的是一个值得主动入手的原创时尚品牌，这是购在中国的最重要的意义。
1: 对，确实啊，中国品牌综合竞争力的这个提升啊，也让更多的外国游客喜欢来到中国进行中国购啊。那还有一点在报道里啊，那我们这个报道其实发生的地方就是我们上海啊。其实上海一直以来啊，它的这个品牌的能力和制造的能力，其实都是得到海内外的消费者的认可的。而且当前上海正在加速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啊。此前我们也跟老师共同聊过，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啊。所以

0: 从上海来说，就是上海的这个定制，您觉得对于中国购有哪些助力作用？
1: 我们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去提一下，那就是在今年的五五购物节上，上海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我们要打造全球入境消费的首选地，要建设购在中国的标杆城市。所以从这两者的结合当中，我们整个上海定制既是作为我们今天上海的一个特殊的 IP 来推出，同时它也是我们购在中国当中打造标杆城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从这个视角上头，我们来引过来的时候，也就让我们见到上海定制今天成为了中国购内涵的一个核心的抓手。那我们从整个上海定制对于中国购的助力作用，其实我们是可以从这几点上头去看的。第一个就是说，它是丰富了或者说是升级了中国购的内涵，因为以往我们更多就是像包括音频里也看到的，我们的来华购物可能纪念品为主，但是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个性化的、体验化的、独特性。那上海定制深藏恰巧就是包含了两大主要的脉络，第一个就是百年匠心的定制，比如我们会提到的旗袍、高级的西装，包括我们的珠宝定制，它的背后都带着老字号的非遗的记忆。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一边是老，另外一边就是第二个是新生代的原创的定制。所以本土设计师的品牌，我们所推出的个性化的服饰、皮具和文创的这个产品。因此从这一点上，我们把这两者结合，也就意味着今天看上海定制可能是一款货品，但是它又不仅仅只是货物，它是融合了工艺的体验、东方的美学、包括海派的城市文化，那么通过这一系列，其实也是拉长了入境游客的停留时间，提升了我们的人均消费。那如果从这个丰富内涵的同时，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我们助力中国购，那它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到底有哪些？我觉得可以从这几点上去看，就是第一个，我们是打造了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力，也就是说，跳出了单纯的价格竞争。在我们的定制当中，我们可以依托工艺、原创设计、文化内涵，形成难以复制的这个壁垒。那么，也就是体现我们说的，我们原本熟悉的是中国制造，今天我们更多走向中国创造。那最后第二点价值的话呢，其实它在构建的是一个沉浸式的商旅的融合场景，也是契合了今天入境游的新趋势。也就是说，我们不再仅仅是到景点打卡，更多的是转向体验中国式的生活。所以在上海定制当中，我不是说只是跑去做个购物，它可能有到工坊的参观，有工艺的体验与设计师的交流。那么在这过程中，就把文旅体验和消费的采购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会发现，其实这是搭建了一个国货面向全球的一个线下的试验场。因为当大量海外游客我来线下来现场体验定制服务之后，回国后在社交平台的自发分享，那其实整个这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口碑的传播。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也是我们看到这段时间来上海在围绕上海定制在补齐的一系列的入境配套的这个服务，那么由此就是优化了购在中国的一个整体环境，也就是我们说的树立起入境友好消费标杆这样一个旗帜。
0: 对，也就是说这个上海定制的这个战略啊，对于外国游客来中国购还是非常大的这个助力的作用啊。刚刚您也说，其实当前呢，这个外国游客入境的重心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以前就是买买买啊，买点小特产啊，现在也是更加的下沉啊，更加的转向这个体验生活啊，这个其实也是跟我们当前国人的一些旅游方式相趋同啊。所以您觉得这个外国游客这种入境重心的变化，反映出外国游客这个需求方面的一些变化有哪些特点？包括我们因为现在要欢迎更多的这个入境游客来中国游，来中国购啊，那我们来对于我们来说啊，这怎么样把握住这种需求和心理的变化，抓住这种机会？
1: 我想首先我们得了解需求变化到底变化在哪里。那其实它可以是由这几个点上来看出来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从以往浅层的观光，今天在走向深度的文化的体验。因为以往我们自己有感觉，打卡到景区拍照留个念，然后购买点纪念品，似乎就像流水式一样的流了。 但是今天大家会发现说，我们愿意去走进，包括拿上海来说，走进城市的历史街区，我们走进博物馆，走进我们的市井街巷，就读懂这个城市。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变化。那么第二个呢，也是的，以往是被动的观光，今天愿意去沉浸式的做生活化的体验，也就是说，你以往是来看风景的，现在可以说你是来体会过日子的。所以有些老外第二次、第三次来的时候，他们说更爱去看市井的烟火气，去体验我们的地方的美食，去感受我们的非遗的记忆。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鲜明的需求的变化。那么同步在这边，就是我们看见，就是说以往如果说更多是物质消费，买些特产，今天我们会发现的是走向的是一个精神与情绪价值的消费，与我们带上了文化的感知，带上了人文的体验，带上了我们精神上和文化认同的这种共鸣。因此，这几点是非常鲜明的变化。那么，既然有这样一个需求的变动，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应要有所举动，也就是说，怎么样？对应需求变化，把我们的服务、把我们的产品去做得更好，我想我们也是可以从这几点上入手吧。那第一个就是升级旅游产品的供给，那在这个供给当中，着重从打造生活化、在地化的文旅产品来做落实。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可以说是讲故事，但是你可以去讲从原本宏大生硬的文化宣讲，我们今天说从小地方入手。讲好通俗化的、生活化的中国故事，你可能是手艺，可能是民俗的生活来作为切口。那么随后第三点，也就是我们把涉外服务做到更加的精细化，那么包括多语种的指引啊，包括我们的预约的这个体验，来适配深度漫游的这种需求。那么更进一步的话，就是文旅融合，我们来拉长体验的这个链条，也就是说，你把非遗民俗，把我们的这个城市文化跟国货消费结合起来，就是说让文化的体验去带动实景的消费。那其实也是由此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从体验生活到认同文化、认同国货，让它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0: 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关于这个入境游这块，此前九部门是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的政策措施。他提出了要打造国家旅游品牌，系统构建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打造中国游的这个品牌，突出文化辨识度和消费引导力。所以对于我们打造中国游这个品牌，您有怎样的一些建议？
1: 我想你好，中国一句有意思的口号，来由此来打造中国游的品牌。那么其实是意味着我们要一方面是兼顾文化的辨识度的创造，同时我们还要带上消费引导能力的建设。那么两者的融合呢，去顺应外国游客偏爱如今是偏爱沉浸式生活体验，去热衷国货消费的这些趋势。所以从这点上头，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几块来吧。那一个是我们去创新文化的叙事，改变我们以往宣传的某些固有的做法，也就是说，突破原来我们更多是靠山水古迹来做宣传的这种框架。我们今天从润物细无声的角度，给到的是中国式的市井生活，给到的是非遗的民俗，给到的是当代的国潮，以它为新的载体，那么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城市面貌，来开展我们的文化的传播。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去搭建一个文旅融合的产品体系，也就是我们会说，把体验和消费的这个通道给它打通。那你在城市的漫步过程当中，在民俗的寻味当中，我们今天可以联动新国货相关的商圈，推出就是文化体验加国货采购的这种主题路线，那么将文化的吸引力让它变成消费的这种动力。那么此外呢，就是说，其实宣传，尤其是海外的传播矩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依托社交平台，我们要把这一点去做好。也就是说，通过它，我们来做强品牌的影响力。那再进一步的话，就是依然还是就是你的多语种服务，包括境外支付、涉外导游导览等等这些，就是把整个入境的消费环境做到更加的优化。那么，也就是有机会让中国游我们成为既有文化魅力，同时又有消费价值的全球旅行的选择。
0: 那其实旅游行业对于中国经济的这个拉动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哈。最近的文化和旅游部也是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这个规划就提到了一些目标，比如说到2030年呢，旅游业的这个支柱产业地位要更加稳固，旅游。

0: 业、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要进一步发挥等等哈。所以其实从入境游来看呢，入境游是旅游行业非常重要的一环啊。您觉得入境游在助力旅游产业促就业、拉内需、提振经济方面能起到怎样的一些作用？
1: 我想它的作用，我们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表达，其实它是具备了独特的这个价值的。那这个价值它其实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第一点，其实它是在创造的是一个增量的消费，拓展了内需的新空间，也是优化了国内市场的结构。那我为什么会把它称作是一个增量消费的话呢？你就看我们对比国内旅游来说，其实是国内居民消费在空间上作为一个转移。我今天没在上海消费，我跑去了云南、新疆消费。但是入境游有意思的是，我们境外消费力量进来之后，是外来的增量需求，所以它今天在无论是交通、住宿，还是我们看到今天国货购买当中的这些领域的持续消费，其实是增加了我们整个市场的总需求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就是它催生的是文旅加国货的融合消费场景，带动的是一整条长长的链条，所以也是由此通过旅游是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提升的。那么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就其实它带动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发展。这个产业链的发展当中，我们不仅仅是说单一景区，那你在当中就说连贯的交通、酒店、餐饮、零售、文创、涉外服务、导游、翻译、会展、文旅策划，就上下游的链条是非常的丰富的。那在这个丰富的链条当中，其实我们还会发现，是否伴随着入境游客的增长，那我们就产生了大量的新型岗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就是拓宽了就业的一个渠道。因为在这边，它不仅仅只是我们景区的普通服务员，我们文创设计、涉外的文旅人才，其实就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那么从这点上来说，就是一方面是稳定了就业的基本盘，那同时也是让这个产业自身在实现一个高质量的发展。那最后第三点的话呢，其实我们还从中能看到，就是在倒逼供给的升级，去推动整个这个文旅产业的体质增效，也是夯实它作为支柱产业的这些根基。因为今天就是我们见到的，海外游客今天需求在发生变化，我要的是沉浸式的体验，我要的是国际化的服务，我希望看到的是特色的消费场景，那么也就倒逼各地，你不能说就是我家有山有水，我只要放着就可以了。你今天要去优化你的旅游产品，你的相关的服务配套要做好。那么通过这一系列，包括基础设施的改造，那也就是说，从原本只是到此观光，今天变成有深度的文化体验，因为首先是你要设计的。那通过这一系列的综合的转型，也就是推动这些产业在转型升级，那么也是提供旅游服务的质量的提升。那么再更进一步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因为带着是一个国外游客进来的入境游，所以它带来的是什么？是大量的入境游客。我们今天把他们看成是旅游者，同时我们今天也在说，从中国购的角度来说，他是消费者。事实上，我们还会发现，其实他们是民间交流的重要使者。所以，当他来亲身感受中国城市、中国品牌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个海外的口碑传播。那么我们会将来或许会发现，是说我们一方面是联动了对外的开放，我们去赋能了经贸和文化的交流，同时也在培育长期的经济动能。或许我们将来会在跨境电商、在海外订单、在国际经贸往来中，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入境游扮演了不可小觑的这一角色，也是持续扩大了入境游的这些热度。那么回到我们说，你好中国这句中国的旅游品牌，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0: 好
1: 因此，整个入境游对经济社会的综合效应是不容小觑。
0: 好，谢谢老老师，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 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古论今，讲老百姓自己

0: 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式。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7: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1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1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5: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啊，也欢迎更多的这个朋友们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像这个夏天啊，猫和鼠，东方快乐81号都来了啊，感谢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方面的动态啊，首先来看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全面盘点14-15时期我国综合交通建设成就，指出我国已经建设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并描绘15发展蓝图，来听介绍。
16: 据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五年来，我国高铁旅客发送量5年增长132%，民航旅客运输量5年增长84.2%。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海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占全球的1/3，快递业务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2025年，平均每天有1.8亿人次跨区域出行，有1亿人乘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1亿人乘坐公交穿梭街巷，1亿人乘坐出租车网约车出行。强大的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成为释放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核心底座，成为稳固我国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枢纽，成为支撑制造强国、贸易强国的产业根基。展望15-15时期，徐成光指出，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一网就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四化就是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根据规划，下一步我国将完善基础设施布局，
17: 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成率提升至95%，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

0: 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设施改造，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加快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建设零碳公路、水路运输通道。到2030年，在基本建成交通强国上，我们将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的体系将更加完善。
1: 在推动绿色交通方面，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将继续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2: 推进这个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啊。2026年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1: 同时，交通运输部还将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呈现组网。从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的加速成型，到220亿元真金白银助力重卡换绿，一系列硬核举措正勾勒出中国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随着15五蓝图的逐步落地，一个更加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7月20号下午到21号，证监会召开系列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的代表和专家学者等29位人士参加会议，请听报道。
4: 与会代表们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资本市场整体生态发生深刻变化，投融资综合改革效应持续释放，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有效提升，保持市场稳健运行具备坚实基础。与会代表围绕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落实中长期资金长周期考核机制，不断提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加大市场违法违规惩处力度，强化资本市场预期引导，进一步推动稳市机制制度化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证监会表示，希望上市公司着力增强合规经营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回报投资者，行业机构加大逆周期布局力度，切实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理性发声，共同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证监会将认真研究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主动回应市场关切，更好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3: 昨天 A 股市场全线飘红，创业板指数涨超7%。此前市场连续多日大幅波动，在这样一个紧要节点，监管层、上市公司还有专业机构密集释放信号，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4: 20号，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等五大保险机构齐发声，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诺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加码科技与新兴产业配置，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而上市公司也用行动表示对自家公司有信心。20号，沪深交易所回购和增持计划共50家次，金额上限达到154亿元。此外，不少公司实控人、董监高等重要股东也陆续公告增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5: 上市公司回购与控股股东大额增持同步放量，是产业资本主动参与市场调节的重要体现。产业资本资金周期长，持仓稳定性强，与国家队保险资金形成互补。当下集中入场，一方面修复短期低迷市场信心，另一方面持续优化 A 股资金结构，聚焦企业中长期盈利与资产价值。
4: 基金行业也掀起密集自购热潮，多家公募、私募基金机构官宣使用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传递长期看好 A 股市场的坚定信心。 更值得一提的是 ETF 最近一周股

0: 票型 ETF 整体净流入超过2000亿元，其中宽基 ETF 就占了1500多亿元，单周规模创下去年4月以来新高。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这些指数资金净流入明显。当然，打铁还要自身硬，眼下正是中报密集披露期，目前有1700多家公司发了中报预告，其中电子、化工、新能源的业绩预告尤其亮眼。七月以来，不少上市公司提议制定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释放稳定回馈股东的信号。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1: 中期分红加码搭配回购增持，形成完整的股东回报体系。常态化高比例中期分红啊，能够增厚投资者长期回报，降低权益资产波动风险，有效地提升了 A 股配置的吸引力。
0: 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也持续看好 A 股。花旗集团20号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至超配，而进入七月，高盛、瑞银、摩根士丹利都发布看好中国经济或 A 股的报告，显示出外资的积极态度。
2: 视线转向上海，上海海关发布外贸成绩单，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外贸进出口 2.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其中出口 1.14 万亿元，增长 20.1%， 进口 1.41 万亿元，增长 17.4%， 实现进出口两端协同发力，均衡向好，充分彰显上海经济强劲的韧性、蓬勃的活力和厚实的发展潜力。来听报道。
3: 稳字当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规模、出口规模、进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出口更是首破万亿元大关，从2016年上半年不到6000亿元翻番至 1.14 万亿元。截止至6月份，上海市单月进出口连续17个月同比增长，年内6个月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出口更是已连续21个月同比增长。上半年，上海累计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进出口增长，外贸规模超百亿的伙伴达到36个。
4: 上海海关副关长柳波：
5: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在去年同期首次超过上海外贸总值四成的基础上，比重进一步提升至 41.8%。 对欧盟、拉美、非洲等进出口规模均创新高。
3: 新智产业方面，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与船舶、汽车等传统赛道双向发力，其中工业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手术机器人等三大机器人累计出口增长 1.2 倍，其中手术机器人出口更是呈现 2.4 倍的爆发式增长，汽车和船舶的出口分别增长 81.6% 和 42.5%。
4: 上海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李继荣：
6: AI 算力产业链已成为重要增长动能，工业级变压器、储能电池等相关电源产品进出口今年上半年分别增长 66.5% 和 1.5 倍，服务器及相关配件、集成电路、固态硬盘等核心零部件也分别增长 3.9 倍、23.6% 和 1.5 倍。上述五大类产品合计进出口4712亿元，增长 71.8%。
3: 此外，上海作为大宗商品、电子元器件、亚太集散中心的地位持续强化，推动上半年保税物流进出口规模增长 36.4%， 达到7558.3亿元，拉动同期全市外贸整体增长 9.4 个百分点。上海口岸监管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千亿大关，跨境电商进出口也历史性突破300亿元，增幅达到 1.2 倍，成为外贸发展的新增量。
2: 为一场展赴一座城，过去几年几乎成了文旅行业的流量密码。在上海，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温室花园等一众城市地标围绕美洲古代文明联动办展，大胆拓展了文旅 IP 的热力半径，循着世界树这一主题，市民游客就能开启一场沉浸式的城市漫游。我们来听报道。
7: 上午11点，记者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门外看到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入场观众正一批批穿过玉米地走进展厅，人群中有不少人是远道而来，现场购票入场。
8: 您是从哪里过来看美洲展的呀？
9: 杭州那边。
10: 深圳。
11: 浙江嵊州。
7: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少游客还把上海动物园的世界树之林、上海温室花园的世界树之镜和上海辰山植物园的世界树之根列入了自己的

0: 带给游客意想不到的震撼。
1: 这个就是大除草，边上是甜玉米、糯玉米。
0: 园艺景观部高级工程师田亚林说，大除草的果穗只有指甲盖大小，籽粒硬得像石子，而它变成如今软糯香甜的模样，大约用了9000年。
1: 现在的栽培玉米大概一个果穗要达到500粒、600粒结实量，但是我们大除草大概就是5到12粒左右。现代玉米和玉米的野生近缘祖先做一个对比，数千年的人类的不断的人工选择，进一步的驯化育种，进化成了我们现在的食用栽培玉米。
0: 当天朱先生夫妇带着放暑假的孙子专程来到陈山，他们的计划是先了解美洲作物，再去看博物馆里的文物。看过农作物展才发现，辣椒、番茄、马铃薯这些最家常的蔬菜祖籍竟然都在美洲，心理距离一下子被拉近了。
2: 这个好像是蛮好的
3: 拉近这个距离了。
4: 古远的东西很难见到，特别是国外的，两面都来，不错的。
0: 植物园里为了办展专门种植的玉米就有20个品种，采摘、种植等农耕环节也被编排进了不同主题的暑期活动，短则半天，长则2天，让孩子们用科学的视角去理解美洲文明。科普教育部工程师希望说，像这样跨单位、跨领域的同题共答，不仅让美洲古文明更丰厚立体，也拓展了单个科普场馆的展陈边界。
5: 看到我们这边展示的美洲作物之后呢，再去看上博的这个美洲古文明大展，对展品背后所蕴含的美洲古文明知识，这些文明的发展有更深的认识，跟上博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互补，从作物到文物的一个互动。
0: 而这场吹遍上海的美洲古代文明热也刷新了文商旅体展联动的内涵，一张张票根不仅串联起多元消费场景，还通过破圈科研科普专业机构，创造了全新的文博价值与游览体验。以上由记者戴琳、实习生陈佳琪报道。
6: 资讯闪送。
7: 好，资讯闪送，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动态。昨天，美伊继续互袭，特朗普当天再次威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回应，如果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时，地区武装力量开始介入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用，而且立即生效。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将直接参战。胡塞武装虽然没有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但国际舆论还是担忧沙特与胡塞武装的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导致曼德海峡航运受阻，进一步冲击国际能源市场。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带来的报道。
8: 曼德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范围内，此前胡塞武装已多次警告称地区局势升级可能导致曼德海峡被关闭。分析人士表示，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就曾在红海及亚丁湾等水域对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发动袭击，迫使大量船只绕行非洲好望角。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卡蒂纳斯，胡塞武装无需击沉所有船只，也不可能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但少量的成功袭击或是具备可信度的袭击威胁就足以让保险公司停止承保，大幅上调战争风险相关保费，迫使船东绕行好望角。此前已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随着美伊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如今曼德海峡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成为中东地区石油及能源产品出口的核心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经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量达到每天740万桶，而去年同期的数据则是每天420万桶。分析师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卡蒂纳斯。红海航道的战略重要性大幅提升，它已不再只是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常规货运通道，而是霍尔木兹海峡最主要的替代运输线路之一。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国家就是沙特。伊朗冲突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据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近几个月来，沙特每天通过曼德海峡出口超过360万桶石油及相关燃料。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亚希尔·鲁迈延近日曾表示，能够避开霍尔木兹海峡，使用红海航道出口，已经成为沙特经济的生命线。
1: 近期中东地区局势的持续升级对约旦产生了显著的外溢影响，其中约旦的支柱产业旅游业受到了冲击。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2: 我所在位置是约旦的南部，这里距离约旦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不到1小时的车程。过去这里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期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也让这片远离前线的土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就在过去几天，伊朗针对驻约旦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驻约旦美军人员伤亡。美国随后持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而距离这里不远的亚喀巴也成为本轮局势升级中的一个重要节点。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枚射向亚喀巴方向的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这意味着这座长期被视为中东重要物流枢纽和旅游城市的港口，也开始受到地区冲突外溢的直接影响。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物流和地区稳定的国家，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战争阴影正从边境逐步延伸到旅游景区和经济命脉。如何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
1: 最后，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据法新社21号报道，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当天发表声明称，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不确定性。曼德海峡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使能源运输风险进一步上升。比罗尔警告，随着冲突持续和商业库存下降，全球能源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目前炼油产能恢复慢于原油供应增长，导致柴油、汽油等成品油市场比原油市场更加紧张，油价仍承受上涨压力。据日经新闻21号报道，一项调查研究显示，美国5家科技企业巨头谷歌、微软、亚马逊、 Meta 和甲骨文的隐性债务在4年内增长了8倍，总额已飙升至约1.65万亿美元，显著高于这些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所显示的1.35万亿美元。报道指出，随着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激增，一些通过非传统融资方式获取的资源并未直接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为外部投资者解读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和评估风险增加了难度。据路透社报道，爱尔兰政府日前宣布将把电动滑板车骑行者最低年龄由16岁提高至18岁，骑行者需佩戴头盔，穿着高可视度服装，上述措施将于今年8月生效。爱尔兰政府还将禁止销售时速可超过20公里的电动滑板车，并计划推动立法，对电动滑板车实行登记和持证驾驶制度。爱尔兰儿童健康机构的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因电动滑板车事故致创伤性颅脑损伤入院的儿童及青少年人数增加50%。据韩国媒体报道，首尔设施工团21号表示，将向受共享单车服务叮铃铃信息泄露事件影响的约462万名用户发放30天骑行券。据了解，叮铃铃由首尔市政府运营。2024年6月，两名青少年涉嫌入侵叮铃铃服务器，导致数百万用户的个人信息泄露，涉及账户名称、手机号码、住址、出生日期等。这2人已于今年2月被移送检方。首尔设施工团将从下月起通过叮铃铃应用程序发放电子券，面值为5000韩元，约合23元人民币。用户需在领取后3个月内使用，每天最多可骑行1小时。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善投资，
4: 常盈利，
0: 会消费，
4: 有品位。
0: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后市开盘之后是一个比值下行的这样一个线，这会儿呢指数依然是一个红盘的状态，3875.29点，涨了0.28%，量能方面是在8555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14298.87点，涨了0.24%，而到目前的成交9491.86亿元。其实从量能方面来看呢，比昨天同一个时间段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收窄。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

0: 3661点，现在是3659.41点，跌了0.72%。到目前的成交4382.07亿元。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2074.10点，涨了0.61%。到目前的成交是达到3041.9600万元，而科创五零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910.03点，涨了0.34%。科创指数也是出现了一个笔直的下行哈，到目前的成交是1328亿元。再来看一下北证五零，北证五零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1083.01点，涨了0.37%，量能是过百了108亿1700万元。黄金市场方面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130.2美元，相比今天上午又出现了进一步的上扬。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00.5块，涨了13.55块，涨幅达到1.53%。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101.14，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745。来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小雨，今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暴雨。明天是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的时候阵风是在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4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会在65%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32.9摄氏度左右，西北风1级，相对湿度64%。好了，稍后我们将走入这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欢迎同学留言表示，最近港股市场非常热闹，单日7家内地企业集中上市，创下今年新高。那为什么今年港股 IPO 整体热度会这么高呢？谢谢欢迎同学的提问。今年的港股市场可以说是彻底回暖，热度爆发。上半年港股一共有84家企业上市，总募资接近2100亿港元，创下近5年同期新高，上市数量相比去年直接翻倍，整体活跃度稳居全球第二。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新股赚钱效应大幅改善，今年港股新股平均首日涨幅超过60%，破发率降到12%，是近5年最低水平，市场信心完全回来了。更关键的是，港股的整体产业气质彻底升级。过去大家印象里，港股基本是金融、地产、传统消费的天下，科技含量很低。但是今年完全变了，硬科技、高端制造彻底站上 C 位，资讯科技、工业制造两大赛道包揽了超70%的募资规模，半导体、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核心企业扎堆上市，港股已经从传统市场变成了国内科技龙头的核心出海融资阵地。很多投资者好奇，这些在黑股站稳脚跟的行业龙头为什么还要扎堆在港股上市呢？业内是表示，这波上市热潮是短期时机加长期布局的双重选择。首先来说说短期原因，企业集中在7月上市是非常聪明的节奏，港股财报有6个月法定有效期，7月上市刚好能充分利用往期财报，不用重复审计更新资料，既能节省大量成本，又能加快上市进度。同时7月是半年资金切换窗口，市场流动性充足，机构布局意愿强，募资成功率更高。而长期逻辑更关键，香港是核心国际金融窗口，企业做 A 加 H 两地上市，相当于拿到了国际市场的官方背书，不管是海外建厂、跨国并购，还是拓展全球客户、打造国际品牌，都能获得全球资本的支持。目前已有接近30家 A 股公司完成了 A 加 H 上市，远超去年全年，还有400多家企业排队，其中1/4都是 A 股优质龙头。那么这波 A 股龙头赴港上市热潮背后又反映出怎样的市场趋势呢？业内是表示，最核心的变化就是中国优质硬核资产得到了全球资本的高度认可，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

0: 多，不用盲目恐慌企业出海分流资金，反而可以把这波行情看作信号，国内硬科技赛道的长期价值已经得到全球资金验证，后续 A 加 H 两地上市的优质龙头会持续成为海内外资金的核心配置方向，长期投资价值值得重点关注。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个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我们来聊一下近期的市场风格，它的一个切换会不会持续，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儿是周三，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到时候听众朋友有房屋的买卖啊、赠与啊、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方面的问题，还有是交易流程细节的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1:20的时候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好，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鞠磊先生。下午好，鞠老师。
3: 哎，你好。
2: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前阵子呢，科技板块也是遭遇了一波大幅度的调整，但是昨天是回来了不少啊，而不少红利股呢则是出现了一个触底反弹。那你觉得在目前的这样一个市场情况下，其实关于市场风格的切换我们已经聊了不止一次了，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依然问您，您觉得这种市场风格的切换它会持续吗？
3: 我觉得目前还是
2: 没看到。
3: 对，就是市场风格我觉得不会切换，我先说就是不会切换。
2: 嗯，
3: 也就是说下半年最多其实就是风格的再平衡。那么这种风格的再平衡，其实我们看我就从几个维度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第一个，其实我们看到市场经过了一波调整，其实这波调整更多的是科技板块所带来的这个或者说引发的整体市场的回调。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在市场回调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这个盘面的信号。第一个是以这个科创板、半导体板块为首的这种科技股的调整，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市场的调整。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科技股如果说涨不上去了，那么整体市场都会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同时也伴随着成交量的萎缩。那么既然是这种情况，也就意味着，当然有这个以前可能有些老的经验啊，大家就会觉得市场要起来新一波行情，市场风格要切换，它一定会是先跌一下大家然后再起来，对吧？
2: 对。
3: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就是假设说是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是跌了一下，但是在就是过去的这个就是几个交易日，除了昨天以外，昨天因为是这个科技股大幅的反弹嘛，那么即使我们看到某一天保险板块加速、煤炭板块加速、石油板块加速、银行板块加速都是大涨的情况下，上证指数依然是翻绿的。也就是说在整体科创板指数或者说双创指数科技股没有止跌企稳或者止跌反弹前，你不管怎么拉你都拉不起来指数。那么大家都知道了，也就是说任何一轮所谓的市场风格的切换，其实最终伴随的是市场稳步向上，或者说市场至少也会有一轮像样的修复行情。也就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指数跟板块它是共振的。那么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红利代表的防守性的板块，B 并没有能够让指数有效企稳，甚至于止跌。那么也就是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之前科技股下跌的时候，参与红利板块的这些资金是纯防守，而并不是风格的切换。那么现在的问题又来了，也就是说，除了红利以外，其他的所有板块，我们依然看不到任何的这个就是有这个就是说反转的迹象，更多的就是修复。那么这其中我们说可能最差的就是微盘股，因为它本身处在财报季，然后呢，那些小盘微盘的股票其实本身的业绩上也会有一些瑕疵。那么那代表权重也好，代表这个白马蓝筹也好，这些板块其实我们也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反转的迹象，对吧？那除了比如说相对来说银行板块走得好一点，那么银行更多代表本身就是防守红利。那么历史上所有的行情我们可以回测一下，也就是说银行保险或者石油的上涨更多的都是给市场带来的是一种防守的信号，而不是进攻的信号。而以往所有的进攻信号也好或者牛市信号也好，那必须是有券商来参与的。那么本轮其实我们看到市场在防守的时候，券商板块也依然是很疲弱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也就意味着现在市场的风格根本没有切换的可能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两天吧，就是昨天也好今天也好，特别是昨天市场出现了一定的放量，出现了指数的大幅上涨，结果大家会发现指数大幅的上涨，成交量的释放同步都是共振了科技板块，或者共振了这个就是科创板创业板指数的。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哪怕是这一波的这个修复反弹，其实增量的资金也是去共振了科技股的，也就科技股本身如果没有产生大幅的反弹，它就不能带动整个市场包括情绪出现相对好的修复。那么今天市场又回到了缩量，结果大家会发现如果这个就是红利这一头，比如说保险啊，这个可能石油啊，这个甚至煤炭啊，银行啊，他们要有一定的资金又去做防守的话，那么其他地方就会失血，也就是意味着其他的板块个股都会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下跌的过程。那么好，这次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两个现象就足以证明目前市场的风格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就是风格上不会有切换。还有一个呢，从行业的景气度来讲，现在实际上全球应该算也算是一个共振，也就是说全球的金融市场都是围绕着整个 AI 产业链去做了一个共振，不管是我们隔壁的韩国股市也好还是美股，也就是意味着美股跟韩国股市如果他们的科技股是出现调整的，特别是韩国股市是存储的这两大这个就是巨头出现调整，那么他们的股市也是下跌的。那么同理 A 股现在也是等于说是跟这个全球是共振的， A 股的科技股出现调整，那么整体市场也会处在一个调整。所以这个结目前是没有办法去解，为什么没法解呢？是因为科技股的景气度以及成长性依然是最高的，而整个全球或者说整个全人类正在进入到一个 AI 的时代，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大家要去重视的情况。还有一个，就以所有目前我们看到的老灯板块其实加起来的力量，就是我们之前看到过他们加起来的反弹力量都不足以能够把市场给重新带回去，那么实际上现在谈市场风格的这个转换我觉得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性。那接下来其实我们还要看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啊，现在是我们看到这两天因为科技股的反弹整体市场也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修复，那么基本上就是如果按照这种走势来讲，因为是反弹嘛，反弹完了以后市场还会有一次二次回踩的确认，如果二次回踩确认以后市场再起来依然是科技股带队，那么这个地方就不存在所谓的哪怕就是我们讲的就三季度也不可能存在所谓的风格切换，更多的可能就是等到长兴科技上市以后，大家会就是科技股也会去锚定一下长兴科技的估值，那么那个时候呢可能在科技股里面会出现分化，也就是说相对前面炒的比较高的估值比较高的，然后呢在二季度这个中报出来以后业绩上又不能够被完全这个兑现估值的，那么这类的个股可能就是科技股，有可能他们是会不会再创新高，还有调整的空间。那么 在科技分化的过程当中，这一部分从科技股里出来的资金可能会去到其他的板块，能够让其他的板块有就是我们讲的叫轮动也好，风格再平衡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更多的我觉得未来的这个三季度市场最多就是风格的不断平衡，但想要改变科技股的这个市场主导的地位应该是很难的。
2: 嗯，我听你这么说给我的感觉那种老灯股有种廉颇劳逸的这样一种感觉啊。那
3: 我觉得他们可以修复，但是你要指望他们
2: 再引领潮流就有点难了。
3: 对对对，
2: 是这意思吧？
3: 是的是的。
2: 啊，那前面你也谈到了，其实风格更多的会平衡，像平衡的这样一种风格去转换啊。那平衡的话，对于白酒等这样一些红利板块，你觉得接下来还会有机会吗？虽然廉颇劳逸，但是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3: 我觉得有机会，特别是一些头部的，包括茅台也二次提价了，对吧？那么他们更多的其实就是我说的会有修复，而这个修复是就等于说是因为科技股它本身内部也会有些分化，不会像前面就是六月份那么极致，这个资金那么的拥挤，对吧？就是市场总是处在一个28或者19的行情，那么只要市场比如说回到46开的行情，那么这类的品种就老登的这些品种或者传统的这个白酒啊，传统的消费还是有机会。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些传统的行业有可能会迎来一个政策端的加持，那么这个政策端的加持也足以能够让他们有一个修复的过程。
2: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居磊先生，谢谢居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呢，北京时间到了13:18，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呢，一起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我记得昨天那位听众朋友有问到了有关交易方面的问题。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些政策、税收、贷款方面，还有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先走入小课堂。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好，我是别流芳，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光交换机 OCS CPU 是 AI 算力互联的核心刚需，正从验证期进入规模化落地，2026年为关键拐点。高增速加国产替代加技术迭代三重驱动，机会集中在 OCS 整机、CPU 光引擎、上游光芯片器件三大环节。一、核心逻辑，为什么是光交换机？性能碾压电交换，纯光转发，纳秒级延迟，电交换约100纳S， 功率降50%至70%，单纤单宽100Tbps 以上，四配万卡级 AI 集群，需求爆发。谷歌 TPU 集群每4096颗芯片配48台 OCS， 2026年自用加采购约1.5万台。微软、Meta、英伟达同步跟进，政策加成本双驱动。东数细算要求 PUE 小于等于1.2，倒逼全光化，硅光800G 模块量产 ，OCS 成本降约30%。第二是市场规模高、增长确定性强，全球 OCS 2024年约3.7亿美元，2029年。超25亿美元，2024至2029年年复增长58%。中国 OCS 2025年约305亿元，2025至2030年年增幅超34%，全球增速最快。CPU 交换机2026年量产元年，2030年规模200亿美元以上。投资策略，2026年下半年，短期是6到12个月优先 OCS 整机加供应链，业绩确定性强。中期是1至2年布局 CPU 光引擎加上游硅光，弹性最大。长期是2到3年关注光芯片国产替代，壁垒最高。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21，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交易进行时。那稍后呢，将一起走入今天的职业有招。今天是周三，为您开通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
2: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1: 置业有招。
0: 好了，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在这儿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链家交易管家经理王鑫。下午好，王鑫。
3: 哎，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哈。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已经为您开通了。这样吧，王鑫，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位二号线胡女士的电话。胡女士，你好。
4: 哎，你好，萍萍。
0: 哎，您说。
4: 我是您不是上个星期吗？关于就是这个房产，就是父母把唯一一套的住房买给子女。要可以免税的。
0: 是这样的，如果父母名下这是唯一的一套，然后呢，你在卖出的时候，因为这个呢，你刚刚说到免税肯定是一个买卖，因为你如果赠与的话，这个送出去的这一方本来就没有税，是受赠的一方有3%的契税，所以呢，你这个是买卖的方式，买卖的方式如果是满五唯一的话，确实是可以免税，免征个人所得税。但是您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能跟
4: 我
0: 说一下吗？
4: 我问的卖给对吧？子女。子女是首套购房，
0: 子女是首套购房，契税不能免。是关键是这样的啊，要看你卖给子女的这套房屋到底是你原来购买的商品房，还是说原来单位分的房子，你从使用权买成产权变成售后公房，这个房屋的性质是有关系的。
4: 是售后公房。
0: 售后公房是吧？也就是父母名下唯一的一套售后公房，然后想卖给自己的子女，子女呢在上海没有其他任何的房屋，是这意思吗？
4: 对，是首套购房。
0: 子女不是他一个人哦，我说的是他的小家庭，
4: 对对对，
0: 他的配偶
4: 单身
0: 哦，单身啊，那这个过程几乎是零成本的，最多一些工本费是吧，王鑫啊？我记得是零成本的。
3: 他契税还是要交的呀。
0: 不用交，他是一个售后公房，哎，售后公房卖给自己的自己的孩子，哎，
3: 你直接直接可以直接
0: 可以免了，对的，
3: 对。
4: 那孩子就是子女，就是在他的契税不要可以免的，
0: 可以免，可以做抵扣。
4: 但是呢，我告诉你，我是这样的，我是今年3月份，我是成交了一套房子，那他的估价呢就是100万。对吧，我就卖给我儿子。
0: 没有，我现在很关键的，我要知道这套房子是不是售后公房，不是它原本的性质。你原来是承租房，随后你从物业公司买下产权，对不对？
4: 对。
0: 好，你卖给你儿子的，你卖给你儿子的，卖给你小孩的时候，是不是别人跟你收契税了？
4: 哎，他到最后收了，那最后交易完成，然后我儿子要付1万块的税收。
0: 1万块钱的税收。那问题是这样的啊，你有没有调出最原始的你买下这套房屋的这样一个合同，还有你有没有提供你跟你儿子之间的一个母子关系？
4: 我全部提供了。然后我在交易时候的我还提出了，我说不是可以免税吗？他们说买房子怎么买，就是买商品肯定要付税的。
0: 所以这个呢，就是很明确的，就是要知道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你从使用权买成产权的。
4: 对对，我是使用权买成产权，肯定的。
0: 你肯
4: 因为我肯定是免税的，他也说的，就是关键

0: 就是我儿子买下来，他要叫他出百分之一的契税。
1: 嗯 嗯，王鑫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 我觉得是不是肯定没有跟这个税务工作人员说清楚，
1: 对，
2: 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关系证明，包括这套房子的原始的这些材料来提供，并且告诉他以后不买房就直接抵掉，这个是不是没有跟他说清楚？
0: 我跟他说清楚了，如果我告诉，如果我这里，我因为跟他说他们买房子肯定要不去，
1: 你告诉他，你告诉他我这个房子是售后公房，然后买这个房子的人是我的儿子，然后我再问你一句啊，你先生还在吗？
0: 我是单身。
1: 啊，您是单身，那这套房子是你确定是从使用权买成产权的，对不对？
0: 对，使用权
1: 也用了工龄的，对不对？
0: 对。
1: 好，
0: 我因为我告诉你，我这套房子呢是我继承过来的。
1: 你继承过来的？
0: 对。
1: 你继承的时候是有户口的使用权吗？
0: 我继承有户口的，是我父亲的蛮唯一的房子。
1: 是这样的啊，那个继承过来之后你有更换过名字，对不对？
0: 对，更换到我的名字。
1: 你父亲的时候已经买成产权了，对不对？
0: 对对，已经买成产权了。
1: 那你这个当中确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我刚刚已经问了你不下三遍，是不是在你的手里从使用权买成产权，你都回答我是的，其实并
0: 不
1: 是。
0: 我继承过来的。
1: 没有，所以这个很关键的就是要看，所以你要去看你这套房屋，它这个在产证上它是写的售后公房还是商品房，因为你继承之后。
0: 售后公房。
1: 那我问一下王鑫啊，像这种继承过来的，但是呢是售后公房，他在卖给自己的子女的时候还有税收优惠享受吗？因为我觉得他这当中，你这当中问题就卡在你是继承过来的。
2: 我在想他是有没有提供，就是他这等于是中间变了一手产证了。
1: 对，我也觉得他中间变了一手产证。
2: 税务的材料里面是不是两套材料都提供了，还是只提供了一套？
1: 这位女士，
2: 正常来说你的售后公房您是产权人，您卖给你儿子可以直接进行抵的。
1: 对啊，
2: 只要
1: 对
2: 这个关系证明和这个材料。
0: 对啊，我当时是问过呀，他们就说你儿子契税要付的，就是说我儿子要契税要付的。
1: 没有问题在哪里，这位女士，我刚刚说了，如果这套房子是你把它从使用权买成产权，那你儿子肯定是不用缴契税的，知道吗？但是你这个当中有一个继承的动作，也就把它从使用权买成产权的其实是你的父亲。
0: 对，
1: 所以如果当年你父亲把它卖给你，你是可以免交契税的，但现在你已经继承过来了，然后再卖给自己的孩子，这时候你要交的材料就要比别人多一套，因为你当中有个转手了已经。
0: 根本我说现在怎么就是跟转手，我所以我他们前面都认可的。
1: 对
0: 呀，我是蛮唯一的。
1: 对呀，但你问题是不是你从使用权买成产权的这个优惠政策你儿子能不能享受，我打个问号。我们稍后是广告，您电话不挂，王鑫你再了解一下。好吧，三分钟。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6: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5: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6: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5: 你有没有投资啊？
6: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三个月收益了，有10%呢。
5: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6: 好嘞。
5: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6: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5: 好，那他跑不了。
7: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4: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3: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置业有招。
1: 好，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链家交易管家经理王鑫。那王鑫，我估计这位女士卡可能就卡在她这个房屋已经经过了一轮继承。
0: 继承不是你们不是说的吗？继承不管的来，如果她是使用权转为产权，还是售后公房呀？
1: 你要去看你的产证上。对的，来，王鑫，你跟她说。
2: 其实您继承直系继承是可以追溯，包括这套房屋的时间和性质都是可以追溯。那就是您当时在卖给您儿子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两套这个材料都提供了？
1: 对，
0: 我就
2: 有没有遗漏？对，把这个情况有没有跟税务的工作人员说清楚？
1: 对，
0: 我跟他说的，我还到他们税务窗口去问他们。
1: 我估计王鑫啊，会不会是因为他继承过之后，你看一下你的产证上后面到底写的是商品房还是售后公房？新的产证。
0: 售后公房。售后公房。
1: 售后公房。王鑫照理来说是可以呀、
2: 对对，按照我们的实操经验是可以。您买的是哪个区的？卖的是哪个区的？
1: 您说。
0: 像你说的这个东西是哪个文件上可以查？
1: 这个文件号我肯定是记不得。是这样的，我个人建议，因为没关系，你即便是税缴掉了，这个税其实是可以退的。哪怕过了很多年也是可以退的。这个呢，你再去跟那个税务窗口的工作人员去沟通一下。首先呢，你要说清楚这套房子是你父亲手里从使用权买成产权的。然后呢，我现在就是不太清楚，因为你肯定继承过了嘛。继承过之后呢，你有一张新的产证，你父亲拿在手里的那张产证肯定是售后公房，我们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现在我要确认的是，你在变更之后，就变更成你之后，这张产证上到底写的是售后公房还是商品房？
0: 售后公房肯定的，
1: 就变更成你还是售后公房。好的，那么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你就首先你当时去交易的时候有没有把你父亲当时买下产权的相关资料都准备好？
0: 有的。哦、
1: 有
0: 这个我没拿过去
1: 啊。对呀、那你怎么证明他是售后公房嘛？你要把那个合同都拿好的。你到房产交易中心，我都不知道你能不能，因为你经过一轮继承了，能不能把最原始的档案调出来，我都没法说。因为这个呢，一定要产权人本人去调最原始的购买档案。所以也就是你在交易的过程当中提交材料是缺的。 因为你要有当时的这份合同才能证明是你们家把它从使用权买成产权，而不是说仅仅是我在产证上有售后公房四个字我就可以直接去免契税，并不是。你要把最原始的你父亲把它从使用权买成产权的这个合同把它调出来，随后要提供你和你儿子的这样一个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还要带上你当时继承公证的相关材料，你准备的材料要比本人就你父亲卖给你要多准备一套，随后带着所有的东西再到税务窗口再去问，随后你再去办理一个退税，好吧？
0: 好啊好啊好啊，是跟具体文件就
1: 没有，我这个肯定答不出来，这个我们也背不出来文件号的嘛，好吧？
0: 是吧？
1: 嗯，
0: 好好好好，因为为什么呢？当初呢，他们税务处呢跟我说，
1: 我这样，这位女士，因为
0: 儿子的契税10000块要交的，就是这样，
1: 有可能，很有可能，因为你当中有过一个继承了。很有可能，所以呢，你要去
0: 把
1: 最原始的使用权全部购出来，那个购买合同全部调出来，这个一定要调，不调你就，所以你在提交的时候是缺材料的，
0: 好
1: 吧，
0: 好，
1: 就这样
0: 啊，
1: 再见，嗯，再见，
0: 好，
1: 不客气，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3号线吴女士的电话，吴女士你好，
8: 嗯，主持人好，
1: 哎，你好，
8: 嘉宾好，
1: 哎，你
8: 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目前也是在出售一套二手房，
1: 嗯，
8: 那么我想问问看，就是这个下家的话，他的贷款方式，他要银行贷款，再加上公积金贷款，
1: 就是商贷组合贷嘛，公积金加商贷嘛。
8: 现在目前是这样，他跟我说是组合贷，但是合同上面他没有写明白，他就是说一个银行贷款。
1: 嗯，
8: 我想问问看，这个对我有什么影响啊？我需要准备什么材料配合他吗？
1: 啊，王鑫。
2: 嗯，您说的合同是指您和他签的这个买卖合同对不对？
8: 就是定金合同，三方的。
2: 啊，这个没关系的。
1: 嗯，
2: 他以什么方式？不管是纯商贷也好，纯公积金贷也好，哪怕是组合贷款也好，您最后收到的钱的总数是一样的就可以了。
1: 嗯，钱的总数对。
8: 合同上面没有提到要。
2: 他不会写，就是说以什么方式去贷款，他只会告诉你贷款多少钱。
1: 嗯，
8: 对，他是说如果贷不下来，可能要变更，我就不知道这个还能变更吗？
2: 贷不下来要变更，这个我没有太理解。您比如说今天您贷100万的话，那我们这合同里面是不写您是什么方式进行贷款，是组合贷、纯商贷还是这个纯公积金贷，这个是不写的呀。
1: 嗯，
8: 哦，那我再请教一下，就是我作为上家，
2: 嗯，
8: 我究竟要提供什么材料去配合他呢？
2: 您一般是要提供您的身份证、房产证还有您的收款银行卡。如果说您是夫妻共有财产，可能还要提供一个配偶同意出售证明。
1: 嗯，
8: 现在房产证就一个人，就是一个人，
2: 哦，那
8: 你
2: 就您本人提供您的材料就好了。
1: 嗯，
2: 正常就是我们的产证、身份证和收款卡。
1: 嗯，
8: 哦，还有一个问题哈。
1: 您说。
8: 现在就是我碰到几家中介都是这样，
1: 嗯，
8: 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口头都谈好了，
1: 嗯，
8: 准备要去签这个三方的定金合同了，
1: 嗯，
8: 我让中介说你把这个合同先发我看一下，
1: 嗯，
8: 他们都不愿意，这是什么情况？我不太理解。
1: 王鑫，
2: 这个可能还是中介的一个作业习惯吧，
1: 嗯，
2: 您可以让他发一个空白的模板给您，
1: 嗯，你先看
2: 一下，如果说写上有内容的，我估计可能出于这个各客户的这个隐私方面，可能不会太发给您吧。
1: 嗯，你让他先给你看个空白的合同好不好？
8: 空白的他们也不愿意。我说你
1: 空白合同你网上应该也能够搜到模板的吧？
8: 各家中介
2: 对，因为
8: 可
2: 能各家的定金合同可能不一样，
1: 还会不一样。嗯，这个是这个呢，我是真的是很细节了，我们在这儿可能没有标准答案来提供了，好吧？
8: 哦，
1: 嗯，
8: 好，
1: 好的，你更多的跟中介沟通一下吧，因为我们更多的是针对听众朋友的一些政策、税收、贷款那这一方面来做出比较详细的回答，好吗？
8: 对，因为他如果说不把合同给我看一下，我不知道上面有什么内容，我当场看也提不出 我的意见来，
1: 我
8: 是说你合同已经做完了，咱们都谈好了价钱付款条款，你给我发一下，那我看一下，那么在签之前再沟通一下。
1: 因为你没签，可能中介在这个时候出于各种各方面的考虑，就不一定愿意把相关的内容给到你看，这个有这个概率。

0: 或者你
1: 对，
0: 说
1: 比方
0: 你
1: 说，
0: 不发，你说我到现场你给我看，那你试试看，就可能你要辛苦去现场看一下。
1: 就是比方说哈，我提了，我也看了一部分这个他们做的条款，我提了2条意见要修改的，就是你们2位听清是不是合理哈？我提了就是说，因为他都一般都有一条，就是变更买受人的条款，它可以随意变更。我是提出来说，这个变更买受人的话，需要得到商家的认可。
0: 为
1: 你
0: 什
1: 们
0: 么
1: 觉
0: 呀？
1: 得这个合理吗？
0: 我觉得没有必要啊。比如说，他原来是妈妈买的，最后变成女儿买的，这是他们，因为他们会考虑到一些贷款的情况。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太大的必要。你是要对买受人进行资质审核吗？
1: 那如果变更的不是像您所说的母女之间，而是完全另外一个人呢？
0: 王鑫，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2: 这种情况我觉得一般会比较少吧，家里人
1: 如
2: 买
1: 果
2: 房
1: 一
2: 怎么
1: 般
2: 可
1: 比
2: 能
1: 较
2: 随
1: 少，
2: 随
1: 他
2: 意
1: 为
2: 就
1: 什么
2: 变
1: 要
2: 成
1: 有
2: 另外
1: 下
2: 的
1: 一
2: 人
1: 条
2: 呢？
1: 条款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说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变更了买受人，你买受人的话，由于你买受人没有就是清楚的了解这种限购啊，或者是税收啊，或者贷款的政策，导致你签了这个合同，你到时候没有办法履行，这个是
0: 我觉得这应该是中介要把
1: 算
0: 握
1: 您
0: 的事
1: 下
0: 情。
1: 家违约，我是想写这一条的。
2: 您这合同，如果说你没有在最晚的过户日期之前办理过户更名手续，那本身就是有违约的一方了呀。至于他谁来帮你跟您过户，那我觉得，对吧？您可以按照这个合同去约定的日期去履行就可以了。
0: 这
1: 因
0: 样
1: 为
0: 好不
1: 我
0: 好？
1: 之
0: 因为
1: 前是
0: 你
1: 碰
0: 这
1: 到
0: 个，
1: 过这一种哈，因为现在这种限购税收的政策这几年变化比较频繁，有些购房人其实是没有吃透这个政策的意思的。
0: 对，但这个中介应该把关的呀。
1: 我就碰到过中介也没把好关的，所
0: 中
1: 以我
0: 介，
1: 觉得就是浪费了我很多的时间精力跟交易机会，
0: 那你可
1: 所
0: 以
1: 以
0: 在
1: 我
0: 补
1: 就是
0: 充
1: 想
0: 条
1: 把
0: 款
1: 这
0: 里
1: 个
0: 面跟他们提。
1: 作为合同条款强调的这么明确的写上去，我
0: 你在
1: 觉得
0: 补
1: 也
0: 充
1: 是比
0: 条
1: 较
0: 款
1: 合
0: 里
1: 理的
0: 面
1: 吧。
0: 写，这样好不好？这位女士，因为你这个太细节了，有点耗时间。然后我们后面呢，确实还有2位听众朋友等着，而且这个呢，说实话，我觉得不属于我们今天的一个回答范畴了，有点小小的超出，而且非常非常的费时间。那个王鑫
1: 就
0: 啊。
1: 想问问看，那个王鑫，这个算合理吗？这个补充条款如
0: 我
1: 果
0: 觉
1: 加
0: 得
1: 进
0: 中
1: 下
0: 介
1: 去，
0: 大概率不会答应你，对吧，王鑫？
1: 为什么呢？
2: 这个呢是还是您要跟买家以及中介你们三方进行协商，
0: 对，
2: 这个是合理不
0: 因为
2: 合
0: 这
2: 理？
0: 个
2: 如
0: 没
2: 果
0: 有
2: 说
0: 标
2: 双
0: 准
2: 方都
0: 答案，
2: 同意，它就是合理的。对。
0: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这个靠你的沟通能力了，
1: 好
0: 好
1: 吧，
0: 吧？这没有硬
1: 好。
0: 性的规定，所以我们在这儿给出的答案其实是没有用的，好吧？
1: 因为
0: 好。
1: 在我们立场来说，我觉得很合理啊。
0: 你是内行，你是做律师的是吧？
1: 没有，我是碰到过这
0: 碰
1: 样
0: 到过这
1: 的
0: 样的事情，
1: 案
0: 是，
1: 例。
0: 那你就跟他们沟通，你说我希望加这一条，看下
1: 好
0: 家
1: 的。
0: 愿不愿意，中介愿不愿意，你有要求你都可以提，然后这
1: 好的，
0: 好不好？好，哪
1: 好的，
0: 怕
1: 好。
0: 你只要下家答应，你不合理的要求也可以写，只要下家答应，好吗？好，就这样啊，再见。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不客气，再见。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4号线是一位先生，你好，不好意思，请问您贵姓？喂，
3: 喂，
0: 哎，您好，不好意思，
3: 我
0: 我
3: 姓
0: 想问
3: 宋。
0: 宋先生是吧？来说一下您
3: 陈
0: 的
3: 先
0: 问
3: 生，你
0: 题
3: 好啊。
0: 啊，叫我甜甜就好，您说。
3: 我有个问题啊，
0: 您说。
3: 我就是我有一套售后公房，对吧？
0: 售后，
3: 5年前呢，小孙女要读书。就把上面的1%转让给他，因为当时学校读书要有户
0: 转
3: 房
0: 让
3: 屋
0: 给
3: 产权，
0: 谁？
3: 转完我给我孙女。
0: 转让给你孙女，未成年人可以直接上产证吗？你是
3: 当
0: 送的
3: 时放的
0: 吧？
3: 呀，售后公房
0: 你
3: 呀。
0: 是送给他的吧？
3: 当时好像也是要买的吧，还是说送还是
0: 送
3: 买，
0: 的，
3: 就
0: 送
3: 忘
0: 的，
3: 了。
0: 送的，送的，因为他未成年嘛，
3: 对对
0: 他
3: 对，
0: 不
3: 送
0: 可
3: 了。
0: 能作为独立的主体来买受你这个份额，然后呢？

0: 这次可没了，
1: 那就没有了，那
0: 就
1: 没有了。
0: 反正就换了，就是因为当时为了小孩读书，可能
1: 售后工房一旦经过买卖之后，它的性质会变。
0: 哪怕1%也是吧，但现在房产证上，
1: 因为产证上不可能跟你约说啊，99%还是售后工房，1%不是售后工房，不会呀。因为你是经过买卖，赠与继承相对来说它变的概率会低一点。好吧。
0: 好的，好。
1: 所以你没有售后工房了，你觉得有些优惠政策享受不到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啊，那没办法，做爷爷的这点牺牲要做的啊。
0: 好，谢谢。
1: 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0: 再见。
1: 再见。王先，像这种只有1%的交易，它还有99%，还能算售后工房吗？
2: 其实这个我不知道它在哪个区呢。像据我了解，像我们浦东新区的话，
1: 还可以算。
2: 对，就是调原始材料，就是调三次。买进的卖给孙女的，然后孙女再卖回来的，这三次都调出来，然后证明
1: 有可能还可以算。哎呦，我不知道这位宋先生还在电话旁吗？还在收音机旁吗？如果在收音机旁的话，就是你要去看一下什么区，可能有些区还能给你算，有些区就不一定算了。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陆先生的电话。陆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旁边收音机暂时先关一下，可以吗？
3: 关了，关了。
1: 哎，好，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3: 哎，我现在有三套房子，我要卖掉一套，就是说现在要交什么税？
1: 啊，个人所得税呀、啊。你卖出的这套房屋是哪一年买进的？
3: 我是不是买进的，是动迁房。
1: 哦，是动迁房是吧？动迁房你卖出一套吗？就个人所得税啊？
3: 就是个人所得税。
2: 看年限的，陈明老师。
1: 我
2: 满两年的动迁。
1: 你满两年了不啦？对，我刚问。
3: 满两年了。
1: 不满，他不满两年不能卖啊，王鑫。
2: 他产制不满两年，只要大动产那个大。
1: 哦，我知道了，那个动迁协议加大产证满三年也是可以卖的，对吧？那你现在拿到小产证已经满两年了吧？
3: 我已经大产证也拿好了。
1: 不，你拿的是小产证，大产证你拿不到的。大产证是你这栋楼的产证。
3: 那么我交易中心已经拿好了这栋产证了呀。
1: 拿好产证几年了啦？就是多少？
3: 已经三年多了。
1: 三年多了是不啦？三年多嘛可以卖了呀。这个时候是没有增值税及附加，只需要交1%的个人所得税就可以了。
3: 就是交1%就可以了，是吧？
1: 哎，对的。
3: 就是不管几套，就是1%。
1: 你要卖出倒是真的是不管几套，最后一套可以免，前面最后一套要满5年且唯一才可以免。那么除了最后一套，前面无论几套你卖出，因为去年8月25号改过了嘛，所以现在没有普宅和非普宅的区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只要不是最后一套满唯一的，其他的卖出都是1%的个人所得税。
3: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
3: 谢谢
1: 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3: 再见。
1: 好，我们的热线今天到这儿先告一段落。王鑫，今天我们热线还挺满的。那么关于刚刚那位女士，她这个条款的一个更改，哎，我问一下，为什么中介一般来说是不是出于一个商业机密的原因，她是不太愿意把这个定金合同或者填有内容的定金合同发给客户呢？
2: 我个人觉得肯定在没有签字之前，肯定还是想让这位女士直接去他们，不管他们店里去进行谈判，可能说会有这种想法。
1: 我估计也是，因为毕竟就不确定嘛，不确定的情况下，作为中介机构来讲，他也是怕有变故的这样一个产生。因为作为中介来说，他当然很愿意促成这一单的成交。那如果上家有这样那样的要求，一旦下家觉得哦好烦，我想换房子了，那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了，是这样吧？会有这个担心吗？
2: 对，
1: 我觉得会有这个担心，哎，所以就要看你是卖方市场还是买方市场。如果是卖方市场，那这时候你提各种各样的要求可能都会答应，但现在的市场是一个买方市场，不缺房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你提出的各种你认为合理或者不合理的这样一个要求，中介和下家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相对来说答应你的概率就要来得低很多啊。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链家交易管家。

0: 心理王鑫，谢谢王鑫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好嘞，再见。好，听众朋友呢，北京时间到了13:52，我们也来看一下目前正在进行交易的沪深两地市场最新的一个成交情况。上证指数呢，目前是在3868.23点，涨了0.10%，到目前的成交，上海已经过万亿了，10285.81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呢飘绿了，14160.14点，跌了0.73%，成交是达到11335.6亿元。来看一下板块方面，板块呢今天贵金属毋庸置疑啊，一直是涨幅居第一位的这样一个板块，现在整个贵金属板块的涨幅是达到了6.98%，而今天在盘中贵金属板块一度涨幅是超过8%的，达到了8.4%左右。那么在整个贵金属板块当中涨幅居第一位的依然是现在有4家个股涨停了，山金国际、兴业银锡，兴业银锡今天是早早就封到涨停了啊，还有是盛达资源、招金黄金，那么这4家个股现在股价都到了涨停的位置。今天涨幅居前的还有是医疗美容涨了4.48%，保险现在上来了，保险板块是涨了2.11%，那么其中领涨的是中国太保涨了3.04%，新华保险涨幅最小1.16%，煤炭、石油石化今儿好像老灯又开始起来了。煤炭板块涨了1.97%，石油石化板块涨了1.77%。好的，北京时间到了13:54，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那么在整点之后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好了，各位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济日的其他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两地市场目前的市场变化情况。在这个早间高开之后呢，午后呢是出现了一波低走。上海市场的指数目前报在3865.31点，微涨0.04%，成交金额是10542亿。深圳市场14112.31点，跌1.09%，跌了155.88点，成交金额11669.1亿。两地合计的一个成交金额目前是在2.2万亿的一个水平。好，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跌2.59%，北证50呢跌0.40%，中小100跌0.64%，还有沪深300跌了0.31%。好，接下来来看市场当中的板块的变化，机器人呢是下挫3.33%，玻璃纤维跌3.01%，其他走弱的像这个游戏、电子化学品和电池、光学、光电子、影视院线、元件、橡胶、传媒等跌幅都超过了2%以上。好，维持涨势的首先是贵金属涨6.82%，今天医疗美容保险、煤炭石油化工、电力教育、白酒啊都出现了1%以上的一个上涨，包括公用事业。今天的这个盘面的整体的一个风格正好跟这个昨天呢是相反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中呢，科创五零、科创综指也出现了大幅回调，科创综指跌2.06%，跌了42.52点，报在2017.96点；科创五零跌2.46%，跌了46.89点，报在1856.24点。AU49金报价每克是902，涨了1.70%啊，每克涨了15.05。好，那么接下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一财之道的主要内容。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刘云表示，近期市场出现一个罕见现象，债券 ETF 规模大幅逆袭，甚至反超沪深300 ETF 登顶全市场第一，科创债 ETF 更是暴涨400%。那么这波债券产品爆火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谢谢欢迎同学的提问，这是今年资本市场非常明显的风格大切换。以往大家炒股主要盯着股票 ETF 宽基指数，但今年股票市场震荡分化，赚钱效应偏弱，资金风险偏好持续降低，开始大规模转向稳健的债券类资产，债券 ETF 顺势迎来爆发式扩容。其中最亮眼的是中证科创债 ETF， 这批产品两年前陆续发行，初始募资规模470多亿元，如今总规模飙升至2400多亿，涨幅超过400%。叠加其他科创债、信用债相关产品，全市场24只科创债相关 ETF 总规模已经突破3100亿。不止科创债，整个债券赛道全面升温。近两年，债券 ETF 总规模从3800亿一路飙升，目前已经逼近9000亿元。妥妥成为机构和稳健资金的核心避风港。那么在众多债券产品里，为什么科创债 ETF 能够脱颖而出，成为绝对龙头呢？业内人士表示，科创债 ETF 逆势出圈，核心是安全性够高，收益有溢价，适配当下行情。首先，它跟踪的是3A 级科创企业债券，属于高等级信用债，违约风险极低，本金安全性有充足保障。其次，收益优势很明显，当前科创债 ETF 收益稳定在1.6%至1.7%，比同期限普通商业银行债高出10几个基点，年内收益率稳居同类债基前30%，在稳健理财里性价比突出。另外，它的久期在3到4年之间，刚好适配当前债市环境，套息收益稳定，加上今年科创债发行缩量，市场供需格局持续优化，资金持续抱团流入，估值不断提升， 不管是机构配置还是普通投资者稳健理财，都是最优选择之一。那么目前债券 ETF 赛道格局究竟如何？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债券 ETF 已经形成非常清晰的两大主力梯队，龙头效应十分明显。第一梯队是传统老牌债券 ETF， 以短融、可转债、城投债、证金债产品为主，前五只龙头产品总规模接近2800亿元，占整体市场30%以上，交易稳定，流动性极强，是大机构的底仓首选。第二梯队是近两年崛起的新品种，也就是科创债 ETF 和基准做市信用债 ETF， 两类产品总规模超过5000亿，占比超过55%，是这波行情的核心增量主力。除此之外，市场还有不同期限的国债、地方债 ETF， 覆盖全面，能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配置需求，整体赛道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完善。那么债券 ETF 持续扩容，后续还有上涨空间吗？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扩容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扩容。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斗，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收听交易进行时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
4: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

0: 新型。
1: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夏银凯，夏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市场，上午还走得不错啊，但是这个风格首先是跟昨天市场中又出现了一轮变化，到了午后呢，两地市场加大了一个下杀的力度。我们先听一下你的观察和分析吧。
2: 我们觉得这一轮的一个核心是科技稳才是真的稳，就是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在这个位置3800算守住了，也算稳住了，但是真正要拉起来的和拯救的是情绪还有流动性。那目前来讲，市场关注度或者说和情绪高度相关的这个绑定的是科技股，因为目前来讲包括基金也好啊，主要的一些投资者的仓位仍然是集中在这个科技股，所以说科技强就是大盘我们看到它表现的真实的反应就会比较强一点。所以昨天的一个大涨之后，今天出现了一些分歧，对应上证指数整体市场也出现了这个缩量，我觉得在预期当中。总之的话，本周整个市场的一个目标不是说直接反弹或者怎么样，而是说在这个位置先看能不能稳住，能不能终结一个抛售啊，甚至流动性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从目前来看已经算是完成了第一步。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说这个3741不知道是不是最低点，但是底部确实是已经出现了。一方面连续杀出了3年的恐慌盘，另外政策信号也特别明显，交易量也确实放大了，所以仍然是当做一个反转来对待，只是说这个反转会大概率会像今年3月份以及去年年底的一样啊，会有一个反复，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反应。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昨天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科技股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反弹啊。今天看这个大部分的科技包括这个芯片类的这几个领头羊的一个这个走势，包括这个流向资金的一个流向啊，能做出什么样的判断？他们的因为之前是连续一周的一个回调，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反弹会反弹到位吗？还是会经过这一波的回调，已经对市场的信心呢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打击，可能会接下来有观望呢？你的感觉？
2: 对，正是因为之前跌的比较厉害啊，打击比较严重，所以才能构成一个底部。尤其是在本周一周二上午的时候，就是快速的一个下杀，很多大家觉得都已经跌到这份上了，没想到它还能再跌，所以最终杀出了一些，就最后的一批这个恐慌盘。我们看到周二昨天的时候，是最后反弹，但是全天其实是一直放量的，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放量非常大。那这部分量实际上就是最后的一些割肉的资金。那当一个方向的话，我们讲这个卖无可卖啊，该卖的也都卖掉了。这个真没有卖的，可能也你再跌，它可能也都躺平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短期的这个潜在的空方力量嘛，或者说我们说卖盘已经被消耗殆尽了，所以说进行反弹。我觉得仍然是把周二当做一个真实的这个底部来看待，但是也知道短期昨天的话，就很多股票上午就大跌转到大涨，那其实很明显有一些资金，短线的资金是涌入的。那短线资金涌入2天的时间，有很多方向都是这个我们说十几个点的收益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高非常夸张的一个情况，所以不免有一些这种短期投机的资金选择短线之后的一个出货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些反复啊，今天稍微跌了一点，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但仍然就是恐慌盘这个事儿嘛，就是不太会经常出现的，可能一年也都很难出现过一次这种情况，所以仍然是一个底部，只是说这个底部目前需要一定的一个这个夯实它很难说，因为情绪恢复也不是一两天能够恢复的需要一个过程吧，我觉得。
1: 好，之前说的这个风格的转换啊，包括一些这个消费啊及这个金融啊，还有这个整个的红利板块，就所谓的这个老灯股这块啊，接下来你怎么看他们在市场中的机会呢？
2: 传统的方向的话，我觉得比较吃整体的一个货币政策的影响，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宽松政策啊，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太多的增量。然后国际上的美联储政策的话也是一样，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境地啊。既有这个加息的一个风险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美债收益率又摸到了这个历史新高的这个附近啊，这就有很强的一个加息的一个预期，再加上最近的油价啊，因为种种原因啊，又有所抬头，又回到了90美元上方，所以通胀的压力又起了。那这一块的话，国内国外一般来讲是联动的啊，所以对于老登方向，我觉得核心关注的是这个全球的宏观流动性能否宽松啊。如果照这种情况发展的话，看不到宽松的话，可能仍然是维持现在的这种震荡格局，没有增量资金去买的话。这些方向其实很难去这个涨起来的，啊，尤其是现在 A 股的结构性分化也比较厉害，啊，
1: 对，
0: 有一些方向资金明显是偏好的，比如说有这个业绩景气度的一些科技股，啊，包括从基金的发行量来看也确实是这样。那现在情况是没有太大的规模的资金去愿意去做这些老登的方向，啊，所以它可以维持住一个。比如说，因为估值非常非常合适啊，一个不跌的格局，但是想涨还是比较难的。
1: 是，那么在前一阵儿，这个如果是众筹科技板块，咱们经过这一轮的这个下调哈，尽管昨天有所回弹，那么在这个操作建议上啊，对于这些，投资者，你觉得现在调仓换股还是进一步的这个观察比较好？
0: 展望后面的话，我觉得科技仍然会是主线，
1: 还是主线，这肯定是
0: 对，
1: 下半
0: 还
1: 年
0: 是
1: 的，
0: 主线，是的。而且这一次的调整，其实它并没有改变很大的一个发展方向的，所以仍然是一个主线。那最近嘛，因为面临包括我们自己的中报，包括长信的上市，以及海外的一些巨头的报表，啊和这个密集披露期，有很多的一个疑惑。比如说今天晚上像谷歌的一些。啊，数据要披露啊，这个大家有所观望啊，包括有些盘面的话，也像存储啊、CPU 啊也跌了很多，但是它不会去改变整个科技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啊，所以我觉得最近一段调整啊，就种种原因吧，一方面也过去了，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去看基本面，包括算力的问题啊，它仍然是一个紧缺的一个状态啊，我觉得。如果想要去切换其他的方向，啊，尤其是能够带领指数向上的这种大的一个板块的话，那目前是没太看到有新的一个驱动。所以说，现在包括最近一段市场也是，尝试过拉医药去稳市场，结果失败了；也尝试过拉大金融去稳市场，一样也失败了；又尝试白酒等等都失败了，最终还是。靠科技啊，才真正把这个情绪拉起来。所以从这个点来看的话，我觉得市场现在当下的锚点仍然是科技。啊，这个话说回来，如果科技真的不行了，那可能很多资金会选择彻底观望。
1: 不太会有就是很难有现在有一个标准的标的的赛道
0: 对，
1: 啊，能引起大家对后
0: 基
1: 市的
0: 于。
1: 一个很扎实的一个展望，对吧？
0: 是的，因为基于现在的这个情况，掌握的情况，因为没有增量政策出来嘛，对吧？如果说，比如说下半年我们出一些像比如刺激消费的政策，那可能消费成为新的方向风口，但毕竟这个都是预期。从目前来看的话，确实它没有新的一个增量政策来，不能去瞎猜。那基于现在的景气度来看的话，那目前仍然只有科技是景气度比较高、确定性比较高的方向。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好，回过头来看目前的市场，上海市场的指数目前是报在3852.24点，跌0.31%，成交金额是11078.91亿，深圳市场14027.29点，跌1.67%，成交金额是12307.8亿。好，再来看一下啊，目前的这个板块的轮动当中啊。机器人这块回调了3.7%了，MLCC 混合现实 噪音防治、电子化学品、玻璃纤维这块的跌幅都超过了

0: 3%，其他显示技术裸眼 3D 啊，这个噪声防治啊，都是这个跌幅在3.5%左右。维持上涨的还是贵金属这块6.57%的上涨，还有医疗美容题材股，资源开采、保险、煤炭、电力，几乎这个跷跷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一天一变样啊。好，稍后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你精彩人生。人生
0: 好，周三时间我们来连线的这个财经对话嘉宾是来自于城东证券的盛海俊。海俊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后午后呢又走的这个弱了一些，而且今天市场的风格跟昨天正好恰恰又扭转了一下啊。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吧。
2: 我觉得当前这个市场怎么来说呢，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市场的情绪还就是在两头，哪两头呢？一头是老邓，一头是小邓。你会看到的是每天的咱们的股市上涨的家数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市场的波动非常的厉害。哪怕是昨天整个科创板涨了10%以上的话，你会看到的是沪深两地的涨跌家数基本上是持平的，但是到了今天整个上涨的家数明显小于下跌的家数。
0: 是
2: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非常担心，我不太担心科技股，因为科技股有泡沫，但是呢问题是大家现在情绪还在那儿，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我也不担心老灯股，老灯股有基本面。哎，分红红利对吧，煤炭、电力、公用事业、石油化、石油石化，大家说它不好是不好，但是别人至少每年还给你红利，至少还能温饱，没有问题。但是我担心的是你两头都不着。什么意思呢？我的个股不是老灯儿，我的个股也不是小灯儿。
0: 嗯，
2: 你就会发现这些个股在不断的下跌。甚至有些投资者说了，哎呀，国家队救场了，哎 ,ETF 放量了，我的股票该涨了。但是有投资者有没有发现的是，最近两天你的股票还在跌。指数不跌了，但是你的股票还在跌。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既不是老灯儿又不是小灯儿。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会发现的是一个非常无奈的事情。什么无奈的事情呢？就是你正好好像被三甲板一样挤在中间，反而呢就是不管涨跌你都是跌。
0: 没事，
2: 这个是挺要命的一件事，这个也是挺头疼的一件事。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就是面临中报或者是面临整个的中期报表，或者面临现在市场的这种现象，投资者思想上一定要做好准备，不能够简简单的忽视什么呢？哎呀，国家队救场了，指数3800点就不会跌了，沪深300就应该企稳了，科创板您看昨天一天涨10%了，我就没问题了，啊，我的个股也会跟着他们一起涨。我觉得这种想法，我觉得是挺幼稚的，特别是当前这个市场。
0: 我
2: 现在看到很多的个股都已经跌破了2600点那个低点。很多的个股哈，不是简简单一两个，很多的个股都跌创了历史新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持有这部分的投资者，个股的投资者，你一定要，我认为是
0: 这是最麻烦的啊，
2: 谨慎在先，最麻烦的一件事。
0: 那
2: 你比如说我
0: 痛定思痛，你索性这个痛定思痛吧，就是清仓，不管是这个割肉割多大吧。
2: 这个我可不能这么谈，因为这个东西的话损失非常大。
0: 那只能
2: 大家就是，如果说现在我在最低点2600点以下，是曾经的2600点的价位，去把我手上那些既不是老邓又不是小邓的个股出，我止损，我清仓，这话我都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从某种角度来看，你这个损失一定是不小的，不是简简单单的1%、10%、20%的。
0: 而现在
2: 这个我
0: 小邓已经到半山腰，或者是这个接近于顶了，对。
2: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投资者一定要做好基本面的一个分析，然后呢做好相信自己，如果说基本面没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基本面有问题，又科技含量又沾不上，或者是科技的高速公路你沾不上，然后呢老灯呢那些分红啊，强势分红啊，或者业绩稳健的个股蓝筹股你也跟不上，这件事情就挺麻烦的。那这就我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中国的资本市场又出现了海外成熟市场的那样一个市场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蓝筹股和科技股轮动，其他的个股没无人问津。这种情况我觉得出现以后，投资者在投资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是谨慎谨慎再谨慎吧，只能这么讲。
0: 是，最近的这个宽基指数这一块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50、300、 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行业的 ETF、在这个市场的调节当中，你发现他们有哪些变化吗？
2: 最核心的变化就是沪深300是作为全市场核心的一个宽基指数，它整体的波动率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即便是整个市场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回调，科技股出现这么大的回调，上证指数从4200跌到3800这样的一个大的回调，但是你回过头来看整个沪深300的一个走势，基本上它的回调幅度就大概5%左右。所以说投资者在看市场的时候，你如果看宽基也好，看市场也好，我就不太建议你去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是应该是一个全市场的总市值指数，我认为不太代表当前市场的整体的行为。你会看到的是沪深300的波动才代表了整个市场的核心波动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做任何的事情都有个标准。什么叫标准呢？老师，60分是及格分，那60分之上那就是算及格，60分之下就算不及格。那咱们评论咱们这个市场当前的，我们以前都用上证指数来评论，今天沪指涨了多少，跌了多少。但是我建议大家在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家又都用沪深300来做衡量，也许是更好。大家看今天的沪深300跌了0.44%。科创板跌了1.85%，对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觉得投资者你看这个市场标准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很简单，低波动的指数它就是低波动，高波动的指数它就是高波动。您看科创板的50的指数，它波动起来，不是说很厉害，是特别的厉害。对吧？10%，你说一个指数一天涨10%，我说实话我也没见过。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投资者就是对于市场的那些指数宽基指数的一个衡量和买卖和投资，你一定要注意。那沪深300它稳健，相对来说比较平衡，那相对而言的话它的上下波动就比较小。那如果说我每天想做 T+0，我每天想趁着这个市场的机会抄底啊反弹呐、那我认为科创板的50 ETF 的话也许更合适你。这个就是产品不一样，所需求不一样，最后得来的结果也不一样。所以说投资者在投资宽基指数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特别注意这块吧。
0: 今天市场中的一个消息啊，就是这个
2: 你说
0: 知名的基金经理张坤啊开始这个配置 AI。 对，我不知道现在这个之前主攻科技方向的这些基金经理在近日的这个市场中有哪些调整或者是布局有哪些变化啊，你的观察是怎样？
2: 我做了那么多年的基金节目，其实我觉得我对于基金经理挺了解的。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每一个基金经理都不是笨蛋。因为他们不可能是笨蛋。你看那么大的基金给你管理，你说这些基金经理都是笨蛋吗？不是。但是我认为的话，我们现在的基民和基金经理之间存在的天然的就是所谓的鸿沟。什么鸿沟呢？就是基民希望的是我买的基金立马就涨。对吗？基民希望的是我买的基金今年翻1倍，明年翻2倍，后年翻10倍。但是基金经理的话呢，在理智和疯狂之间要选取一个折中的一个赛道。什么意思呢？甚至有些基民会在那个群里面就问，老师，今年 AI 特别好，你为什么都不多买一点 AI？ 老师，你为什么狂买白酒不买 AI？老师，现在都是科技赛道，你为什么老登赛道还买那么多股票？干脆全部买科技赛道最好了。我觉得从基民的角度来看，他说的话有问题吗？我觉得没问题，从他的角度来看没问题。但是从我们职业投资者和职业投资家来说的话，我觉得有问题。为什么？你单独一个行业或者单独一个赛道，那就把未来堵在这个赛道的涨和跌上面。公募基金更多的是以分散风险，保证投资者相对的收益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所谓的取值。从某种角度来看，以前的10个都是白酒，10个都是医药，10个都是芯片，10个都是 AI， 我认为都是错的。因为万一出现市场的波动的话，万一泡沫破裂的话，那买你基金的投资者一定是损失，我认为不是一点点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基民和基金经理之间，他天然就不协调的。大家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这不协调。因为你需要的东西，你希望的东西， 基金经理是给不了你的，但是如果基金经理一旦给你的时候，你会越发的疯狂。为什么呢？因为他又发了一个基金，你又狂买，最后买到什么呢？叫抽签。
0: 嗯，
2: 哎，所以说我认为就是

0: 您要理智一点，但是同时我也劝基金经理，你也该理智一点。为什么？因为你要从市场的风险和承受能力作为一个角度去帮投资者，相对而言风险和所谓的收益之间做一个最好的取中间值的过程，同时也要跟投资者更多的交沟通。什么沟通呢？当年你为什么买十个白酒？
1: 对，
0: 你跟我沟通沟通，消费就有白酒吗？对吧？我就想说一句，我就想问，你说你给我解释一下。第二个，但是呢，咱们现在这个渠道非常的小，为什么呢？没有基金经理主动跟他的基民沟通的，大家想想对吗？每天给你发封信啊，我们今年的操作策略，像巴菲特一样，每年股东大会跟你说一下啊，我们明年的操作策略，我们现在操作思路大概是多少？如果你不认同我的思路，你可以不买我的基金。哎，但是现在咱们这个渠道没有，大家总觉得基金经理那个掌管100亿、200亿的基金经理高高在上，他们应该是博士生、博士后，应该是基金，应该是经济专家，应该是市场行情专家，应该是每天抓住市场的热点，应该每天都买到涨停板的个股。
1: 但
0: 是可惜呀，
1: 是，
0: 不可能。
1: 对。
0: 所以说，我认为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浅见，因为我做了那么多年的基金节目，我也看了好多基金经理的起起伏伏，也看了市场的，我也接触很多基民，他对于市场的现实需求。后来我就发现，基民的需求，基金经理满足不了。
1: 是，好的，
0: 是个人观点啊，仅
1: 好，
0: 供大家参考。
1: 感谢海俊，我们下期节目上再会。
0: 哎，再见，再见。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元指数目前的报价是在101.14点啊，近日还表现的略有强势啊，跌0.07%。其他的欧元对美元1.1409是微涨0.01%，美元对日元168.1235跌0.04%，英镑对美元1.3372涨百分之零跌0.01%。澳元对美元是0.6992跌0.09%，美元对瑞郎是0.8126跌0.02%，美元对港币是7.8390跌0.04%，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6.7933涨0.02%，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7.7345跌0.09%，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4.1592跌0.41%，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是0.8664。微涨0.01%，英镑对人民币中间价是9.0744跌0.37%，澳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4.7476啊，微涨0.02%，美元对人民币的这个离岸的价格现在是6.7748啊，涨了0.09%。好，稍后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这个期货嘉宾。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
4: 9点，
5: 与您
4: 不见
5: 不散。
6: 万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好了，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期货方面，连线的是国投期货的资深分析师于洪佳。小玉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今天商品期货啊，各个品种在市场中的表现是怎样的？
8: 我们看到今天商品期货市场呢，整体还是呈现一个涨多跌少的情况。那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涨幅居前的品种的基本面的情况。那我们看到这个农化板块中呢，原油今天是这个领涨啊，涨幅是近5%。那我们看到其实地缘方面呢，美伊之间的互期近期还是有一些升级那其实从昨天夜盘开始呢，油价也是有一个继续的一个走强。那布伦特方面呢，也是突破了90美元每桶之后呢，继续上行那目前我们观测到的话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乎是降至了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当前全球的这个原油以及成品油的库存呢，也是有一个显著低于正常水平的情况。那市场的这个缓冲能力呢，其实也已经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减弱了。那同样级别的一个供应中断对油价的支撑将会这个更为坚实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地缘局势目前其实这个反复还是比较难以这个预测的。那一旦呢，我们就要提醒大家的话，就是一旦这个实质性的出现一定的这个缓和的一个信号的一个释放那前期累积的这个地缘溢价可能会面临着一个剧烈的回调风险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去密切关注这个地缘局势的一个动态以及海峡的一个通航情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贵金属我们看到沪银今天涨幅也是超过了4%那从隔夜开始呢，贵金属就有一定的反弹那这个虽然美伊还是在继续打击这个对方的军事目标但是其实也是有消息称伊朗官员在巴基斯坦是与调解方有一个会晤那特朗普也是称伊朗希望会面，但是在伊朗做好准备之前呢，是没有兴趣举行这样一个会晤的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不管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原油还是这个贵金属其实这两大类品种它其实是随着这个地缘的一个局势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波动那也是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不过呢，贵金属方面呢，其实我们目前认为短期它这个最近的这个弱势的一个表现可能会暂时难言逆转那后续的话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关注一些这个地缘方面包括流动性层面的一些这个驱动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有色中的铜我们看到沪铜也是连涨了3日隔夜的这个铜价呢也是有一个短线的一个涨势的加速那从库存方面来看的话，伦铜的库存是有一个继续的流出LME 的这个0到3月的现货呢是升水增加到了13美元以上，那可流通的这个铜现货呢是有一个持续的转紧。那周内的话呢，整体市场的交投还是受益于这个前期国内半导体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这个变化那7月中旬以来的话呢，这个国内的这个铜的现货指标相对还是比较强劲的那从这个地区产地地区来看的话呢，昨天这个国内上海铜是有一个升水包括广东铜其实也是有一个升水的一个情况那6月从这个进出口来看的话呢，金铜的一个出口量是有所放大也是引导这个国内净进口量有一个环比的下降。那目前市场采购方呢，仍然还是以警惕铜价高位冲高回落为主，那市场对秋季合约的预期相对还是比较强。那在市场这个价格目前有一个快速的上行之后呢也请大家进一步的去关注一些关联板块的一些情绪。
1: 好，我们再简单来看一下股指期货的变化。
8: 看到期指方面呢，各个品种还出现了一定分化。那目前呢，仅这个 IH 品种呢是有一个这个飘红的一个情况。从其他方面来看的话呢，目前各个品种啊，期货啊，期指品种仍然还是贴水标的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8: 好，再见。
1: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外汇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啊。现在美元指数是报在101.14点啊，微挫0.08%。好，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上海贤金融信息公司的这个叶薇，请他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当中的外汇市场的一些主要的表现。叶老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的一些表现。
9: 那本周整体走势基本上和我之前预期差不多吧。那么美元指数在100.00至100.50附近是有比较强的支撑的。那么期问以后目前是报在100.80至101这个区域吧。那么从后市的走势来看的话，我个人还是倾向于美元指数进一步上行的概率还是偏大的。那么短期的话，观察能不能再回落至100.50至100点区域的话，还是可以进一步的去做多美元指数为主要的一个交易方向。那么从非美货币当中来看的话，我个人倾向于可以做空欧元对美元，包括澳元对美元都可以做空为主吧。主持人，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9: 好，主持人再见。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一财家居乐，我们继续请出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欢迎您继续来到。

0: 到节目啊，这个高质量发展看中国，其实呢，在美丽乡村这一块呢，各地政府投入给大家的这个生活，包括农村，包括市民的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啊。
1: 嗯，
0: 那么知道你们在这个春节之后啊，在这一块也做了很多的部署，给大家了解一下吧。
1: 确实是啊，四八快装呢，我们作为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品牌公司啊，到今年我们是第11个年头了啊。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上海呢，今年也是第8个年头。那我们企业的定位呢，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咱们上海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如果说大家有改造、有翻新的需要的话，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今年呢，我们也是新的第11个年头嘛啊，我们有一个新的项目在我们全国各地落地了，就是农村自建房的改造翻新啊，我们简称为叫乡村别墅的改造翻新项目。那我们四八快装能给我们在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能做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这个乡村啊，城乡结合部，或者是有这种郊区，哎，大家有农村自建房啊，住了20-30年的房子盖得挺好，但是装修的并不是那么好，对吧？想找一个专业的团队来给咱把乡村的这个房子呢改成乡村别墅的那种居住的感觉的业主，大家可以找我们四八快装啊，在咱们上海周边的区域啊，这个我们是都可以同步实现的啊，华东地区啊也是可以的，因为这边呢各个农村啊乡村啊都是更富裕的啊，而且的话乡下的房子大部分都是2层楼甚至有3层楼的啊，只不过房子有那么大，但是装的没那么好，所以那么我们乡村别墅呢，这是我们四八快装今年重点啊，要给这些乡村想改善自己居住环境下全面提升生活品质的这种业主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更专业的服务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今天呢正好啊听我们的节目啊，你不管你住的老房子有局部改造，还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乡村自建房子想有翻新改造的这种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关注四八快装。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做了11年了啊。那我们呢给大家的服务的标准呢，一次装修服务要给咱业主交一生的朋友。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呢，大家周末可以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呢来做节目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到店，我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见面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周边农村自建房有这个需求的，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5-8848 400-665-8848。上海的不少的老百姓啊，双休日小长假现在都习惯于去长三角一带的美丽新农村去赏花，个暑期带着孩子们看到了不少的农村的自建房，有的是开了民宿，非常的漂亮，还是有很多的农村的老的这个居民啊，希望哎，我怎么才能把我们家的房子造得像那个新民宿那么漂亮啊？
1: 是的，
0: 这就需要这个四八快装给他们做进一步的符合现在城市时尚的一个设计了。这块您谈一下你的设计布局。
1: 对，确实是，实际农村的房子呢是一盖的，大家面积都很大啊，2层楼3层楼有的是，但是大家装修呢就是也不是太懂这个行业，
0: 对
1: 对吧，大家基本上四白落地啊，装个门就可以了，但事实上这个装不出来这种别墅的感觉，对吧？实际这个呢，其实大家不用花太多的钱，找一个专业的团队给你把设计做好了，实际不需要你花太大的代价，就可以让你享受到别墅居住那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做过很多很多案例啊，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就让我们很多有农村自建房的这种业主呢，能实现老房子快速的改造换新，装完以后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老师说的，有这种哎现代化民宿的居住那种感觉。啊，那我觉得这种感觉呢，你回去啊居住也好，对整个的让父母在家里养老也好，那我觉得对我们的居住感、生活品质是直接就提升了。只需要你下一个决心，找对一个公司，哎，四八快装之所以今年我们要进军这个乡村自建房翻新改造，我们除了你已经盖好的房子能给你这个实现翻新改造之外呢，还有农村自建那个有宅基地的，哎，或者我这房子已经几十年了，我就想推倒重建的。我们连重建带外立面的装到室内的装 你如果找我们四八块庄，我们统一的一条。

0: 边的环啊，大到了全屋整装，再大到那个我们乡村自建房的别墅改造翻新，那四八块砖我们的设计呢是先给大家先去做服务的啊。大家如果有这些项目呢，大家都可以一会儿记好四八块砖的4006658848，你一会儿打电话先预约咱们的设计师，免费给咱们上门量房、出方案、出设计、出方案、出报价。啊，在你跟我们正式签合同之前呢，实际是没有费用产生的。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周边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是有乡村自建房啊，或者是有乡村别墅的业主朋友，想全面的提升一下自己的生活品质，让自己的居住环境呢更舒适啊，那我觉得大家老房的改造翻新，你应该是真的要提上日程了。四八块砖未来给大家服务呢，我们有三个老房翻新的服务承诺。第一个，我们可以做到老房翻新不用您搬家。哎，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在咱们上海可以真金白银帮你省钱的啊！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这十一年做到了。第二个，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也就是说，我认为老房翻新，如果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那我建议大家未来装修房的选择，一定是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那四八块呢，我们就可以做到环保，完工当天您可以入住，完工当天您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如果达不到国家认可居住的标准，可以给您砸掉重做。这是四八块呢，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第三个承诺就钱方面的啊，这四八块呢，这十一年我们现在全国已经服务都有50多个城市，我们都可以做到签合同价就你家最终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这个四八块呢，这十一年我们也做到了。所以大家呢，在咱们上海地区、华东地区啊，咱们现在除了上海我们之外，还有杭州、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啊，这些嘉兴、绍兴这些城市，以及宁波啊，都有我们四八块砖的服务门店。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块砖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我们欢迎有计划装修老房的业主，不管是几千块钱、几万块钱的装修的活儿，或者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或者是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砖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块砖上海门店，我们以及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块砖的场位活动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好，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进行农村自建房的这样的一个改装，它有很多的一个创新，可能需要沟通的这个细节更多啊。您的这个想跟老板直接，进行交流，嗯，您留个自己的联系方式，
0: 可以的，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包括我个人把我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也是我的微信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或者你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想跟我咨询，你可以加我微信，咱可以一对一的交流。
1: 对，
0: 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嗯。
1: 嗯，13303013888，13303013888，可以试着先跟您联系一下，
0: 嗯，
1: 联系一下呢，这个让大家看一看，比如说你们有哪些这个案例啊，装好的比较好的，都可以让消费者先看一下。
0: 哎，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1: 对，
0: 对的，这个呢，其实尤其是这种比较大的活儿啊，大家下个决心也很难。首先要看一看，哎，别人家装完的结果，哎，到底我能不能？把我们家也改造成这样的，大家可以看案例，案例我们会给你发的啊，没有问题的啊，
1: 是
0: 的。
1: 还有就是你这个邻居家啊，现在美丽新农村改出来那么多漂亮的房子，有什么样的可以也可以带你们的设计师去看一下人家。
0: 是的，有很多的我们的业主呢，就是说，啊，我就照着他家装，对吧？进去看一下，对吧？这个没有问题的啊，别人能装出来。对于我们四八块砖来讲，我们全国连锁的公司做了11年了，从我们的设计、施工、交付。售后我们是一条龙给大家可以服务的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 那我个人认为这段时间季节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大家真的不要去错过啊。而且老房的改造翻新，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啊，早翻新早享受，
1: 是
0: 你不要等老房子，你等来等去的就是你的生活质量没有任何的提升，

0: 而且老房的居住长时间的居住有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一下。第一个隐患就安全隐患，对吧？因为建筑材料是有寿命的，万一哪天水管寿命到了，水压大把自己家水管崩了，万一咱外出不在家，有可能把咱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风险是每年老房子发生的概率会非常大的，大家要关注一下啊。第二个就是电线啊，电线在墙里边你又看不到，对吧？轻则跳闸断电，用电量增加；重则会严重容易引起火灾。那我觉得这个对咱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这种隐患的，大家要关注的。还有很多老房子呢，这个实际你可以看看你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那个霉菌是有细菌的，对吧？那个细菌是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的。那我相信对咱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的。所以尤其长时间在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或者家里有小朋友的业主家里啊，我个人认为大家只要老房子旧房翻新你想过想改造，那我建议大家马上行动。啊，四八过道这个赛道已经深耕了11年了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旧房翻新的经验，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没门槛，只要你家超过3000以上的老房翻新的活，你找我们四八过道咱都做，或者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你找我们四八过道咱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的企业呢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公司，我们是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所以大家想在咱们华东或者上海咱们这个城市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可以关注我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做了11年了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要呢，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预约的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锁一把，见面礼就给你；第二个呢，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那么博总，其实不管是旧房改造，还是这个新农村的新房的建设，或者是这个别墅的改造啊，其实我发现有些这个邻居啊，关系比较好的呀，他们如果几家一起，或者是两三家一起，想搞这个类似于团购式的这个旧改或者装修，这样子的话，公司会给一些这个优惠吗？
0: 会有的呀。那一户住，尤其乡村别墅改造翻新，我的成本是已经一定的，但是如果两户三户一起做，那成本当然会降低啊。
1: 对，
0: 那降低我们就给我们的业主直接就优惠掉了嘛，
1: 可以集中选，
0: 集中可以做的，只要你有两户，我们就可以升为我们的团购了啊，这样我们的成本呢，很多运输成本啊，垃圾清用成本啊，人工成本啊，我们就相对来降低很多。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有这种包括我们的旧房翻新也是，你比如我们这一个单元同时有两户装房子，
1: 对，
0: 那我们的成本一定会，你签单的时候我会给你多优惠的，因为我的成本降低
1: 了，
0: 因为我运输成本是一趟，垃圾清用也是一趟，我的人员也是把它有效的利用好了。所以这个呢，大家如果说真的，如果说有身边的一个单元的或者邻居的，大家如果都想改造房子，我觉得大家一起来，对吧？一起订的话，比你单独订，我觉得要便宜啊。
1: 大家都知道团购的这个力量
0: 啊，有这个政策的。所以大家呢，真的，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我觉得咱们上海的房子是最值得旧房翻新的。
1: 是，
0: 因为老房翻新呢，我觉得有一个价值感直接拉满，就是装完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的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们设计好，原来老房的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咱们利用起来，以60平房的建筑为基数的建筑面积的房子装完，我能给你装出来70到75平的使用空间。
1: 哦，太棒了。
0: 那我相信在咱上海，你花这十几万装修完房子，你就性价比就值了啊，因为你的房子在这儿，咱们这个城市怎么着啊，价格房价低也就5-6万一平，大出来十几平方大就有50-60万的价值出来了，所以你花这10几20万你就性价比就超高了啊。同时我们给大家装的房子可以把8码的空气搬到咱们现在的房子里啊，所以我们四八过道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啊，就我们完工的标准可以入住，完工标准您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环保保证是合格的，如果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对每一个家庭居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环保你是放心的。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还有您个人的电话是？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咱们交个朋友。任何装修的问题，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00，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财经，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8: 我们不见不散。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7: 发现优质公司。
9: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北京时间15: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0: 选股票，
19: 用九方
20: 做交易，
19: 用九方。
1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2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3: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2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6: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6: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3: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67.03点，全天涨0.07%；深证成指是14061.44点，全天下跌1.42%。

0: 医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 你好，欢迎来到医财之道之医财帮你问专栏。最近期货市场数据出炉，上半年成交额突破482万亿，同比大涨超过42%。那么期货市场为什么会在今年上半年热度飙升，全面走强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今年国内期货市场可以说是全线回暖，热度爆棚。根据中期协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期货市场累计交易额突破482万亿元，同比大涨42.08%，成交量也同比增长超过25%。不管是机构套保还是市场交易活跃度，都迎来明显提升。并能是表示核心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今年大宗商品整体波动率明显上行，市场交易机会变多，资金参与热情高涨；二是实体经济避险需求爆发，大量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做套期保值，锁定原材料成本，带动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容。叠加各类新品种成熟运行，市场机制不断完善，期货市场已经成为实体风险管理和资金交易的核心阵地，整体成交额大幅攀升也就不足为奇。那么各大期货交易所表现分化明显，哪些平台的涨幅最猛，又有哪些品种成为市场绝对热门呢？梳理发现，从各大交易所数据来看，中金所和大商所领跑全市场，增速遥遥领先。其中中金所上半年成交额接近150万亿，六月单月成交额同比暴涨接近翻倍，股指期货交易热度拉满。大商所上半年成交额双双大涨超过35%、42%，表现十分亮眼。上期所、正商所稳步增长，只有上期能源、广期所短期成交有所回落。品种方面更是多点爆发，行情极具亮点。其中农产品涨幅最为夸张，生猪、鸡蛋、花生期货成交量同比翻倍增长，对应的期权品种更是暴涨十几倍。同时上期所的黄金、白银、锡，大商所的焦煤、棕榈油，广期所碳酸锂、工业硅等等品种交易火热，中金所的中证1000、中证500、沪深300股指期货持续成为资金博弈的核心标的。那么期货市场持续火爆，直接带动期货公司业绩走高，今年行业整体盈利情况又是如何的呢？业内人士分析表示，市场热度直接传导至行业业绩，今年期货公司整体盈利迎来大幅回暖。之所以业绩大涨，一方面是实体企业套保风险管理需求持续释放，经济业务稳步增收；另一方面，大宗商品波动加剧，叠加跨境业务、资管、风险管理业务协同发力，打开了新的盈利空间。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期货市场升温代表市场活跃度提升，机会变多，但同时波动和风险也同步放大。整体来看，期货行业景气上行趋势明显，但普通参与者务必严控风险，理性交易，切勿盲目追高。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收盘点评啊。今天我们看到今天整体来说市场震荡整理啊，尤其是创业板，就双创创业板和科创板相对来说又是走的偏弱啊。那么缩量比昨天缩量了将近3000亿啊，成交好像蓄力不足。那么如何来看待这种盘面现象呢？尤其是科技股啊，是不是修复到位了？来，我们来问一下来自于爱建证券的夏英凯。夏英凯你好。
2: 你好。
1: 嗯，怎么看待今天的这个盘面的现象？
2: 我觉得首先这一次的这个探底是结束了，就整个从上周五、周一、周二三天的连续杀恐慌盘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流动性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改善，并且政策底、流动性底以及市场底，也就是3741应该是确立的。那从昨天的反弹来看的话，这个而且最重要就是科技企稳了。
1: 嗯，
2: 我们一直在讲叫科技稳才是真正稳，因为只有科技目前它是才是情绪的一个核心，才能拉科技才能把市场给拉起来。所以目前种种情况来看，我觉得底部仍然是确立的。
1: 嗯，
2: 那么今天出现了一些调整啊，我看它这个交易量缩的也比较厉害啊，原因就是今天整个市场又去炒了一些其他的一个板块啊，科技股出现一个修整啊，所以说又回到了之前的这种状态。不过我觉得非常正常，因为昨天的反弹幅度从最低点来看已经确实非常大，有一些短期投机的资金选择撤退啊，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整个这一周我的理解定位上来讲是一个探底啊，预期不是那么的高，只要稳住就可以了。
1: 嗯，
2: 核心反攻或者说底部既然出来了，什么时候去真正向上的去发力，我觉得还需要等待情绪的进一步的一个恢复，可能下周是一个比较好的契机。
1: 嗯，下周是一个比较好的契机的方向还是在科技股的修复当中是吧？
2: 因为从目前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市场前期也尝试过通过拉一些老灯股、一些高股息的方向来去稳市场，但真实的情况是没有稳住，就是说明现在整个资金的关注度啊，尤其是像基金呢、啊、还是以科技为主的，所以我们叫科技稳则大盘稳嘛，科技稳才是真稳。
1: 嗯，
2: 所以到目前来看的话，真正的市场企稳其实不是说周一的那个最低点，也不是说周五的这个第一次恐慌盘出现，而是周二的，就是昨天科技股的最后一跌。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市场现在的重心并没有变啊，仍然是聚焦在科技的方向。所以未来的话，如果市场想要继续向上的话，我觉得仍然是这种情况啊，只有把科技尤其是一些核心的科技给拉起来，真正的出现了一个修复，我觉得才是市场向上的动能才会具备。
1: 嗯，
2: 那目前其他的方向的话，它无论从基本面上来看还是说货币啊宏观的角度来看，不太具备增量。所以你像之前的这个医药、创新药也是的，它可能涨一段时间，但是很难具备持续向上的这个动能，因为没有增量。那唯一市场目前有增量的还是以科技为主的这些方向，至少它短期无法证伪，向上的动能还是非常充足的啊。所以我觉得后面的主线的话可能还是会以在科技当中选为主，当然有可能会去切换啊，就是去年或者说上半年的这个以 CPU 存储为重心的啊，一些细分啊带队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切换，但是大的还是会出在科技里面。
1: 嗯， 那么就是今天科技啊，我们看到很多品种又是出现了，昨天是阳包阴，今天阴包阳啊，这种情况，那么大家会觉得，哎，科技的这种反来覆去的这种大开，就波动力那么强大的一些波动，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吗？
2: 对，简单概括就是摸底，因为大家知道，这整个最近一段时间的科技，它不单是下跌，那更重要的是波动率确实大得吓人。所以，当市场向下宣泄一波情绪之后啊，告一段落之后，其实第一步啊，不单是止跌，更关键的是一个降波。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在同步发生。从止跌的角度来讲，确实它已经终结了，就比如说这个股价下跌，然后像基金啊，基金的份额净值出现下跌，以及基民进而赎回，如此的一个恶性循环啊，赎回之后基金更需要去卖啊，更需要这个进一步的打压股价的下行，所以这就发生了流动性的这个风险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这个风险算是解除了，市场是稳住了，但是稳住它的波动性仍然很大啊，波动率非常高，所以目前第二个过程同步展开的就是降波。

0: 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分析，再见啊。我们稍时休息啊，一会儿广告之后呢，再来跟各位做一个收盘点评啊，这个聊一聊今天盘面的这个现象，包括板块波动的情况啊，对于明天这个市场各位是如何来分析和思考的。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6: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7: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6: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7: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6: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8: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8: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啊，邓天你好。
9: 哎，主持人好。
0: 嗯，昨天我们在说这个市场有一个反包阳线啊，科技的反弹非常猛烈。今天有相当部分的科技被打回原形了啊。你觉得这种出现的这个暴涨暴跌，或者说这个波动率加大啊，这个说明市场见底的一个信号出现吗？
9: 嗯，主持人，其实这块我们昨天也聊过啊。当时我其实给了一个结论，我说现在说已经见底，应该为时尚早。
0: 嗯，
9: 因为在每一轮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大的调整过程当中，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或者上涨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当筹码就是短期内突然一下被打光了，无论是这个做多的筹码还是做空的筹码，它都有可能会有一个报复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那如果是向上走的，肯定就是向下的一个调整，向下走的话那就是一个反抽啊，那形成一个对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来讲的话，应该是在一个下降的过程当中，因为毫无疑问啊，这半个月以来其实走的还是比较弱的。那么在这一块的话，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力量，而且核心的爆点就是对于人气比较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主持人您已经提到的科技 AI， 尤其是 AI 这个方向。那这个方向呢，其实史无前例，这是一次由

全球共识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啊，那么由中国有韩国有美国啊等等一些这样的各个市场所统一做的一个定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是这个互相要去看这个抱团能不能继续持续啊，能不能继续去好。我们看到像昨天其实美股有一定程度上它也有这样的一个修复，有一个反抽的过程，那肯定有一定程度上它是受到我们的影响。那这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其实觉得挺奇怪的，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一直是我们跟着他们，他们会不会也反过来跟着我们。那从原理上来讲，一定是相互影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啊， 目前来讲的话，大的几个市场之间没有哪一个市场现在说特别在这一块有比较强的一个走势可以去凝聚市场，把整个共识重新去进行一个捡起来。所以在这一块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这么快的去下结论说它什么时候能见底，什么时候能起来。相对来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稳妥的方式，就例如我们可以看它的一个趋势是否能够起来。那么在细节上来讲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整个 AI 的链条它是分成两部分在做一个定价，一部分呢是做线性外推的，线性外推的这些呢，就比如像存储啊， 包括像光模块啊等等这些，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就在于我是需要看过去一季度的业绩怎么样啊，这个半年报的业绩怎么样，然后甚至我们要推今年年报、明年的一季报、明年的半年报会怎么样，我们都要给它不断的去拍一个估值，拍一个这个业绩以后去算它是不是现在比较便宜。那么这种线性外推的公司，可能它在这一段时间表现的不是很好，因为很简单，过去的在这个六月份之起，就六月底之前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是市场表现最好的， 他们是最容易凝聚共识的，所以他们现在在共识不在的情况下，他们受伤也是最严重的。另一部分呢，可能是在前期涨得并不是特别多，但是这一段时间呢，这个它受伤不太严重，甚至还可能有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那它的核心逻辑呢，就以这个金源代工为代表，就在于它的一个核心逻辑是在于我不是看这个线性外推的，我不是去看你的现在的这一轮的业绩能有多好，而是在于我们给你的一个定价是，如果这个 中国的半导体行业能够起来，那么对应的它一定在某个环节上得有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啊。那么它是用一个空间，就这个空间里面这条鱼缸里面一定会养出这么大一条鱼，可能中间的路径我不是很清楚，可能你是在这个两年内能形成，有可能是五年内能形成。但是无论如何，如果这个市场能够有这么大的话，你一定能够跟着涨到那么大。那用这种定价逻辑去搞的呢，它相对来说，它的一个这个受冲击的影响比较小。相反，有可能还能在短期内成为一个避风港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一块是有所这样的这个体现的，这是这个 AI 这个方向。那除了 AI 以外的话，我觉得在一些所谓的老灯或者说偏传统的方向里面来讲的话，最近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来自于这个工业金属这一块，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铜，尤其是铜，它在这一段时间走的还是非常的强。这一点可能跟这个在年初的时候大家会更多的关注黄金会有所不同。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也讲过这样的一个观点，我觉得铜和铝的这个性价比啊，可能要比黄金来的更高一些。 那么现在来看，确实也是印证了这样的一个走势，因为黄金呢相对来说它的中长期的逻辑它没有任何问题，它是基于这整个国际货币主流货币的宽松所做的一个定价，它仍然有可能会有一个提升，并且呢像有些国家它的一些外汇储备可能会逐步的加大黄金的这样的一个占比。那我觉得这一块呢也是在不断的在兑现的一个过程，只是呢在短期上面来讲它一定是存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冲击的。核心逻辑就在于有些国家它在面临自身的一些经济 问题，一些外汇问题的时候，它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去解决，它需要去卖掉手上的现有的外汇储备，那可能它就会选择去卖黄金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可能在这一块的话，就会短线有影响。那么在一季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土耳其就是这样的一个决策。那可能在现在的这个三季度的过程当中，哎，是不是未来可能日本啊，未来可能印度啊，他们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会去需要去动用这一块，所以在短期时候受到影响。但反过来，像铜和铝这样的一些工业金属来讲，它是受益于一些主流的这个 这个经济体，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资本开支的计划，还有一些这个经济这个向上涨的这些刺激的一些专项的一些东西啊，可能会把它的一个需求做一个引领。然后另外一端呢，就是在供给端又是属于一个比较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整体来讲，它在这一块还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那除了
油运啊这样的板块啊，包括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可能像军工啊等等这些方向啊，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也是有所表现有所动作的。所以在这块的话，这也是从现在这个角度，我觉得大家可能更能理解，我们在这个六月份以后，我们反复跟大家讲，当时可能这个人气还没有消散的过程当中，很多人看不上老登啊，那么我们也跟大家讲，两边其实都有放不下的理由啊，两边都必须要去放这个仓位的这样的一个核心。

0: 新原因，大家可能能够更好的能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好的，主持人。
1: 好，那现在这个市场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科技股的这种波动情况啊，就是说这个科技股今天有相当部分的海外链好像还是不太稳定啊，这个跌幅还是比较大的，是更多的受到美股的一些影响，受到韩国股市的一些影响，还是说自身海外链的这个业绩方面有一些不确定性？
0: 其实从业绩的角度来说，目前看不到任何的这个大面上的不确定性啊。无论是我们现在主流的这些抱团的方向，还是说一些可能二三线的一些标的，目前来看都没有这方面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影响。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现在应该重点去关注的，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当没涨起来，在左侧的阶段的时候，它的基本面来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直接决定了你买的标的到底够不够便宜，它向下这个如果向下砸了，它的概率大不大，真的砸下去了，你拿不拿得住的一些原因，一系列问题，它是直接跟这个基本面挂钩的。但是当它已经涨起来了以后，更多的还是要看这个市场情绪共识在不在。那在这里给大家就是举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在这个一些电池的龙头企业，它在21年的年底的时候，应该是见到了整个股价的一个高点，但是我们看它的基本面，2022、2023、2024年连这3年都是一个高增的状态，但是这个丝毫改变不了它的这个当情绪抱团瓦解了以后，它的一个股价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自己到底赚的是什么钱啊。像现在无疑参与 AI 的市场，哪怕是不是现在买的，是现在持有的，你还选择在里面还在里面去进行一个持有的这个动作，本身你就是做了一个选择。那这个选择呢，我觉得在当下来讲的话，可能去这个看抱团，往上这个把它的一个估值不断抬升，是你赚的主要的钱和承担主要的风险。所以在这块的话，一定要尽可能的淡化基本面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基本面，唯一可能对当下比较有影响的那个两种情况，一种是远远不及预期。如果基本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不及预期的情况，就例如资本开支可能会停，一些这个主流产品的价格，比如说像存储它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滑坡啊，那这种是大大不及预期的基本面情况，那可能它会加速整个这个共识的瓦解，那可能这个股价会有一个进一步向下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另一个呢，是在于如果基本面会大大好于预期，那么可能会对这个市场有一个快速修复这个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是从目前抱团已经抱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集中度的角度来看的话，想要出现一个非常超预期的情况，其实非常困难的。这一点呢，在我们前期这个中报预告里面的一些存储模组的公司已经有所体现，可能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超预期的情况，但是市场给出来的一个反应就是高开七字点，然后开始往下走，一直走到今天还是远远不及当时它发出公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希望可以帮到一些投资者，那个尽可能的在这个时候要去正确的理解基本面在对现在的一个股价的一个影响。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如果说基本面这个被排除了这种干扰的一个因素和影响的话，现在对于整体的一些这个股价更多的推动的是一种情绪因素吗？还是说这个资金的方面的一些选择？亦或者就整体来说，这个大家是比较低迷的状态还会延续？
0: 我觉得这块的话，其实还是来自于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前期的这个抱团抱的比较多了以后，一定会导致就是有很多的一个获利盘，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来自于就是没有新增资金进来，能把这样的一个这个正循环、正反馈给不断的往上推啊，所以才导致了现在的一个结果。那么一旦出现了一定的松动以后，这些获利资金原本可能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我还是比较坚定持有的，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我已经赚了7、8倍甚至十几倍的这样的一个收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觉得可能出现一定的问题，我要去进行一个止盈的动作，我会非常坚决啊。你一两个涨停或者是20%-30%的这样的一个差价，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影响不了我的决策。所以在这块的话，一定是这个情绪上的因素是占比较主导的地位。那接下来看，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就是应该三种吧。第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刚刚讲到了非常超预期的这个基本面的情况，把这个共识快速的给重新进行一个凝聚，但是这块呢，我觉得概率比较低。那第二个呢，是当他这个一部分的资金已经是止盈也好或者怎么样，他做了离场的动作，到了一定的阶段性的底部了，可能大家觉得在这个位置这个已经是砸不动了。那么当有一个磨底的过程，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了以后，重新又把共识捡起来啊，把这个价值通过这个向下跌的方式重新做了一个体现，那么进行一个往上涨， 那我觉得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呢，就来自于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整个证券柜它是非常依赖于增量资金的。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增量资金其实很难看得到，但是如果货币政策有一些比较大的宽松的一些迹象，说白了就是有一些主流的货币它有了一个印钱的动作，那么新印出来的钱很有可能还会涌入这个市场，那会重新激活这样的一个正反馈的一个循环机制。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这三。

0: 种情况是很有可能这个把这一波的这个调整画上一个句号，开始进行一个重新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比较目前看得到的比较的可能的三种可能性，所以我们也可以顺着这三条线索去进行一个挖掘。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么谢谢来自于这个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3: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来聊的是关于啊这个七月份以来 A 股上市公司陆续披露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预告，机构调研热度显著升温，其中沪电股份获得外资机构调研家数居前。那么这家公司和其他 PCB 大厂相比有哪些区别呢？PCB 产品在沪电股份的总营收当中占比如何？我们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
4: 沪电股份这家公司全称叫做沪市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听起来呢，这像是一家上海的企业。实际上呢，这家公司是1992年的时候在江苏省昆山注册成立的台资企业，也是昆山开发区引进的第一个特大型台资项目。当时首期投资规模呢，大约是在3000万美元左右。公司成立的初期呢，主要是承接中国台湾地区母公司南子电子转包过来的低端订单，产品呢是以双面板、四层板为主，那么主基本上呢是处于代工的状态。然后到了1997年的时候呢，当时是爆发亚洲金融危机，这对于那个沪电股份来说呢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母公司自身的订单呢

0: 竞争。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公司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成为昆杉首家在 A 股上市的台资企业。然后上市后呢，公司开始公司叫做盛伟策，他就掌控了就是一种嵌入式功率芯片的封装技术，可以把功率芯片直接封装到电路板上面，适合就是电动汽车的高压平台。这家公司就是盛伟策，2025年的时候呢，它的营收大幅增长108%，并且呢首次实现了就是净利润的一个盈利。这个领域的就是市场竞争呢，可以说要比数据通讯呢更加激烈，因此呢毛利率也是相对较低一点。刚才提到的是一个通讯方面的 PCB， 还有一个是汽车方面的 PCB。 那么这两类业务呢，虽然应用的场景不一样，但是在技术层面上呢，就是说智能汽车对于高密度还有高频率电路板的需求呢，是和那个数据通讯领域呢正是在就是趋同的。因此呢，公司在那个技术积累还有产能布局上面呢，可以说是协同的。现在呢，公司已经构建起了国内外梯次有序的一个产能矩阵。像泰国工厂承接的呢是 AI 服务器和高速网络等，就是中高端产品的一个批量的一个导入。然后数据通讯事业部呢，也已经有超过70%的海外客户呢完成了认证。汽车事业部呢，也是进入了一个量产的一个阶段。那么这种核心布局，它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化解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同时保障对头部客户的一个稳定的交付能力。
1: 嗯，沪电股份和其他 PCB 大厂相比有哪些区别呢？
0: 它和其他 PCB 大厂的最大一个区别呢，在于它这个战略选择上的一种不同。大多数 PCB 的龙头企业呢，走的都是规模扩张的一个路线，追求的呢是营收体量的一个最大化，因此呢就是深度绑定消费电子产业链。那么沪电股份走的呢是另一条路，它不追求规模上的全面领先，是把那个资源集中在数据通讯和智能汽车这两大就是高技术壁垒的一个领域，避开了就是相对毛利率较低的消费电子的 PCB 市场。那么这个选择呢，在消费电子繁荣的年代呢，看起来好像是有点保守的，但是到了现在 AI 的时代呢，反而成为了先手。那么数据中心还有高速交换机 AI 服务器呢，恰好就是现在这一轮 PCB 行业增长最快，同时也是技术门槛最高的一个方向。那么在沪电股份聚焦的赛道当中呢，很多它是做到了全球第一。这边有数据显示，比如截至到就是2025年的6月30号为止，18个月内的收入统计显示呢，沪电股份的数据中心领域的 PCB 是排名全球第一的，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10.3%。22层及以上的 PCB 呢，也是排名全球第一的，占全球市场的份额呢在25.3%。交换机及路由器用的 PCB 也是排名全球第一的，占市场份额的12.5%。然后在中国内地18层以上的高层板市场，它的占有率呢是超过50%的。然后就是它 PCB 的这一块毛利率呢，相对是比较高的，就是整个业务的毛利率呢是达到了36.9%，其中呢数据通信领域的毛利率呢是达到了39.7%，可以说是显著高于行业的一个平均水平。
1: 嗯，公司目前业绩情况如何？哪些问题值得关注呢？
0: 在不久前，就是7月13号呢，公司就披露了半年度的业绩报告，预计2026年的上半年呢，实现规模净利润呢是在28.3亿到30亿元之间，同比增长68%到78%。那么沪电股份表示，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呢，是得益于高速交换机、AI 服务器、高性能计算、直至智能汽车等应用领域的结构性需求持续释放，叠加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同时呢，它的泰国子公司呢已经从产能爬坡期迈入到了规模化的应用期，并且呢是在今年的第二季度实现单季扭亏为盈。然后公司呢不久前也启动了赴香港上市的一个计划。那么在6月份的时候呢，向香港联交所呢递交了就是发行上市的一个申请。就是招股书显示呢，这次香港 IPO 募集的资金呢，主要是用于支持生产基地的产能扩张，还有像数据通信及智能汽车领域高性能 PCB 的一个研发，还有就是前瞻技术的一个创新。

0: 新。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呢，在公司大举扩产的同时呢，公司22层及以上，就是涵盖22层至30层及32层以上的这一些产品，在经历了高速增长之后呢，目前的增速呢，呈现一定放缓的一个态势。可以说呢，就是说当下因为 PCB 头部企业它的一个集体性的都在进行一个产能扩张，所以说行业的竞争呢也是越来越激烈了。因此，对于沪电股份来说呢，就是说，在那个行业更加激烈的情况下面，如何将资源向高阶的 PCB 领域倾斜，然后就是如何进一步的扩展它的市场份额，可以说也是面临着一个一定的挑战的。
1: 好的。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啊？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7: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
8: 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9: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2: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67.03点，全天上涨2.66点，涨幅0.07%，成交1.2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064.44点，今天下跌202.85点，跌幅1.42%，成交1.40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74.45点结束交易，全天跌4.59点，跌幅0.43%，成交154.74亿元。 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600指数今天跌0.46%，创业板指下跌3.23%，科创综指最后跌2.25%，上证50指数收盘上涨0.5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857.12点，全天下跌275.17点，跌幅0.09%，成交3042.8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99.09元，今天上涨了12.05元，涨幅1.36%。
12: 第一财经广播，
13: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5: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22号啊，星期三，收盘之后啊，这个如果像刚刚报道的，如果只看上证指数呢，今天是红的，哎，但分类指数不太一样啊。今天，涨幅最大的分类指数，大家伙熟悉的还是红利。上证红利指数、中证红利指数两个涨幅超过1%，然后像刚刚提到的，除了上证50以外，上证180、深证红利、上证全收益就是那个000888，还有上证指数，这些指数是上涨，当然涨幅0.5%啊到零之间，对吧？而今天下跌的指数里面，比较明显的是创业板和科创板，那创业板跌得更多，跌幅居前的是创成长。4.38%，然后创业板50、创业板指双创50跌幅都超过3%，跌幅超过2%的还包括了科创50，刚刚报的科创综指、科创200、科创100。对，那么今天谁在涨谁在跌啊？好像一目了然。而同时今天成交量比昨天是减少的，有小伙伴就说昨天在10点15分之后开始，是不是量化开始干活了啊？开始有活干了，成交量开始放大了。那今天跌下来的话，好像是不是市场当中啊，盘中的至少今天的这种日内的上下波动振幅，并不像昨天那么剧烈或者那么明显。但不管怎么说啊，有些小伙伴就在提，对，每天的4个小时是有收获的啊，但也有些投资人会觉得，每年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做另外的一些事情，对吧？不一定要完全坐在电脑前啊。我发现是，这市场当中有那么多不一样的投资人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会选择更往哪些方式来发展来做，对吧？今天星期三啊，明天晚上节目结束之后的话，直接要飞到哈尔滨去。刚刚也在发个朋友圈，有哈尔滨的小伙伴吗？这个星期五有没有可能奔现啊？星期五要麻烦王美来带一档节目啊，这个我们在那边会有一个线下不直播的网络的线下不直播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活动啊，跟这个哈尔滨的一部分的投资人做更多的交流和互动。当然，每一次如果有活动，我们这个开放让更多的投资人，让更多这个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愿意来举手啊来参与的话，我们也会及时来公布，好吧？对，报名的方式也很简单，对吧？大家可以去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一直说这个事情。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 021-6278-0977 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容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
16: 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7: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18: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17: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及在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在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18: 就都可以快进，对吧？
17: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十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免那一年2021年，
18: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就有活动，
17: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与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9: 股市大家谈，
15: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来报道，02162780977，来听听今天各位都想到些什么啊，要做些怎样的分享。一号线是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0: 主持人下午好。
15: 嗯，下午好。嗯，
20: 礼拜一打电话说提到六成仓，这两天的收益是今年以来最好的
15: 啊，
20: 没有之一啊，就是加了一个医美和一个软件嘛，这两个软件，医美今天到收盘还有差不多9个点，
15: 嗯，
20: 然后那个软件今天收盘是5.9个点，这两个丢掉不要了，
15: 嗯嗯，
20: 扔掉，参与卷，这个市场就今天这个盘面就是卷，就是今天开盘上涨后面不及预期的状况下，昨天进来的人或者前天已经进来的人肯定跑，
15: 嗯，
20: 没有必要，已经2天下来10%几的收益，没必要再等，
15: 嗯，
20: 后面等它盘下来，今天是又加了一个煤化工，总仓位降到了40%，嗯
15: 嗯。就这些，
20: 然后那个 IT 服务和那个复合肥没有变，复合肥是这几天没有涨，就是唯一一个不涨的票子，肯定不会扔，
15: 你是觉得
20: 操作就是这样子，
15: 后面还是会有机会轮到，对吧？
20: 对，因为没涨，它最近也没跌，你钱放在手上，反正也是放着，你肯定还是要博弈它后面有一个补涨吧。
15: 嗯嗯。我记得原来问过这个，其实蒋师傅的自己在股票这一块的相关操作，我相信你可能还有别的什么长持的仓位或者之类的，但是你在这一部分你经常来交流的就是也不叫短线吧，就是看有机会有什么我们就去，上海话说369拉现钞，对，有点这个意思在里面，是吧？
20: 对，长持那个票子我从来都不说的，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长持这个票子表现一般，一般般，一般般，
15: 嗯，
20: 所以说他也没亏，但是这一两年来他的总的营收差不多两年加在一起也到目前为止也不到10%，
15: 嗯嗯，那分红呢，
20: 就是说长持他是很难赚到，他分红也很少，嗯，
15: 那你当时买他的理由是什么，是觉得他能成长，
20: 因为我当时买，对，我当时买他的理由，他是国内做检测最大的一家公司，也是有名气，应该是被这中央汇金占绝大部分的股份的这个公司，我是相信他，比如说虽然前面两年他是表现很一般，那未来可能就是他现在的价格已经很便宜了，他的收入也不低，还算不错，然后又是国内最大的，不管是医疗还是我们普通的汽车还是一般的化工金属，他检测来说都是国内最大的，没有之一，
15: 嗯，我明白，所以你长持的票其实是等着它的也是成长，而并不是价值，对吧？不是这个视角。
20: 嗯，对，我觉得本身在 A 股市场，你要等分红，其实能等到分红能够说抹平这个涨跌幅的不多。我觉得可能沈医生那个票子就是最典型的、最好的一个票子。
15: 嗯，
20: 只不过现在价格高，你买不进去了。
15: 嗯嗯嗯，
20: 也不敢买，这个位置肯定不敢去尝试它拿分红。如果你是在10几块啊，或者是10块以内，那就绝对是非常好的票子。不过那个时候没这个认知。
15: 对，这个不同的时间段，大家的思考的状态也会不一样，是这样。
20: 而且对行业的这个判断也不一样，毕竟，还是那句话，你认知不到那个行业会到怎么样，当时也没考虑说长持去拉红利，只是这两年就是有一些长持的票子，这个长持票我从来都，甚至半个月一个月都不会去看它，
15: 嗯嗯，明白这个。
20: 那长持就要有长持的心态，那短波就要有短波的心态，
15: 嗯，
20: 如果输了就得认，
15: 嗯，
20: 就得及时跑，赢了也一样。这两天有百分之

0: 十几的收益，那肯定跑，毫无疑问的。
1: 明白这个概念。
0: 那今天买煤化工也是因为由于石油的涨价，这个煤化工它就是其实类似于像 PPP、EVA 这种东西的，就是石油的替代嘛，就煤代替石油的这些我们说功能性塑料的这些产物，我觉得可能后期还是有一些希望在的。
1: 那所以，就像上一次煤上上一次石油上涨的时候，对吧？就那边的这个船又开始，走起来不顺溜的时候，大家关心的点并不单单是原油作为燃料方面的原料的需求，而是原油作为化学品的或者叫化工的原料的这个需求。因此关注化工，关注这个。但是您也提了，我身边谁告诉我的，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煤的产量更加大一点，所以我们过去那么多年也在研究煤怎么样去做化工这件事情，所以你选煤化工也有这个原因在里边，是吧？
0: 对，因为当时上一波的石油的涨价，年初那一波应该是第一季度，它也是从18块钱一下涨到36、37吧，翻了倍的。后面现在又跌到20块钱以内，然后这两天涨到22、23，那上方可能25、26它会有压力。但是我觉得石油如果不下来，它还是有继续能创新高的可能性，但是走一步看一步，毕竟这个也是短线，不知道后面会这么久，因为原油的价格随时也是波动的，所以它现在走的就完全跟它自身的这个股票的价值已经不是一条线了，可能它走期货的这个价值的概念在。所以说它的波动就会像前期就一季度它波动会很大，那就完全不是股票本身自身的这个走势能够决定的，它是随着这个石油的涨价上下波动会特别厉害。
1: 对，所以你就像现在要去回头去看的话，我们2月28之后就应该3月头上，当时在长沙做活动，现场我们还请嘉宾聊什么，那个词我都不知道叫什么 PTA 还是叫什么东西的这种的
0: PETPE 然后 EVA、我记得那一期好像看过
1: 对，就是聊一些关于这种化工的中间品或者化工的对，我看了还有什么 PX 市场啊等等这些东西，就你又回到3月份的那个时间节点的这个视角，因为油价上来了，是吧？
0: 是的，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之前也提过，我们现货，比如说我们现货一直我们在买橡胶，原油的价格波动，我们现货波动并不大，一直顶在高位，一直顶在高位，就今年的现货价格，我们的橡胶这个产物，从之前的15000左右涨到30000。然后现在还是在27000左右，就没有下来。
1: 明白这个。所以其实对于原料这件事情还是需要关心，或者说是有意义的事情，对吧？
0: 对对，但是这个时候关心的就得关心原料，不能关心这些中间的东西，中间的东西可能他们的损失会更大。
1: 也对也对，是这个逻辑。我明白了。仓位刚刚你说的其实是没有增加太多，是吧？
0: 降低了，从6成降到了4成，因为减掉了两个，一个是医美的，一个是工业软件的，这两个就等于全部扔掉。然后加了一个煤化工，这总的仓位是下来的。
1: 有数了。好的呀。
0: 然后从整个指数上来看，今天其实还是比我想象的要弱很多，因为上方的一个缺口，应该三大板块都没有突破，就收盘价来看都没有突破。所以这个底部，我注意说，哎，短期的底部可能3740几那个是不是短期底部形成了，还要看一看你这两天能不能把上方的缺口有效的突破，有效的突破才有可能慢慢的反弹，如果突破都突破不了，那这个小范围的震荡很有可能很容易就震荡下来了。所以还得小心。
1: 明白这个意思。
0: 走一步看一步，目前还是不明朗。
1: 是啊，当然是。好，行，那我们先聊这些，谢谢蒋师傅的今天投一个电话。
0: 好的，
1: 好，
0: 好
1: 啊，谢谢你，谢谢你，
0: 拜拜，
1: 再见。这个各位听完了以后怎么想？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 公司刚刚扭亏为盈，原以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了，没想到竟然收到了证监会的监管函，被立案调查了。2月11号晚间，天际股份公告称，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了。公司虽然表示这个事项不会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但这个表态多少是有些强颜欢笑了。因为就在约一个月前，天际股份是刚刚因为商誉减值测试不规范、财务核算不准确、信息披露不规范等问题，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责令整改措施。公司的老板也同步吃函，董事长吴锡顿、财务总监杨志轩、董秘郑文龙也同时被出具了警示函。监管到位，公司也只能乖乖自查。就在前几日，公司还发布了前期的差错更正公告，追溯调整2023年度、2024年度和2025年前三季度的财务报表和相关的附注。公司同时还补充确认了一笔3000万元的对外财务资助款。目前呢，这笔对外财务的资助已经到期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根据此前天际股份2025年的年度业绩预告显示，受益于六氟磷酸锂、次磷酸钠的市场行情好转，去年公司实现了扭亏为盈，而这笔资助也与之相关。公司于2023年9月的时候，与名下永利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并向其支付了3000万元的预付款。双方约定在宁夏永利10万吨电子级五氯化磷项目投产或者未满产前，该预付款不能用于抵扣货款。这个约定项目正式投产之后呢，双方协商将这笔预付款转为公司对宁夏永利的投资款，如果协商不成，则用于逐步抵付货款。但后来因为宁夏永利上述的五氯化磷项目推迟及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投资并没有成型，这使得这笔预付款一直没有办法转为投资款。那公司到底会怎么解决呢？天际股份表示将尽快通过协商、诉讼等方式收回这个款项。公司是进行了亡羊补牢，但错误已经造成了。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您，何以参与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个提醒。
2: Q Time。
1: 微信 Q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按钮。做这两个动作其实达到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都会自动给您回复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啊，点进去以后把自己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填完了以后啊，填完了以后千万别忘了看到这个电话得接一接。我一直开这个玩笑是吧，你这个停车的时候把别人挡住了，虽然你把手机号码放在了车上，但看到电话你得接起来呀，否则放那个电话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是吧。虽然现在好像很多 APP 还有什么一键挪车功能。我看到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啊，有几位朋友其实那像绿水青山啊，这就是今天早上对吧过来打招呼来的发维权，那把这个相关的方式给填写清楚好吧。还有无限，这是昨天来跟我们联系的小伙伴们吗？有回复的信息吗？让我看一眼啊，待会我来告诉你一声。各位在今天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告诉我们啊，021-6278-0977 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美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阿基美的平台上面前面有朋友在跟我们讨论啊，是吧就在提说这个大暑要变盘，然后到底上证要向上还是科创要向下慧真真算力啊，在说这个。猫和鼠跟我说资本市场本质是逐利的，这个没有问题，但逐利的时候做法会不同对吧。虽然是来逐利的，但是有人逐的是短期利，有人逐的是长期利，有人逐的是零和游戏的博弈，也有人觉得有可能能够这个找到正和博弈的那种增量对吧，那就是企业经营之后产生的相关增量啊。看到古古鸡，看到圆圆啊，看到这个鲍尔图的春天，哎，好久不见，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021-6278-0977三号线，哎， 杨洋的电话。下午好。
4: 鲍老师您好。
1: 你好。哎，
4: 科技股是强周期股。
1: 嗯，

0: 他们业绩最好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1: 嗯，
0: 因为业绩最好就是拐点来了。
1: 嗯，嗯。
0: 某对国兴与陈通的500亿托市，被媒体实际上是大肆宣扬，希望引起市场跟风效应，以最小的代价稳住市场，稳住史上最大的科技股泡沫，以使下周的长兴的平稳上市，为后面的宇树等的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昨天想好了，不恋战，坚决见好就落袋为安。结合竞价呢，昨天低吸的这只科技股就是很软弱无力，连续竞价第一分钟就清仓了。其他昨天低吸的与低价要分红的北京股也通通清仓了。下午呢，昨天低吸的低价的这个戴帽的这个商业股呢，居然也拉升了，我也清仓了。目前呢，手上只剩下某科与另外一只北京低价股。实际上，今天的市值呢，与昨天的市值相比呢，有一定的回撤。收盘以后呢，我看了科创与创业板的 ETF 均回撤了3到4个点，上证50从2818点拉到了3010点附近。特别是中午收盘，实际上是相当好看，但是它30分钟已经走不动了。上证五零完全是掩护科技股在出货的意味是相当浓厚的。88009昨天的低位827点是不是能够守得住，还有待于观察。39900与39900如果本月就收于13305点。与3313点之下的话，说明政策底之后才是市场底。昨天我说的，政策底后面有市场底。我想呢，守住自己的本金，逢急杀大杀才能低吸自己熟悉的品种。目前呢，趋势呢，5天均线、10天均线都是压着大盘的。39900与39906，首月依旧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巨大的黑棒。使我不得不防。所以说呢，总之呢，清仓等大跌，极致恐慌的时候呢，低吸才不会犯大的错误。我都画完了。
1: 哎，自己的这个做法，在最近一段时间，市值虽然减，但是你还是愿意去坚持下去。
0: 对的，还是要极致恐慌。我认为，大家都犯错的时候，那时候低吸是，我认为是获胜的概率还是有的。
1: 但是，就说，就市场或者就像我们平时过日子一样，大多数时候不会天天恐慌，恐慌都是比较少的事情，对不对？这逻辑没有问题啊。那
0: 昨
1: 么，
0: 天这根阳线定装的阳线呢，如果说今天是回撤，明天继续回撤，后天继续回撤的话，那就是这根阳线的这个成色就是越来越低了，我是这么认为的。
1: 那么。不，我刚刚要问你的点就在这里，就是，老是去等极致恐慌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大会，经常能碰到？所以你的大体策略，它是要用一种，经常能复制的事情来做。我不知道说清这个意思了没有？
0: 而从科技股的昨天的一日游行情来看呢，
1: 不是，你一点都不搭理我，是不是？
0: 对，不，目前的做空的主要做空力量是科技股，而老登呢，老登集中营50呢是主要的做多力量，这两股力量在打架。而从半山腰科技股的反弹，我想它会有很大的影响再覆盖下去，我是这么认为。
1: 我刚刚问你的，你愿意告诉我一下怎么想的吗？
0: 我
1: 还是，
0: 没听清楚，
1: 哎，我知道了，没关系。那我再说一遍，没关系。我的意思就是，你刚刚反复告诉我的是，你一直在等某一种极致，不管是极致的恐慌，还是极致的兴奋，或者是什么样子。但是市场当中的这种极致恐慌，这种极致的情绪，在一年里面总是次数比较少吧？ 如果我们在市场里面长期做下去的话，我们要不要去找的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现象，而不是很难般碰到的事情？十年一遇、几年一遇的这个相关的，所以我在问你的点是这个，你还
0: 我认
1: 是
0: 为，
1: 愿意去找极致，而不是过平常日子，是这个意思吗？我想问的点。
0: 应该是接下去就是，资金是空仓的天数是相当多的，就是有50%、60%、70%的资金都是处于在外面等的，不参与这个市场，实际上就是等待的，因为做国债回购就是一种等待，
1: 不，
0: 没有办法。
1: 现在这个东西就，所以很多事情都可能需要逐渐发生改变，连这个东西都已经叫通用回购逆回购了，那么这个市场的风格是不是也可能在发生改变？我们不一定要用原来的某一些方式来复制，那些策略是不是逐渐会迭代？对吧？我
0: 当
1: 其
0: 然，
1: 实想
0: 许
1: 说
0: 多
1: 的是
0: 低
1: 这
0: 价
1: 个。
0: 低位的个股，实际上呢，说它劳动也好，实际上我每天呢都是挂隔夜单的，实际上也是一种参与，不成交说明它杀不下去，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好的，谢谢杨洋啊，这个也说明我们其实在这个节目是一个曲面，这样使得平行线还是有机会能够相交的。谢谢杨洋的电话，好吧，谢谢你，哎，再见。
0: 好，再见。
1: 我呢是在网上看到了有朋友来回答我啊，这个东风浩荡啊。浩荡兄说：“我要是回答的话，我就说啊，我会用5%的仓位去买暴跌。那么这个话其实展开下去，就是当我们碰到市场当中那些极致行为的时候，我们敢压多大的仓位，那就是一件事儿。然后最后压完了以后，我们发现到底值还是不值，对吧？对，但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投资人会一直寻找市场里面极致的现象出现。”有人讲说，其实量化也在不停地去寻找市场当中的所谓的极值，那个所谓的极值，可能都未必是我们通过肉眼能够感受到的，而只是在瞬间的某一个当口里面出现的。节目里面其实我提过这个事儿，因为去听过某些这个券商做的相关的路演啊，双休日，其实人家都很忙，一直在各种各样的讲座。你去听了以后，你会有很多有意思的收获啊，有很多的。量化的研究，量化的策略，它关注的就是即时的某一刻，未必是胜率，那关注的可能是那一刹那的赔率，那一刹那的直博率，然后多大的相关的仓位去做一些事情。但因为它高频嘛，而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怎么做？我们做些啥？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啊，0216278-0977，一会儿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 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好

0: 户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我是包容，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讨论。是的，对，这个刚刚这个话题是蛮有意思，我们其实可以去做展开，对吧？我们不针对具体的人，我们只是讨论观点。在两个互动平台上面，蜻蜓和阿基米德上面，我都打了这一段文字，对吧？有些时候我们其实通过这种推及的思考方式，推及的思考方式好像就是数学里面的某些方式，你只要把这个的东西的极限想清楚以后，那么它推回来的很多事情我都可以想明白，对吧？推及的思考方式去想的话，我们去寻找市场当中那些极致的情绪或者极致的股票。极致的情绪不用解释了，极致的股票类似于比如亏损的、戴帽的、退市的，真的去找了的话，我们愿意用多大的仓位去压去搏，它的胜率和赔率我们计算过没有？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用很小的仓位去做的这件事情，最后哪怕挣到了，划算不划算？你付出的这种心力，你付出的那种焦虑啊，那种忐忑，和最后还不确定一定有钱挣，那么这样的视角我们要不要去参与，对吧？阿基米德上面刚刚我也打了就同样的这样一段文字，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讨论一下。那相应的有些朋友在讨论，就是刚刚有朋友在打字说我播反弹的话，我一般会用20%的仓位，会怎么样子？哎，是啊，大家可以说说，可以聊聊嘛，对吧？02162780977啊，一号线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8: 哎，伯伯好。
7: 你好，哎，你说说看。
8: 今天很正常的啊。哎，先你一直在说一个数字啊，就是涨停和跌停的吧？
7: 啊，
8: 对吧？相差1%是不啦？是吧？那涨停以后，然后跌停，结果还是输掉这个数字，对吧？
7: 啊，对对，
8: 这个不恐怖啊！我把这个数字放大的吧，就开始恐怖了。
7: 那是啊，
8: 那不是50块的股票你买进，涨到100，
7: 嗯，
8: 你赚了一倍了嘛？
7: 嗯，
8: 是一倍了。
7: 嗯，
8: 然后再回到50块，你100块买进，
7: 嗯，
8: 那到了100块，再到50块。只跌了还好呀，只跌了50%呀。
7: 嗯，
8: 但是你金额呢不对的呀，把那个100%去掉了呀。
7: 嗯，对，
8: 那只跌了50%，但是你100%去掉了，
7: 嗯，
8: 就是你50块买来的到100，然后它只跌了50%你就没了，
7: 嗯，
8: 你上一次比如说啊，我跟你就炫耀我这次涨了100了，然后它回了50%，其实前面的账已经没有了呀，搞平了。
7: 嗯 嗯， 嗯，
8: 是不是啊？
7: 嗯，
8: 这其实是很恐怖的。
7: 嗯，
8: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50块买上去的时候，你越买越高兴，越买还加仓，回调我加仓。比如啊，到50到100到80的时候，我再加仓，
7: 嗯。
8: 那个下来的时候呢，哎，到老地方你是亏的很多啊。
7: 嗯，那是啊。
8: 所以跌起来是很恐怖的。
7: 嗯， 对，
8: 真的很恐怖的。
7: 对，
8: 现在我这几天看的那个，看我对那些股票关心的股票，一直在盯住它的杠杆。
7: 嗯，
8: 现在不对了，那个杠杆啊，就涨也抛啊，跌也抛啊。
7: 嗯，
8: 就是它的总数啊，里面肯定是还有人买进，或者还有人出来，对吧？但总数啊，总的量啊，缩量啊，有的缩起来很厉害，但是它不管你涨它也走，不管你跌它也走。
7: 哦，你看到的是这样。
8: 那就是现在这个拿杠杆的人啊，不用你们教育。其实有些人在喜欢这个教育别人，不要用杠杆，不要用杠杆。你不用教育，现在像这批杠杆出来的，很多人你再叫去他用杠杆，大胆的上他不会上的。不用教育，撞南墙是最好的教育。
7: 就要有教训，对吧？
8: 我们都撞过了呀，撞南墙，我们这么多年会没撞过吗？对不啦？所以也有人劝的呀，没有用的呀。撞南墙就是最好的教育，所以有时候别人的吧不用教育，对吧？你特别是你说过一遍了，把过去的经历说过一遍了，他不会听的，他一定会撞南墙的。昨天还专门翻了，就是统计啊，世界上很多时候泡沫来的时候，后来的结果的时候啊，它有几个特征，一般有人和泡沫都是提前的，提前的。风险啊很大啊什么啊，对吧？但是这个时候会跌吧，一般来说啊不会大跌的，跌了也会爬起来的，对吧？所以呢喊泡沫呢总是提前的，也不是很可怕的。但是最后呢有一个原因，现在我以后不说好吧，有一个原因出来了以后呢，那个它会破裂了，但是这个破裂的时候呢，这些人被这个习惯了以后呢，他不怕了，不怕了以后呢，那倒真的了，都是80%-90%这样跌的。
7: 老曲，就是说我知道你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在平行世界里面，比如大家拿这个跟隔壁头股市来讨论，跟那个马路对面股市来讨论，但跟 A 股，尤其科技这一边来讲的话，你觉得目前到了什么阶段？
8: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啊，
7: 不
8: 肯定可以断定，现在。不属于泡沫破裂时期
7: 啊啊啊！这句我要记下来。
8: 不是破裂，不是破裂，这不是破裂，这是中途的一次相当剧烈的警告和震荡相当剧烈的但是你看啊，有些好的说那不是我们专业的认为的是比较好的，对吧？还是很抗跌的。反弹的时候很厉害的，那这我举个例子啊，有一家主动型的基金，昨天是涨幅榜排行前排的，都是他们公司的，那第一名不是的啊，多少呢？昨天涨了20%，如果不是北交所的话，20%你想想他是怎么做到的？后面的都是18%、17%、18%，我有一个。我不是赚了这么多，不是炫耀来的。我昨天，我前几天就是跌的时候啊，我想到了这家公司啊，这家公司原来这家公司我脑子里是很熟的，做科技股啊，他们的专业团队是很厉害的。我买了以后呢，我仔细去看了看我的交易的东西是几号买的，是吧？一看不对了，我23年就买过了，24年抛掉的。前面是玩的，10块、50块的买的，后来大概是1000-2000买的，最后20年也不知道，现在记不起来了，什么原因？肯定是，清理仓位的时候，又涨得可以了嘛，扔掉了，对吧？就是说明我买这种科技主动的，23年就买了，但是他现在为什么发现他呢？他涨的在科技股一波涨的时候，3个月翻了一个倍，涨得非常好，对吧？但是对这种，我研究过了。对于这种你再仔细的分析，包括基金经理啊什么分析以后，然后在回调的时候买这种的最舒服了，因为什么？涨起来它会很猛的，你不要怕它跌起来猛，涨起来也猛。果然昨天猛得不得了，但是我也奇怪了，涨18%-20%，它的这个仓位怎么买法的？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7: 这个真的可以去多了解一些，
8: 会不会？但是有一点，我本来怀疑一点，是不是有投资者7天没满拼命的扔啊？
7: 不，这
8: 1.5，他的损失的1.5是我们分的呀， 持有者分的，这是2026年1月份大概公募基金的规则里面呢有个公布的，对吧？他们是一分钱都不许拿的。
7: 哦，
8: 这个1.5都是我们的，我们持有者的，是法律规定的，等于
7: 对我
8: 他们一分钱都不能买的，贪污一分钱呢就是这个、就是、
7: 老区扯远了，我大概知道你说的点了。
8: 对对对对，
7: OK，
8: 就这个意思，就是它怎么会涨那么多的，就是这个意思。
7: 我们回头慢慢聊这个，好吧？慢慢聊。
8: 好的，今天买过了啊。
7: 有啊、哦，今天
8: 买港股的飞银，
7: 有数了。好，记下来了。
8: 好，
7: 谢谢谢谢。
8: 哎，黄金。
7: 啊，
8: 还是买黄金了。今天
7: 好，我也记下，港股的飞银和黄金啊，哎，0216278-0977号线，哎，哦不对，我摁错了，4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喂，包老师你好。
7: 哎，小陈你好，你说说看。
5: 你好。
7: 嗯，
5: 我吧，反正像这个市场，我也没有特别恐惧，也没有特别兴奋，反正我还好，因为。买的都是有的都是那个央国企啊，那个
7: 这两天有买过什么吗？从上周五到今天有做过什么操作吗？你说说看。
5: 我本来是想做那个科创50那个反弹，但是我看到是像猴子一样的，就昨天那个我也不敢做，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就没动手。但是我也想着它是要反弹的，但是说我因为它的波动性，因为昨天呢下杀是3%，这再到上去的话，我也不敢，就是这样的。
7: 嗯，
5: 这还有一个，我不是买的那个港股的创新药 ETF 吗？
7: 嗯，
5: 我看今天冲高了，反正我也给它扔掉了，就是这样的。
7: 嗯，
5: 也是几个点。
7: 那你看，
5: 对我，
7: 你先说。
5: 对，因为我心里想，我是主要是这种想法，我不就是说我因为我也不知道科技有没有结束，但是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我看我还是会看着那些东西，我不排除什么科技啊那个。红利啊，但是我最近看到你像那个那三桶油有一家公司，我一直想买，但是我看见那家公司也还可以，但是我没买，但是说我一部分我就是反股收息嘛，就是用这种投资策略嘛，反正就是买了就是干在那里放着，就是这种想法，再一部分我心里想也是看到自己比较熟悉的股票，
7: 理解，
5: 也敢做，就是吧，也敢做也。也敢那个，其他的有的我都不敢碰，就是这样的。
7: 我们问一个具体的事情，你刚刚特别提到了三桶油，三桶油你最后不管你买还是没买，你的决策依据看的是哪一个点，或者看的是哪一个参数，最后你决定不买，你说说看。
5: 我看的，因为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跟你我的公司研究，我没这个能力去研究，但我心里想，因为它属于央国企，而且看到它的分红率啊，再加上它的就是各个方面嘛，知名度嘛，就是这样的。
7: 它的分红率你算过吗？目前他们大概多少？因为当然只能算过往的了，不能，而且是以现在的股价，好比方说其中某一桶，
5: 现在的股价应该是4-5个点嘛，就是这样的嘛，应该是那个股价最高的那一家，因为它弹性好一点，我感觉是那一家是应该是比较好。
7: 嗯。就这个、
5: 但是其他的也好，其他的并不是说它不好，因为看见，因为它股价低嘛。假如说你要长期买镜头的话，我感觉这家公司它波动性都还好。
7: 对，
5: 应该也亏不了。
7: 我的意思就在这里，就是说你这些都看了，你这些也都看了。我要说的点是，你这些都看了，这三家绝对的股价是一个多少，一个多少，一个多少，然后他们的分红率按照目前今天的股价去除以上一年的。两次的分红的所有的数字也能得出一个大概的股息率，那么这些比较完了以后，甚至也包括这三只股票目前的 PE 啊 PB 啊或者这些东西你也能够比，但最后你买还是不买，你决策的依据在哪个点上，或者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决策依据要因为某一个点而去做决策，我说清这个意思了吗？
5: 因为我买我因为我买肯定是说定投方式进去，是因为现在不是那个因为这段时间不是那个局势嘛，所以说把三桶油也推高了一点，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因为它是一种对吧能源，它因为这个东西因为不会消失的，对吧？这假如说我就是这么想法，我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理解，或者
7: 我大概明白这个意思，就是说 就好比像大家最近说，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应该都，如果我们面前是面粉和这个大米，对吧？两种主食嘛，一个麦子，一个水稻嘛，说哎呀这个。

0: 大家应该都去选面粉，那你就去看一下面粉；大家都去选水稻，你就去看一下大米。但至于他们两个到底，每一公斤面粉大概多少钱，每一公斤大米应该多少钱，然后每一公斤面粉吃完了以后，我能有多少的热量，有多少的那个，你没有去做具体的比较，或者是拿数据来做这个最后权衡，买还是不买，还是一个大，就大概的一个去看这三家企业，是这个意思吧？我这样说，
1: 对，
0: 啊，
1: 对，
0: 明白了。
1: 但是，
0: 因为有些人的最后做的决定是通过那些具体的刻度来比较的，就这三家谁的股息率最高，我买谁。或者哪怕另外一个笔法说，这三家绝对股价谁最低，我买谁。因为我面前手上就是1万块钱，我买一家股价低的，那我拿到的股票数会更多。就虽然这些比较方法不一定谁最科学。但至少是一个
1: 对，
0: 依
1: 我不
0: 据，
1: 是说认为股价低的，就是说我不
0: 对，
1: 是这么
0: 那
1: 理解
0: 你
1: 的。
0: 是什么？你得自己想明白，小陈，我说的意思我说清了吗？
1: 我不是说它股价低，因为我看到，因为股价高的它分红，因为它分红它分的钱也多一点，因为
0: 对。
1: 它分的是。

0: 或者是它的市值多大多小，那也是一个可以定出来的一个具体的量。上海话里面有一个词叫毛估估，我们生活当中有蛮多事情是用毛估估的方式来的，但是也有些事情我们需要相对的精确来用这个定量之后来决定我们最后的决策来定性。这个小陈你可以试试看好不好？
1: 对，因为这次嘛，我不是还打听还中签的一个叫，就在上海那个
0: 哦，
1: 长
0: 你
1: 兴的
0: 中
1: 嘛。
0: 到了哦，恭喜恭喜！好的好的，下个礼拜一
1: 对
0: 就
1: 对
0: 要上
1: 对，
0: 市了，到时候可以看。对，你说，
1: 对，因为我心里想法，我不是对这个市场不是特别悲观的，因为我看了，因为我这次它股价下来的时候，有的公司它跌了，但是我很想买，但是我买的少，就是说我感觉这家公司还是蛮不错的，就是这样的，不过他现在都回来了，就是这样的，买的不多，就是慢慢的买嘛，就是说，就是这样的，因
0: 明
1: 为
0: 白。
1: 我感觉，我还是感觉什么，我们进入这个市场，并不是说，并我感觉我现在的感觉到，你像他那天大跌的时候，我也没有特别恐惧，他上涨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兴奋，就是这样的，感觉现在还是蛮平和的，就是这样的。但是说也，我只能说我也没挣到什么特别多的钱，但是说也没亏损，就是这样的，
0: 那
1: 挣还是挣了一点，
0: 本
1: 就
0: 来
1: 挣
0: 投资这件
1: 了，
0: 事情，你说能挣到多大的钱，对吧？是吧？这个我们，因为我们见面也聊过这件事情，因为有很多过来人也都会觉得说，在这个市场里面别想要挣大钱，对吧？
1: 对，我感觉这个
0: 这个
1: 市场
0: 心
1: 还
0: 态
1: 是
0: 很
1: 蛮
0: 不
1: 好
0: 同。
1: 的，你要会做的话，我感觉这个市场还是你要通过方法，还是可以能挣到钱的，也是可以那个的。感觉这个市场还是蛮好的，关键是方法论嘛。我感觉我的就是说教育策略啊，或这种执行力啊，还是不够，就是感觉很多，
0: 不，
1: 就是就就是这，
0: 我觉得照这样讲的话，小陈应该去看一下，你交易软件上面也一定会有，你跑赢了多少多少投资人。就人有些时候，要么就真的跟实体身边的人来聊天，你就能感觉到大家的想法不一样。也有些时候呢，可能真的也需要借用一些软件，或者借用一些工具来知道，哎，我自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投资状态？我在所有的投资人，在2亿个这个开户里面，我大概在哪一个位置？给自己打打气，同时也让自己更加平和一点。我觉得你一直保持蛮平和的心态，挺好的。我们再聊，好
1: 好
0: 吧，
1: 的，
0: 小陈，
1: 好的，
0: 谢
1: 谢
0: 谢
1: 谢包
0: 你，
1: 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0: 你，
1: 包老
0: 哎，
1: 师，
0: 谢谢你，
1: 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再见。02-16279-77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为明到节目当中，高先生好。
2: 包总好。
0: 收盘了，今天的盘面帮我们做些小结，好不好？
2: 好的，在昨天市场探底反弹之后啊，今天盘面还是体现出了宽幅震荡的这样一种格局。啊，我们看到盘中啊，就是从早盘开盘开始，市场整体的一个无论是指数也好，还是热点板块也好，啊，是有过好几波的一个轮动啊。也就是早盘开盘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科技板块先调整的，然后后面又拉上来，带动相关的一些行业指数，包括一些板块指数吧，也走出了继续回升的这样一个态势。但是到了午后之后啊，相关的一些科技板块也出现了分化。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啊，就是到最终收盘的话啊，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指数还是呈现出了调整的这样一种格局。那么其中就包括科创板指数啊，昨天大涨之后，今天呢其实应该是一个中幅的调整。啊，科创50的话，我们看到也是调整了将近3%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创业板也是调整了3%左右，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体市场是在前期快速下跌之后，释放了一定的估值压力之后，那么市场呢是进入到一个筑底的阶段。那么但这个筑底的阶段呢，我个人觉得有可能啊还会伴随着就是宽幅震荡的这样一种市场格局。当然，我判断的话，后市板块如果说板块内部出现一定的话，包括像今天半导体啊是下跌了1%不到。这样的一个调整，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板块当中啊也有涨跌互现的这样一种格局，不像之前的调整啊是泥沙俱下的往下沉，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整呢，应该是反弹之后的一个修整吧，我是觉得是这样子。然后后面来看的话呢，其实今天刚才我提到了啊，就是无论指数还是板块。有过好几波的一个反复，那么从最后的一个市场表现来看的话呢，还是像保险、石油、煤炭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的老灯吧，这样的。

0: 些品种啊，表
1: 嗯嗯。
0: 现出了前几个交易日市场在其他板块下跌的过程当中，他们助力向上的这样一个表现啊。那么也就是说，体现出了一点，就是低估值的板块啊，其实整体来说的话，估值修复还在延续的过程当中。那么市场的跷跷板效应呢，还是比较明显的。昨天当科技股啊大幅反弹的过程当中呢，这批品种是休整的，是小幅回落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呢再次上行，那我就觉得后市来看的话呢，也是这样一种格局吧。也就是说，一方面是低估值的品种估值修复，那么这个呢会有一定的护盘作用在里面，至少对指数来说的话啊，也有相应的对冲调整的这样一种预期在里面的。
1: 嗯，嗯。
0: 那另外的话呢，其实科技股板块我判断后市不大可能像上周这样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整体调整的一个走势。那么内部分化之后呢，我反而是觉得，对指数的一个负面的贡献啊，有可能会减少。那这样的话呢，指数啊维持一个低位震荡回升的这样一种趋势，应该是未来中短期市场的一个特征。那么
1: 嗯，
0: 板块呢分化呢，我想觉得会更加的明显啊。所以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呢，确实还是要注重一下对于一些就是没有业纯纯粹炒底下没有业绩的品种呢，还是得规避啊。那我觉得这
1: 嗯，
0: 个。后市刚才我提到了啊，科技板块不可能是板块整体的一个大幅度的这样一种调整的格局才会出现，但是呢，我也相信啊，就是整个科技板块也不可能像今年前一段时间那样啊，就是连续快速的上行，
1: 嗯
0: 这样的一个走势我觉得也不大可能出现啊，就是一个分化，
1: 嗯
0: 还是强调一点，原来是科技和传统周期这样的一个分化。那
1: 嗯
0: 未来的话呢，就是内部分化啊，也就是科技当中啊，有一些品种确实业绩能够维持比较高速增长的，那有可能进一步的上行。那么其他板块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深套题材品种就回落。那么传统的一些品种，我觉得也是这样的走势啊，有些是估值修复，有一些呢确实还会一直趴在地上不动，因为本身。行业的一个特征以及企业的一个盈利能力，这些都会决定了这些公司没有啊很好的一个成长性的这样一种预期，即便是稳定的成长、小幅成长，这种概率也比较小啊，
1: 嗯，
0: 始终维持业绩差强人意，甚至有可能会逐年亏损的这样一种格局。那我觉得这批品种当中的那个个股也会被边缘化啊，所以我觉得两方面的一个边缘化，进而带动指数走出更明显的啊这样一个。类似于，像美国这样的一种行情嘛，就是集中在部分个股啊，对于指数贡献会更加明显一点。
1: 那当然了，这个还要让那些相关个股的权重或者市值的占比要更大一点，对吧？大家现在也都在讨论上证50、上证指数里面的含科量，目前肯定比当年要大很多，对吧？但会不会更大一些，或者这个更大之后对于市场的相关表现会起到一些怎样的作用？也相应的让我们看指数的时候，真的不能单单只看某一个指数，各个指数也许关注度也要更多一点。谢谢国都证券的高伟民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0: 再见。
1: 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我看很多朋友还在讨论啊，下个礼拜一啊，长兴重到的话怎么抛啊？怎么选？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聊聊看。就是因为才星期三，明天我们也可以问问嘉宾，好吧？还有各位怎么想？02162780977，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

0: 深、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67.03点，全天涨0.07%。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4061.44点，今天下跌1.42%。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074.45点结束交易，今天跌0.4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892.66点，今天下跌239.63点，跌幅0.95%。成交3127.6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99.00元，今天涨12.05元，涨幅1.36%。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有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有些朋友在关注的是最近的一些短线的做法，对吧？我加了些什么，减了些啥，今天买了点什么东西。那各位愿意的话可以去回听，因为每一个具体的那个板块啊，或者什么这个标的，这真跟自己每个人的喜好度有关系，对吧？喜好度有关系。当然上一个小时其实提到一件事情，有很多朋友其实来做讨论的，就当我们的喜好度集中在那些相对比较极端的比较小众的那些标的上的时候，我们愿意加多大的仓位。这个事情真的跟消费蛮像的，对吧？这在老外眼里，这个蛋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但当他们来到中国旅游，发现啊，原来有一张东西叫皮蛋，

0: 尝试。我当然买一只，我尝一口，而不会上手先买一箱，因为我不确定我后面喜欢不喜欢。消费这件事情好像更能够了解这件事，但投资呢？投资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把某一些这个不确定的或者这个博弈的某些用更大的仓位去做？那从人心本性来讲的话，不太会，但那样的话反而又会觉得做这件事情最后的胜率和赔率值不值？这是一个。另外，上一个小时还有一些朋友，因为在聊到这些事情，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聊到了，可能因为有朋友在聊关于两融的规模，对吧？最近连续这好几天，是不是两融规模在缩减啊？这个市场前两天的下跌，从上周五开始，是不是有一部分的融资盘在出仓，所以使得两融的规模在下降？大家就开始讨论杠杆这件事情。但我在网上刚刚，蜻蜓和阿基米德上面都写了这句话，本质上是不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工具？都是中性的，怎么用会更加重要。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在思考某些事儿的时候，会上手先把某些东西比成好的或者坏的。就像小时候家长对我们讲的，钱不要去碰，钱不是好东西。不是还有这样的讨论吗？关于到底是有了钱再变坏，还是变坏了才有钱？就是事实上这些东西是不是本身就是工具？那么，如果杠杆是工具的时候，那这个期指啊、期权啊、衍生产品啊，所有这些相关的市场当中的那些，是不是本身也都只是工具而已啊？包括什么场内场外的套利也好啊，或者股票这件事情本身，如果是这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的学习、了解，甚至于你最后愿意在承受风险的前提下去尝试这些事情，是不是心态？就会变得不太相同。在第二个小时里面啊，如果各位愿意的话，也可以做这方面的讨论。当然，仍然可以讨论一下，全天这4个小时里面，我们做过些啥，我们干过些啥，我们想过一些，最后哪怕没有做，我们那个时候的思考的情节是什么样子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刚刚在两个平台上面我也打字了，对，有哈尔滨的小伙伴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吗？这个星期五的下午，我会在哈尔滨，在太阳岛，我们有个线下活动，当然不会做任何的这个网络的音视频的直播啊。活动之后的话，会在网上这个有一些推送啊，这些推文等等去做一些分享，所以本来这个活动。本来这个活动一开始还可能会有上市公司的参访，如果那样的话，我可能会去做招募。但最后，上市公司的一些联络有一些，可能我们需要把那一趴内容去做一些调整，所以就没有提前做招募啊，做更多。但是也就问问，如果有小伙伴每天在通过网络、通过手机在听我们节目的话，你日常在哈尔滨，你愿意的话来跟我们取得一下联系，我们可以奔个线，好吧？加一下我的微信：包包6124。7月24号下午啊，所以明天下了节目之后，要赶紧赶过去啊。这个星期五的节目由王美来代班，下半年的活动在第一次展开当中，我也希望能够一件一件确认以后，尽快在节目里面做相关的招募，好吧？招募的如果有的话，各位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哎，因为日常也有很多的一些。关键词啊，包括我们的维权等等这些相关的玩法，都可以来讨论啊，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来找到我们。而我个人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啊、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分享。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

0: 还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杨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下午好，也节目主持人。
1: 哎，您好。
2: 下午好，各位股友啊。那也，我呢曾经在10天以前吧，具体也不是说得很清楚，曾经说过，就是老股民都知道，凡是有世界杯的时候啊，大盘继续暴跌。很不幸被我言中了。那么我也建议，就是在世界杯冠军赛结束的时候，可以上，可以开始买入，也很不幸给我说中了。那么也，昨天大盘是暴力反弹，也符合我之前的所谓的预期吧。那么今天的盘面呢，我个人来说呢，我是觉得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因为昨天因为整个大盘指数差不多要震荡在100多个点，然后你今天，实际上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今天走的要比我预期当中要走的强。我只是说点数啊，因为全天基本上都是在，当然开盘的时候是开的最差，这也符合预期，因为昨天有很多抄底的时候，很多人都抄在跌停上，甚至收盘的时候会涨停，那你早上这些获利盘它要出掉，这时也把这些获利筹给经过一定的换手给换掉，这个也是我之前符合我的预想。所以今天的大盘呢，实际上是符合我的预期，我是觉得走的是超过我的预期。那么接下来会怎么走？我个人的看法，接下来还会，既然把这些浮筹已经给差不多清掉的话，接下来我个人感觉就是会慢慢往上走。那么个人也，各位股友手里如果有被套住的话，那这方面如果基本上就持有不动吧。那么我再说说我个人的，就是接下来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板块方面，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板块方面，科技股这方面我不是很想参与，我比较看好的是还是电力板块，我个人感觉今天走的也相当不错，对吧？除了一些今天涨幅板比较排前面的一些板块，除了一些金属板块，稀有金属板块的话，电力实际上是走的相当不错的，应该是也是像我看了一下整个板块应该是包括2%吧，有某一个股票已经是4连板了，对吧？那么因为电力板块呢，实际上最先启动的时候呢，它是从5月份开始启动的，那么随着启动的时候呢，后来也随着这一波下杀被杀到了一个相对低的估值，那你这一波然后进行反弹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电力板块我所说的其中一个4连板的，它是率先启动的，它是领先于大盘的暴跌之前它启动的，今天也获得了强势的4连板。那么也，所以从我个人个人的看法来，我还是比较看好电力板块的，对吧？所以我自己的手里的仓位今天是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埋伏的黄金板块，我今天是获利出掉了，那么手下剩下的仓位呢，留了一些电力板块，科技股我这里手里基本上没有，所以我个人看好的还是比较偏电力板块这方面。科技股这边怎么说，有些涨得好的或者怎么样，这个价钱太高了，这个动不动就是1000多块一股或者是100块一股，像一些我们小散户的话，比如说你一买这个股票一股就要跌10几万，你万一被套，然后你还要去，如果你要补仓，这个相对成本来说就比较高，对吧？所以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看好电力板块的，其他的我暂时看不到。之前的曾经是药板块在大盘这波反弹之 这波

0: 就是昨天大盘反弹的时候，整个板块好像是 RS 走弱，所以我个人理解这方面，后面板块是不是还会起来？我是表示存疑，因为如果你整个板块是领先整个大盘启动的话，在弱的时候你开始走强，而你在强的时候你走得更强，那我个人来说，这个是不是接下来的一个新一轮的，就是那个一个新的大的方向，这个是我比较看好的这个。当然也，我也不是说接下来会看得有多高啊，因为我只是一个散户，不是说一个中长期的，因为我是做短期的，我基本上这个周末我应该还是可以看好的，因为下个星期大家都知道那个巨无霸要来了，那个巨无霸呢，因为这次它的定价呢，实际上是超乎各方面市场预期的，它只有好像8块多啊，8块多的话，它好像给的市值，好像算下来只有8000多亿还是多少，和市场原先预估的要2万到4万亿，好像明显的有预期差。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一段时期就是半导体板块暴跌啊，是不是把它的估值也打下来了？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个也，所以我个人短期的看法就是先看到周末，周末以后呢，我有可能会把仓位降的会相当低相当低，有可能只有1层或者2层，然后看看星期这个巨无霸上市，整个市场会怎么走，因为它毕竟是要被抽掉很多血很多血的，这个对于一个整个市场是一个，我个人理解是一个，从整个市场来说，我个人理解是一个重大的利空。因为你毕竟要抽掉那么多血，特别是一些大机构啊、大资金啊，对啊，他们要怎么样怎么样，
1: 他们不
0: 所
1: 是应
0: 以
1: 该礼拜一就交钱了吗？
0: 对，礼拜一交钱，但是如果因为你开的低嘛，开的低，你肯定有些机构他如果觉得或者一些大资金他中签的如果没有满足他个人的一个仓位呢，或者预期啊，怎么样，对吧？他如果是不是还会把这方面的资金又往这里边去怼？
1: 那
0: 这
1: 不
0: 个
1: 是一共流通，就这个能查到？您刚刚说的这些都可以查到吗？它总股本六
0: 对
1: 百
0: 呀，
1: 六十八亿嘛，六
0: 对
1: 百六
0: 呀，
1: 十八亿，你现在8块钱的话，这多少钱？对吧？
0: 对呀，5000亿
1: 对
0: 嘛。
1: 啊，这
0: 当然，如
1: 所以
0: 果
1: 您
0: 你
1: 刚
0: 把
1: 刚说的
0: 它，
1: 这个就，然后再看的话，它的流通股一共就35亿嘛，限售股有94.77%嘛，它流通的只占百分之
0: 这么
1: 五点
0: 低
1: 二
0: 啊？
1: 三。
0: 通常不是说也限售股90%嘛？
1: 那当
0: 但
1: 然，
0: 是
1: 这
0: 也
1: 个我说的有可能不是真的，您可以自己再查一下。
0: 通常是90%限售。如
1: 不，
0: 果盘子小一点的话，也限售大概8%，最多是限售80%，通常是限售90%。
1: 您查一下，
0: 通常因
1: 查
0: 为
1: 完
0: 盘
1: 了
0: 子
1: 以后，
0: 大。
1: 我们就心里就更清楚，
0: 对对
1: 对吧？就
0: 对
1: 像
0: 对，
1: 上一
0: 所
1: 个
0: 以，
1: 小时小陈讲的，有些时候我们从感觉上我们是怎么判断的，但是其实看了数据以后，我们也许会更清楚知道怎么判断。
0: 对对，所以我短期的操作差不多是这个想法。
1: OK，好，谢谢杨先生的分享，
0: 好，
1: 谢谢您，
0: 谢谢，好，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谢谢，
1: 哎。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好，我是别六方，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了。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准别颜社，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准别颜社。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准大咖说。光交换机 OCS CPU 是 AI 算力互联的核心刚需，正从验证期进入规模化落地。2026年为关键拐点，高增速加国产替代加技术迭代三重驱动，机会集中在 OCS 整机、CPU 光引擎、上游光芯片器件三大环节。一、核心逻辑，为什么是光交换机？性能碾压电交换，纯光转发，纳米级延迟，电交换约100纳S，功率降50%至70%，单纤带宽100 Tbps 以上，适配万卡级 AI 集群，需求爆发。谷歌 TPU 集群每4096颗芯片配48台 OCS，2026年自用加采购约1.5万台。微软 Meta、英伟达同步跟进，政策加成本双驱动，

0: 高手细算要求 PUE 小于等于 1.2 倒逼全光化硅光 800G 模块量产 OCS 成本降约 30%。 第二是市场规模高，增长确定性强，全球 OCS 2024年约 3.7 亿美元，2029年超25亿美元，2024至2029年年复增长 58%。 中国 OCS 2025年约305亿元，2025至2030年年增幅超 34%， 全球增速最快。 CPU 交换机2026年量产元年，2030年规模200亿美元以上。投资策略，2026年下半年短期是6到12个月优先 OCS 整机加供应链，业绩确定性强。中期是1至2年布局 CPU 光引擎加上游硅光，弹性最大。长期是2到3年关注光芯片国产替代，壁垒最高。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边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边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四，关注一下混合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西部利德数字产业，一直收益9.81%；第二位格林稳健价值，一直收益7.83%；第三位是天智转型升级，一直收益7.46%；第四位信奥产业优选，一年期持有，一直收益6.44%；第五位中欧多元价值，三年期持有，一直收益5.92%。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我。东吴的多策略负22.57%啊，第二位是中航卓越领航负21.92%，第三位富国核心智选负的21.82%，第四位国泰海通新能源负21.09%。
3: 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啊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3.08厘，涨0.23%，期权成交面额456亿2440万元，期限成交比0.17%，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1460万，合约总成交148536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5.90%，总持仓1494730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61%。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76厘，跌0.46%。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41亿7380万元，期限成交比0.07%，权利金成交金额9亿0480万，合约总成交131万2995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1.03%，总持仓1,275,56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57%。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7.74块，跌0.67%，期权的成交面额1,561亿78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7%，权利金成交金额28亿3760万，合约总成交1,948,691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4.59%，总持仓1,48927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06%。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收报1.95厘，跌3.03%啊，期权成交面额752亿1530万元，期限成交比0.36%，权利金成交金额25亿7460万，合约总成交381万818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2.61%，总持仓在

0: 着急跌的时候什么的要想做个那个博反弹什么的，这些都没有做。后来其实是跌到我回来，就是一直。
1: 因为在那个当口上面做也未必是对的，是吧？
0: 对的，现在一般我出门都是不做的，或者家里有什么事的时候，差价都是不做的。
1: 明白这个意思。当然，这样的话，其实对于选股就要求会更高，对吧？哪怕我错过
0: 现
1: 一
0: 在
1: 些
0: 也都
1: 波动。
0: 是持有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嘛，
1: 对
0: 就
1: 对
0: 是也还好，就是。
1: 对对，明白这个意思。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那就看，就相当于明天和后天这两天，有些如果有收益，可能要出掉一下，要等一等，
0: 啊，是
1: 要
0: 的，
1: 看。
0: 就是把反弹的这一波的先出掉嘛。
1: 好，自己保重身体，鼻子
0: 哎，好。
1: 有点囔囔的，好吧？
0: 对，有一点点感冒，这
1: 对
0: 是
1: 对
0: 冷了。
1: 对对，多多当心，多多当心，好吧？有空
0: 好
1: 我们
0: 嘞。
1: 聊，有空聊，哎，
0: 哎，
1: 再
0: 哎，
1: 见，
0: 好，再
1: 再
0: 见。
1: 见，再见，哎。各位，各位会在比如说下个礼拜一之前把仓位稍微下来一些吗？前面有朋友在提啊，这个尾号6492说，终于有人讲到电力板块了，电力板块最近的表现，来，那这个各位参与了吗？怎么参与的？对，同样的一个板块里面啊，涨幅居前的那一些是一部分小伙伴看的，涨幅相对后面一点点，但是整个7月份都一直还不错啊，甚至有分，那是不是另外一部分小伙伴看的？各位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当然听节目的方式非常多，找4个中文字的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广播啊，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在线节目，甚至于在这个第一财经 APP 上面直播广播股市大家谈啊，还可以去听到我们每天节目结束以后，这个编辑老师很辛苦，2个小时的节目啊，变成一条短音频，你还要去做回听节目啊，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相关的平台来找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啊，来听节目、来聊天啊、来嘎三胡、来摆龙门阵啊呵呵。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北京时间17点30分。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30分。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
5: 么。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7: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 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

0: 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6: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7: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要播出第20集，买茅台的故事。
8: 我当时的时候跟他们说了，我说茅台100、120、130里边你买吧。哎呀，当时的时候大家反应有可能跟有经历的朋友有可能会想起来，也可能大家嘴边经常会挂着一个事儿，他经常会说什么呢？塑化剂啦，啊，这个东西不能买了，三公消费了以后卖不出去了。
9: 嗯，
8: 还有个什么的，贵州茅台盘子太大了，盘子大的东西涨不了的，涨得太慢了，是吧？大家经常会有这些疑问。当时的时候我确实跟他们一说了以后啊，我到后来想想看，哎呦，他们说的这种东西我再去验证一下。
9: 嗯，
8: 我到后来去到超市里面去买了一箱茅台。
9: 嗯，
8: 我跟营业说买一箱茅台，他跟我说没有，只有2瓶，
9: 说明并没有卖不出去，
8: 而且还是2个月前的，出厂还是2个月前的，所以根本就不是大家想的，根本就买不掉，根本就是供不应求。当时的时候我记得是120、130的时候，我基本上用30%里边的那个股票仓位吧，买了一半的贵州茅台。就这样子，我每次都是这样子的，就等机会，等机会了以后我是不会怕的。
9: 后来怎么样？
8: 后来的话他们就问我，后面几年问我茅台还有吗，我说有，他们也知道我拿着股票放得住，2年3年都不成问题。当时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了，就是明年，今年是500块，明年是600块，我就基本心理价位就差不多就到了。后来的话到了500块以上的话，我就慢慢减仓了。
9: 嗯，
8: 最高的时候是我记得650的时候清的仓，后面的话又涨了。
9: 嗯，
8: 也就这样子了，为什么要焦虑呢？涨就涨了。是的，很多东西的话其实是什么呢，你就感觉自己在自己的认知范围里边拿着 OK， 到后来你发现疯狂的程度你自己都没办法理解的时候，那我就觉得那你应该是卖出了。
7: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哎，你别说，这对于茅台的话题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关注度这个太多了，对吧？我也听过身边朋友讲，嗯，50块钱我买过，80块钱我抛了，挣了60%。今天我们再回去看，回头看，对吧？人家到过多少多少价位，但在那些当口，在那个时间节点，市场的情绪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我们自己是怎么想这件事儿的？对吧，对吧？网上有很多朋友继续在做各种讨论啊，0216278977也可以来个电话，4号线严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0: 哎，包括老师好。
7: 哎，客气，严先生，您说说。嗯，
10: 我记得昨天好像有听众说，就是咱们都是赚钱的时候给您打电话，我好像不一样，我是每次迷茫，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给您打电话。
7: 哦，
10: 因为这样。

0: 给你疏解一下。
1: 嗯嗯。
0: 像我的话，其实我也是中长科技嘛，然
1: 嗯
0: 后之前一直也跟您打电话说反向标的，感觉好像自己何尝不也是一个反向标的？因为在那个时候，CPU 好的时候，光好的时候嘛，那时候我给你打电话，那时候还大言不惭的说看不起老邓，结果现在好了，被摁在里面爆锤，然后基本上半年的收益，上半年的收益全部都没有了，然后就特别的，怎么讲就迷茫。当然了，也是经常听您这边，特别是每次听就是刚刚这个节目里面，就是股市大家谈里面，很多老股民们说就是要长拿，就是这个东西还支撑着我，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现在来看，很多都是说啊科技不行啊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好像也就从月初到现在，可能也就一个月还不到，那么可能现在是不一样，但是如果拿放在未来以后再看2个月3个月，那是不是啊又有回升啊或者怎么样？可能只是暂时的低谷，所以就这么一直在坚持着呢。
1: 我理解这个意思，对，但是还是要去区分的，对吧？有些长拿之后人家能够走出来，有些也许2年3年以后那只股票都不见了，也是存在的。
0: 是，确实也是这个方面。但是因为我拿的是基金嘛，但是我基金都60%的收益都跌完了，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感觉就是怎么讲就是哎呀就是像网上说的那样，就是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那个时候就听，我听您这也快有1年多了，然后那时候就是经常听，就是有自己的交易模式啊。然后还有那些药不能谈呢，及时止盈呢。
1: 对呀，
0: 那个时候
1: 对呀，
0: 不懂，那个时候年轻不懂，就觉得哎呀，
1: 不是，
0: 就拿好就行了。
1: 现在
0: 结
1: 还
0: 果
1: 年
0: 现在
1: 轻。
0: 才发现，就为什么这么想？就好像小时候，爸妈就跟我说，哎呀，他很怀念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就小不懂，说读书的时候有什么好的？好，现在长大了才发现，确实是这个道理。就那个时候说，哎呀，听说要止盈，要懂得设止盈点，会卖的是师傅嘛，然后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交易体系。那时候也不懂，那时候现在就懂了，确实是要有自己的止盈点，然后要有自己的交易体系，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也不能一味的就死了。
1: 是的，是的，你说的这些都是没错。所以上一个小时有一位老先生了，这个他就说，我相信他也见过很多，对吧？这我们在他面前都是小朋友，人家耄耋之年。那他也说，你们老说投资者教育，但其实有时候要有教训才能记得住。这
0: 真是这样，真
1: 就是
0: 是
1: 这
0: 这
1: 么
0: 样。
1: 回事。哎，那你最近就现在的这个情况，你打算怎么办？或者已经怎么做了？愿意说说吧。
0: 我这个还算真的就是也跟刚刚那个侯先生一样，还算运气好。我是没有动，就全程也没有浮盈加仓，就这60%的收益，基金也都全部亏完了。然后目前来说，说实话就是。既然我觉得都已经跌到这个位置上了，那如果我要是真的就是割肉啊，或者怎么样，那就太对不起我自己的初衷了。就那时候就也是说，既然我选择了科技这条路，那我就信任它。而且因为我对于我来说，我一直觉得，就借用网上的话哈，不是网上的观点，就是咱们现在不是。这是日益月新，然后跟对面的漂亮国两个就是掰掰手腕，然后你总不可能指望我们
1: OK，
0: 用
1: 我知
0: 白
1: 道了，
0: 酒，
1: 我知道了。你的
0: 我
1: 这个
0: 们也
1: 点
0: 要
1: 我知
0: 发
1: 道
0: 展
1: 了，
0: 自己的科
1: 但
0: 技，
1: 是
0: 对对
1: 不，
0: 对。
1: 但是严先生，我们把这些事情稍微拆开一点讲，拆开一点讲，因为不瞒你，就在昨天上着班的时候，我们就第一财经也不是所有的这个小伙伴都是做节目，就还有后台还有很多这个行政人员或者。就有小伙伴我们在网上聊天，他就跟我说，我跟他提了一件事情，就是共享单车。我们都知道共享单车在当年刚推出的时候，它一定是后面的趋势，但是哪家公司的共享单车最后能留下来，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说起这个事儿，他都跟我说，他说那家什么什么公司，我当时冲的那个值，我到现在都没有拿回来。那么这个话跟我们今天来讨论，科技是未来，和我现在手上拿科技股，这两件事情不完全贴的，对不对？就今天的这些科技股，就今天的这些科技股，如果有100家有200家，过若干年，哪怕只过2年之后，他们变成了50家，甚至像新能源汽车公司一样，当年的新能源汽车公司，我忘了大概5年前还是8年前，400个品牌，最后市场上留下40个品牌，今天能够在马路上看到的最大的，也就是魏小吉、李什么这些，就这几个，新能源汽车也做起来了，但是那个300多家那个其他品牌到哪里去了？我万一手上有他的股票，是什么样子的？就这是第一个事儿，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不要去拆解开的，就是大的战略跟我们手上的股票这两件事要不要拆开？第一，第二层我要提的是，你刚刚跟我说你拿的基金，你拿的是主动型的还是被动型的？那
0: 主
1: 么，
0: 动的，
1: 那么就是说，你拿的是主动型的基金的话，你跟我说你现在相信的是科技，我认为不全对，你至少你的相信里面有一半是相信科技。还有一半是相信那个基金经理，因为是主动的。我虽然高三以后没有去学化，学过，再学过高中的数学，就数学，但我知道这里面所谓一阶导和二阶导的大概的意思。你相信科技的同时，你又相信那个基金经理去帮你做主动管理，其实已经有二阶的这个内容在里面了。所以这个事情你也要想，你也要想。我觉得，如果你买的是主动产品的话，你应该压根儿就不看，连它是不是有100%多少的浮盈被擦掉，你都不管。当然，在选择相信它之前，你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是谁，他过往的情况怎么样，他最大回撤是如何，或者什么，这个是相应都要有的。或者你选的是被动的基金，那你可能自己要去关心那个基金的行情到底结束没还没结束，否则的话，你压根儿都不应该去管这个事儿，基金行情。科技的行情结束没结束，应该由那个主动基金经理来判断。

0: 反复强调分子端契约的压力，但是分母端这两天我们也看到地缘的压力很大啊。中东这边的话，又看到了，红海啊，这个曼德海峡这边也有一些风波啊。那么如果说油价的问题到，8、9月份一直不解决的话，那有可能我们会迎来一个这个油价再新高的过程啊，达到比如说120啊，120以上啊。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极大的去，这个抬高实际利率，反而去影响到现在目前的整个科技股的这种估值的一个压力，所以现在目前就变成了整个估值从分子端和分母端迎来了双杀。那这种双杀的话，其实是极大的影响了这个股价的一个表现。而未来呢，要解开这个压力的话，那也需要迎来的是分子和分母端的一些修复。至少我们要看到油价的一个回落和，这个资本开支或者分子端，大家看到一些新进的，就是下游应用这一块有新的一些突破啊。我觉得现在其实焦点都已经不在上游了，大家讨论的科技是否能延续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如果按照现在的现行外推的话，那么科技未来可能还有一次反弹，反弹到这个前高或者说前高不到的位置，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但是要想创新高的话，现在目前肯定是要有赖于中下游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扩散啊，包括可能我们看到，资本开支的一些增加，包括商业模式更多的一些跑通，包括商业场景更多的落地啊，才能继续扩张现在目前 AI 的这种超级周期啊，不然的话，可能大家的估值就已经是积极的差不多了。
1: 就像我们前几年高速公路修好了，上面有车嘛，对吧？这个已经修完了路，那后面如果跑的车再越来越多，哎，那交通这件事情就可以继续起来。这是大家能够想到的，相应的跟 AI 或者说跟科技的叙事一定要有关联的事情。但是从短期，就这样，我不知道你听到了没有？我们前面有位听众也在关心这一波的科技上涨，对于我们很多的投资人。不管这个入市多少年，或者大家前一段时间这个做法啊，而且不单单是投资人，我相信可能甚至于包括基金经理，包括著名的基金经理，我这两天还听到说，包括著名的基金经理还这个手上拿着老登这个消费，还要给他增加这个跟科技有关联的助理这些，就这些相关话题。那这件事情就或者说这些后面的相关叙事，跟我们现在手上的持仓都是有关联的。对吧？对吧，小华？所以这个，你给投资人短期来讲的话，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建议，或者要关注一些怎么样的指标啊，怎么样的一些参数，能跟我们说说看吗？
0: 好的，我们觉得现在目前这个位置的话，就是连续市场短期的这个超跌之后啊，看到了一些护盘，包括特别是这个大额的宽基指数的这种申购。那么我觉得话呢，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可以关心的，就是说目前的，这个3740附近的这种宽基的申购，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对冲前期两融的一个快速下降。两融余额的话，现在其实已经从高位回落了900多亿，接近1000亿的规模，基本上回到了6月的当时的这种启动位置啊。就是所以这一轮就是，汪老师说的，哎，前期有很多资金，对吧？从低位往上加杠杆，那加到这个位置的话，其实也都已经是，去杠杆去的差不多了啊。至少6月追高的这批资金的话，都已经降的已经差不多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也意味着市场的这种急跌的这种抛压其实接近尾声。当然，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些资金会在低位反复，但是这边的一个位置的话，就是反弹，我觉得应该还会有啊。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比如说，超跌的一些细分啊，比如说像封测啊，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这个设备端啊，比如说可能我们看到的一些应用端啊，它其实还可能会有一些弹性，会去向上去修复的。包括我们今天看到整个算力租赁的这个强势啊，也是在局部的去关心，就是 AI 的一些下游的这种应用的这样的一些指标。所以我们的想法是，这个位置当中的话，其实我们短期并不悲观啊，短期的反弹在1到2个月的维度，我觉得应该还会有所延续啊，但是可能需要的是要看到分子和分母端的进一步的好转吧，更多的一些信号吧，然后才能带动这个市场更进一步的一个走强。然后的话呢，另外一个问题是，来到了1、2个月之后的话，可能市场对于AI 相关公司的基本面的考量可能会有更高的一些要求了。而届时的话，如果说看不到下游更进一步的需求抬升啊，那个时候可能压力会比较大。
1: OK，好，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波，就虽然在我心目当中，我也没说一定要把市场就那么割开，就我买科技的，我就一定这个不看其他的消费，或者我买消费就一定不，就未必是如此。但如果市场当中现在把这样的字眼，就所谓老灯新灯，那我们就分开说。刚刚有好几位听众朋友提到电力，我其实反映一下，哦，还真不单单是 在大家心目当中那些什么连板的股票，在我心目当中可能还是一部分的红利的股票，也都属于这个相关的板块里面的，或者这个
0: 是的，
1: 行业里面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而且那些各大的最近的水电也好，煤炭也好，交通也好等等，这些他们最近的分红其实到账的都有非常之多。这部分股票在前期的杀跌之后，最近的反弹会不会有延续？或者说后面是不是市场当中会有这样的一部分资金的相关的配置？我也问问看，笑话。
0: 我觉得会有，因为而且我觉得比较确定的是，就可能会在这1到2个月内吧，大家对于科技还看不清楚的过程当中，其实资金会去采取这种均衡配置。包括我们今天看到有色、黄金，就很多小伙伴看不懂啊，油价在大涨，对吧？前几轮的时候，这个中东地缘冲突，油价大涨，黄金都是跌的。哎，这两天黄金也很强，但其实背后的含义就是大家其实在避险。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其实资金做的第一件事情实际上是，避险。啊，就可能控制在科技的头寸啊，然后去转向其他的红利也好，消费也好，只要不是科技就可以啊。和以前这个6月份的这个完全不一样，6月份是只要科技就可以啊，现在变成只要不是科技就可以啊。所以大家这种风格在平衡，我觉得是7、8月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而直到可能你到了8月份之后，大家才会重新去衡量科技的这种延续性。而且这个阶段的话呢，我们会看到电力呢也是有一些像包老师说的有一些优势，对吧？它的分红率也比较好啊，银行也是啊。然后煤炭也是一个很突出的点，那么很有可能在这些细分领域当中的话，还会穿插着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弹性。
1: 所以你这样讲，我倒忽然在想，就是尤其在大概我忘了是5月底还是6月的时候，当时有嘉宾曾经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说，哎，红利那些股票是不是最好的血包？我当时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个词儿的意思，后来我明白了，就是说，当科技的那种抱团或者那种相关的这个怎么讲，就极致的效应出现的时候，那个资金在市场里面真的可能就是，就我们讲说。这个损不足而奉有余，对吧？就从那边抽离过来到这里的这个现象会出现。但是如果当科技现在的共识没有那么强，甚至于很多资金对于科技的这种共识是迷茫，甚至是不确定的情况下，那么原本的那些血包倒反而是有补血的机会在里面，是这个意思
0: 没错，没错，没错，一种再
1: ？OK，
0: 平衡，就是我们最近在提的这
1: 你
0: 种
1: 说的
0: 再
1: 再
0: 平衡
1: 平
0: 的
1: 衡
0: 关
1: 这
0: 系。
1: 三个字，
0: 对的，对的，
1: 我
0: 对
1: 都
0: 的。
1: 知道了。好的啊，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就聊这些。哎，再见，再
0: 好
1: 见。
0: 的，好，再见。
1: 每一天收盘之后都会有相关的话题，是啊，所以有很多小伙伴都愿意就收盘之后、下班之后愿意来听节目，来做更多的一些交流。但就像有些朋友也讲到的啊，虽然我们每天在关注市场的新的内容、新的盘面或者及时的新的新闻，但就像过日子一样，就像我们想好3年之后孩子是不是要参加什么考试啊，5年之后父母要过一个什么重要的生日，10年之后我们要不要投资又是一个更长周期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既有短安排，有时候也需要有长计划。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稍事休息，北京时间18点，你将听到雨潇带来的《中国财经60分》，我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2: 我们不见不散。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

0: 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用
3: 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8: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9: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海关总署公布了我国已经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今年上半年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15/17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财政账本释放积极信号，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7%，上半年全国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2026财富中国500强揭晓，国家电网、中石油和中石化位列前3位。中汽协指出，今年上半年新车超500款同质化等问题引发非理性竞争。国际方面，特朗普宣布2年后对仿制药品征收100%的关税。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40年来的新低。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原油期货目前重拾升势，金价显著反弹，美元指数目前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0: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9: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从跨境电商的海外仓的爆发式增长，到全球好物加速飞入寻常百姓家，再到未来无感通关的常态化，海关正在以更加优质的监管和更大的便利，为高水平开放保驾护航。
11: 据海关统计，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达到2.84万亿元。同比增长4.8%，市场采购出口超8000亿元。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指出，以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已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十五五”时期，针对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单小、货杂、频次高的特点，海关将量身定制监管方案，推动通关提速。
12: 我们将支持跨境运输、跨境公路运输、电商出口一次申报一证到底、一车直达，将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改革扩大到市场采购模式，打造适配小商品特点的跨境物流网络，实现一张物流单据走全程，运费更低，速度更快。
11: 在扩大进口方面，越来越多全球好物正飞入寻常百姓家。王军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
12: 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

0: 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的来源持续在拓宽。去年榴莲进口达到了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
1: 今年以来，我国新增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进口食品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这既是中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内需、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15/5时期，海关将持续优化通关流程，降低跨境物流成本，保障鲜活农食产品快速通关，确保以最新鲜的品质、最经济的价格摆上百姓餐桌。发布会上，海关总署还介绍了我国推动自主开放、单边开放政策落地的最新成效。今年5月，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目前，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今年上半年，我国自非洲进出口增长 19.6%， 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 28.1%。谈及中美贸易，海关总署署长孙维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美进出口今年4月由降转增，5月、6月规模持续扩大，这表明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中美和国际经贸发展提供了稳定预期。孙维军同时透露，15/5时期，海关总署将从优化准入、监管、服务3个方面扩大进口，具体包括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和来源国，大力推行监管顺势嵌入企业物流链、产业链和无感通关等模式，助力海运、内河、铁路相关信息的联通，切实帮助广大企业降本增效。此外，海关将进一步简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流程，并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
2: 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

0: 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
2: 的一场打游戏 PK 赛。
3: 哎呀，
4: 点错可扣分的。
5: 合理，全链条物流服务优质高效，产业链与物流链深度融合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格局，聚焦航运保险、海事仲裁等现代航运服务业，推动航运服务要素加速集聚，能级全面提升，自主供给能力显著增强。要加快构建跨界融通的数字航运生态圈，促进绿色航运产业集群发展。
6: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上海边检总站昨天发布消息，截至7月19号，就是上周日，上海浦东国际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在全国的空港口岸当中率先突破了2000万人次大关。出入境客流稳居全国空港首位，今年以来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达到了329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韩国、俄罗斯、美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旅客人数位居前列。出境方面同样是热度不减，今年以来呢，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出境中国旅客达到了545万人次，家庭游、研学游成为了暑运的最新热点。今天上午，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400多家国内外的企业参展，集中展现出了低空经济的产业创新势能和更多贴近百姓民生生活的应用场景。本届低空经济博览会的首发首秀能级可谓是全面的跃升，相较上届的16项全球首发、31项国内首发的规模，今年增加到了23项全球首发、42项国内首发，实现数量和技术含量双增长。展会现场既有全球创新的前沿技术突破，也有实现自主可控的国产替代重磅产品。详细的情况呢，一下一起来听听上海台记者刘婷的介绍。
8: 电机啊，是 EVOLT， 也就是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一个动力的核心。在展会现场呢，实地科技和中国航发动控所联合研制的一个 AE25 的航空电动发动机呢，首次的公开来进行一个展示和亮相。根据介绍呢，这是国内首款6合1的全集成的航空的电机。那这也是行业内部呢所谓的全站式的一个解决的方案。目前这个型号的电机啊，已经是进入了一个试航的阶段。在沃兰特的展位呢，展示了一款天行的这个真机。这款6座级的复合翼的 EVOLT 呢，它的外形啊，酷似缩小版的民航的客机，预计在明年将会完成一个试航的取证。未来呢，它可以用于像城市的通勤、低空的旅游、医疗的急救等等这些场景。除了整机场的展会现场，还汇集了低空经济全产业链的核心技术企业。航空工业明基机载呢，是携旗下40多家成员单位，有近300款的机载的产品和系统的解决方案来重磅的参展。现场呢还集中发布14款核心产品。近期呢，国内也发生了一些低空经济领域的安全的事故。记者注意到，现场多款的新产品、新技术都特别强调了是从低空经济领域的安全和监管问题来着手的。比如啊，低空飞行最大的一个隐形杀手，其实呢是一些看不见的因素，城市峡谷的气流的扰动、突发的侵入物、恶劣气象之下的一个地形的误判啊等等。本次发布的这些感知类的产品呢，就是直接对准这些致命的盲区。比如低空飞行器的感知避障的系统，它是基于成熟机载的雷达的技术，实现复杂电磁环境下的高致信度的目标识别。那么这个呢，可以解决 EVOLT 在城市低空密集运行过程当中它的一个碰撞规避的难题。但业内人士也特别强调啊，低空经济要实现一个跨越式的发展，空域的管理呢，必须从现在的这个审批制转向一个数字化的管控。现场发布的中航空管云呢，这个低空运行监管服务平台，它有利于构建低空运行的数字化的管控和传输的体系，来支撑空域啊，去实现一个动态的划设、冲突的预警与消解等等。总的来说呢，很多业内人士都表示，未来的3到5年，低空经济的行业可能会经历一次非常大的安全信誉的危机。也就是说，一 旦出现一些事故等情况，舆论的风险呢

0: 会被成倍的放大。那这个行业呢，想要实现良性的快速的发展，必须呢就要跨越这个周期。未来的低空经济呢，可能不会是天空满是飞机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是让大家感受到说天空归于无形，也就是说低空经济是在无形当中去提升整体的交通的通勤效率、运输的经济效益，继而带动城市和国家经济效益的一个大发展。根据这样的前景呢，到2030年啊，预计我国的低空经济有望从现在的亿级的体量跃升到万亿级的体量。
1: 今天上午的10:54，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到了预定轨道当中，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近海开展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将为长三角空天产业集群规模化发展奠定实践基础。执行本次任务的引力一号是全球现役最大固体运载火箭，也是当前我国运力最强的民营商业火箭。2024年1月首飞时就创下了多项行业纪录，目前呢已经正式迈入常态化商业运营阶段。第12架南航 C919 国产大飞机昨天正式入列，并将在完成入列筹备之后迅速投入属运。计划直飞长沙到北京大兴、成都天府、西安、沈阳等航线。截至目前呢，国产大飞机 C919 在南航已经直航航班达到了12800班，累计运送旅客超过了176万人次，直飞广州至北京大兴、西安、杭州等多条常态化商业航线。国产大飞机商业运营网络正在持续的拓展。21号，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正式揭晓，国家电网以5553.7亿美元的营收位居榜首，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分列2、3位，京东位列第9，是前10当中唯一的大陆民企。今天上榜的500家公司总营收达到了14.26万亿美元，净利润增长约5%。在互联网企业当中，腾讯以超过312亿美元的净利润成为最为赚钱的互联网企业。此外呢，湖南黄金跃升到了155位，成为排名跃升幅度最大的公司。领跑科技、小鹏集团等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排名也是大幅提升，展现出了强劲的增长态势。在今天举行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炳峰介绍，2025年汽车制造业营收超过了11万亿元，占全国制造业比重为10%左右。汽车消费占社零总额同样比重达到了10%左右。看到成绩的同时呢，傅炳峰指出，当前中国汽车行业正在从增量市场转向存量市场。近年来，国内新能源车内需消费保持在2500万辆左右的水平，规模可以合理支撑产业良性发展。然而，中国汽车行业品牌众多，在售品牌高达130多个，同时企业的产品同质化严重。上半年超过了500款新车投向市场，多数车企追求大而全的产品布局，行业利润降到了3.4%。傅炳峰呼吁，面对转型，企业竞争呢要守住底线，回归理性，深耕差异化赛道，摒弃短期机会主义，树立长期发展理念。记者获悉，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11号到13号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那这不仅是该项全球顶级赛事创办以来首次出现中国本土厂商的车队身影，更标志着中国摩托车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上出现了零的突破。依托成渝产业的优势呢，重庆本土摩托车企业已经形成了自主研发、赛道实测、数据迭代的闭环技术路径。目前这支来自重庆的车队已经通过了国际摩托车队运动联合会全部的资质核验，车队方面坦言此次参赛旨在对标顶尖车型，检验性能，并且推动技术升级，擦亮中国摩托车品牌的名片。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方面的消息。最近呢，温情现实主义力作《给阿嬷的情书》再传佳绩。根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影片全球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0亿，成为本年度最为亮眼的票房黑马。 作为一部具有本土温情的诚意之作，

0: 给阿嬷的情书以低成本方言叙事素人主演为鲜明特色，制作成本呢仅仅1400万元。自从上映以来，累计票房观影人次突破了1000万，票房走势稳步攀升。恋爱的成绩不只局限于在国内，目前呢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掀起了海外华人的观影热潮。目前影片已经2度延长了放映密钥，持续在全球多地上映。业内人认为，给阿嬷的情书证明真诚的现实主义叙事，扎根生活的本土故事，直击人心的情感表达，永远是电影市场最核心的制胜密码。另外，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档持续升温。截至今天的11点，影片含预售已经突破了3.73亿元。目前片方宣布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值得一提的是，在登陆海外的计划同时，影片的英文名根据故事主题重新来命名 ，All Wills Come True。意思是有求必应，便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的真正内核。最近为期2个月的上海之夏国际游戏动漫月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上海构建起了3大动漫展会加多个城市分会场的全域网络，充分利用展演活动带动消费。来听报道。
1: 真的人超多，什么东西都有。
2: 我是从江苏南京来，坐高铁其实很快，1个小时就到了，然后大概待个3到4天吧。那现场非常的热闹。
3: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一场为期3天的动漫综合展会正在进行，观展约40万人次。
0: 阅文好物线下渠道负责人赵倩，
4: 其实各个年龄层和男生女生都有，包括还有一些老年人陪着自己的孩子来逛的也有，多像什么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啊，还有其他城市都有来的。
3: 据了解，本届上海之夏国际游戏动漫月共整合3大动漫展会，从7月初到8月底，覆盖城市多个重点商圈及地标。很多游客借着逛展的机会，在上海深度游。
2: 我打算在这里玩5天。我昨天已经去东方明珠，包括外滩那边都已经玩过了，还有南京路步行街。
0: 广博文创品牌上海静安大悦城店负责人于青青，
5: 现在的客流人次大概有几千人左右，然后相比于国际动漫节开展之前，增长了30%左右。
3: 各地观众涌入上海，将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展会期间来沪机票预订的海外用户数同比增长35%，上海酒店预订量环比增长126%。
0: 华住集团上海区域经理杨敏，
6: 展会期间10公里范围内酒店平均入住率达到95%，总计接待人数近7万人次。
0: 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后做休息，欢迎您继续收听。
7: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8: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9: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8: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9: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8: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9: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9: 发现优质公司。
1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9: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9: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2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2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位于深圳福田区的新黄岗口岸即将开通了，带动口岸周边的商铺及住宅市道进行升温，租金价格上涨了近一成。新口岸预计日均客流呢将会达到20万人次，未来呢还将通过多条城际及地铁线路来打通更多的商圈。
23: 深圳福田区的新黄岗口岸联检大楼跨境车辆的指示牌已经安装完毕，工作人员正在加紧施工。口岸大楼与住宅区仅一街之隔，吸引了不少每日往返香港上班的内地居民在此居住。以这个近80平方米的两房一厅为例，月租约8500元人民币。有地产中介表示，租金已上涨约8%。
24: 最近一个月时间，我们最近在香港过来看房的客户会比较多，特别是租房的客户基本上增加了一半。我们店最近这一个月成交的客户大概有5组到6组。其中的4组都是在香港上班的。
23: 新口岸开通后，预计每日有20万人次流量，周边商场新开了不少餐厅，希望吸引香港旅客消费。24元一份的烧腊饭，约10元一碗的双皮奶，还有58元的粥底火锅，性价比颇具吸引力。
25: 就是6月份我们就陆陆续续开始内部在调试，在香港花几百块钱，在这边就是100来块、几十块钱都可以享受到的。并且食材还新鲜。
23: 除了在周边消费，日后香港旅客还可经口岸大楼到达深圳地铁7号线黄岗口岸站，前往华强北、车公庙等地，也可换乘其他线路到大剧院或购物中心站。新口岸未来还将连接穗莞申城际，通达深圳机场、东莞等地，而南下香港的旅客通关也将更加便捷。
22: 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
26: 过关之后嘅，咁例如半个小时，
22: 过关后半小时就可以到达旺角、尖沙咀，以至过海消费，这才是最重要的。
26: 咁咧去消费咧，呢一个咧先至系最紧要。
23: 新口岸开通后，便利的双向交通将助力深港两地的交流更加高效。
22: 记者昨天了解到，穗申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和东莞西联络线将在近日开通营，届时呢，广州白云和深圳宝安两大大湾区的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将实现轨道直连，告别过去两个机场没有直达轨交的交通历史，全程最快100分钟之内就可以抵达。进入暑期，避暑游市场全面升温，各地呢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纷纷端出了夏日限定文旅大餐。同城旅行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黑龙江凭借高纬度天然清凉的优势，成为全国游客夏日避暑的优先目的地。

0: 报告显示，冰城下都哈尔滨位列长线避暑目的地第六位，清凉舒适的温度，浓厚的人文历史底蕴，让哈尔滨更加适配当下流行的舒适松弛慢节奏深度游。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群体，今年夏天哈尔滨还持续推出了避暑的新玩法新体验。
1: 在哈尔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全新上线的海岛节一站式集齐了清凉玩水、网红打卡、夜间演绎，可以说是满足了我们对夏日清凉的所有想象。那在我身旁呢，就是今夏全新升级的波西米亚海滩，绝美的海岛景观搭配着多元趣味玩法，也让这里成为了冰城夏都的顶流打卡地。
2: 云南游客，
3: 这个巨浪我觉得太凉快了，好凉爽，这个设计非常好看，非常有异域风情，特别的出片。
0: 电烟造浪区，游客们浪里蹦迪，消解暑气，泡泡派对欢乐升级，尽享夏日童趣。夜幕降临，全新打造的海岛火舞秀惊艳亮相，烈焰腾空，火环飞舞，多元化业态让景区不断释放避暑游的吸引力。在哈尔滨，这样的避暑新场景不仅出现在主题乐园里，在太阳岛夜公园免费开放，游客从白天逛一逛变成了从早玩到晚。在松花江畔，露营人群日渐增多，勾勒出松弛惬意的夏日美景。中央大街密集推出冰城夏韵系列展演，近300场音乐活动持续到10月份。而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今年夏天花滑秀和裸眼 3D 冰雪景观同步上线，为游客们增添了更多沉浸式的反季体验。与哈尔滨一同上榜的还有神州北极漠河，位列全国避暑热门县域第7名。今年漠河着力打造天然森林氧吧避暑空间，原始森林徒步、边境观景、星空休闲等原生态体验成为年轻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
2: 上海游客，
4: 因为这地方实在太舒服了，
5: 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来了就不想走了，太舒服了。
0: 今年漠河还陆续推出极光摇滚音乐会、乡村夏季晚会、篝火嘉年华等特色主题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年轻游客游玩体验。
2: 好，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3867.03点，今天微涨0.07%，深成指报14061.44点，下挫了1.42%，创业板指收报3566.73点，下跌3.23%。总的来看，全市场成交额2.67万亿，相较昨天减少了3000亿左右。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也来听听天下财富黄月的点评。
6: 今天市场我们看到全天是个震荡的过程，我们看到全天这个两市的成交量啊进一步减少，两市今天成交是2.6万亿啊，比昨天2.9万亿啊跌去了这个3000亿啊，明显是个缩量啊震荡的过程。同时呢，我们看到个股还是有接近3700家个股呢是出现下跌啊，下跌的个股明显比上涨的个股多。另外呢，我们看到整个板块热点里面呢，其实还是以传统个股为主，为这个上涨。个股里面主要是以石油资源类个股、有色资源的个股上涨啊，带动了这个指数。另外呢，还有像保险啊这个板块，所以这些基本上以权重为主的个股呢是拖住了指数啊。另外呢，还有电力、煤炭等等。下跌的个股呢，主要还是以这个半导体为主的一些啊元器件啊，以及这个通信设备啊。当然，我们也看到今天其实，幅度是上涨和下跌的幅度呢是明显这个收窄啊，这个上证指数波动啊明显在这个50点以内啊。另外呢，从涨幅超过10%的个股呢，也明显减少到70多家啊，下跌10%的个股呢，仅仅只有22家。这个在整个市场经历了这个前几天的波动以后呢，今天明显这个波动幅度是降低的。我们看到这个融资余额其实也是在明显减少，融资余额从6月25号的这个3万亿啊，接近最高数，下到了昨天是2.68万亿啊，明显下降的比较多。另外呢，从这个科技板块的这个融资余额，从6月26号的1.1万亿啊，下降至昨天的8600亿左右啊，这个明显下降的比较多。我在这个融资余额大幅下降的过程中啊，也意味着整个杠杆的这个高杠杆的比例呢逐渐下降啊，这个未来一段时间。

0: 其实这个波动啊，有一步进一步这个下降。这个在各方管理层的各方力量的这个加强下呢，市场啊有望稳住在3800点以上。不过，市场在这个3800的稳度一度时间以后呢，随着这个周线5日周线、10日周线的逐步啊下跌，在3900左右啊，会构成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底部区域。所以从这个中短线来看呢，市场啊有望企稳以后呢，迎来继续好的反弹。
1: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717.24点，上证五零指数报2991.05点，分别下跌了0.46%和上涨了0.58%。上证期指今天报7227.50点，下跌0.09%。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收报在24857.12点，下挫了0.09%。国际指数报8238.50点，下跌0.46%。国内汽车收盘，今天全线上扬，上海原油涨超5.3%，燃料油、低硫燃料油和钯金涨超4%以上，白银、铂金涨超3%，对二甲苯、PTA、平片和液化石油气涨超2%。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896.54元，大涨1.22%。今天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调降了16个基点，报在6.7933元，在人民币收盘报6.7740元。央行今天开展了76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当天呢有4625亿元的逆回购到期，所以全天净回笼了3505亿。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副司长赵泽勇今天在会上介绍说，今天上半年新增专项债发行债券发行了2.07万亿，发行进度约为47%，主要是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的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和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切实保障重大项目重点领域资金需求。用作项目资金的专项债超过1700亿，更好地发挥了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阿里即将推出千问办公产品，已经在内部进行小范围测试。该产品定位于独立于通义千问之外，主打深度办公场景的智能协作。据了解，阿里千问办公产品已经在全国公开招聘解决方案的架构师、业务拓展专家、 AI 产品经理的岗位。有接近阿里的人士表示，千问办公产品可能将在近期正式上线发布。最近呢，有较多传言称小红书已经在6月底前秘密提交 IPO 申请，但是因前员工举报其上市合规问题而受阻。对此，小红书方面回应称，目前流传的 IPO 相关信息均不属实。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从今年的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开始，仿制药进口关税将跃升至200%。根据媒体报道，仿制药企业因利润率低和依赖全球制造网络，难以吸收高关税成本。相关的措施一旦实施，预计呢将会对印度等主要的仿制药出口国构成严重的冲击。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纽约外市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盘中一度跌到了1美元兑换163日元的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市场对于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也出现了增加。分析师认为，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市场预期油价上涨将加大日本的贸易逆差，投资者因此开始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同时呢，市场预期高市政府将继续实施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放松财政纪律，也将进一步加大日元贬值的压力。7月30号是蒂姆·库克以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身份主持的最后一场财报电话会议，之后呢，将由约翰·特尔纳斯来接任 CEO 一职。美国银行维持苹果股票买入评级，目标价是380美元。当前全球科技行业存储芯片价格整体是居高不下的，苹果同样难以规避成本压力。美银测算，苹果6月

财季的硬件产品毛利率环比下跌了约190个基点。记者今天从产业链人士处获悉，进入到七月，苹果 iPhone 18系列的手机已在量产，正处于产能的爬坡阶段。目前苹果 iPhone 代工组装厂商富士康已经进入到了招工的高峰期。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亚洲时段国际市场方面的消息。目前欧股开盘普遍上涨，德国 DAX 指数此刻涨幅0.66%，英国富时一百指数涨幅是0.58%，法国 CAC 40指数此刻涨幅0.28%。亚太股市今天收盘的多数收跌，日经25指数报66,115.60点，收跌了0.18%。韩国首尔综指收涨了0.74%。

部内容。本节目在手机应用第一财经的 APP 当中同步进行直播更新，欢迎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0: 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长三角之声、重庆电台经济频率、温州经济生活广播、贵州经济台、成都经济频道、珠海电台、广东中山广播电视台、内蒙古经济生活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宁波经济娱乐频道、佛山电台、安徽经济广播、福建经济台、江西经济广播、兰州经济电台、大连新闻广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江苏广播电视台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中国财经六十分，永不落幕的经济高峰论坛。
1: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7月22日星期三，刚落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相信不少逛展的朋友都刷到了截然不同的一幕。曾经展台里扎堆跳舞表演特技的机器人变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埋头干活的人形机器人，他们叠衣服、递水杯、整理杂物，样样熟练。展馆里陪伴机器人、康复护理机器人轮番亮相，勾勒出人人期待的机器人养老图景。可走出展厅回到现实，我们国内超3.2亿老年人，绝大多数家庭还见不到一台能真正搭把手的养老机器人。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如今技术飞速迭代，人形机器人产量占全球半壁江山，能在展会上灵活劳作的服务机器人，到底还要跨过多少道坎，才能真正走进普通老人的家门？机构养老先行的模式能不能落地？AI 大模型又会在未来3-5年给银发赛道带来怎样颠覆性的改变？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其中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这些数字背后，一条以人形机器人为核心的智慧养老新赛道正在成型。从康复护理到安全监护，从情感陪伴到生活辅助，人形机器人正在从工厂、展台走向养老机构和社区家庭。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具身智能技术的持续突破，人机协同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日趋成型。上海富力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本届 WAIC 首次带来面向居家陪伴服务富力业具身之家技术解决方案。只需根据自然语言指令，富力业 GAR3 机器人就可以自主理解用户需求，随后自主规划最优路径，完成取物与递送等任务。17日，在上海泰康之家深园举办的2026上海长寿时代银发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上，上海富力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顾杰表示，公司创立之初便以机器人为方向，首个落地场景是康复治疗，帮助患者恢复行走、进食等日常生活能力。这2-3年，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让企业看到了未来机器人能够走到我们身边最大的可能性。来自武汉的企业光谷冬至参展带来了面向机构养老场景 Lumen S1 人形机器人，核心是构建1+1+N 智慧康养解决方案。光谷冬至负责人表示，这套解决方案有大脑、有身体、有场景，即以光子系列具身智能机器人为硬件载体，搭载智慧康养垂域大模型，面向养老院、康养社区等机构，提供覆盖安全巡检、情感陪伴、健康管理、生活照料等多元场景的人机协同解决方案，完整覆盖机构运营与长者照护的全链条需求。顾杰说，现在他被问及最多的问题是，机器人都可以跳舞了，那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家里帮助大家打扫卫生、做饭？顾杰表示，这需要比较长的过程。机器人进入家庭还有两座大山，一是安全认证标准极高，老人需要的不是机器人翻跟头等动作，而是能缓慢安全地递上一杯水。二是模型的泛化认知能力上不足，机器人需在非医院的非结构化场景中自主进入陌生房间并完成递水这类任务。业内人士认为，在机器人尚未大规模进入家庭

0: 停之前，养老机构是主战场。那养老机构如何选择包括机器人在内的智能养老设备？泰康之家副总裁徐小欢在行业论坛上分享了实践经验。作为运营着全国数十个养老社区的头部机构，泰康之家在选择智慧养老产品时，既关注技术本身，更关注技术与服务场景的匹配度。科技和服务之间需要互相启发、联动，才能真正契合老人包括服务当中的痛点。易普森智慧健康科技董事长李小军则从供应商角度指出，定位报警卡这类硬件技术并不复杂，但之所以成为养老机构普及率最高的安防设备，是因为它一键呼叫加精准定位，能够大幅度缩短救援时间，降低运营安全风险。这揭示了一个智能养老行业的逻辑，养老机构选择机器人，不追求技术最前沿，而追求最管用。尽管障碍重重，养老机器人产业正在加速奔跑。在2026上海长寿时代银发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上，行业领军企业认为，未来3到5年养老机器人行业最大的变量是人工智能。顾杰认为，未来3至5年最大变量是 AI 与机器人结合的速度。当前大模型像做梦，梦里逻辑自洽，但一接触物理世界就失效。只有将大模型与机器人模型真正融合，让其在真实世界探索，才能实现突破。届时，安全监测、陪伴、康复训练乃至家务协助都将迎来质变。聊到这里，相信大家也能清晰感受到，机器人养老不是遥不可及的科幻画面，但也绝非短时间就能全面普及。严苛的安全标准、复杂多变的居家非结构化环境是眼下机器人入户最大的阻碍，而养老机构会成为未来几年机器人落地的主要试验场，比起花哨的黑科技，能解决照护刚需、降低运营风险的实用设备才是机构真正需要的。业内普遍看好未来3到5年 AI 与具身智能的深度融合，当大模型不再只停留在虚拟推演，能适配真实居家场景，自主完成各类细碎照料工作，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养老才会真正成为现实。如果你家里也有长辈，或是关注智慧养老人形机器人赛道，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你最希望养老机器人帮老人完成哪项家务？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7: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超额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好机，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欢迎收看《商业就是这样》，我们聊什么话题呢？还是聊足球？我们今天的嘉宾李翔，他可以说是这件事情的最近十年来的一个深度参与者。如果只说这一条路的这个商业上的这个输入，跟你的这个预期符合吗？比如说真的有球队能够转会回来，我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啊，这个转会费最终你们不是那个 owner 吗？你们能够收到吗？你收到过吗？
4: 你查一下那个房地产企业是什么时候开始爆雷的。
3: 什么时候啊？这就是三条红线那个时候开始吗？19
4: 我们就是20年卖回来的。所以转会费肯定是没的啊，想都不要想了。这个现在什么企查查什么之类的，是查到可以查到我们的那个官司的记录的啊，就是某房产企业下属俱乐部对吧，欠了我们多少多少几千万的钱，然后呢当然这个执行是不可能的。
3: 那不就是你们本来想的这条链路实现了，但是钱收不到吗？
4: 对啊，就是这样的呀。我跟你说，我们最早去投资巴西球员也是这样的呀。
3: 投资巴西球员？
4: 对。
3: 哦，我听你们一开头讲过，
4: 是
3: 这个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4: 对，我们一开始想去做的，就还没有找到俱乐部这个标的，因为还在看嘛，刚进入足球圈，就想先做巴西球员的这个叫 TPO 的生意。所谓 TPO 就 Third Party Ownership， 第三方所有权，其实就是风投里面的一轮一轮的这个注资，
3: 就等于是这个球员是个初创公司、
4: 哎、
3: 你们是天使投资人。
4: 对，
3: 然后在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给他，比如说我现在说100万买了他 5% 的未来的上市时候的收益权。
4: 没错。
3: 然后他哪天比如说从巴西被欧洲俱乐部看中了，
4: 是的，
3: 转会过去那笔钱里边你们可以抽 5%。
4: 是的，
3: 就是这个模式。
4: 就是这个模式。
3: 哦，是这样玩的。
4: 是这样玩的。我们而且我们可以买的第一个球员你知道谁吧？
3: 谁？
4: 加布里尔热苏斯，
3: 曼城的。
4: 之前曼城拿了4个英超冠军，今年在阿森纳又拿了一个英超冠军啊。
3: 你们可以拿到他多少？
4: 我们当时可以拿他 5% 的所有权，就是你说的 5%。 5% 价值应该是100到150万美元之间吧。
3: 150万美元 5% × 20，那他那时候的就是这个人的估值也是3000万美元。
4: 也是3000万。
3: 那3000万也很高了呀。
4: 很高很高。所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这个呢就类似已经叫 pre-IPO 阶段了。
3: 对对对对
4: 对、
3: 啊、你们已经不是 B 轮 C 轮。
4: 对对对对对。
3: pre-IPO 了。
4: 因为最后他转会曼城也就3000万多一点。但是也是过了一年多才转掉的。
3: 如果3000万多一点，那你是不是就没赚吗？
4: 对啊，是这个道理啊。
3: 就如果你买成的话也没赚。
4: 对，没错。
3: 那但你刚刚讲的是你把那个打了水漂和你这个 TPO 类比。
4: 因为我们还投了好几个还没到 pre-IPO 阶段的这个球员、
3: 嗯、然后呢
4: 这些球员在大概1到2年的时间呢都去欧洲踢球了。
3: OK，
4: 到今天为止这几个球员发展的都还不错、
3: 哦、
4: 都
3: 是真在欧洲的职业联赛踢上球了。顶级联赛吗？
4: 有一个球员叫马龙，他是去了巴塞罗那跟梅西一起踢的，就这么一个球员。我们觉得是、嗯、对吧，我们属于这个眼睛
3: 懂球的，懂球帝、
4: 啊、
3: 是吧？
4: 对啊，就是就已经投出来这样一个球员了，对不对？结果因为巴塞罗那俱乐部和对方弗洛米嫩塞俱乐部之间的一些、
3: 哦、他是弗洛米嫩塞的，
4: 对、
3: okay.
4: 之间的一些这个债务的纠纷、
3: 嗯嗯、
4: 最后巴塞罗那虽然买了这个球员啊，理论上应该分给我们钱吧，
3: 对、啊、
4: 但是最后一分钱都没出，因为说就抵过去的债务，那自然我们是一分钱都拿不到的。就我明明投资成功了、
3: 嗯、
4: 我明明应该要达到收益的，但是因为你们两家之间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关系搞来搞去，最后我是一分钱收不到的。
3: 跟你有，那你这个之前是了解这个情况的吗？
4: 肯定不了解的呀。
3: 那就是
4: 我们还委托了巴西的律师去看，在巴西的中国人律师啊、
3: 嗯、
4: 到人家俱乐部上门去了解一些情况等等之类的，最终结论就是无计可施。
3: 是不是理论上就是说这个钱确实该给你们，因为就算是抵债了，那就说到底是弗洛米
4: 的，理论上是
3: 给这个，
4: 但是他不给又怎么样呢？就说白了、嗯、因为我过去等于我们说的这个广告公司那一段经历、嗯、其实是在中国做生意、
3: 啊、银行环境还是太好了，
4: 对，银行环境太好了。而且因为我们当时做的都是外企生意嘛，根本没有考虑过有一个不履约的风险啊！
3: 邮件发过去，那就是定了。
4: 对啊、嗯，你到了足球行业才发现，哪里都在违约呀、啊，
3: 下限还是不一样的，
4: 太低了呀！啊、嗯，
3: 说实话，我自己听下来，我感觉就是恕我直言啊，说的有点难听。比如像巴西这样的地方，中国人过去做生意，违约风险很大，难道不是一件就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吗？如果我们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当时你们会考虑到这个风险吗？
4: 你说的太对了呀！我跟你说，我们 刚刚落地巴西，飞了好半天，飞到圣保罗。
3: 这个如果从上海过去的话，大概是20多个小时。
4: 要的呀，
3: 对啊，因为中间转机嘛。
4: 然后一下来是个中国司机接我们嘛，一路上开车过去，他跟我们说他在巴西被用枪顶着抢了3次。然后我们到了下榻的酒店，巴西的合伙人过来跟我们接上头了嘛。那他也是巴西的所谓的球二代，嗯，经纪人业务的。
3: 啊，
4: 他跟我们
3: 就像你
4: 说
3: 的，就是亲戚比较容易入
4: 这行。对对对对对，嗯，他哎，我今天就给你送钱，那我是不是欢迎你了，对吧？啊，
3: 刚刚讲了，就是虽然已经有一些坑了啊，但是其实都没有讲到你们在俱乐部运营的一些真的天坑的一些部分。
4: 啊、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3: 时间关系啊，我们也不可能像你们的这个系列节目一样，全都一个个讲。
4: 是，
3: 给我们讲几个，比如说印象最深的吧，啊，或者是最超出预期的，上来有什么比较大的坑？
4: 最超出预期的，那我觉得，因为咱们做商业就是这样的节目嘛，对吧？那肯定还是要就商业论商业，所以可能大家还是想听商业层面的一些东西吧。
3: 可以先讲这个层面，然后就足球层面的，包括跟当地的，你说他们是个社区社团，对吧？打交道的，我觉得也很感兴趣。
4: 其实这个就回归到今天的话，我会很在意说，就一个公司啊，最终它的权益可能不体现在股份上，
3: 嗯，
4: 还是体现在谁是实控人上。
3: 实控人，
4: 比如我说的就是娃哈哈，对吧？就是我们
3: 谁说了算？
4: 对，谁说了算？到底谁来分配利益？那么第一个赛季，我们当时是和西班牙本地的一个阿根廷人合作。
3: 西班牙本地的阿根廷人，
4: 对，他是从阿根廷移民到西班牙几十年了，也是赶上西班牙的那个经济热潮的时候呢，做了一点房地产，可能是有一点点小积累了。对，这么一个阿根廷人，我们当时跟他说的很清楚，就是出资一人一半，就我有我的诉求，我做中国球员这条，
3: 嗯，
4: 你有你的诉求，你可以做南美球员，
3: 啊，
4: 一人一半的。那结果呢，是我掏了所有的钱。
3: 为什么呢？
4: 就是人家就没出钱嘛，就说白了就是。
3: 那你出的不只是你自己这一本来说好就 50%， 还是把他那 50% 也出？
4: 把他的 50% 也出来。
3: 比如说一开始他说怎么先你先垫，
4: 对，
3: 他再补，
4: 对，类似这样。然后呢，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没有完全掌控俱乐部。我们俱乐部仍然是被之前我说的意大利赌球集团残余的黑手在控制着。
3: 你是说在俱乐部里面的一些还在有职位的人？
4: 是，嗯，我们俱乐部当时实控人其实是我们的队长。
3: 啊，你说球员队长？
4: 球队的队长。
3: 什么？这是属于什么国内说的球吧？
4: 对，
3: okay，
4: 完全控制了更衣室。然后呢，对外是说他自己就是球队的体育总监。掌握所有的人员进出，
3: 你可我举个例子吧，我很难想象球队的队长能够掌控到什么程度。
4: 哎，就是我们球队里面谁能用谁不能用，不是教练说了算呀，就他说了算呀。然后比如说东窗谁要走谁要留，他说了算。比如说最最最最核心的就是有一些 under the table 的
3: OK 啊，
4: 就是
3: 他是那个领头的人。
4: 对，
3: 因为你刚讲过有些案件是这个东西，对吧？
4: 对，
3: 我觉得里边就是如果跟我们今天讲这个主题相关的，就比如人事这个部分，我们说的人事包括球队的这些就是制服组的人事，还有球员这个部分，他都说了算的话，那你们这个你们前面想要走的那个买了这个俱乐部然后把人引进来，这个不就得看他眼色吗？
4: 好就好在中国球员没水平踢西乙 B 啊，
3: 还好
4: 还好，对，
3: 不用直接去抢他的名额
4: 啊，对的，
3: 没有碰到他这个最重要的这个。
4: 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在了解到就俱乐部其实是一个完全失控的状况的情况下，以及了解到原来这个阿根廷的所谓的合伙人是个老江湖，对吧？就是完全是
3: 骗一不沾身的。
4: 对，
3: 嗯，
4: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2016-17赛季的结尾，当时是我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就是要不要在胡米利亚继续？
3: 如果要继续的话，实际的动作是你们还在继续投下一年的钱呢，还是说什么？
4: 实际动作是我们首先要拿回控制权。
3: 啊，
4: 因为当你一直在说我是主席，但是不确切，我当时背的那个 title 啊，叫副主席，后来才知道副主席就是没有任何的实际作用，没有任何作用，就是什么签字都不看你，什么流程都不通过你，
3: 就是说就按照纸面的那个流程都你都没有权限，
4: 我是纯挂名纯出钱
3: 纯买了这个 title。
4: 对，
3: 所以你第一步是不是就是要把你变成主席？
4: 对，那怎么把自己变成主席又是一个勾心斗角的故事，甚至是我当时把阿根廷老头直接拉到上海来招待，先用糖衣炮弹轰炸了，
3: 就是你要先拉拢你的这个，就是让你这个
4: 对
3: 合作伙伴，
4: 对，先要让拉拢他

0: 能够把旧的黑恶势力能够赶出去，先做这个事情。
1: 怎么敢？怎么敢？简单的讲一下里面，比如说最核心关键的一步，比如说你拉拢谁嘛，肯定是对吧？除了他以外，怎么敢出？
0: 我先拉拢阿根廷人，但是拉拢阿根廷人是明面上的。我其实我自己又跑到巴塞罗那，拉了另一条线的人，那个人呢是科尔内亚俱乐部的老板，叫 Andres Manzano。这个人，可能巴萨球迷现在已经有一点点开始知道这个人了。为什么呢？今年梅西买了一个俱乐部，就是科尔内亚，然后梅西买完这个俱乐部之后呢，原俱乐部老板 Andres Manzano 现在是巴萨的青训总监。就是有一天如果梅西回诺坎普的话，可能他的位置还能再往上拱一拱，
1: 这样一个路线。所以你拉拢他意思吗？是把他都摆一起？是，
0: 对，我拉拢他一起把原来的阿根廷势力和黑恶势力全都赶出去。
1: 那意思是什么？他也能获得一定的股权，这个公司的股权？
0: 没有，我们是给他付管理费，他根本无所谓你这种俱乐部的股权，就他也很清楚，就不存在所谓的股权。
1: 所以他也不是那种财务上的百亿骑士，就是你请来了一个真的在这个西班牙足坛有能力的一个老江湖来帮你治一治地头蛇。
0: 是的，是这么一个玩法。而且我们是明线暗线，又是在胡米利亚这个小村子里面进行了两轮操作，甚至有包括，因为我刚说嘛，就西班牙所有的球队大部分现在还是一个社团性质的。社团性质呢，它就有你要翻出来一个可能很老的一个章程，这里面会登记的这个所谓的叫西班牙叫 socios， 就是那个原始股东
1: 啊，元老，
0: 元老啊，它有一个这个每个俱乐部都有一个原始股东名册的。
1: 这些原始股东就是些老球迷这种概念吗？还是这？
0: 可以这样认为
1: 啊，
0: 当地的老球迷把这些人拉过来做一个公投，把我投为主席
1: 啊，就是名义上你也获得支持，
0: 对
1: 啊，
0: 然后还要在当地的媒体上就打一些仗嘛。对，
1: 你搞得像一个外来人来竞选市长一样的。
0: 对，就是这样的。我的确是拉了市长一起跟我那个
1: OK
0: 拍照
1: OK
0: 战队
1: 啊，
0: 因为当地的市长嘛，胡米利亚其实是个村长，对吧？一个女村长，她也很喜欢足球啊，她也知道这个我们才是出钱的这一方啊。
1: 我感觉你这个操作难度比那个就是我看那个就是 Jeremy Clarkson， 就是那个克拉克森农场，他在那边搞农村的事情要难多了。
0: 对，因为
1: 那你还是蛮有手腕的，对吧？至少你这一步搞定了，不然就是如果你不拉拢这些支持你的力量，你甚至都没法开除，或者
0: 甚至我可能就出局了。但是我出局，其实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才是最好的结果。
1: 你说早期止损？
0: 对啊，肯定是因为你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你给自己越走越远啊。就是包括安德烈斯·曼桑德，他给我的建议就是你在胡米亚这边就不要搞了呀，你就结束掉，你到我们加泰罗尼亚来，我们这儿还有王法的，对吧？啊，我们这儿可以给你物色一个新的俱乐部，让你去搞的。而且这个俱乐部，人家是有当地的一定的，政府的支持也好，民众的支持也好，当地乡绅的支持也好，所以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不需要我去掏100%的这个运营费用。他是给我这么一个，
1: 他还给过你一条路，
0: 给过我一条路。
1: 就虽然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个坑，但是他是条路，
0: 是条路，对的。
1: 但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
0: 当时我已经感觉我这个上海的户口要直接迁到胡米利亚的这种感觉，对吧？我已经是一个
1: 半个胡米利亚，
0: 血液里面流着胡米利亚葡萄酒的这么一个人了呀！
1: 当地是产葡萄酒啊，
0: 当地是产葡萄酒。说到葡萄酒这个，我就来气。我也是最近在做另外一个播客节目的时候，人家是一个酒的节目，那我就想了，哎，当时给我介绍胡米利亚这个地方的时候，说这个是西班牙三大红酒产区，第一个我们知道这个 Rioja， 对吧？这个很有名了。
1: 对，
0: 三大红酒产区，另外两个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的吧？中国没有人知道的，对吧？我想，哦，三大红酒产区，哎，那
1: 很厉害，
0: 挺好的。
1: 嗯，
0: 那我今天要去做这个酒的节目了，对不对？那我总要查一查吧，是不是三大红酒产区哪三大？你要说得出吧？我一看根本没有胡米利亚的呀，
1: 就像什么世界三大夜景，有很多个排名呀，自己都会把自己列
0: 入流的呀。就是我想想也是呀，因为我们的那个红酒啊，在西班牙的这个连锁超市都有卖的，一般是1欧元一瓶。你想想看，1欧元一瓶的酒
1: 太便宜了，一般10欧元嘛，其实还不错的了，还可以。
0: 一欧元一瓶的酒，凭什么？算得上什么产区，对不对？
1: 物美价廉，走这个路线的嘛，就骗人家。
0: 所以就是胡米亚绝对是伤心地
1: 但你那个时候实际上。

0: 失控了，你是没有，其实是没有 argue 或者说是就是拱一拱、抬一抬的实际的能力的，或者没有这
1: 我
0: 个位置的。
1: 或者说我已经拱了，才让他们能够在第四级别有更好的锻炼机会，能够在第五级别有更好的锻炼机会。
0: OK，哎，那他们在第四、第五级别有打出来吗？就有就是这个实际的表现怎么样？
1: 所谓打出来，也就是能固定的踢上球嘛，的确是有的。就我们现在像当这个陈国梁这样的球员，他就第四级可以比较稳定的去踢球。
0: OK，
1: 对，
0: 那条线就是你说这个中国球员这条线，你们花的精力比较多的啊。刚才我们讲到的比较多的是球队这一条线，接线的另一头是球员这个部分。
1: 对。
0: 这个部分你们是怎么开展起来的？除了你刚才讲的到那些这个华裔的球员那边去谈，对吧？去跟人家介绍，国内这条线是怎么起来的呢？这条线会不会好起来一点？就是。
1: 并没有，非常难，
0: 是因为什么？竞争对手很多。
1: 是因为我们最早接触的是上港，然后上港呢就给我们一个蛮简单的答复，就比如说，如果今天要把我的梯队的球员送到你们西班牙俱乐部去，请你拿转会费出来，且这个转会费可能已经是一个人1000万起了，因
0: 我
1: 为，
0: 的理解就是说，你都还没，就是你前面讲的那个天使投资，还是你用球队来赚转会费？
1: 对。
0: 你现在先要把人家签过来，你还要再付出一笔转会费。你这前期投入是。
1: 因为如果你不出这个钱呢，我就说有可能造成我国有资产流失，这个
0: 哦，
1: 罪名没有人担得起。
0: 有这个思路在。
1: 对，
0: 那实际上他就是不可能，
1: 对，
0: 他就是提了一个他绝对在报告上面那个 OK 的数字。
1: 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国内要把人拉出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0: 哎，讲到上港，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你们节目里面也介绍过，其实你们在穆尔西亚就是跟这个我们徐指导，中国的足球名宿徐根宝下面的一个西班牙球
1: 洛
0: 队
1: 尔卡，
0: 洛尔卡
1: 对，
0: 还打过比赛的。
1: 还打过比赛，他们就在我们同一级别啊，当
0: 你
1: 然
0: 们是
1: 是
0: 竞争对手，
1: 联赛里面要主客场交手的。
0: 是保级进，就是真的就是那
1: 他
0: 种，
1: 是升级哦，
0: 哦，
1: 他最后是升
0: 他
1: 级，
0: 们是打上去打到四级了。
1: 对的，打到十一以后，西班牙所有人都知道他这个球队是要代价而沽的，是要赶紧脱手的，所以没有人出这个钱，然后一直大家弄到这个球队解散掉。
0: 所以徐指导在那边那个洛尔卡，最后这个球队解散掉了。
1: 对啊，
0: 那他还升到西乙，就是他们这个成绩上还有所突破。
1: 那肯定是他投了更多的钱嘛。
0: 他那个模式跟你们是一样的吗？就是，
1: 具体的拆解，我觉得免费节目里不太好说啊，
0: 所
1: 我
0: 以
1: 怕引起一些
0: 得有
1: 不
0: 付
1: 必
0: 费
1: 要
0: 墙，
1: 的。
0: 得有付费墙，我可以理解。
1: 对，
0: OK，但是我是不是理解他做这件，他在那边投这样一个俱乐部的核心的逻辑，跟你们是有点类似的。
1: 你可以查当时他的一些媒体公开报道嘛，他把这个模式叫借鸡生蛋嘛。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

0: 本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1: 你有没有投资啊？
0: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0: 好嘞。
1: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0: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善投资，
5: 常盈利，
4: 会消费，
5: 有品位。
4: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所以那个时候还有上海德比是吧，在西班牙穆尔西亚这个地方
9: 有上海
8: 德比，
9: 是的、
8: 啊、也很神奇、啊、
9: 是的，
8: 就这个东西，这个属于你们意料之外的一个也很爽的爽感嘛，一个点跟
9: 一个
8: 徐指导对打，
9: 绝对是啊，因为
8: 他有交流吗？
9: 有交流啊、嗯、啊，他叫我们不要搞这种虚头巴脑的东西啊，
8: 他叫你们不要搞了、
9: 嗯、啊，
8: 他是不是就是如果我理解借机生蛋的话，不具体展开了，但他那个有可能是更实的，就是把很多东西都投进去了是吗，就希望把整个中国的这个团队都拉过去，
9: 对，
8: 有这个概念的，
9: 对，但最后他一个都没拉过去，
8: 这个具体展开到你们那个付费墙里面来听听看吧。
9: 嗯，
8: 我感觉这里面应该故事还是蛮多的
9: 啊，多了、嗯、绝对多啊、
8: 嗯、好，所以他跟你说，他跟你们讲不要虚头巴脑，
9: 他的操作比我们多多了、
8: 嗯、他已经借你们不要搞了、嗯、啊，但你们那个时候反正已经上了这个条
9: 件，不是我们要搞，这个的确不是我们要搞，就是我们合伙的那个阿根廷人要搞。
8: 什么意思？搞，你说的这个搞是搞什么？
9: 就是搞上海德比这个噱头。
8: 哦，
9: 哎，是他跑出去跟媒体说、嗯、我们今天西班牙第三级别一场比赛全中国有4亿人要看。
8: 4亿也不知道他怎么算出来的，
9: 反正就这么牛，就这么吹出去了，然后就导致什么、
8: 哦哦、他去宣传了这件事情，
9: 对，
8: OK，
9: 然后导致什么呢？导致西班牙的国家电视台都来我们这里转播、
8: 哦、
9: 且他驻北京的记者还去采访我们当时西甲欢乐多的球迷
8: 那
9: 还包了一个酒吧在看这个比赛，
8: 那你们这个也算是出圈了呀。
9: 乐视拉了一条线路在国内是有直播的、
8: 啊、乐视那时候还有、啊、那时候还乐视还是花钱的时候，
9: 对，在国内拉了一条线路在国内有直播的，
8: 就一场比赛，
9: 对，就这一场啊，五星体育是有赛前赛后报道的，
8: 可以、啊、那你们也算出圈了呀，对吧这个登堂入室了呀，
9: 我觉得不是圈啊，我们是进了一个卷，猪圈
8: 啊，我觉得你对你们这段经历的形容，就是说这个翻了花样的这个负面形容已经非常多了最后我们可以剪一个这个形容词的这个混剪版，是吧？但这个我可以理解是一个插曲，对吧？是一个比较就是从噱头上面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插曲、
9: 嗯、
8: 是吧？但实际的具体运营上面，其实你们和路瓦卡俱乐部不会有很明确的交集，都在忙自己的。
9: 是
8: 这个你刚刚讲是第二个赛季，对吧？这个可能我理解就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你留在了这个坑里面，是吧？
9: 对，
8: 之后呢？
9: 你说嘛，地心游记嘛，等于地心游记。

0: 每个组十八个球队，
1: 七个组，每个组十八个，
0: 对，每个队影响起码二十个人啊。那你算还有就有多少人
1: 啊？136个球队乘以二十个，就几大大几千号人。
0: 然后 U19的第二级别，应该是有叫小二十个组，
1: 嗯，
0: 每个组十八个队，
1: 哦，那又是几千号人。
0: 对，那我们说的还只是 U19这一个年龄段，或者说你如果把刚刚我讲的17、18、19，因为它是可能有半岁半岁的差异的，就两年，你可以算到这么一个区间里面的话，
1: okay,
0: 两年在西班牙足协有据可考的
1: 注册的
0: 注册的比赛数据也好，球员数据也好，就有这么多。再往下更多，就是 U16 啊、U14 啊、U12，一直到六岁，六岁叫布莱本海明，就是那个学前啊，
1: 嗯，
0: 都有记录。
1: 那就相当于就是大家这个一个，比如说课外班一样的，就所有人都参与的，
0: 所有人都在参与。然后对比我们中国，我告诉你，我们中国当时全中国想搜罗的，首先是97年龄段的球员，再次后来是99年龄段的球员，就97到99这么一些年龄段，18岁在踢中国足协注册比赛的球员不超过1000个，
1: 就不到他们三分之一的一个 U19 的一半联赛的人数，对吧？
0: 我觉得好像不是三分之一吧，
1: 不是三分之一了。哦，对对，因为你有两个是吗？
0: 两个级别，
1: 就是这人数的差别，
0: 人数应该是可能是要差到大几十倍，是这么一个状况。
1: 哦，对，因为你还有两个年龄段，
0: 对，
1: 你刚只说了一个，
0: 可能是要差到这个数量。
1: 你想，实际上你想说的就是说，这个球员的水平连那个人都很难踢，是吧？
0: 就是这个，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实际为什么中国足球差的原因。就是你跟人家根本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在计算啊，
1: 嗯，就是你初期的这个投入到这个项运动项目里面的人的这个资源
0: 差太远了。包括我们拿商业做例子，你今天一个公司要招聘，你是从1000份简历里面挑10份出来好，还是从100000份简历里面挑10个简历出来好？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本质上的区别。然后到了成年队，我们刚刚说的三四级，我们第三级别联赛是80个球队，
1: 嗯，
0: 分成4组，每一组前四名4、4、16，再打附加赛。才能往西乙去升
1: 啊！西乙还跟他们的降级的球队在打，
0: 对，才能往西乙去升
1: 啊！
0: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就第三级别已经全部是职业球员了，我就跟他说全部职业球员。
1: 嗯，
0: 第四级别，当时我们第四级别是分了18个组，
1: 嗯，
0: 每组20个球队，360个球队在打第四级别，然后到第五级别是有小1000个队，然后你根据每个区域的这个人口差异啊，还有往下走，像马德里地区。你可以拉到第九级别，甚至可能第十级别都有联赛，是这么一个
1: 庞大的体系，
0: 巨庞大的体系，
1: 就是反正他们都得打，对吧？你就是从小到大都在进入金字塔，
0: 就是
1: 这个塔你从哪一层开始出去，
0: 对的。所以
1: 再说，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就是有朋友在问我嘛，因为现在我朋友这个岁数基本上也都是做家长嘛，对吧？
1: 啊，
0: 有朋友问我，就是说类似于说，哎，
1: 打得不错，
0: 我小孩是对、是那个走踢球的道路呢，还是走学习的道路呢？那这个选择啊，在西班牙或者说在绝大多数的这个足球发达国家都是完全不存在的命题，就是你就是一个读书的小孩，下了课去踢球，仅此而已。你就正常踢踢踢踢踢踢到可能17岁了，哦，原来你有
1: 要上课了，
0: 在西甲西乙球队立足的能力，那你可以选择就不要去读大学了，你就踢球吧。否则的话，所有人就正常上课呀，
1: 嗯、
0: 就是课后去
1: 踢。但
0: 踢
1: 就是要踢，嗯，
0: 对，踢肯定是要踢的，几乎没有男孩子不踢的。然后现在发展到现在，就是连女孩都可能要开始要去踢了，那就没有中国女足什么事了。
1: 嗯，
0: 中国女足就
1: 因为这两年欧洲的这个
0: 就结束，就不要谈什么啊，因为我们女足是靠什么铿锵玫瑰的精神，没有这种事情。你什么精神不精神的，对不对？你最后都是凭脚说话呀，凭技术能力说话呀。也不是哪个教练带的好带的不好，对吧？你去看历任国家队主教练是不是最后都骂成狗，上任的时候哪怕你是里皮，对吧？人家已经是意大利帮意大利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教练了，帮什么那么多意甲豪门拿到过联赛跟冠军杯的教练了，到你这里也是意大利老骗子。
1: 我理解你意思了，就是这个水平的差距有可能使你们原本大的已经比较就是向下兼容的那个让中国球员可以来流着洋的过水的这样一个体系、还有点不够兼容，是这个意思吗？或者说是这个球员在那边实际的踢球状态有可能你都踢不出个名堂，对吧？
0: 对，
1: 这个简历上面都写不上这一笔。
0: 是
1: 这个概念吗？
0: 是，但他已经真的是尽力了，就只能踢到这样了。但只能踢到这样呢，你永远就有一个退路，就是你回到国内还有职业足球等着你。
1: 对啊，那其实如果你有这个退路的话其实从你们来说退出其实就还是有啊。
0: 但是就我说了嘛，就是中国的财务体系崩掉了、
1: OK，
0: 中国的财务体系崩掉了。
1: 那是不是比如说如果你们早两年，对吧，
0: 啊、
1: 就有可能这个退出会相对的顺畅一点。
0: 对啊，那你所有东西都不能做这个假设的嘛。时也命也，
1: 所以中国的青

0: 浚这条路，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过水的这个阳澄湖蟹这条路，其实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坑点，还是在最后那个时间节点上面，对吧？不然的话，你们有可能，其实你们从前面的准备的过程、投资做这个，然后投后的这个服务，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这个如果你把你们作为投资机构的话，只是到最后退出那个机制，退出的这条路断掉了，是吧？
1: 对，
0: 或者到了二级市场，二级市场没钱了，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点实际上在这里，那你这个最后比如说那些球员就是结束了就结束了。然后你们前期投入就是，比如说培养他的钱啊，或者说那些球队的钱，就投进去，就这样结束。那胡米利
1: 只
0: 亚
1: 能
0: 这个
1: 认赌服输啊，
0: 那个部分跟胡米利亚的投入相比，哪个比较大一点？
1: 肯定还是俱乐部。
0: 还是俱乐部最大？
1: 所以我才说，
0: 就你
1: 如
0: 们，
1: 果你早点给我这个建议，我就不用去控这个俱乐部的话，我的损失一定是会小很多很多很多。但当时因为
0: 但是胡米利亚这个太上头了，是
1: 太
0: 吧？
1: 上头了啊，
0: 就这个游戏太好玩了，是吧？
1: 不是好玩吧，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
0: 就让你真打，你就会感觉很爽，是吧？
1: 对，就是也不是爽，根本都不是爽感，就是因为足球可能有一种多巴胺和内啡肽交错分泌的这种感觉啊，
0: 成瘾。
1: 对，
0: 那你胡米利亚最后你们是怎么退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1: 就是解散呀，就地解散，跟我们洛尔卡的结局也差不了多少，
0: 俱乐部就地解散，
1: 就地解
0: 没有
1: 散，
0: 这个球队了，现
1: 没
0: 在。
1: 有这个球队了。但是现在又有这个球队了，这就是我说的这个事情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当地的根植于社区的这么一个组织，所以他永远就会再冒出来有几个人说：“哎，我们再组个队吧，我们继续踢吧。”那他最后是以达到他的所在地的经济体量支撑为限的这么一个级别。所以据我所知，现在的胡米利亚应该还在第六级别。
0: 就是你们曾经帮他在一个不应该存留在的位置多撑了2年，
1: 对，就像西班牙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球队叫埃瓦尔。也
0: 哦，
1: 是小城奇
0: 就
1: 迹，
0: 是中国的那个
1: 对，
0: 虎扑股东嘛，对吧？
1: 对，也是小城奇迹。现在他也是在第三级再往后的这个里面才能找到他。
0: 这个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当时有一支西班牙的很小的一个球队埃瓦尔，然后他的这个西乙，他都能进入西乙了，然后有一年成绩非常好，
1: 升到西甲了。但
0: 对。
1: 是西甲呢，职业联盟对你的这个最低的这个注册金有要求，
0: 他连
1: 他
0: 这个
1: 是
0: 注册金都没拿到，
1: 对。
0: 他就开始众筹，
1: 对，
0: 然后这个众筹这件事情呢，反正不管怎么样，进入到中国的视野里面，然后在虎扑上热起来了，
1: 是的，
0: 就有了中国股
1: 所谓
0: 东
1: 的
0: 的，
1: 对中国股东啊，
0: 就是虎扑主队，就
1: 对，
0: 是埃瓦尔。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都就是每周西甲的那个
1: 对，
0: 板块里边头条的置顶的新闻是埃瓦尔的
1: 是
0: 事情。
1: 吧？他还有那个比较火的那个是什么请假条嘛？
0: 对，
1: 说我去看我的
0: 我
1: 球
0: 去
1: 队
0: 看
1: 比
0: 我
1: 赛
0: 的球队的比赛，
1: 啊，
0: 所以他其实是更高的那个。
1: 对，但他现在
0: 一
1: 也已
0: 个经历
1: 经
0: 的故事，
1: 掉到不知道哪儿去了。
0: 他应该在三，然后到了一，你们是应该
1: 对。
0: 在五和六，曾
1: 对，
0: 经
1: 到了
0: 到了
1: 三，
0: 三。
1: 对，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还有更小的，比利亚雷尔，黄色潜水艇，对不对？那他的这个地方可能也就4万人这么一个小
0: 那
1: 地
0: 他
1: 方。
0: 一直都在西甲，
1: 哎，他为什么一直有西甲？为什么一直打欧冠？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的老板是西班牙首富级别的人。
0: 就是有大佬一直在往里面住那
1: 对
0: 个。
1: 啊，你如果今天我们有哪个球队是中国首富的，你说他会垮掉吗？当然那个很大垮掉了，
0: 对，
1: 那当然也是因为许老板不再是首富了嘛，对吧？
0: 我其实对于你们最后这个解散的这个过程，我还是挺好奇的。虽然你们投入这个时间不是很长，这个真正运营的赛季就是那么3、4个。
1: 3个赛季多一点点，多
0: 对，
1: 了前面的一个尾巴。
0: 对，就这3个赛季。但是我都感觉说你这个心力憔悴啊，虽然今天只是简单的讲一讲，但。

0: 一开始听到我们说我们有个第三级别球队请你去练一练啊，一开始都觉得啊、哦、好吧，那就我就
1: 试试看
0: 试试看吧。
1: 嗯，
0: 到了那边第一堂训练课我们一定是让他跟着我们第四级别球队练的，我不会让他去第三级别练的。第三级别练你可能就 kills you。
1: 嗯，
0: 你就去
1: 跑不下这个训练课，
0: 你就去第四级别练、嗯。我们第一堂训练都是去第四级别练的，人家都是那种，我靠，被你骗了，
1: 怎么还你怎么还给我降级了？你骗我啊！
0: 练完全部都服服帖帖，说我会好好练的。我们甚至于有球员，第一堂课练到一半，我们那个体能师过来掐了掐他心跳脉搏嘛，说你心跳太快了，不能练了，跟不上了
1: 啊，就是心肺功能根本就没到这个程度了。讲到这个的话，我想插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讲到有很多这个合同啊、履约这个部分，那比如在中国球员那个部分，你跟他们的比如说家长也好，或者他们的这个经纪人也好，这个签的这个合约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东西呢？
0: 哦，因为我们是属于叫业主嘛
1: ，OK，
0: 所以我们签的就是
1: 球员，你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用相当于用工合同吧，
1: 啊，就是那个球员的合同，
0: 对，球员就是我的俱乐部的一份子。
1: 那你比如说向他们许诺的，比如说今后可以回到国内，这个东西是有实际许诺写的、
0: 啊？没有没有没有，不需要许诺呀，这个东西
1: 是
0: 大家都不是，大家也都是。目的地是很明确的，因为你中国球员、
1: 嗯、
0: 除了中国没有地方可以去。
1: 嗯，但你也不可能写在里面有个保底，对吧？啊、
0: 这个
1: 你也
0: 不可能
1: 实现，
0: 这个不可能的。
1: 那现在你跟足球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还解说吗？
0: 解说是我从开始做俱乐部的那一天开始就不想再干了。
1: 嗯，
0: 因为太浅了，太没意思了。
1: 现在已经是玩过真人 FM 了。
0: 对，就是真的是觉得就是讲的那些东西不痛不痒嘛，对吧？对，所以解说兴趣不大。
1: 嗯，
0: 但是呢，也就是去年入坑了播客。觉得播客才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战场，真的是蛮有意思的战场。
1: 你为什么会入坑播客？这个能讲吗？
0: 也是机缘巧合吧，反正跟小宇宙有一些连结嘛。
1: 嗯，
0: 我是你想听小宇宙到现在正好六月份了，对吧？一年不到一点时间，我在上面花的时间已经超过1200个小时了。
1: 啊、哦，那蛮多了，
0: 一天
1: 好几个小时了。
0: 对啊，而且我基本上是以 1.5到2倍速的这个速度在听的。
1: 嗯，那你就实际的这个时间，
0: 我听的应该是蛮多的。对，我就觉得我那个 playlist 还很长很长。
1: 你刚刚讲就是从这个商业的角度来说，
0: 嗯，
1: 这个十年的这个在足球上面的这个投入是，在你看来有很多很荒诞的或者自己现在都理解不了的这个过程啊。
0: 嗯，
1: 但你也说就是一开始其实是比如说之前很顺，所以就。会这个方面考虑的比较少一点。
0: 对，
1: 那你现在，因为我们也了解，现在还那个做一些新的这个公司，
0: 啊、
1: 会有变化吗？对这个东西，会对你现在这个生意有变化吗？有影响吗？
0: 会。足球生意的彻底失败是非常大的影响了我后来的一个创业的选择。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大势嘛，嗯，就是大环境到底有机会去做什么事情啊？不要去做完全异想天开的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还是要跟你本人的资源啊、禀赋啊是要有一定的匹配性，不要想说去，就比如说有些赛道，我随便讲 AI 对吧？或者像现在可能又到什么巨深的机器人，那么轮得到你来做吗？对不对啊？就不要异想天开嘛啊！就是我们去做一些实际一点的，对吧？就是它是一个在生意这个逻辑上是能够实现一个闭环，能够验证，然后。能够跑通 MVP 再去往正常的 scaling 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做的一个事情。我指的正常 scaling 就是今天如果给你一个生意可以让你一年招个几千人的，
1: 嗯，
0: 我想大概率它也不长久，
1: 嗯，
0: 可能一年以后你又要跟这几千人说拜拜，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是回归到一个底层的商业思考啊、去做一些事情，
1: 就是选择一些真的是 business 的 business 是吧？
0: 对、
1: 嗯、
0: 有足球呢就是彻底看明白了它不是 business。
1: 这个可以这么说吗，就是有可能这些概念早在你一开始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其实你也完全的理解，做得非常成功。
0: 哦没有，我完全不理解。
1: 啊那
0: 我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是完全不理解。
1: 但是在第二次失败的时候
0: 对
1: 学会了、这个。
0: 是的、嗯、第一次就完全就是我说的嘛，就是按着一路以来的惯性嘛，真的是就是太顺风顺水了也不太好你就缺乏一个自我反省嘛。
1: 我问一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聊的话题啊，你可以看情况、
0: 嗯、
1: 就是在这个胡米利亚这个投入也好，在西班牙这个足球这个投入也好、
0: 嗯、
1: 你说其实已经耗费了很多的心力了。在你这个财务上面你有这个你自己的防火墙吗？就是留了。
0: 没有做当时对没有这个家企分离的概念。
1: 全都投入进去。嗯、
0: 怎么说呢，
1: 就是或者说你从这个心这个态度上面说是 all in 进去的。
0: 那肯定是 all in 的很彻底了。但是也不能说对吧，就是把我赚的钱都花光了，这个不能，肯定是
1: 那我
0: 不到这个。

0: 也没到那个程度，
1: 对对对 对, 对，
0: 会有人这样，但是我能够理解，我能 get 到了，就是其实是投入程度比较高的一个东西了，不是一个比如说想好了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
1: 啊，就是所谓的有一个止损线，
0: 对，
1: 就是想好止损线，到了这里就不投了，那肯定是没有想过，只是纯粹是到觉得说我
0: 实在不行了，
1: 而且我说了嘛，就这个实在不行，就是有点
0: 没有意义，
1: 对，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感，对吧？
0: 就是比如说你再讲我要签一个人，每个月付他2000欧，
1: 对，
0: 你说我真的签不了吗？
1: 对，
0: 签得了，
1: 对，
0: 但是已经无法说服自己。
1: 对啊，我对啊，就是这样呀，对。而且国内的市场崩塌了嘛？
0: 对，关键是就是退出机制已经没有了，
1: 对的，
0: 就跟我们看到这很多其他的行业一样，
1: 对。
0: 如果你这个创投的这个
1: 对
0: 退出机制没有的话，就没有必要 B 轮 C 轮的往上。
1: 对啊，就像我现在我干嘛还要去起一个 VC 呢？比如说，
0: 对，
1: 是这个道理吧？
0: 是。非常谢谢李老师。今天我听你聊下来，我自己感触最深的一点是，我不知道各位观众和听友什么感觉啊？
1: 嗯，
0: 我觉得跟你聊下来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是，你会非常直接的确认和或者描述自己那段经历的失败，就是你用词不会，比如说很多人谈到过去失败的时候，还会有一些 but， 或者说还是从当中获得了经验等等的。你给我的感觉就是失败就是失败，错误就是错误，
1: 对，
0: 荒诞就是荒诞。
1: 是的，
0: 嗯，
1: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人啊，就我也没有所谓的偶像包袱，要一定要给自己身上贴金，说我啊是这个怎么样创业成功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就是因为到我这个岁数了呢，反而是可能可以更加坦诚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吧。
0: 嗯，非常谢谢今天李老师，
1: 是是是，
0: 那我们这一期商业就是这样，就到这边。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是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偏南风3-4级，沿江沿海地区4-5级，雷雨时阵风7-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气温34-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接下来是一财知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3: 一财知道，充电时间到。
1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知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刘云表示，近期市场出现一个罕见现象，债券 ETF 规模大幅逆袭，甚至反超沪深300 ETF， 登顶全市场第一。科创债 ETF 更是暴涨400%。那么这波债券产品爆火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这是今年资本市场非常明显的风格大切换。以往大家炒股主要盯着股票 ETF 宽基指数，但今年股票市场震荡分化，赚钱效应偏弱，资金风险偏好持续降低，开始大规模转向稳健的债券类资产，债券 ETF 顺势迎来爆发式扩容。其中最亮眼的是中证科创债 ETF， 这批产品2年前陆续发行，初始募资规模470多亿元，如今总规模飙升至2400多亿，涨幅超过400%。 叠加其他科创债、信用债相关产品，全市场24只科创债相关 ETF 总规模已经突破3100亿。不止科创债，整个债券赛道全面升温。近两年，债券 ETF 总规模从3800亿一路飙升，目前已经逼近9000亿元，妥妥成为机构和稳健资金的核心避风港。那么，在众多债券产品里，为什么科创债 ETF 能够脱颖而出，成为绝对龙头呢？业内人士表示，科创债 ETF 逆势出圈，核心是安全性够高，收益有溢价，适配当下行情。首先，它跟踪的是3A 级科创企业债券，属于高等级信用债，违约风险极低，本金安全性有充足保障。其次，收益优势很明显，当前科创债 ETF 收益稳定在1.6%至1.7%，比同期限普通商业银行债高出十几个基点，年内收益率稳居同类债基前30%，在稳健理财里性价比突出。另外，它的久期在3到4年之间，刚好适配当前债市环境，套息收益稳定，加上今年科创债发行缩量，市场供需格局持续优化，资金持续抱团流入，估值不断提升，不管是机构配置还是普通投资者稳健理财，都是最优选择之一。那么目前债券 ETF 赛道格局究竟如何？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债券 ETF 已经形成非常清晰的两大主力梯队，龙头效应十分明显。第一梯队是传统老牌债券 ETF， 以短融、可转债、城投债、证金债产品为主，前5只龙头产品总规模接近2800亿元，占整体市场30%以上，交易稳定，流动性极强，是大机构的底仓首选。第二梯队是近两年崛起的新品种，也就是科创债 ETF 和基准做市信用债 ETF， 两类产品总规模超过5000亿，占比超过55%，是这波行情的核心增量主力。除此之外，市场还有不同期限的国债、地方债 ETF， 覆盖全面，能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配置需求，整体赛道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完善。那么债券 ETF 持续扩容，后续还有上涨空间吗？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扩容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扩容。
1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来介绍一下随后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一只北交所的新股巨人新材。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有色金属板块，现在啊哪些金属最吃香。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国投电力投资330亿元牵手宁德时代，跨界联合意欲何为。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邀请到的嘉宾是湘财证券的投资顾问郑涛先生。郑涛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有一只新股申购啊，北交所的巨人新材920258，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2: 公司是做化工材料的这样一个企业，它是国内专业从事乙内酯系列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是国内首套万吨的这个乙内酯系列的这个生产线的这个建设者，填补了国内规模化生产的这个空白。公司的产品的话有很多种啊，广泛应用于新能源车、环保涂料、生物可降解、生物医疗等等这些领域。具体看产品的话，包括降解的塑料，然后这个骨科的甲板、水性涂料、车衣膜等等，这一些都是处于这种化工材料类的。公司和这个众多的优质客户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巴斯夫、必克化学、科斯创、海正生材等等啊，进行了一些长期的合作。这是公司的主营业务。
0: 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是怎样的？行业当中有哪些竞争对手呢？
2: 在行业地位的话，参照相关的这个行业数据，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会的这样一个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4年，公司的产品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主要是这个乙内酯系列产品，从2022年的占比6.19%。到了2025年的22.96%，那从国内的市占率的话，提升的会更快一点，从一开始的35.19%上升到了56.40%，是国内的相关领军的企业，这是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竞争对手的话，包括这个美国的英杰维特，日本的大赛路，然后这个国内的话会是跟这个瑞华泰、中原股份有点相似。
0: 那目前公司的优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公司的优势，第一个的话是技术创新的优势啊，公司覆盖了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等多领域啊，与相关的这个高校等等建立了相关的合作的生态。截止目前，公司参与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有5项，这个获得了授权专利是38项。另外的话是在行业的先发优势，公司是国内这个乙内酯产业化发展的这个开拓者，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发展是比较早。另外在客户资源优势，这个公司与万华化学、尼伦化学、中天科盛等等建立了这种深度的合作，啊，产生了一定的这种示范效应。在劣势的方面的话，主要是在两个，一个的话是融资渠道有限。第二个的话是业务和规模有待拓展，公司现有的规模和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竞品相比，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这家公司3年的业绩情况是怎样的。
2: 公司近3年业绩处于这种稳步增长的态势，先从营业收入看，23年的营业收入在2.8亿左右。然后连年的增长，到了2025年是6.3亿左右，年化增速在40%多。另外，营业利润的话，从23年的8000万， 然后到了这个25年的

0: 3.3亿啊，也是连年的增长，增速差不多30%左右的情况。
1: 那么此次上市啊，主要的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0: 公司此次募集资金的话是2.9亿多一点，会用在三个地方。一个的话是增加这个相关这个聚乙内酯相关工厂的这个产能，这是一个用钱最多的，用了2.3亿左右。另外的话是建设研发中心啊，预计是2.27亿，另外是3000万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 我们来看一下，它本次的发行价格啊，是每股4.48元，发行市盈率14.97倍，申购上限呢是180万股，顶格的申购所需要的资金大约是806.4万元。那么预测一下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吧。
0: 从它的这个发行价以及它的发行市盈率来看的话，预计它还会有一些的这个空间，因为它的发行市盈率是14倍多一点，那行业的平均市盈率在30倍左右。从这个看的话，其实它4块多的定价其实不算高。另外看一下它的可比公司目前的情况，比如说海正生材的话是8块多，然后中研股份26块多，然后瑞华泰25块左右，那这样看的话，公司的定价其实也不算高。那再结合着它过往这几年业绩其实还是稳步增长的这个态势呢，适当的可以预期一下它的这个股价还有一定空间。
1: 最后来看一下这家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0: 公司未来继续在化工材料这个行业啊，尤其是这个乙内酯这个方向，继续的去做自己的这个产品，然后把产品的这个覆盖面啊，还有产能等等继续的往上提。另外的话，存在的风险，一个的话是需求波动导致产能消化的风险。那公司主要的一些产品啊，运用在比如说这个一车膜会用在新能源车上。生物降解和生物医疗等等这些领域，这些领域的话比较依赖下游的这些消费的情况啊，就比如说新能源车后续如果卖得多，那公司产品肯定是这个销路广，那可能有收缩的话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还是在不断的扩大产能，那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产能扩好了之后，结果产品销路不畅，这是一种风险。第二个的话是这个产品价格下降的风险，那公司的产能不断的这个爬坡，爬坡之后产量变大的话，那价格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因为产量变多了，价格可能下降，下降的话，那对公司的这个营收等等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的话是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公司的成本里面，这个材料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占了56%左右，包括这个环乙酮、双氧水等。那这些在财务的视角来看的话，如果原材料价格波动，它的这些成本的这个折旧可能会有一些。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湘财证券的投资顾问郑涛先生为我们大家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北交所的新股情况。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欢迎收听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一起跟大家聊聊有色金属板块哪些金属现在最吃香。邓天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今年上半年啊，有色金属行业呢是持续向好，也带动相关的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了大幅的回暖。就以深市为例啊，多家有色金属行业的公司半年报是预喜的。在这些上市公司当中，按照归母净利润的增速下限来计算，有26家预计超过了 50%， 20家预计超过 100%。 那么本轮有色金属行业公司业绩上涨的核心驱动力来源于哪儿呢？
2: 其实有色金属这个行业它的上涨的这个驱动因素还是有挺多的。那最主要的一个，或者说是最通信的，大家都比较有共同的各品种之间，那一定是宏观层面的这个流动性的支撑和这个流动性这个宽松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做的一个支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这块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已经有个一段时间了，就是这个咱们的货币政策已经转向宽松，然后美元走弱呢，它应该是一个常态化，并且是在一个未来一段时间内都有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呢，就我一定会推动所有的资源品，包括黄金啊、白银啊这些有色金属在内的所有的这些，它有个估值的一个重估。然后呢，再加上未来可能对整个后市的宏观预期呢有所改善，然后风险偏好呢有所提升啊，因为一些这个大的国家之间，它可能的那个贸易通路啊会越来越通畅啊，然后就拉动了整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大家会觉得接下来的经济会不断的企稳，慢慢向上。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预期以后呢，一定对整个有色金属，尤其是跟工业相关的一些品种啊，跟这个政府资本开支相关的一些品种，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在内啊，那这就是第一个原因。那么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各个品种之间啊，它可能虽然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大多数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就是来自于供需端，它有一个结构性的错配。因为我们看到从长期的角度来说，全球的矿业资本呢，它有一个开支不足，然后矿山品位下降，然后扩产周期呢比较长啊等等这些特征，然后这个制约了像这个供给的它这样的一个改善或者说提升，那么就代表了整个市场上它的供给端它可能相对来说提升是比较有限的，或者说是至少我们看到它不会出现一个很无序的增长。这个跟工业品是最大的一个区别，因为工业品的话无论是像手机啊、存储啊，或者说像现在比较火热的一些跟 AI 相关的东西，那其实理论上来讲，只要它的供给的这些企业啊，它只要有钱，我就可以在地上拉一条产线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把它的一个供给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但是矿业企业像有色的，无论是你像哪个金属品种，你总归是有一个大前提，是在于你在源头上你必须地底下得有矿，我才能去做这个资本开支，所以它有一定的制约因素，所以导致它的这个需求端呢没有那么快的办法继续进行一个这个有效的提升，然后再叠加上供给端没有办法很快的提升，但需求端呢它可能它提升的会比较快，所以大家觉得它的一个格局会整体会比较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从这个价格的角度来说了，因为价格角度其实可以看到在近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它有一定的上涨啊，虽然它在这个趋势过程当中，大家认为它未来还有一定的上涨，那么它已经有了一定的上涨了以后呢，就会代表了像有些公司它就会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的盈利有所改善或者说是增厚。那这一点呢，其实很多投资者这个没有去细想过这个问题啊，其实稍微想想你就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理解。举个例子，就假如说现在有一样东西它卖100块，那个当公司的成本是99的时候，你可能只能赚1块，当这个产品从100块涨到110块的时候，看上去好像价格只涨了10%，但是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它可能从每�卖一件赚1块变成每卖一件赚11块，它提升了可能10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对这个股价上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和盈利的要这样的一个增厚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接下来行业内它可能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运作和这个竞争以后啊，基本上它的一个格局都会越来越好，那么导致了一些企业呢普遍它有一些降本的措施，或者说是一些技改的一些这个降耗，使得整个供应链呢它的个管控度变强，然后整个产能释放的一些效率

0: 来的更高啊，使得他们的一些这个竞争能力比较好，然后更加获得了公司关注，市场的关注。所以说从大体来讲的话，是这四个原因可能是构成本轮有色金属公司呢它整个上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驱动力。好的，是。
1: 既然上半年业绩表现还不错，下半年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有望延续吗？
0: 好的，那么我们还是从刚刚的几个逻辑去进行一个梳理啊。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从这个货币的角度来说，还是有望去做一个延续的，因为虽然现在整个市场当中有不断的去会去说美联储可能会加息啊等等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易，但是我们那个框架里面啊，我们觉得可能更多的这是一个预期管理，就是这个美联储做的一个预期管理。大面上来讲的话，降息和扩表仍然是一个单行道啊，只是什么时候开启的这样过程。它很难去做一个倒车的动作，它更多的还是在这个地方等一等，然后通过喊话的方式，然后让市场呢能够有一个自发的调节，做这样的一个预期的管理的动作。所以第一个呢，从货币的角度，我们觉得仍然是宽松预期还在，并且可能会继续往前走。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宏观的这个角度。宏观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这个无论是从行业的景气指数，然后还是从一些其他的一些核心的景气指标，都是处于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区间，然后基本面的一个修复呢，也是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持续，然后叠加上我们可以看到像，近期一些主要国家可能之间领导人之间有一些互放啊等等，会导致整个贸易的链路也好，全球化的格局也好，向这个比较景气的方向去进行一个发展。那么这样的话，对整个有色的这个需求其实就构成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啊。那我觉得这块呢是有望去做一个延续的。然后呢，就是看这个供需端了。供需端的话，这块我们看到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大部分的企业无论是铜啊、铝啊，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金属，他们在矿端这个面临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开发周期非常的长，然后投产呢也比较慢，然后再加上这个长期的一些资源老化，然后这个前期的一些这个开发不足，使得这个供给端啊，至少在一两年内，它在一个短期内，它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有效的释放。那么一方面呢，是这个需求端可能有一个不断的往上涨，并且哪怕需求端不涨的话，整个国际的这个货币的角度来说，会导致整个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会往上走。另一方面嘛，是我们这个供给端没有办法很快的去这个增加供给来压住这个价格。那么几个因素叠加来看的话，所以这个2026年的有色行业呢，应该是属于一个高景气延续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这个下半年景气度延续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强啊。那么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小概率的因素，就比如说像美联储它重启加息了，就我们虽然刚刚说是一条单行道，那万一它真的这么做了，那可能会有一些影响。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来自于像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些变化的预期，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期扰动，但是大的一个方向上来说的话，已经是我们觉得延续性还是比较高的。好的，主持人。
1: 那有色金属它也分类啊，比如说轻金属、重金属、贵金属，还有一些我们通常所说的小金属啊，稀有的金属。那目前来看，哪些金属呢，现在是最吃香的呢？
0: 我觉得肯定大的方向上来说，我们就看三个啊，就是这个铜、金、铝三个方向。那么大家可能在去年或者说是过就前一段时间关注的比较多的是黄金，因为黄金它这个涨幅在去年出了比较大，然后并且在今年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都这使得大家对它的关注度来得非常的高。确实啊，黄金它相较于其他的品种来讲的话，它的金融属性是非常强的。说白了就是它可能跟着这个整个货币政策它会影响比较大，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货币来看。那么它的价格呢，就相当于现在主要是以美元定价，那就是这个货币相对于美元的一个汇率。简单从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理解，那么好处呢，一定是看好的地方，一定是非常的这个明确，那就是来自于美元它可能会有一个持续走弱，它会有个持续宽松，说白了就是美元会越印越多。那在这个基础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汇率一定是有一个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坚挺的基础的。那再加上一些这个贸易格局的改变，可能导致有一些国家呢，它在未来的一定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增加外汇储备里面黄金的一个占比，而降低美元的一个占比。那这样的话，一定会对它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支撑，但是中长线来看。但是短期呢来讲，其实有一些不太好的因素啊，就比如说像在今年的一二季度的时候，土耳其它就在不断的抛售它的黄金啊，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不看好，而是因为它确实国内有些经济是比较困难。那在这个背景下的话，它一定是卖手上的最硬通的货来救自己国内的经济，所以造成了短期的一个抛压。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像日本啊、印度啊等等国家，可能它也会面临同样的一个选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对整个黄金市场造成一些短期。

0: 抛压，那我觉得这是一块。那么铜呢这块的话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工业金属，它的供给格局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固定，就是其实大的一些这个矿场啊企业啊，在这一块的这个资本开支呢是比较少的，近六年以来就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就代表了它的一个供给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然后另一方面呢，它的一个整个挖掘的这个深度会越来越高，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看研报才看到当时的挖掘深度是几十米，现在可能已经要到几百米，可能现在已经要到1000多米的一个程度。然后另一方面呢，挖上来的土同样是这么多这个矿石这个土里面包含的这个矿石的含量在做一个不断降低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它的一个供给呢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两相叠加，我觉得铜也是值得看。然后另一个就是铝的话呢，其实虽然跟铜不太一样，但它也是有一个供给的制约，那主要是来自于电解端，也就是把它做成这个成品的这个环节，主要的产能是集中在中国，然后它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壁垒是来自于它的一个加工费，也就是电费，那个这个对于全球其他国家来说是很难去做一个介入的，而我们国家呢在这块有一个上限的一个限额的一个配给，那么这一块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制约它的一个供给的因素，所以这三个品种呢值得大家去进行的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稍后时间呢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跟邓天去聊一下目前有色金属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

0: 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3: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2: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4: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5: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4: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6: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5: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6: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
7: 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0: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中海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跟大家一起聊聊有色金属板块。刚才呢，跟我们大家分析到了哪些金属啊，现在最吃香。那目前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呢？
3: 从海外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几个点值得大家去关注。第一个应该是从下游的需求端，应该是有一个多点爆发的这样的特征。主要的来讲，我们看到，首先中国是作为全球最大的这个有色金属的消费国，基建领域它有一个持续释放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然后包括像这个一些水电啊等等一些这个领域的一些这个基建的计划，我们其实已经在这个实行的过程当中了。然后像从海外的角度，美国它的一个新基建也有一些计划落地，它这一块呢可以大幅的抬升这个当地有色金属这个消费空间，然后包括像一些这个风电啊、光伏啊，这个其实就是在全球范围，包括欧洲啊等等，都中东都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这个投入的一个加大，然后再加上像新能源汽车，还有像一些配套的产业，它都有快速增长，使得全品类的这个有色金属的需求呢，都在做一个稳步扩容的一个动作。然后同时呢，像海外的一些有色工程相关的这些配套需求，也在做个集中释放的一个情况啊，非洲、拉美啊、中亚。还有东南亚都是比较核心的一个区域，像几内亚的铝土矿啊刚果金的这种铜钴矿啊，还有像南美的铜矿啊，中亚的一些稀有金属等等资源开发的项目呢，都带动了这个整套的这个财宣冶啊，还有像这种港口啊，还有这种廊道啊，什么鬼矿库啊、光伏储能啊等等这些相关的勘查设计和 EPC 的这个需求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呢，从供给端的角度来看，供给端的话呢，它在短期呢比较有这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全球的这个市场环境逐步稳定，然后海外的一些这个金属矿山的它的一个生产恢复的一个进程呢在加快，但是呢，核心的逻辑还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新建的有色产能的有色金属的这些产能啊，它的一些矿台选的一些项目，建设周期普遍都比较长一点，像这个铜矿的一些投资周期一般是在5年左右，也就是说明了像我刚刚为什么特定要讲在6年内那个大的一个资本企业，它很少会有在铜矿上的一个这个大的资本开支，就代表了过去5年里面没有一个很好的项目的立项。那既然没有好的项目立项，那么在近阶段的这段时间里面就不会有大的铜矿进行一个投产，所以导致了在中短期内有色金属的这个供应量呢很难有一个快速增长啊。同时一些资源国呢也做了一些政策调整，就比如说像这个刚果金，它推动了整个矿业法改革，然后直接推高了当地的这种铜钴矿的这个供应链的成本，还有印尼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代表，它通过了这个镍矿的一个这个配额的政策调整，然后叠加了一些这个开采成本的一些提升，然后再加上它的对一些出口可能会有一些限制，然后直接导致了整个全球的镍价呢运行逻辑也有所变化。然后像加纳，它也做了一些这个政策的出台，它限制了原矿的出口啊，也是进一步收紧了上游的这种原生矿的这样的流通供给。所以从整体来讲的话，供给端第一你很难看到它有一个上限很高的提升，它的提升是比较有限的。第二呢，相反还会有一些限制，可能会导致它原有的一些产能会被一些限制。当然这里面还不包括可能有些地方如果发生了一些矿难啊，或者说一些突发的像一些武装冲突啊，一定会导致当地的这些企业呢做一个停产的动作。所以在供给端这一块的话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呢，第三个特点的话，就是在这个行业经贸和这个贸易链格局上面都有一个持续变动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点呢是主要是在美欧之间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美国在近一段时间里面，它还是不断的去做一些单边主义或者保护主义的这些动作的。然后呢，它也调整了一些像铜铝啊一些相关关税，然后还做了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合作的一些动向啊，虽然这块呢可能它主要针对的目标不是我们国家，但是在全球的有色金属市场的这个扰动上面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然后这些不少海外的企业呢也出现出了一些就是改变啊，导致了一些这个原本单纯的卖矿变成了从现在的设计 到采购到施工到运营的这种一体化的一些方案，然后也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格局。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在于宏观扰动了。宏观扰动呢，虽然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啊，就是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宽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并且我们觉得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持续的复苏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可能会走向一个繁荣的格局。但是呢，在预期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市场上面，就是尤其是海外的一些资本啊，觉得未来由于现阶段的这个通胀可能还比较高，会导致这个加息的概率会有所提升，那么这样的话一定会在预期上有所扰动，所以他们对整个市场的整个估量呢，也会在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虽然我们不太认可，但他们会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去做出一些动作，使得整个这个价格呢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扰动，所以从整体来讲的话是这样的几个特征。
2: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内啊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
3: 我觉得这个行业呢就一定是跟着金属，就是下游的这个金属的主营的这个品种去找一些公司。那么首先看一些这个综合类的，综合类的公司的话，大家就看两个，第一个是磷矿业，还有一个是洛阳木业，它都是千亿市值的这种标杆型的企业啊。那么2025年的年报呢，就是出现了大幅的回暖和提升啊，一季报呢也是都是这个同比增速超过50%了。然后每个公司呢都有一些自己比较擅长的一些金属，或者说占比比较大的，像紫金它就是黄金，然后洛阳木业虽然它名字叫木，但是它在铜的领域，其实是一个占比比较大的一个公司，所以他们在都有自己的核心领域的基础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金属作为一个辅助，这是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核心的龙头公司。
2: 嗯，
3: 然后呢，在贵金属赛道，就是像黄金这样的贵金属赛道，像山东黄金啊山金国际啊，赤峰黄金啊，中金黄金啊，都是比较核心的这些企业。然后2026年的时候，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到，它在一季度的时候净利润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抬升的一个状况。然后像工业金属的话，同领域除了刚刚说的这个洛阳木业以外，铜陵有色啊，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企业，它在上半年的时候它的业绩预报已经发了，同比增长可能84%-118%，然后它的一个这个米拉多铜矿，它一个27等等这些重点项目也是在做一个稳步推进，然后它的一个全产业链核心竞争力呢是也是在不断提升啊。此外呢，像一些西部矿业啊，河钢资源啊，它也是在铜领域有所建树的一些企业。然后在铝的话，就是看三家，这个中国铝业、天山铝业、银铝股份啊，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企业。其中像天山铝业上半年的时候净利润应该是这个有同比翻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然后这个它的140万吨的这个电解铝的项目也是在做一个稳步的一个推进。然后中国铝业的话，它的一季度规模净利润也是同比高增50%-58%的，然后它也是作为一个行业里面都比较龙头的企业，它的一个地位是非常稳固啊。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些小金属了，像钨的话，大家可以看看中高新啊，因为钨金矿它有一个涨价啊，叠加上一些 PCB 微钻啊，高端刀具啊等等这种高附加产品呢，它的一个订单爆发，使得它的整体的盈利水平比较不错啊。像稀土领域的话，像包钢啊北方稀土啊，中国稀土啊，金利永磁啊等等企业呢，也是充分受益于像这个新能源汽车 MLCC 啊等等这些下游需求的增长啊，导致整个这个盈利水平是有不断提升啊。新能源领域的话，就看赣锋锂业、天齐锂业、华友钴业啊等等这些企业，它在这个新能源方面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好的，主持人。
2: 很多投资者呢对于有色金属板块还是比较关注的，我们通常说的是眉飞色舞的这个行情啊。那么您觉得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3: 好，我觉得投资策略的话还是一样，我们就首先是追着品种啊来看。假如说我先看好铝，那我们就在铝的这些行业里面进行挖掘，我就看好铜，我就在铜的行业里面进行挖掘。那首先是要选出你看好的这样的一个品种，那这个品种呢，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就是一定看供需格局。那么需求这一端呢，像铜可能还好把握一点，它有几个比较大的，像包括像电力设施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可以去抓它的进度。铝的话呢，主要它的这个大头比较难抓，因为它下游比较散，那这块的话就跟着经济的这个周期去进行一个这个追寻，我觉得比较好。那么核心比较好把握的一定是它的供给端，供给越难上的企业，它的价格就越有可能有一个走高的一个过程啊。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选对行业，然后其次呢，根据这个行业去选对这个公司，然后去挖掘自己的一个标的。然后从风险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一样，我觉得第一个是宏观的风险，那么这块的话一定是 分两块，一个是经济的这个火热程度能不能达到我们刚所说的一个预期，第二个是来自于这个货币政策是不是能够持续有一个相对宽松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在，或者说有这样宽松的一个方向啊，能不能在这个单行道上面继续往前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那么另一个风险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市场波动。那么市场波动的话，就来自于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几个方向了。那么第一个呢，是来自于这个行业本身啊，你是否会出现一定的价格波动，导致整个你投资上会出现一个问题。第二个是来自于你投资的这家公司会不会出问题，就比如说它在某一个这个小国家，它有一个比较赚钱的矿，但突然这个国家的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导致你这个矿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正常的运转。虽然对整个行业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因为你不能运转了，一定代表它的价格会往上走，但对于你这个公司来说，它可能就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几块的风险需要去进行一个把握。好的，主持人。
2: 好，今天非常感谢邓天就有色金属板块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3: 再见。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2: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到今天直通公司的主要内容。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直通公司，我们来今天看到的是国投电力牵手宁德时代这样的一个消息。7月20号晚间，国投电力呢是发布了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雅龙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拟与宁德时代合资设立雅龙江牙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由牙根公司作为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牙根二级水电站，项目动态的总投资高达333.94亿元。公告显示，牙根二级水电站是位于四川省甘孜州雅江县境内的雅龙江干流上，是雅龙江中游两河口至卡拉河段一库七级水电开发规划的第三级水电站，上游呢是牙根一级水电站，下游为冷谷水电站。电站的总装机容量达到240万千瓦，预计年发电量约为86.45亿千瓦时。项目已经取得选址、环评、土地等支持性文件，但是呢，目前还没有取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核准批复。从投资的建设指标来看，牙根二级水电站的项目总投资333.94亿元，其中资本金为66.79亿元，占到总投资的20%。工程总建设期101个月，预计2035年首台机组投产，2036年全部建成投产。根据公告呢，牙根公司的股权结构是这样的：牙龙江水电持股90%，宁德时代持股10%。那么，由于牙龙江水电是由国投电力持股52%，川投能源持股48%，因此向上穿透之后，各方在牙根公司的实际股权比例是

后电力大约 46.8%， 川投能源约 43.2%， 宁德时代 10%。 牙根二级水电站项目如果说顺利落地，将会对国投电力和宁德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对于国投电力来说，这将显著的增厚控股子公司的盈利能力。截止到2025年末，国投电力清洁能源的装机占比已经达到 72.12%，水电的装机占比为 45.43%， 其中呢，主要负责亚龙江流域开发的亚龙江水电，构成了其水电资产当中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公开资料显示，亚龙江流域水量充沛，落差集中，可开发水电装机容量大约是3000万千瓦，在我国13大水电基地当中排名第三。截止到去年年末，该流域呢已投产水电装机1920万千瓦，核准及在建的水电装机是372万千瓦。华源证券近期的研究报告认为，亚龙江水电基地是具备水风光一体化的优势，远期规划新能源和抽蓄装机超过5000万千瓦，也奠定了公司远期的成长基础。国投电力在公告当中坦言，牙根二级水电站具有装机规模大、水库淹没少、经济指标较优、调节库容较大、运行灵活等特点。项目投产之后，将会和中游河段的龙头梯级水库两河口联合运行，发挥多年调节作用，也进一步优化四川电力系统的电源结构，有利于提升亚龙江水电的盈利能力。而对全球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来说，此次入股水电项目并非是单纯的财务上的投资，而是多重战略考量的结果。事实上，在牙根二级水电站之前，宁德时代就已经有了参股水电站的先例。去年年末的时候，国电电力是发布了公告称，控股子公司国能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拟与四川铁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按照56.11%、33.89%和10%的持股比例，共同设立国能大渡河丹巴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投建运营大渡河丹巴水电站项目，项目的动态总投资152.73亿元。好，稍后时间呢，我们来请业内人士给大家做个详细的分析。

0: 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罗源。
0: 宁德时代投资水电站，它是出于哪些考量呢？
1: 好的，我觉得如果是从那个公司的角度里面去看，应该是更多的是从一个多元化能，特别是能源多元化的角度里面来做一个出发的。虽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的媒体的新闻当中所提到公司的一个仓股里面，一方面可以在进入到水电啊，包括是风光一体，但是我们更多的会去关注到从那个过去的这一年的企业的布局里面，特别是宁德时代的角度里面去看，公司正在往不光是主营业务当中的上下游垂直管理，第二个在整个大能源板块当中也在频频的做一个参与。我们也看到像今年的一季度的时候，华能的项目那个也有宁德时代的一个身影。从现在万亿级的企业角度里面去看，那个公司从能源的多元化来做一个组合性的投资，对于公司的一个长期和稳健，我认为是非常合理的。那个一方面我们看到公司作为锂电行业的一哥，不光是中国了，那个在全世界范围当中能够跟宁德时代掰一下手腕的企业已经是屈指可数。但是要知道我们的宁德时代的话，它在锂电领域当中，我们的 A 股上市公司已经有很多公司都已经参股了，而且每次参股的话，那个不光是作为一个小额度的一个投入，而且公司在它的一个主营业务包括自己的产业链里面都有一个有效的整合。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公司的一个垂直管理体系，从比如说像洛阳木

0: 我们不要看到中国现在已经是50%以上的一个出货量都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但是我们数一下那个新能源汽车里面赚钱的。 到底有几家？除了比亚迪，它是自身那个整个产业链都是自己做的。除此之外，无论是我们上海的上海汽车，广汽，包括我们再往北面看，包括我们再往西面看，好像所有的一个汽车企业，除了前两年我们补贴地方政府掏钱，那个企业的话还能够活得比较滋润。 今年一看，退坡了。那这么一来的话，很多企业其实目前为止都在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下滑的过程。那这么一来，宁德时代它在锂电领域当中要做一个不断的一个突破加码，那有可能中短期也会面临一定程度的不可测风险。因为我作为上游的原料商这么一问题，我是赚了盆满钵满。我们看到去年2025年公司的净利润有722亿，但是要知道中国所有的汽车企业，无论是做传统车的还是做新能源车的，如果把比亚迪一扣掉的话，好像所有的汽车企业加在一块儿都没有赚的宁德时代多。那这么一来的话，中国还要发展汽车企业干嘛呢？只要发展这一家。 那就够了，能够把自己的产品卖到全世界给其他的汽车企业做一个使用了。所以我觉得宁王在这个时候有了一定程度的危机感，因为我下游企业好像目前为止它的发展速度并没有跟上我。那这么一来，我如果单一赛道里面进一步深耕的话，可以吗？可以。而且公司也的确就跟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聊到。 哪怕明年要出来的固态电池，公司在全市场的3条线路里面都投入了重金研发，但是那个如果继续在垂直管理的能源赛道里面去走的话，可能会面临一定程度的行业风险。所以作为万亿级的公司呢，它有了危机感，我需要在能源的多元化赛道里面来做一个布局。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以来，特别是到了港股融完资以后，开始公司的战略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转变，从 单一的锂电赛道开始往更多的能源，特别是清洁能源赛道当中来做一个布局。好的，陆远。
1: 那么这次啊，国投电力跨界联合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去布局水电项目，它能够给自身带来哪些实际的收益呢？
0: 好的，我觉得从宁德时代角度里面去看，跟那个国电可能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那个从国电角度里面去看的话，我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中国的特别是在公用事业类，无论是水电也好，火电也好，这是必须要那个进一步加码，因为无论是未来的一个新兴领域，还是说我们的传统领域，我们的用电量是在做一个进一步增长的过程。 而作为宁德时代的话，我认为是从两个角度里面出发。第一个，从自身的一个财务角度，因为我们刚刚节目当中所聊到过，宁德时代它去年一年就要赚700多亿的净利润，哪怕一半的钱做了分红，还有300多亿的净利润在自己的账上，而且要知道。 公司它在2025年账上的货币资金就有3000多个亿，那个要知道，像我们的锂电池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出货我就可以做一个结账处理了。这跟我们汽车产业链其他产品还不太一样。那由此的话，公司账上是有大量的一个冗余的资金是在那个账上趴着，没有做一个有效使用。所以公司要投几十个亿在水电领域当中的话，我认为这是可行的，而且。 到2030、35年才会真正的一个投完，也就在于它不是一次性的一个资金支出，它是要在未来的几年当中那个分批的一个投入。所以我认为公司的财务当中是没有任何压力的。第二个，我们这里还要去关注到，它跟四川的话投资的结合度是非常高的。我们看到公司在宁德时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平台，就是宜宾城道。那个它的一个宜宾城道最大的一个金主，除了我们看到宁德时代是把握方向的，宜宾国资是它最大的金主，也就在于本身那个宁王跟四川的合作是非常的一个广泛，无论在过去的锂电，包括这次在那个我们的水电领域当中的投入。所以我认为是两者之间是形成了一个强强联合。 第二个，我们这里还要去关注到，公司的话，那个除了财务角度里面的一个布局的话，有可能也会告诉我们，从宁德时代单一的那个往过去的一个能源赛道走了之后，有可能会往。

0: 更多的触角其他领域当中做一个参股。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宁德跟其他企业的合作，包括地方政府的合作，它基本上它不会去占到一个主导权。我们看到无论跟上市公司的一个参股，还是说跟地方国资的参股，基本上都控制在10%左右，也就在于它把边界感放了非常的好。我就作为一个参股方，一方面我拿了一个资金投入完毕之后，如果你这个项目里面需要，比如说我们的水电行业里面，或者说风光一体里面，未来你需要储能，你可以啊，你优先总归要采纳我的一些股东方的一些那个项目，或者说你让我做一个有效的产品输出，所以就等于我用了一个非常小额的资金，我可以撬动更大的商业版图。从宁德时代角度里面去看的话，我认为它的直接股权收益是比较有限的，但是产品收益可能会放得更大。我的论言。
1: 好的，谢谢建明跟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8: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67.03点，全天上涨2.66点，涨幅0.07%，成交1.26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061.44点，今天下跌202.85点，跌幅1.42%，成交1.40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 1074.45点结束交易。

0: 全天跌4.59点，跌幅0.43%，成交154.74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600指数今天跌0.46%，创业板指下跌3.23%，科创综指最后跌2.25%，上证50指数收盘上涨0.5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857.12点，全天下跌275.17点，跌幅0.09%，成交3042.8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899.09元，今天上涨了12.05元，涨幅1.36%。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22号啊，星期三收盘之后啊，这个如果像刚刚报道的，如果只看上证指数呢，今天是红的，哎，但分类指数不太一样啊。今天涨幅最大的分类指数，大家伙熟悉的还是红利啊，上证红利指数、中证红利指数两个涨幅超过1%。然后像刚刚提到的，除了上证50以外，上证180、深证红利、上证全收益，就是那个000888，还有上证指数，这些指数是上涨，当然涨幅0.5%啊到零之间，对吧？而今天下跌的指数里面，比较明显的是创业板和科创板，那创业板跌得更多，跌幅居前的是创成长4.38%，然后创业板50、创业板指啊双创50跌幅都超过3%。跌幅超过2%的还包括了科创50，刚刚报的科创综指、科创200、科创100。对，那么今天谁在涨谁在跌啊，好像一目了然。而同时今天成交量比昨天是减少的，有小伙伴就说昨天在10:15之后开始，是不是量化开始干活了啊，开始有活干了，成交量开始放大了。那今天跌下来的话，好像是不是市场当中啊，盘中的至少今天的这种日内的上下波动振幅并不像昨天那么剧烈或者那么明显。但不管怎么说啊，有些小伙伴就在提，对，每天的4个小时是有收获的，但也有些投资人会觉得，每年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啊做另外的一些事情，对吧？不一定要完全坐在电脑前啊。我发现是这市场当中有那么多不一样的投资人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会选择更往哪些方式来发展来做，对吧？今天星期三啊，明天晚上节目结束之后的话，直接要飞到哈尔滨去。刚刚也在发个朋友圈，有哈尔滨的小伙伴吗？这个星期五有没有可能奔现啊？星期五要啊，麻烦王美来带一档节目啊。这个我们在那边会有一个啊线下不直播的啊网络的线下不直播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活动啊。跟这个哈尔滨的一部分的投资人做更多的交流和互动。当然每一次如果有活动，我们这个开放让更多的投资人，让更多这个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愿意来举手啊，来参与的话，我们也会及时来公布，好吧？对，报名的方式也很简单，对吧？大家可以去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一直说这个事情。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容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5: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4: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

0: 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及在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在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就
1: 都可以快进，对吧？
0: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十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缅那一年2021年
1: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这个活动
0: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来报道，02162780977，来听听今天各位都想到些什么啊，要做些怎样的分享。一号线是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3: 下午好。
4: 礼拜一打电话说提到6成仓，这两天的收益是今年以来最好的。没有之一啊，就是加了一个医美和一个软件嘛，这两个软件医美今天到收盘还有差不多9个点。然后那个软件今天收盘是5.9个点，这两个丢掉。不要了，扔掉，参与卷，这个市场就今天这个盘面就是卷，就是今天开盘上涨，后面不及预期的状况下，昨天进来的人或者前天已经进来的人肯定跑，没有必要，已经2天下来10%几的收益，没必要再等，后面等它盘下来，今天是又加了一个煤化工，总仓位降到了40%，
3: 就这些，
4: 然后那个 IT 服务和那个复合肥没有变，复合肥是这几天没有涨，就是唯一一个不涨的票子，肯定不会扔，
3: 你是觉得
4: 操作就是这样子，
3: 后面还是会有机会轮到，对吧？
4: 对，因为没涨，它最近也没跌，你钱放在手上，反正也是放着，你肯定还是要博弈它后面有一个补涨吧。
3: 我记得原来问过这个，其实蒋师傅的自己在股票这一块的相关操作，我相信你可能还有别的什么长持的仓位或者之类的，但是你在这一部分你经常来交流的就是也不叫短线吧，就是看有机会有什么我们就去，上海话说369拉现钞的，有点这个意思在里面，是吧？
4: 对，长持那个票子我从来都不说的，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长持这个票子表现一般，一般般，一般般，就是说他也没亏，但是这一两年来他的总的营收差不多两年加在一起也到目前为止也不到10%。
3: 那分红呢，
4: 就是说长持他是很难赚到，他分红也很少。
3: 那你当时买他的理由是什么，是觉得他能成长？
4: 因为我当时买，对，我当时买他的理由，他是国内做检测最大的一家公司，也是有名气，应该是被这中央汇金占绝大部分的股份的这个公司，我是相信他。比如说，虽然前面两年他是表现很一般，那未来可能就是他现在的价格已经很便宜了，他的收入也不低，还算不错。然后又是国内最大的，不管是医疗还是我们普通的汽车，还是一般的化工金属，他检测来说都是国内最大的，没有之一。
3: 我明白，所以你长持的票其实是。等着它的也是成长，而并不是价值，对吧？不是这个视角。
4: 对，我觉得本身在 A 股市场，你要等分红，其实能等到分红能够说抹平这个涨跌幅的不多。我觉得可能沈先生那个票子就是最典型的最好的一个票子。只不过现在价格高，你买不进去了。也不敢买，这个位置肯定不敢去尝试它拿分红。如果你是在10几块啊，或者是10块以内，那就绝对是非常好的票子。不过那个时候没这个认知。
3: 对，这个不同的时间段，大家的思考的状态也会不一样，是这样。
4: 而且对行业的这个判断也不一样，毕竟，还是那句话，你认知不到那个行业会到怎么样。当时也没考虑说长持去拉红利，只是这两年就是有一些长持的票子。这个长持票我从来都，甚至半个月一个月都不会去看它。
3: 明白这个。
4: 那长持就要有长持的心态，那短波就要有短波的心态。如果输了就得认。就得及时跑。赢了也一样，这两天有10%几的收益，那肯定跑。毫无疑问的。
3: 明白这个概念。
4: 那今天买煤化工也是因为由于石油的涨。

0: 价。这个煤化工它就是其实类似于像 PPP、EVA 这种东西的，就是石油的替代嘛，就煤代替石油的这些我们说功能性塑料的这些产物，我觉得可能后期还是有一些希望在的。
1: 那所以，就像上一次煤上上一次石油上涨的时候，对吧？就那边的这个船又开始，走起来不顺溜的时候，大家关心的点并不单单是原油作为燃料方面的原料的需求，而是原油作为化学品的或者叫化工的原料的这个需求。因此关注化工，关注这个。但是您也提了，我身边谁告诉我的，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煤的产量更加大一点，所以我们过去那么多年也在研究煤怎么样去做化工这件事情，所以你选煤化工也有这个原因在里边，是吧？
0: 对，因为当时上一波的石油的涨价，年初那一波应该是第一季度，它也是从18块钱一下涨到36、37吧，翻了倍的。
1: 嗯，
0: 后面现在又跌到20块钱以内，然后这两天涨到22、23，那上方可能25、26它会有压力，但是我觉得石油如果不下来，它还是有继续能创新高的可能性，但是走一步看一步。
1: 嗯，
0: 毕竟这个也是短线，
1: 嗯，
0: 不知道后面会怎么走，因为原油的价格随时也是波动的，所以它。他现在走的就完全跟他自身的这个股票的价值已经不是一条线了，可能他走期货的这个价值的概念在
1: 所
0: 以说他的波动就会像前期就一季度他波动会很大，那就完全不是股票本身自身的这个走势能够决定的，他是随着这个石油的涨价上下波动会特别厉害。
1: 嗯，对，所以那就像现在要去回头去看的话，我们2月28之后就应该3月头上，当时在长沙做活动，现场我们还请嘉宾聊什么，那个词我都不知道叫什么 PTA 还是叫什么东西的这种的
0: PET PE 然后 EVA、我记得那一期好像看过
1: 对，就是聊一些关于这种化工的中间品或者化工的对，我看了还有什么 PX 市场啊等等这些东西，就你又回到3月份的那个时间节点的这个视角，因为油价上来了，是吧？
0: 是的，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之前也提过，我们现货，比如说我们现货一直我们在买橡胶，原油的价格波动，我们现货波动并不大，一直顶在高位，一直顶在高位，就今年的现货价格，我们的橡胶这个产物，从之前的15000左右涨到30000。然后现在还是在27000左右，就没有下来。
1: 明白这个。所以其实对于原料这件事情还是需要关心，或者说是有意义的事情，对吧？
0: 对对，但是这个时候关心的就得关心原料，不能关心这些中间的东西，中间的东西可能他们的损失会更大。
1: 也对，也对，是这个逻辑。我明白了。仓位刚刚你说的其实是没有增加太多，是吧？
0: 降低了，从60%降到了40%，因为减掉了两个，一个是医美的，一个是工业软件的，这两个就等于全部扔掉。然后加了一个煤化工，这总的仓位是下来的。
1: 有数了，好的呀。
0: 然后从整个指数上来看，今天其实还是比我想象的要弱很多，因为上方的一个缺口，应该三大板块都没有突破，就收盘价来看都没有突破。所以这个底部，我注意说，哎，短期的底部可能3740几那个是不是短期底部形成了，还要看一看你这两天能不能把上方的缺口有效的突破，有效的突破才有可能慢慢的反弹，如果突破都突破不了，那这个小范围的震荡很有可能很容易就震荡下来了。所以还得小心。
1: 明白这个意思。
0: 走一步看一步，目前还是不明朗。
1: 是啊，当然是。好，行，那我们先聊这些，谢谢蒋师傅的今天头一个电话。
0: 好的，好
1: 啊，谢谢你，谢谢，
0: 拜拜，
1: 再见。这个各位听完了以后怎么想？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公司刚刚扭亏为盈，原以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了，没想到竟然收到了证监会的监管函，被立案调查了。2月11号晚间，天际股份公告称，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了。公司虽然表示这个事项不会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但这个表态

0: 少是有些强颜欢笑了。因为就在约一个月前，天际股份是刚刚因为商誉减值测试不规范、财务核算不准确、信息披露不规范等问题，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责令整改措施。公司的老板也同步致函，董事长吴锡顿、财务总监杨志轩、董秘郑文龙也同时被出具了警示函。监管到位，公司也只能乖乖自查。就在前几日，公司还发布了前期的差错更正公告，追溯调整2023年度、2024年度和2025年前三季度的财务报表和相关的附注。公司同时还补充确认了一笔3000万元的对外财务资助款。目前呢，这笔对外财务的资助已经到期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根据此前天际股份2025年的年度业绩预告显示，受益于六氟磷酸锂、次磷酸钠的市场行情好转，去年公司实现了扭亏为盈，而这笔资助也与之相关。公司于2023年9月的时候，与名下永利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并向其支付了3000万元的预付款。双方约定在宁夏永利10万吨电子级五氯化磷项目投产或者未满产前，该预付款不能用于抵扣货款。这个约定项目正式投产之后呢，双方协商将这笔预付款转为公司对宁夏永利的投资款，如果协商不成，则用于逐步抵付货款。但后来因为宁夏永利上述的五氯化磷项目推迟及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投资并没有成型，这使得这笔预付款一直没有办法转为投资款。那公司到底会怎么解决呢？天际股份表示将尽快通过协商、诉讼等方式收回这个款项。公司是进行了亡羊补牢，但错误已经造成了。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您，可以参与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个提醒。
1: 微信客time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按钮。做这两个动作其实达到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都会自动给您回复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啊，点进去以后把自己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填完了以后啊，填完了以后千万别忘了看到这个电话得接一接。我一直开这个玩笑是吧，你这个停车的时候把别人挡住了，虽然你把手机号码放在了车上，但看到电话你得接起来呀，否则放那个电话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是吧。虽然现在好像很多 APP 还有什么一键挪车功能。我看到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啊，有几位朋友其实那像绿水青山啊，这就是今天早上对吧过来打招呼来的发维权，那把这个相关的方式给填写清楚好吧。还有无限，这是昨天来跟我们联系的小伙伴们吗？有回复的信息吗？让我看一眼啊，待会我来告诉你一声。各位在今天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告诉我们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美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阿基美的平台上面前面有朋友在跟我们讨论啊，是吧就在提说这个大暑要变盘，然后到底上证要向上还是科创要向下啊？慧真真算力啊，在说这个。猫和鼠跟我说，资本市场本质是逐利的，这个没有问题，但逐利的时候做法会不同，对吧？虽然是来逐利的，但是有人逐的是短期利，有的人逐的是长期利，有人逐的是零和游戏的博弈，也有人觉得有可能能够这个找到正和博弈的那种增量，对吧？你就是企业经营之后产生的相关增量啊。看到古古鸡，看到圆圆啊，看到这个鲍尔图的春天，哎，好久不见，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02162780977，三号线，哎，杨洋的电话，下午好。
2: 哎，鲍老师您好。
1: 你好，哎。
2: 科技股是强周期股，他们业绩最好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业绩最好就是拐点来了， 某对国兴与陈通的500亿托市被媒体实际上是大肆宣扬，希望引起市场跟风效应，以最小的代价稳住市场，稳住史上最大的科技股泡沫，以使下周的长兴的平稳上市为后面的宇树等的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昨天想好了，不恋战，坚决见好就落袋为安。结合竞价呢，昨天低吸的这只科技股就是很软弱无力，连续竞价第一分钟就清仓了。其他昨天低吸的与低价要分红的北京股也通通清仓了。下午呢，昨天低吸的低价的这个戴帽的这个商业股呢居然也拉升了，我也清仓了。目前的手上只剩下某科与另外一只北京低价股。实际上今天的市值呢与昨天的市值相比呢有一定的回撤。收盘以后呢，我看了科创与创业板的 ETF 均回撤了3到4个点。上证50从2818点拉到了3010点附近。特别是中午收盘实际上是相当好看，但是它30分钟已经走不动了。上证50完全是掩护科技股在出货的意味是相当浓厚的。880009昨天的低位827点是不是能够守得住还有待于观察。399001与399006如果本月就收于13305点与3313点之下的话，说明政策底之后才是市场底。昨天我说的，政策底后面有市场底。我想呢，守住自己的本金，逢急杀大杀才能低吸自己熟悉的品种。目前呢，趋势呢，5天均线、10天均线都是压着大盘的。399001与399006首月因就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巨大的黑棒。使我不得不防。所以说呢，总之呢，清仓等大跌，极致恐慌的时候呢，低吸才不会犯大的错。我的话完了。
1: 自己的这个做法，在最近一段时间，市值虽然减，但是你还是愿意去坚持下去。
2: 对的，还是要极致恐慌。我认为，大家都犯错的时候，那时候低吸是我认为是获胜的概率还是有的。
1: 但是，就说，就市场或者就像我们平时过日子一样，大多数时候不会天天恐慌，恐慌都是比较少的事情，对不对？这逻辑没有问题啊。
2: 昨天这根阳线定装的阳线呢，如果说今天是回撤，明天继续回撤，后天继续回撤的话，那就是这根阳线的这个阳线的这个成色就是越来越低了，我是这么认为的。
1: 那么我刚刚要问你的点就在这里，就是老是去等极致恐慌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大会经常能碰到，所以你的大体策略是要用一种经常能复制的事情来做。我不知道说清这个意思了没有。
2: 从科技股的昨天的一日游行情来看呢，
1: 不是你一点都不搭理我是不是？
2: 对，不，目前的做空的主要做空力量是科技股，而老登集中营50呢是主要的做多力量，这两股力量在打架。而从半山腰科技股的反弹，我想它会有很大的影响再覆盖下去，我是这么认为的。
1: 我刚刚问你的，你愿意告诉我一下怎么想的吗？
2: 我没听清楚。
1: 我知道了。没关系，那我再说一遍，没关系。我的意思就是，你刚刚反复告诉我的是你一直在等某一种极致，不管是极致的恐慌还是极致的兴奋或者是什么样子，但是市场当中的这种极致恐慌这种极致的情绪在一年里面总是次数比较少吧。如果我们在市场里面长期做下去的话，我们要不要去找的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现象，而不是很难碰到的事情， 十年一遇。

0: 遇，几年一遇的这个相关的，所以我在问你的点是这个，你还
1: 我认
0: 是
1: 为，
0: 愿意去找极致，而不是过平常日子，是这个意思吗？我想问的点。
1: 应该是接下去就是，资金是空仓的天数是相当多的，就是有50%、60%、70%的资金都是处于在外面等的，不参与这个市场，实际上就是等待的，因为做国债回购就是一种等待，
0: 不，
1: 没有办法。
0: 现在这个东西就，所以很多事情都可能需要逐渐发生改变，连这个东西都已经叫通用回购逆回购了，那么这个市场的风格是不是也可能在发生改变？我们不一定要用原来的某一些方式来复制，那些策略是不是逐渐会迭代？对吧？我
1: 当
0: 其
1: 然，
0: 实想
1: 许
0: 说
1: 多
0: 的是这
1: 低价
0: 个。
1: 低位的个股，实际上呢，说它老邓也好，实际上我每天呢都是挂隔夜单的，实际上也是一种参与，不成交说明它杀不下去，我是这么认为的。
0: 好的，谢谢杨洋，谢谢杨洋啊，这个
1: 好的。
0: 也说明我们其实在这个节目是一个曲面，这样使得平行线还是有机会能够相交的。谢谢杨洋的电话，好吧，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0: 我呢是在网上看到了有朋友来回答我啊，这个东风浩荡啊，浩荡兄说，我要是回答的话，我就说啊，我会用5%的仓位去买暴跌。那么这个话其实展开下去，就是当我们碰到市场当中那些极致行为的时候，我们敢压多大的仓位，那就是一件事儿。然后最后压完了以后，我们发现到底值还是不值，对吧？对，但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投资人会一直寻找市场里面极致的现象出现。有人讲说，其实量化也在不停地去寻找市场当中的所谓的极致，那个所谓的极致可能都未必是我们通过肉眼能够感受到的，而只是在瞬间的某一个当口里面出现的。节目里面其实我提过这个事儿，因为去听过某些这个券商做的相关的路演啊，双休日其实人家都很忙，一直在各种各样的讲座，你去听了以后，你会有很多有意思的收获，有很多的量化的研究、量化的策略，它关注的就是即时的某一刻，未必是胜率，那关注的可能是那一刹那的赔率，那一刹那直博率，然后多大的相关的仓位去做一些事情，但因为它高频嘛，而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怎么做？我们做些啥？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啊。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投资路上，你并不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00，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

0: 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我是包容，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讨论。是的，对，这个刚刚这个话题是蛮有意思，我们其实可以去做展开，对吧？我们不针对具体的人，我们只是讨论观点。在两个互动平台上面，蜻蜓和阿基米德上面，我都打了这一段文字，对吧？有些时候我们其实通过这种推及的思考方式啊，推及的思考方式好像就是数学里面的某些方式，你只要把这个的东西的极限想清楚以后，那么它推回来的很多事情我都可以想明白，对吧？推极的思考方式去想的话，我们去寻找市场当中那些极致的情绪或者极致的股票。极致的情绪不用解释了，极致的股票类似于比如亏损的、戴帽的、退市的，真的去找了的话，我们愿意用多大的仓位去压去搏，它的胜率和赔率我们计算过没有？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用很小的仓位去做的这件事情，最后哪怕挣到了，划算不划算？你付出的这种心力，你付出的那种焦虑啊，那种忐忑，和最后还不确定一定有钱挣，那么这样的视角我们要不要去参与，对吧？阿基米德上面刚刚我也打了就同样的这样一段文字，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讨论一下。那相应的有些朋友在讨论，就是刚刚有朋友在打字说，我不反弹的话，我一般会用100%多少的仓位，会怎么样子？哎，是啊，大家可以说说，可以聊聊嘛，对吧？02162780977啊，一号线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1: 哎，伯伯好。
10: 你好，哎，你说说看。
11: 今天很正常的啊。哎，先，你一直在说一个数字啊，就是涨停和跌停的吧？
10: 啊，
11: 对吧？相差1%是不啦？是吧？那涨停以后，然后跌停，结果还是输掉这个数字，对吧？
10: 啊，对对，
11: 这个不恐怖啊，我把这个数字放大，对吧？就开始恐怖了。
10: 那是啊，
11: 那不是50块的股票你买进，涨到100，
10: 嗯，
11: 你赚了一倍了嘛？
10: 嗯，
11: 是一倍了。
10: 嗯，
11: 然后再回到50块，你100块买进，
10: 嗯，
11: 那到了100块，再到50块，只跌了。还好呀，这跌了50%呀。
10: 嗯，
11: 但是你金额呢不对了呀，把你一个100%去掉了呀。
10: 嗯，对，
11: 那只跌了50%，但是你100%去掉了，
10: 嗯，
11: 就是你50块买来的到100，然后它只跌了50%，你就没了，
10: 嗯，
11: 你上一次比如说啊，我跟你就炫耀我这次涨了100了，然后它回了50%，其实前面的账已经没有了呀，嘎饼了。
10: 嗯 嗯，
11: 是不是啊？
10: 嗯，
11: 所以这其实是很恐怖的。
10: 嗯，
1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50块买上去的时候，你越买越高兴，越买还加仓，回调我加仓，比如啊，到50到100到80的时候我再加仓，那个下来的时候呢，哎，到老地方你是亏的很多啊。
10: 嗯， 那是，
11: 所以跌起来是很

0: 恐怖的。
1: 对，
0: 真的很恐怖的。你现在在我这几天看的那个，看我对那些股票关心的股票，一直在盯住它的杠杆。
1: 嗯，
0: 现在不对了，那个杠杆啊，就涨也抛啊，跌也抛啊。
1: 嗯，
0: 就是它的总数啊，里面里面肯定是还有人买进，会有还有人出来，对吧？但总数啊，总的量、缩量、有的缩起来很厉害，但是它不管你涨它也走，不管你跌它也走。
1: 哦，
0: 那就是现在这个拿杠杆的人啊，不用你们教育。
1: 嗯，
0: 其实有些人在喜欢这个教育别人，不要用杠杆，不要用杠杆。
1: 嗯、
0: 你不用教育，现在像这批杠杆出来的、啊，很多人你再叫去他用杠杆，大胆的上他不会上的。不用教育，撞南墙是最好的教育。
1: 就要有教训，对吧？
0: 我们都撞过了呀，撞南墙，我们这么多年会没撞过吗？
1: 嗯，
0: 对不啦、
1: 嗯？
0: 所以也有人劝的呀，
1: 嗯、
0: 没有用的呀、
1: 嗯。
0: 撞南墙就是最好的教育。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别人的吧，不用教育。
1: 嗯，
0: 对吧？你特别是你说过一遍了，把过去的经历说过一遍了，他不会听的。
1: 嗯，
0: 他一定会撞南墙的。
1: 啊，
0: 昨天还专门翻了，就是统计啊，
1: 嗯，
0: 世界上很多时候泡沫来的时候，后来的结果的时候啊，
1: 嗯，
0: 它有几个特征，一般有人和泡沫都是提前的，
1: 嗯，
0: 提前的风险啊很大啊什么啊，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会跌吧？一般来说啊不会大跌的，
1: 啊，
0: 跌了也会爬起来的，
1: 嗯，
0: 对吧？所以呢。喊泡沫呢总是提前的，也不是很可怕的。
1: 嗯，
0: 但是最后呢有一个原因，现在我以后给说好吧，有一个原因出来了以后呢，那个它会破裂了。但是这个破裂的时候呢，这些人被这个习惯了以后呢，他不怕了，不怕了以后呢，那倒真的了，都是80%-90%这样跌的。
1: 老曲，就是说我知道你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在平行世界里面，比如大家拿这个跟隔壁头股市来讨论，跟那个马路对面股市来的，但跟 A 股尤其科技这一边来讲的话，你觉得目前到了什么阶段？
0: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啊、
1: 哦，嗯，
0: 肯定可以断定，现在不属于泡沫破裂时期。
1: 啊啊啊！啊，这句我要记下来。
0: 不是破裂，不是破裂，
1: 嗯，
0: 这不是破裂，
1: 嗯，
0: 这是中途的一次相当剧烈的警告和震荡。相当剧烈的。
1: 啊。
0: 但是你看啊，有些好的说那不是我们专业的认为的是比较好的，对吧？还是很抗跌的，反弹的时候很厉害的。那这我举个例子啊，有一家主动型的基金，昨天是涨幅榜排行前排的，都是他们公司的，但第一名不是的
1: 啊。
0: 多少呢？昨天涨了20%。
1: 嚯！
0: 如果不是北教主的话，20%，你想想他是怎么做到的？
1: 嗯、
0: 后面的都是18%、17%、18%。
1: 嗯嗯嗯，
0: 我有一个，
1: 嗯，
0: 我不是赚了这么多，不是炫耀来的。
1: 嗯嗯，
0: 我前几天就是跌的时候啊，我想到了这家公司啊，
1: 嗯、
0: 这家公司原来有这家就买了。
1: 嗯，
0: 但是他现在为什么发现他呢？他涨的在科技股一波涨的时候，3个月翻了一个倍，
1: 啊，
0: 涨得非常好，对吧？
1: 嗯、
0: 但是对这种。我研究过了，对于这种你在仔细的分析，包括基金经理啊什么分析以后，然后在回调的时候买这种的最舒服了，因为什么涨起来它会很猛的，
1: 嗯，
0: 你不要怕它跌起来猛，涨起来也猛，果然昨天猛得不得了，
1: 嗯、
0: 但是我也奇怪了，涨18%-20%，它的这个仓位怎么买法的，我不知道。
1: 嗯，
0: 真的不知道，
1: 这个真的可以去多了解一些，
0: 会不会？
1: 是
0: 但是有一点，我本来怀疑一点，是不是有投资者7天没满，拼命的扔啊？
1: 不，这
0: 1.5%，他的损失的1.5%是我们分的呀，持有者分的。这是2026年1月份大概公募基金的规则里面呢有个公布的，对吧？
1: 嗯，
0: 他们是一分钱都不许拿的。
1: 哦，
0: 这个1.5%都是我们的。我们持有者的，是法律规定的，等于
1: 对我
0: 他们一分钱都不能买的，贪污一分钱呢，就是这个。
1: 老区扯远了，我大概知道你说的点了。
0: 对对对
1: 对，OK，
0: 就这个意思，就是它怎么会涨那么多的，就是这个意思。
1: 我们回头慢慢聊这个，好吧？慢慢聊。
0: 好的，今天买过了啊。
1: 有啊、哦，今天
0: 买港股的飞银，
1: 有数了。好，记下来了。
0: 好好好，
1: 谢谢。
0: 黄金。

0: 今天还是买黄金的，
1: 好，
0: 今天是
1: 好，
0: 最大
1: 好，好，好，
0: 啊，最
1: 我也
0: 大的
1: 记下，
0: 盘
1: 我
0: 中，
1: 也记下，好，好，好，嗯，哎，港股的非银和黄金啊，哎，021627809771号线，哎，哦，不对，我摁错了，4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喂，鲍老师你好，
1: 哎，小陈你好，嗯，你说说看，
2: 你好你好，
1: 嗯嗯。
2: 我吧，反正像这个市场，我也没有特别恐惧，也没有特别兴奋，反正我还好，因为买的都是有的都是那个央国企啊，那个
1: 这两
2: 这
1: 天
2: 段
1: 有
2: 时
1: 买
2: 间，
1: 过什么吗？从上周五到今天有做过什么操作吗？你说说看。
2: 我本来是想做那个科创五零那个反弹，但是我看到像猴市一样的，这昨天那个我也不敢做，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就没动手。但是我也想着它是要反弹的，但是说我因为它的波动性，因为昨天呢下杀是3%，再到上去的话，我也不敢，就是这样的。这还一个，我不是买的那个港股的创新药 ETF 吗？我看今天冲高了，反正我也给它扔掉了，就是这样的，也是几个点。
1: 那你看，
2: 在我。
1: 你先
2: 对，
1: 说。
2: 因为我心里想，我是主要是这种想法，我不，就是说我因为我也不知道科技有没有结束，但是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我还是会看着那些东西，我不排除什么科技啊那个红利啊，但是我最近看到你像那个那三桶油有一家公司，我一直想买，但是我感觉那家公司也还可以，但是说我没买，但是说我一部分我就是。反股收息嘛，就是用这种投资策略嘛，反正就是买了就在干那里放着，就是这种想法，在一部分我心里想也是看到自己比较熟悉的股票，
1: 理解。
2: 也敢做，就是说也敢做，也敢那个，其他的有的我都不敢碰，就是这样的。
1: 我们问一个具体的事情，你刚刚特别提到了三桶油，三桶油你最后不管你买还是没买，你的决策依据看的是哪一个点，或者看的是哪一个参数，最后你决定不买，你说说
2: 我看着，因为我也不知道，反正
1: 看。
2: 我跟你，我对公司研究我没这个能力去研究，但我心里想，因为它属于央国企，而且看着它的分红利啊，再加上它的就是各个方面嘛，知名度嘛，就是这样的，
1: 它的
2: 我
1: 分
2: 就是
1: 红利你
2: 有。
1: 算过吗？目前他们大概多少？因为当然只能算过往的了，不能，而且是以现在的股价，好比方说其中某一
2: 现在的
1: 桶。
2: 股价应该是4-5个点吧，就是这样的嘛。应该是那个股价最高的那一家，因为它弹性好一点，我感觉是那一家，是应该是比较好。
1: 就
2: 但是
1: 这
2: 其
1: 个，
2: 他的也好，其他的并不说它不好，因为看见因为它股价低嘛。假如说你要长期买进投的话，我感觉这家公司它波动性都还好，
1: 对，
2: 应该也亏不了，
1: 我
2: 亏
1: 的
2: 不
1: 意
2: 了。
1: 思就在这里，就是说你这些都看了，你这些也都看了。我要说的点是，你这些都看了，这三家绝对的股价是一个多少，一个多少，一个多少，然后他们的分红率按照目前今天的股价去除以上一年的2次的分红的所有的数字，也能得出一个大概的股息率。那么这些比较完了以后，甚至也包括这三只股票目前的PE 呀、PB 呀，或者这些东西你也能够比，但最后你买还是不买，你决策的依据在哪个点上？或者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决策依据要因为某一个点而去做决策？我说清这个意思了吗？
2: 因为我买我因为我买肯定是说定投方式进去，是因为现在不是那个，因为这段时间不是那个局势嘛，所以说把三桶油也推高了一点，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因为它是一种对吧能源，它因为这个东西因为不会消失的，对吧？这假如说我就是这么想法，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理解或者
1: 我大概明白这个意思，就是说，就好比像大家最近说，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应该都，如果我们面前是面粉和这个大米，对吧？两种主食嘛，一个麦子，一个水稻嘛。说，哎呀，这个大家应该都去选面粉，那你就去看一下面粉；大家都去选水稻，你就去看一下大米。但至于他们两个到底，每一公斤面粉大概多少钱？每一公斤大米应该多少钱？然后每一公斤面粉吃完了以后，我能有多少的热量？有多少的那个？你没有去做具体的比较，或者是拿数据来做这个最后权衡，买还是不买，还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去看这三家企业，是这个意思吧？

0: 我这样说。
1: 对，
0: 啊，
1: 对，
0: 明白了。
1: 但是，
0: 因为有些人的最后做的决定是通过那些具体的刻度来比较的，就这三家谁的股息率最高，我买谁。或者那哪怕另外一个笔法说，这三家绝对股价谁最低，我买谁，因为我面前手上就是1万块钱，我买一家股价低的，那我拿到的股票数会更多。就虽然这些比较方法不一定谁最科学，但至少是一个依
1: 我不
0: 据。
1: 是说认为股价低的，就是说我不
0: 对，
1: 是这么
0: 那
1: 理
0: 你
1: 解的。
0: 是什么？你得自己想明白，小陈，我说的意思我说清了吗？
1: 我不是说它股价低，因为我看到，因为股价高的它分红，因为它分红它分的钱也多一点，因为它分的是对吧？你像那个它分的钱要少一点，就是说每股分红要少一点，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就是我
0: 没
1: 是
0: 有错。
1: 看见，对，看
0: 我
1: 这
0: 的
1: 个的。
0: 我我这些话的意思，其实说白了就是，就回到那一句，就听上去非常不接地气的话，就是我们有些时候的决定，最好通过定量来定性，通过定量来定性。那而这个量是有刻度的，不管是股息率是100%多少，那个是具体的数据的一个量，或者它的哪怕是它的 ROE。是100%多少？那也是他经营方面的一个定的量，或者是他的市值多大多小，那也是一个可以定出来的一个具体的量。上海话里面有一个词叫"毛估估"，我们生活当中有蛮多事情是用"毛估估"的方式来的，但是也有些事情我们需要相对的精确，来用这个定量之后来决定我们最后的决策来定性。这个小陈你可以试试看，好不好？
1: 对，因为这次嘛，我不是还打新还中中签了一个叫，就是在上海那个
0: 哦，
1: 长
0: 你
1: 兴
0: 中
1: 嘛。
0: 到了哦，恭喜恭喜！好的好的，下个礼拜一就要上市了，到时候可以看。对，你说，
1: 对，因为我心里想法，我不是对这个市场不是特别悲观的，因为我看了，因为我这次它股价下来的时候，有的公司它跌了，但是我很想买，但是我买的少，就是说我感觉这家公司还是蛮不错的，就是这样的，不过他现在都回来了，就是这样的，买的不多，就是慢慢的买嘛，就是说，就是这样的，因
0: 明
1: 为
0: 白。
1: 我感觉，我还是感觉什么，我们进入这个市场，并不是说，并我感觉我现在的感觉到，你像他那天大跌的时候，我也没有特别恐惧，他上涨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兴奋，就是这样的，感觉现在还是蛮平和的，就是这样的。但是说也，我只能说我也没挣到什么特别多的钱，但是说也没亏损，就是这样的，
0: 那
1: 挣还是挣了一点，
0: 本
1: 就
0: 来
1: 是，
0: 投资这件事情，你说能挣到多大的钱，对吧？是吧？这个我们，因为我们见面也聊过这件事情，因为有很多过来人也都会觉得说，在这个市场里面别想要挣大钱，对吧？
1: 对，我感觉这个
0: 这个
1: 市
0: 心
1: 场还
0: 态
1: 是
0: 很
1: 蛮
0: 不
1: 好
0: 同。
1: 的，你要会做的话，我感觉这个市场还是你要通过方法，还是可以能挣到钱的，也是可以那个的。感觉这个市场还是蛮好的，
0: 是
1: 关
0: 的，
1: 键是
0: 是
1: 说方法论嘛。
0: 的。
1: 我感觉我的就是说交易策略啊，或这种执行力啊，还是不够，就是感觉很多，
0: 不，
1: 就是就就是这，
0: 我觉得照这样讲的话，小陈应该去看一下，你交易软件上面也一定会有，你跑赢了多少多少投资人。就人有些时候，要么就真的跟实体身边的人来聊天，你就能感觉到大家的想法不一样。也有些时候呢，可能真的也需要借用一些软件，或者借用一些工具来知道，哎，我自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投资状态？我在所有的投资人，在2亿个这个开户里面，我大概在哪一个位置？给自己打打气，同时也让自己更加平和一点。我觉得你一直保持蛮平和的心态，挺好的。我们再聊，好
1: 好
0: 吧，
1: 的，
0: 小陈，
1: 好的，
0: 谢
1: 谢谢
0: 谢
1: 鲍
0: 你，
1: 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0: 你，
1: 鲍老
0: 哎，
1: 师，
0: 谢谢你，
1: 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再见。02162787啊，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到节目当中，高先生好。
2: 哎，鲍总好。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必胜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写差的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67.03点，全天涨0.07%；深证成指是14061.44点，全天下跌1.42%。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最近期货市场数据出炉，上半年成交额突破482万亿，同比大涨超过42%。那么期货市场为什么会在今年上半年热度飙升，全面走强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今年国内期货市场可以说是全线回暖，热度爆棚。根据中期协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期货市场累计交易额突破482万亿元，同比大涨42.08%，成交量也同比增长超过25%。不管是机构套保还是市场交易活跃度，都迎来明显提升。运能是表示，核心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今年大宗商品整体波动率明显上行，市场交易机会变多，资金参与热情高涨；二是实体经济避险需求爆发，大量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做套期保值，锁定原材料成本，带动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容。叠加各类新品种成熟运行，市场机制不断完善，期货市场已经成为实体风险管理和资金交易的核心阵地，整体成交额大幅攀升也就不足为奇。那么各大期货交易所表现分化明显，哪些平台的涨幅最猛，又有哪些品种成为市场绝对热门呢？梳理发现，从各大交易所数据来看，中金所和大商所领跑全市场，增速遥遥领先。其中中金所上半年成交额接近150万亿，六月单月成交额同比暴涨接近翻倍，股指期货交易热度拉满。大商所上半年成交额双双大涨超过35%、42%，表现十分亮眼。上期所、正商所稳步增长，只有上期能源、广期所短期成交有所回落。品种方面更是多点爆发，行情极具亮点。其中农产品涨幅最为夸张，生猪、鸡蛋、花生期货成交量同比翻倍增长，对应的期权品种更是暴涨十几倍。同时上期所的黄金、白银、锡，大商所的焦煤、棕榈油，广期所碳酸锂、工业硅等等品种交易火热，中金所的中证1000、中证500、沪深300股指期货持续成为资金博弈的核心标的。那么期货市场持续火爆，直接带动期货公司业绩走高，今年行业整体盈利情况又是如何的呢？业能师分析表示，市场热度直接传导至行业业绩，今年期货公司整体盈利迎来大幅回暖。之所以业绩大涨，一方面是实体企业套保风险管理需求持续释放，经济业务稳步增收；另一方面，大宗商品波动加剧，叠加跨境业务、资管、风险管理业务协同发力，打开了新的盈利空间。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期货市场升温代表市场活跃度提升，机会变多，但同时波动和风险也同步放大。整体来看，期货行业景气上行趋势明显，但普通参与者务必严控风险，理性交易，切勿盲目追高。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

0: 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收盘点评啊。今天我们看到今天整体来说市场震荡整理啊，尤其是创业板，就双创创业板和科创板相对来说又是走的偏弱啊。那么缩量比昨天缩量了将近3000亿啊，成交好像蓄力不足。那么如何来看待这种盘面现象呢？尤其是科技股啊，是不是修复到位了？来，我们来问一下来自于爱建证券的夏英凯。夏英凯你好。
2: 你好。
1: 嗯，怎么看待今天的这个盘面的现象？
2: 我觉得首先这一次的这个探底是结束了啊，就整个从上周五、周一、周二三天的连续杀恐慌盘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流动性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改善，并且政策底、流动性底以及市场底，也就是3741应该是确立的。那从昨天的反弹来看的话，这个而且最重要就是科技企稳了。
1: 嗯，
2: 我们一直在讲叫科技稳才是真正稳，因为只有科技目前它是才是情绪的一个核心，才能拉科技才能把市场给拉起来。所以目前种种情况来看，我觉得底部仍然是确立的。
1: 嗯，
2: 那么今天出现了一些调整啊，我看它这个交易量缩的也比较厉害啊，原因就是今天整个市场又去炒了一些其他的一个板块啊，科技股出现一个修整啊，所以说又回到了之前的这种状态。不过我觉得非常正常，因为昨天的反弹幅度从最低点来看已经确实非常大，有一些短期投机的资金选择撤退啊，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整个这一周我的理解定位上来讲是一个探底啊，预期不是那么的高，只要稳住就可以了。
1: 嗯，
2: 核心反攻或者说底部既然出来了，什么时候去真正向上的去发力，我觉得还需要等待情绪的进一步的一个恢复，可能下周是一个比较好的契机。
1: 嗯，下周是一个比较好的契机的方向还是在科技股的修复当中是吧？
2: 因为从目前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市场前期也尝试过通过拉一些老灯股、一些高股息的方向来去稳市场，但真实的情况是没有稳住，就是说明现在整个资金的关注度啊，尤其是像基金呢、啊、还是以科技为主的，所以我们叫科技稳则大盘稳嘛，科技稳才是真稳。
1: 嗯，
2: 所以到目前来看的话，真正的市场企稳其实不是说周一的那个最低点，也不是说周五的这个第一次恐慌盘出现，而是周二的，就是昨天科技股的最后一跌。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市场现在的重心并没有变啊，仍然是聚焦在科技的方向。所以未来的话，如果市场想要继续向上的话，我觉得仍然是这种情况啊，只有把科技尤其是一些核心的科技给拉起来，真正的出现了一个修复，我觉得才是市场向上的动能才会具备。
1: 嗯，
2: 那目前其他的方向的话，它无论从基本面上来看还是说货币啊宏观的角度来看，不太具备增量。所以你像之前的这个医药、创新药也是的，它可能涨一段时间，但是很难具备持续向上的这个动能，因为没有增量。那唯一市场目前有增量的还是以科技为主的这些方向，至少它短期无法证伪，向上的动能还是非常充足的啊。所以我觉得后面的主线的话可能还是会以在科技当中选为主，当然有可能会去切换啊，就是去年或者说上半年的这个以 CPU 存储为重心的啊，一些细分啊带队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切换，但是大的还是会出在科技里面。
1: 嗯，那么就是今天科技啊，我们看到很多品种又是出现了，昨天是阳包阴，今天阴包阳啊，这种情况，那么大家会觉得，哎，科技的这种反来覆去的这种大开，就波动力那么强大的一些波动。

0: 正常的一个现象吗？
1: 对，简单概括就是磨底。因为大家知道，这整个最近一段时间的科技，它不单是下跌，那更重要的是波动率却是大的吓人。所以，当市场向下宣泄一波情绪之后啊，告一段落之后，其实第一步啊，不单是止跌，更关键的是一个降波。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在同步发生。从止跌的角度来讲，确实它已经终结了，就比如说这个股价下跌。然后像基金啊，基金的份额净值出现下跌，以及基民进而赎回，如此的一个恶性循环，啊，赎回之后基金更需要去卖啊，更需要这个进一步的打压股价的下行，所以这就发生了流动性的这个风险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这个风险算是解除了，市场是稳住了，但是稳住它的波动性仍然很大啊，波动率非常高，所以目前第二个过程。同步展开的就是降波，啊，所以这两天我觉得会是一个，就是对于科技来讲会是一个底部的一个磨的一个动作，啊，就是先稳住再说，一步一步来，啊，就是用1周的时间也差不多可以。那稳住了之后啊，随着尤其是下周长新的上市啊等等，包括海外的一些业界的落地啊，我们自己的中报啊等等，啊，这些消息慢慢落地之后，啊，市场的一些。疑惑啊，或者说一些担心的地方，尘埃落定啊，我觉得市场可能才会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向上的一个反转。
0: 那么现在这个市场，你觉得就是说明天的话，这个科技股和老邓之间的一个拉扯，又会出现一种反复吗？就是因为今天明显是老邓又返场了，科技股又明显的被资金这个吸走了。
1: 我觉得。目前的话，因为没有看到增量政策啊，比如说消费，其实现在的估值都是蛮低的啊，尤其是像消费啊一些大家经常讲老邓，啊，它确实有潜力的，但是毕竟现在没有一些增量政策出来，比如说是刺激消费的呀、补贴的一些政策，所以说资金现在也大多以观望为主，那可能下跌之后呢，估值跌出优势了，有一些左侧的啊资金愿意去增配，但也仅仅是一个。这个比如说图一个股息啊，或者说图一个低位而去做的一个动作，而真正的增量资金入市，也就是让股价形成上涨动能的，确实是没有的。如下半年有可能会出一些类似的政策，那个时候我们再看。但毕竟现在没有一些增量政策，包括全球的宏观流动性也是这个问题，那不能瞎猜。所以我觉得老邓的方向啊，可以维持一个。尤其是国央企高股息的方向，可以维持一个不跌的一个看法，尤其是在这个位置作为一个啊定海神针的作用啊，稳住指数，它们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市场向上啊，它需要产生赚钱效应，也就是说做股票呢，肯定不是说只求不跌的啊，需要上涨，而上涨的动能从基本面上来讲需要增量。那目前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啊，景气度上来看的话。仍然是科技方向有增量，其他的是不太有的。
0: 好，那么我们在看这种增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会想，就是还有多少的余量的这样一个资金，因为就是从目前的两融的这样的一个降杠杆的过程，好像似乎是不是已经到了尾声？那么后续的增量资金，我们说之前已经进了那3500多亿，那后续还会不会有这种类似的动作出来呢？
1: 整个两融这一波的下降是很快的，也是我觉得是充分的，因为本身 A 股当中的杠杆资金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多，可能外盘美股，尤其韩国，大家这个说杠杆资金比较多，那确实啊，因为杠杆资金的前提一定是啊过分的一个赚钱效应啊，这个人的疯狂啊，他才会去加杠杆。那对于 A 股来讲，今年其实我们是一个结构的行情，结构化的行情。也就是大多数股票实际上的表现是不太尽如人意的，那只有局部的一些科技股涨得比较好而已。所以说，在这种前提的情况下，我判断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这种杠杆的风险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严重。所以说，市场目前来看，两融杀到这份上，再加上上周五、周一周二啊，整个。这连续3天啊，确实也出现了一个恐慌盘啊，一个放量的极端的一个抛售，

0: 觉得是已经很充分了，在就整个牛市当中，或者说整个市场当中，它的融资盘一定会有的。我觉得适当的，比如说阶段性的去降低一些啊，是很正常的。它也不可能说是要杀绝杀透才算是完成。我觉得阶段性的话，就是一个底部的。
1: 阶段性就是一个底部的行情啊，那你觉得现在的这个位置上面啊，就是对于科技股是一个好的买点吗？
0: 是的，我们尤其是一些核心的科技股啊，前期涨幅也不是特别高的这种科技股啊，现在基本都是面临一个打折的情况，啊，尤其是这个啊一些有预期差的，比如我们说 PCB 方向啊这些后期才炒起来的啊，这属于一个深度打折的情况，我觉得从我角度来看是非常便宜的一种状态。当然，对于一些炒作时间比较长的啊，确实存在泡沫以及透支的风险啊，我觉得是确实是需要观望的。这也是从一开始讲，我觉得科技整个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科技的内部可能会出现一些风格的切换，比如说之前由 CPU 和存储带队的这种科技行情，可能接下来比如下半年切换到其他的细分来带队。包括今天市场涨幅比较靠前的啊，这个电力，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电力虽然说是一个传统板块，但它其实叙事上来讲，算电一体化，它也属于跟科技有关联的。目前市场的最高标五连板啊，以及后排的这个都是处于这个方向的啊，电力或者是云计算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市场可能会下半年啊，会找一个科技内部的一个其他的细分来顶替 CPU 或者存储的一个带队的一个作用吧。
1: 好，那问问看夏银凯，就除了科技以外，对于其他的一些板块，你的观点是什么？比如说像最近比较活跃的医药啊、煤炭电力啊，这个红利品种，你的态度是什么？
0: 电力刚才讲过了，医药的话，因为医药我个人研究比较少，我觉得医药核心的话，它的政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国内外政策相对不透明，啊，所以这一块儿，我其实觉得它的投资难度啊，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大，而且这一次的创新药，尤其是创新药的涨上去之后，最近一段时间，它实际上在市场下跌的过程当中走了一波相对独立的行情，但是整个的话它没能有带动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可能，我的理解度还不够吧。啊，至于其他的煤炭呀，这些像包括今天的这个有色金属，我觉得核心的逻辑是在于全球流动性，啊，包括其他的老灯传统的方向，啊，他们要想上涨几个点，第一个就是真的行业本身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啊，比如说基本面的也好，政策的也好的一些变化，另外一个的点在于如果全球的流动性出现了宽松。就类比于24年924啊，或者说，啊，整个这个降息进程再度开启的话，我觉得是有潜力继续上行的。但是目前这两个情况都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它能够一些方向啊跌出很高的性价比了，很高的股息率了，我觉得可以能够作为一个基本面的强支撑，而保持股价的相对的韧性，但是也仅仅是韧性而已。如果想要股价继续往上的话，可能要么是行业基本面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么就是全球流动性要发生大的一个拐点，好吧？
1: 好的，谢谢来自于爱金证券的夏银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民朋友好，我是别流芳，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 光交换机 OCS CPU 是 AI 算力互联的核心刚需，正从验证期进入规模化落地，2026年为关键拐点，高增速加国产替代加技术迭代三重驱动，机会集中在 OCS 整机 CPU 光引擎上游光芯片器件三大环节。一、核心逻辑，为什么是光交换机？性能碾压电交换，纯光转发纳米级延迟，电交换约100纳 S， 功率降 50-70%， 单千单宽 100TBPS 以上，四配万卡级 AI 集群，需求爆发。谷歌 TPU 集群每4096颗芯片配48台 OCS， 2026年自用加采购约 1.5 万台。微软、Meta、NVIDIA 同步跟进，政策加成本双驱动，东储细算要求 PUE 小于等于 1.2， 倒逼全光化，硅光 800G 模块量产， OCS 成本降约 30%。 第二是市场规模高，增长确定性强，全球 OCS 2024年约 3.7 亿美元，2029年超25亿美元，2024至2029年年复增长58%。中国 OCS 2025年约305亿元，2025至2030年年增幅超34%，全球增速最快。CPU 交换机2026年量产元年，2030年规模200亿美元以上。投资策略，2026年下半年，短期是6到12个月优先 OCS 整机加供应链，业绩确定性强；中期是1至2年布局 CPU 光引擎加上游硅光，弹性最大；长期是2到3年关注光芯片国产替代，壁垒最高。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边缘社”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边缘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我们的时间要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整体的表现情况啊。一会儿呢，来连线嘉宾跟我们一起讲一讲最近外汇市场啊，包括美元啊、包括人民币这块的一些这个波动啊，大家所关心的一些亮点，我们一会儿跟各位来这个做一些解读。各位也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面跟我们讲讲看你所关注的外汇市场啊，最近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想法。然后呢，我看到有人说是在讨论这个大盘啊，说到了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那边这个也都在讨论这个市场的波动情况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来关注外汇市场的整体的表现。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6: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啊，来给我们一起讲一讲美元指数。昨天美元指数走强，触及到101.20的关口。中东冲突如何通过油价通胀预期加

0: 息啊，这个传导到美元，美元指数短期能否突破101.3？主要制约的因素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好。
1: 主持人你好。那美元汇率方面呢，昨日美元指数震荡走高，并触及了101.2的关口。当前处于美联储的晋升期，并且经济数据比较清淡，那市场焦点呢，目前还集中在中东冲突的一个演变之上。美军连续与第11晚空袭伊朗，且霍尔木兹海峡油轮再遇危机。同时的时候，至少两艘装载沙特的油轮呢已经掉头，说明胡塞武装对于沙特航运的封锁威胁，首次转为实际的船油变化。那目前来看呢，除非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同时长期受阻，并伴随中冲产量进一步恢复，才可能令油价中枢出现持续性上移。而在此之前，预计美指短线上行的空间或相对有限。主持人好了。
0: 好，美元走强的背景之下，人民币为何能维持在6.7640到6.77区间？结售汇顺差、跨境资金流入和监管预期，哪个支撑的作用更关键？突破6.76还需要哪些催化剂？
1: 那目前来看呢，尽管经济我们处在一个若预期若现实的局面，但人民币呢仍然保持强劲。一方面原因是因为上半年银行结售汇实现顺差1.87万亿元，同时呢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的跨境资金流入2472亿元，同时给人民币带来稳定支撑。另一方面呢，监管强力稳定投资者对股市的预期，亦对人民币资产带来支撑。那预计来讲呢，人民币短线仍然保持偏强的震荡，但进一步突破6.76关口仍需要有更多催化剂出现。主持人简总。
0: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分析，再见啊。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广告之后呢，再来跟各位做一个收盘点评啊，这个聊一聊今天盘面的这个现象，包括板块波动的情况啊，对于明天这个市场各位是如何来分析和思考的。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2: 我们不见不散。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4: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5: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4: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5: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4: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5: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4: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6: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 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啊，邓天你好。
7: 哎，主持人好。
0: 嗯，昨天我们在说这个市场有一个反包阳线啊，科技的反弹非常猛烈，今天有相当部分的科技被打回原形了啊。你觉得这种出现的这个暴涨暴跌，或者说这个波动率加大啊，这个说明市场见底的一个信号出现吗？
7: 嗯，主持人，其实这块我们昨天也聊过啊。当时我其实给了一个结论，我说现在说已经见底，应该为时尚早。
0: 嗯，
7: 因为在每一轮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大的调整过程当中，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或者上涨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当筹码就是短期内突然一下被打光了，无论是这个做多的筹码还是做空的筹码，它都有可能会有一个报复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那如果是向上走的，肯定就是向下的一个调整；向下走的话，那就是一个反抽啊，那形成一个对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来讲的话，应该就是在一个下降的过程当中，因为毫无疑问啊，这半个月以来其实走的还是比较弱的。那么在这一块的话，肯定是

0: 大家讲，当时可能这个人气还没有消散的过程当中，很多人看不上老登啊。那么我们也跟大家讲，两边其实都有放不下的理由啊，两边都必须要去放这个仓位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原因啊，大家可能能够更好的能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现在这个市场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科技股的这种波动情况啊，就是说这个科技股今天有相当部分的海外链好像还是不太稳定啊，这个跌幅还是比较大的，是更多的受到美股的一些影响，受到韩国股市的一些影响，还是说自身海外链的这个业绩方面有一些不确定性？
0: 嗯，其实从业绩的角度来说，目前看不到任何的这个大面上的不确定性啊。无论是我们现在主流的这些抱团的方向，还是说一些可能二三线的一些标的，目前来看都没有这方面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影响。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现在应该重点去关注的，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当没涨起来在左侧的阶段的时候，它的基本面来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直接决定了你买的标的到底够不够便宜，它向下这个如果向下砸了，它的概率大不大，真的砸下去了你拿不拿得住的一些原因，一系列问题它是直接跟这个基本面挂钩的。但是当它已经涨起来了以后，更多的还是要看这个市场情绪共识在不在。那在这里给大家就是举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有名的例子，那在这个一些电池的龙头企业，它在2021年的年底的时候应该是见到了整个股价的一个高点，但是我们看它的基本面，2022、2023、2024年连这3年都是一个高增的状态，但是这个丝毫改变不了它的这个当情绪抱团瓦解了以后，它的一个股价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自己到底赚的是什么钱啊。像现在无疑参与 AI 的市场，哪怕是不是现在买的，是现在持有的，你还选择在里面还在里面去进行一个持有的这个动作，本身你就是做了一个选择。那这个选择呢，我觉得在当下来讲的话，可能去这个看抱团往上，这个把它的一个估值不断抬升，是你赚的主要的钱和承担主要的风险。所以在这块的话，一定要尽可能的淡化基本面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基本面唯一可能对当下比较有影响的那个两种情况，一种是远远不及预期，如果基本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不及预期的情况，就例如资本开支可能会停一些这个主流产品的价格，比如说像存储它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滑坡啊，那这种是大大不及预期的基本面情况，那可能它会加速整个这个共识的瓦解，那可能这个股价会有一个进一步向下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另一个呢，是在于如果基本面会大大好于预期，那么可能会对这个市场有一个快速修复这个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是从目前抱团已经抱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集中度的角度来看的话，想要出现一个非常超预期的情况，其实非常困难的。这一点呢，在我们前期这个中报预告里面的一些存储模组的公司已经有所体现，可能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超预期的情况，但是市场给出来的一个反应就是高开7个点，然后开始往下走，一直走到今天还是远远不及当时它发出公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希望可以帮到一些投资者，那个尽可能的在这个时候要去正确的理解基本面在对现在的一个股价的一个影响。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如果说基本面这个被排除了这种干扰的一个因素和影响的话，现在对于整体的一些这个股价更多的推动的是一种情绪因素吗？还是说这个资金的方面的一些选择，亦或者就整体来说这个大家是比较低迷的状态还会延续？
0: 我觉得这块的话其实还是来自于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前期的这个抱团抱的比较多了以后，一定会导致就是有很多的一个获利盘，而另一方面呢，就是来自于就是没有新增资金进来，能把这样的一个这个正循环正反馈给不断的往上推啊，所以才导致了现在的一个结果。那么一旦出现了一定的松动以后，这些获利资金原本可能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我还是比较坚定持有的，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我已经赚了7、8倍甚至10几倍的这样的一个收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觉得可能出现一定的问题，我要去进行一个止盈的动作，我会非常坚决啊！你一两个涨停或者是20%-30%的这样的一个差价，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影响不了我的决策。所以在这块的话，一定是这个情绪上的因素是占比较主导的地位。那接下来看，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应该三种吧。第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刚刚讲到了非常超预期的这个基本面的情况，把这个共识快速的给重新进行一个凝聚，但是这块呢我觉得概率比较低。那第二个呢是当他这个一部分的资金已经是止盈也好或者怎么样，他做了离场的动作，到了一定的阶段性的底部了，可能大家觉得在这个位置这个已经是砸不动了，那么当有一个磨底的过程，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了以后，重新又把共识捡起来啊，把这个价值通过这个向下跌的方式重新做了一个体现，那么进行一个往上涨。那我觉得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呢，就来自于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整个正反馈它是非常依赖于增量资金的。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增量资金其实很难看得到，但是如果货币政策有一些比较大的宽

0: 的一些迹象，说白了就是有一些主流的货币它有了一个印钱的动作，那么新印出来的钱很有可能还会涌入这个市场，那会重新激活这样的一个正反馈的一个循环机制。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这三种情况是很有可能这个把这一波的这个调整画上一个句号，开始进行一个重新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比较目前看得到的比较的可能的三种可能性。所以我们也可以顺着这三条线索去进行一个挖掘。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么谢谢来自于这个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来聊的是关于啊这个七月份以来 A 股上市公司陆续披露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预告，机构调研热度显著升温，其中沪电股份获得外资机构调研家数居前。那么这家公司和其他 PCB 大厂相比有哪些区别呢？PCB 产品在沪电股份的总营收当中占比如何？我们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
4: 沪电股份这家公司全称叫做沪市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听起来呢这像是一家上海的企业，实际上呢这家公司是1992年的时候在江苏省昆山注册成立的台资企业，也是昆山开发区引进的第一个特大型台资项目。当时首期投资规模呢大约是在3000万美元左右。公司成立的初期呢，主要是承接中国台湾地区母公司南子电子转包过来的低端订单，产品呢是以双面板、四层板为主，那么基本上呢是处于代工的状态。然后到了1997年的时候呢，当时是爆发亚洲金融危机，这对于那个沪电股份来说呢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母公司自身的订单呢在当时出现了大幅的萎缩，因此呢沪电股份呢就被迫要独立开拓市场。后来呢公司就引进了外部的技术团队，开始研发厚铜板、还有大面板和高层数的 PCB， 把业务的重心呢从消费电子转向到了电信通讯设备领域。这个转折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关键，因为呢消费电子市场呢竞争开始越来越激烈，而通讯设备对 PCB 的层数和信号完整性的要求呢也是更高，技术门槛呢不断的提高，正好可以避免就是消费电子这个红海的竞争。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公司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成为昆山首家在 A 股上市的台资企业。然后上市后呢，公司开始多基地的布局。2012年的时候呢，在湖北黄石设立了生产基地，把昆山的一部分中低端产能呢转移过去了。2018年之后呢，5G 建设和数据中心扩张带来了高频高速 PC 板的那个需求，公司呢多年积累的高层板技术呢开始释放价值。到了2022年之后呢，公司又启动了海外布局，在泰国大城府设立了生产基地，同时呢在新加坡设立了子公司，主要是负责海外业务拓展和贸易。然后泰国建厂呢，主要是应对北美和欧洲客户对供应链多元化的一个要求，特别是 AI 服务器和交换机领域。那么客户呢主要是非中国大陆来源的 PCB 产能。到了2025年第二季度，泰国基地呢开始小规模的量产。那么公司目前呢主要的生产基地呢是包括昆山的青松厂，还有沪力微电，还有像那个黄石沪市，还有特

0: 国工厂，产品呢是覆盖企业就是通讯、数据中心、汽车电子和工业设备这四块领域。目前从主营业务方面来看呢，沪电股份的主营业务呢是生产硬质就是制造硬质电路板，也就是 PCB。 那么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内部呢都有这样的一块基板，主要是用来连接各种电子的元器件。那么沪电股份呢从92年成立以来呢一直都是专注这个领域的，并没有进行多元化的一个扩张。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总营收呢是189亿元，同比呢是增长 42%。 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呢就是数据通讯领域的 PCB 产品，这个板块呢在2025年的时候呢总收入呢是达到了146亿元，占公司总营收的比重呢是 77%， 同比呢是增长了 42%。 这块的毛利率呢是达到了 39.7%。 然后这块业务的产品呢主要是用在 AI 服务器、高性能计算机、高速网络交换机和路由器上面。在这个细分市场当中呢，能够做高端产品的厂商呢并不多，沪电股份可以说就是其中的一家。它的客户呢主要是全球头部的云服务厂商，还有网络设备制造商，前五大客户合计贡献了全年销售额的 53%。 公司的第二块业务呢是智能汽车领域的 PCB 产品，2025年这一块业务的收入呢是 30.4 亿元，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 16%， 同比增长 26%， 毛利率呢是 22.8%。 汽车里用的 PCB 呢一部分是用在智能驾驶和电动化系统上的，比如说像毫米雷达波、驾驶辅助控制器，还有像智能座舱的屏幕和计算单元，还有就是电驱系统。另一部分呢是用在传统的汽车安全系统方面的，比如说像防抱死刹车和气囊控制器。汽车板对就是可靠性的要求呢是远远高于就是消费电子这一块的，必须呢就是耐高压、耐高温，还有抗震动，因此任何质量问题呢都可能直接影响到生命安全。沪电股份在这个领域呢靠的是车规级认证壁垒和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那么汽车供应链的认证周期呢一般都需要长达数年，所以一旦进入到车企的供应商体系呢，替代成本是非常高的。公司呢就是通过就是控股子公司叫做盛伟策，他就掌控了就是一种嵌入式功率芯片的封装技术，可以把功率芯片直接封装到电路板上面，适合就是电动汽车的高压平台。这家公司就是盛伟策，2025年的时候呢它的营收大幅增长 108%， 并且呢首次实现了就是净利润的一个盈利。这个领域的就是市场竞争呢可以说要比数据通讯呢更加激烈，因此呢毛利率也是相对较低一点。刚才提到的是一个通讯方面的 PCB， 还有一个是汽车方面的 PCB。 那么这两类业务呢虽然应用的场景不一样，但是在技术层面上呢就是说智能汽车对于高密度还有高频率电路板的需求呢是和那个数据通讯领域呢正是在就是趋同的，因此呢公司在那个技术积累还有产能布局上面呢可以说是协同的。现在呢公司已经构建起了国内外梯次有序的一个产能矩阵，像泰国工厂承接的呢是 AI 服务器和高速网络等就是中高端产品的一个批量的一个导入，然后数据通讯事业部呢也已经有超过 70% 的海外客户呢完成了认证，汽车事业部呢也是进入了一个量产的一个阶段。那么这种核心布局它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化解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同时保障对头部客户的一个稳定的交付能力。
1: 沪电股份和其他 PCB 大厂相比有哪些区别呢？

0: 速交换机 AI 服务器呢，恰好就是现在这一轮 PCB 行业增长最快，同时也是技术门槛最高的一个方向。那么在沪电股份聚焦的赛道当中呢，很多它是做到了全球第一。这边有数据显示，比如截至到就是25年的6月30号为止，18个月内的收入统计显示呢，沪电股份的数据中心领域的 PCB 是排名全球第一的，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10.3%，22层及以上的 PCB 呢，也是排名全球第一的，占全球市场的份额呢，在25.3%。交换机及路由器用的 PCB 也是排名全球第一的，占市场份额的12.5%。然后在中国内地18层以上的高层板市场，它的占有率呢，是超过50%的。然后就是它 PCB 的这一块毛利率呢，相对是比较高的，就是整个业务的毛利率呢是达到了36.9%，其中呢数据通信领域的毛利率呢是达到了39.7%，可以说是显著高于行业的一个平均水平。
1: 公司目前业绩情况如何？哪些问题值得关注呢？
0: 在不久前，就是7月13号呢，公司就披露了半年度的业绩报告，预计2026年的上半年呢，实现规模净利润呢是在28.3亿到30亿元之间，同比增长68%到78%。那么，沪电股份表示，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呢是得益于高速交换机 AI 服务器、高性能计算、直至能汽车等应用领域的结构性需求持续释放，叠加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同时呢，它的泰国子公司呢已经从产能爬坡期迈入到了规模化的应用期，并且呢是在今年的第二季度实现单季扭亏为盈。然后公司呢不久前也启动了赴香港上市的一个计划。那么在6月份的时候呢，向香港联交所呢递交了就是发行上市的一个申请。就是招股书显示呢，这次香港 IPO 募集的资金呢，主要是用于支持生产基地的产能扩张，还有像数据通信及智能汽车领域高性能 PCB 的一个研发，还有就是前瞻技术的一个创新。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呢，在公司大举扩产的同时呢，公司22层及以上，就是涵盖22层至30层及32层以上的这一些产品，在经历了高速增长之后呢，目前的增速呢，呈现一定放缓的一个态势。可以说呢，就是说当下因为 PCB 头部企业它的一个集体性的都在进行一个产能扩张，所以说行业的竞争呢也是越来越激烈了。因此，对于沪电股份来说呢，就是说，在那个行业更加激烈的情况下面，如何将资源向高阶的 PCB 领域倾斜，然后就是如何进一步的扩展它的市场份额，可以说也是面临着一个一定的挑战的。
1: 好的。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5: 精神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6: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之中来啊，我是谭帅啊，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播出的财经午间道。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支持啊，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楚河汉界夏天都来了啊，还有更多的朋友们可能正在来的路上啊，欢迎大家。那么今天的我们财经午间道午间聚焦板块呢，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外国人来中国的这个中国购啊。那最近呢，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啊，上半年呢，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啊来到了中国啊，来中国旅游啊，还来中国购物啊，而且来中国购物呢，成为他们的一大非常重要的这个选择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哎，外国游客来中国购物，他们喜欢什么啊，这个入境消费、入境旅游的增长啊，又对啊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啊注入了哪些动能啊，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之中呢，将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啊，也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
6: 午间聚焦，今天我们连线到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玲。劳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想请劳老师跟我们共同关注一下记者在上海的一个采访，他采访了很多就是来中国入境的外国游客啊，他们特别喜欢买中国的一些商品，到底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产品啊？我们一起通过记者的报道来听一下啊。
8: 在上海的街头遇见外国人并不稀奇，但是像这样街边店铺门口排起长龙，队伍里还有不少洋面孔，而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这样的场景记者还是头一次碰到。
9: 哥伦比亚顾客克里奥，我是从哥伦比亚来的，麻烦帮我看看这几款有没有。
8: 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
9: 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品牌太好看了，

0: 你们的设计师品牌包做得太好了，我现在很伤心，因为我想买的款都没了，全卖完了。
1: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买到他心仪的皮包，记者帮他与店里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他此次旅行的下一站北京。
0: 克里奥，他们会把包寄到北京的酒店，太不可思议了，谢谢你帮我实现了这一切。
1: 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他们大多是亲朋好友一起来专程打卡。
0: 加拿大顾客辛迪·汤姆，好多人都在买这个品牌，在北美很有名，很多人都知道。
1: 记者在这个商圈内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记者在这些店铺内看到，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都在60-70%，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
0: 英国顾客山姆·莱德鲍尔，
2: 有人跟我提过这个品牌，所以我知道还有对面那家店，我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他快一年了，刚去逛了，特别有意思。
0: 印度尼西亚顾客阿雅，好多人说上海必买这个，所以我做行程的时候特意把这家店加上了。
1: I have to come here.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
0: 印度尼西亚顾客约哈娜·罗斯戴安珠，20年前第一次来中国，我记得我买的都是纪念品。我们现在更偏爱中国的品牌，我发现他们的设计非常有辨识度，创意十足，而且现在质量也很好。
3: 老师刚刚通过这个报道，我们也听感觉到了来上海购物的一些外国的游客非常的多，而且他们这个购物的品类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很多年前都是一些这个纪念品啊，到现在呢就是我们中国品牌的这个中国设计师的原创的品牌啊，像箱包啊、服饰啊、鞋子啊。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外国游客来华购物清单的一些变化，反映出中国品牌怎样的一些竞争力的提升？
4: 我想刚刚我们从音频中非常清楚地听到，老外们都是做足了功课来的，关键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说从原本的纪念品到今天指定要原创的国货品牌。那么这样一个购物偏好的调整，其实它的背后折射出来的是中国品牌竞争力跃升，在这个点上看到了一个直观的缩影。我想除了刚刚的音频之外，我想还提一个小案例啊，有可能我们大家都听到过，那就是今年年初70来自中东的游客在上海停留了10天，返程的时候他们是带了40多个装满了商品的行李箱，总重量500斤，超重要支付的超重费是7000，但是人家也要把它带回去。所以这个案例当中，其实它并非只是一个普通个案，其实就是购在中国兴起之后，我们看到消费流向的逆转的一个缩影，也是在看到了一个入境消费的全新格局。那么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一直好奇里头装了些啥，其实我也是到最近才突然发现，就是说我们一段时间讲上海首发经济，我们有看到国际品牌竞相的登场，同时也看到本土原创力量的出圈。那么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高端艺术的这杨龙品牌，在江源开出全球最大这个旗舰店，其实年初那41个行李箱里头装的，其中就有在江源这家店里头定制的几十块的杨龙头巾，所以非常有意思，我们把几块东西都给它结合起来了。那么回到刚刚主持人在问到，我就说购物清单发生的变化里头，其实它真正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这几点上去看到，就是第一个是一个消费的目的。我们原本呢传统的旅游纪念更多是一次性的仪式性的消费，可能用来做些送礼之类，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它转向的是一个主动选购刚需消费品，甚至就是采购之前在入境前就已经做好了出行的规划，甚至预留了时间。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就是说我们把消费以往呢是旅行的时候的一个附属的行为，今天是变成了一个出行的重要目标。然后第二点，那也就是说决策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以往更多就是我走过路过到当地随机做挑选，但是今天我们通过包括像海外社交平台，我提前了解中国原创品牌，大家都是直奔目标。

0: 标而来，包括探店的攻略，包括定向的选款等等，都已经做好准备。那么其实它的背后也就让我们看到说，原本是现场偶遇，现在是提前种草，精准的消费。也就是说，中国品牌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跨境的自发的传播力的。那随后在第三个去看，选购标准其实也在发生变化。以往在纪念品上头，我们更多承载的就是说，因为有东方文化的标签的吸引，但是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中国特色符号之外，我们看到大家在认可的是我们的原创设计，是我们的品质，是相关的审美。所以也就是说，大家更多会愿意为原创设计去做买单。那么再进一步，清单变化的后头，也就是我们再看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品牌的竞争力的升级。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我们以往的时尚产业，或许我们有制造能力，但是我们没有自有产品的这一定义权。那如今我们大量的原创设计师的崛起，所以让我们就看到，就摆脱代工，我们在建立自主的原创设计能力。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国原创的审美在获得国际世界的国际市场的认可，我们也在整个产业从加工制造去迈向了价值的创造。那么第二点呢，也就是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消费力的追捧，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围绕着品类的聚集，围绕着游客的连续的购物，我们其实就有机会去形成一个成熟的产业的结群，那么也就具备了因为场景结局所形成的一个竞争力。所以我们完备的产业链就为我们原创品牌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底层的支撑。那再进一步，我们说品牌是需要传播的，所以我们看到，包括刚刚的音频中听到，就是来花钱就知道相关品牌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品牌就让我们看到，它已经开始具有或者说看重跨地域的传播能力，在做一些自发的海外的破圈。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也就让我们的品牌跳出原本你要用展会、用传统外贸渠道才能让大家去知晓的模式。那更重要的话，也就是我们从中去看到，就是一个综合的性价比优势的升级。那从这点上头，就是我们把原创设计、把稳定的品质、把价格的友好几块合一之后，创造了一个综合的一个竞价优势。所以几方面结合起来，也就是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世界看中国商品的视角在发生变化，不仅仅只是来到这里拿一款特色纪念品。我们要的是一个值得主动入手的原创时尚品牌，这是构在中国的最重要的意义。
1: 对，确实啊，中国品牌综合竞争力的这个提升啊，也让更多的外国游客喜欢来到中国进行中国购啊。那还有一点在报道里啊，那我们这个报道其实发生的地方就是我们上海啊。其实上海一直以来啊，它的这个品牌的能力和制造的能力其实都是得到海内外的消费者的认可的。而且当前上海正在加速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啊，此前我们也跟老师共同聊过，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啊。所以从上海来说，就是上海的这个定制，您觉得对于中国购有哪些助力作用？
0: 我们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去提一下，那就是在今年的五五购物节上，上海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我们要打造全球入境消费的首选地，要建设购在中国的标杆城市。所以从这两者的结合当中，我们整个上海定制既是作为我们今天上海的一个特殊的 IP 来推出，同时它也是我们购在中国当中打造标杆城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从这个视角上头，我们来引过来的时候，也就让我们见到上海定制今天成为了中国购内涵的一个核心的抓手。那我们从整个上海定制对于中国购的助力作用，其实我们是可以从这几点上头去看的。第一个就是说，它是丰富了或者说是升级了中国购的内涵。因为以往我们更多就是像包括音频里也看到的，我们的来华购物可能纪念品为主，但是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个性化的、体验化的、独特性。那上海定制身上恰巧就是包含了两大主要的脉络，第一个就是百年匠心的定制， 比如我们会提到的旗袍、高级的西装，包括我们的珠宝定制，它的背后都带着老字号的非遗的记忆。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一边是老，另外一边就是第二个是新生代的原创的定制。所以本土设计师的品牌，我们

0: 推出的个性化的服饰、皮具和文创的这个产品。因此从这一点上，我们把这两者结合，也就意味着今天看上海定制可能是一款货品，但是它又不仅仅只是货物，它是融合了工艺的体验、东方的美学，包括海派的城市文化。那么通过这一系列，其实也是拉长了入境游客的停留时间，提升了我们的人均消费。那如果从这个丰富内涵的同时，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我们助力中国购，那它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到底有哪些？我觉得可以从这几点上去看，就是第一个，我们是打造了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力，也就是说跳出了单纯的价格竞争。在我们的定制当中，我们可以依托工艺、原创设计、文化内涵，形成难以复制的这个壁垒。那么也就是体现我们说的，我们原本熟悉的是中国制造，今天我们更多走向中国创造。那最后第二点价值的话呢，其实它在构建的是一个沉浸式的商旅的融合场景，也是契合了今天入境游的新趋势。也就是说，我们不再仅仅是到景点打卡，而更多的是转向体验中国式的生活。所以在上海定制当中，我不是说只是跑去做个购物，它可能有到工坊的参观，有工艺的体验与设计师的交流，那么在这过程中就把文旅体验和消费的采购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会发现其实这是搭建了一个国货面向全球的一个线下的试验场。因为当大量海外游客我来线下来现场体验定制服务之后，回国后在社交平台的自发分享，那其实整个这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口碑的传播。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也是我们看到这段时间来上海在围绕上海定制在补齐的一系列的路径配套的这个服务，那么由此也就是优化了购物在中国的一个整体环境，也就是我们说的树立起入境友好消费标杆这样一个旗帜。
1: 对，也就是说这个上海定制的这个战略啊，对于外国游客来中国购还是非常大的这个助力的作用啊。刚刚您也说，其实当前呢这个外国游客入境的重心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以前就是买买买啊，买点小特产啊，现在也是更加的下沉啊，更加的转向这个体验生活啊，这个其实也是跟我们当前国人的一些旅游方式相趋同哈。所以您觉得这个外国游客这种入境重心的变化，反映出外国游客这个需求方面的一些变化有哪些特点？包括我们因为现在要欢迎更多的这个入境游客来中国游，来中国购啊，那我们来对于我们来说啊，这怎么样把握住这种需求和心理的变化，抓住这种机会？
0: 我想首先我们得了解需求变化到底变化在哪里。那其实它可以是由这几个点上来看出来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从以往浅层的观光，今天在走向深度的文化的体验。因为以往我们自己有感觉，打卡到景区拍照留个念，然后购买点纪念品，似乎就像流水式一样的浏览。但是今天大家会发现说，我们愿意去走进，包括拿上海来说，走进城市的历史街区，我们走进博物馆，走进我们的市井街巷，就读懂这些城市。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变化。那么第二个呢，也是的，以往是被动的观光，今天愿意去沉浸式的做生活化的体验。也就是说，你以往是来看风景的，现在可以说你是来体会过日子的。所以有些老外第二次第三次来的时候，他们说更爱去看市井的烟火气，去体验我们的地方的美食，去感受我们的非遗的记忆。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鲜明的需求的变化。那么同步在这边，就是我们看见，就是说以往如果说更多是物质消费，买些特产，今天我们会发现的是走向的是一个精神与情绪价值的消费，与我们带上了文化的感知，带上了人文的体验，带上了我们精神上和文化认同的这种共鸣。因此这几点是非常鲜明的变化。那么既然有这样一个需求的变动，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应要有所举动，也就是说怎么样对应需求变化，把我们的服务，把我们的产品去做得更好。我想我们也是可以从这几点上入手吧。那第一个就是升级旅游产品的供给，那在这个供给当中着重从打造生活化在地化的文旅产品来做落实。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可以说是讲故事，但是你可以去讲 从原本宏大生硬的文化宣讲，我们今天说从小地方入手，讲好通俗化的生活化的中国故事，你可能是手艺，可能是民俗的生活来作为切口。那么随后第三点，也就是我们把涉外服务做到更加的精细化，那么包括多语种的指引啊，包括我们的预约的这个体验，来适配深度漫游的这种需求。那么更进一步的话，就是文旅融合，我们来拉长体验的这个链条，也就是说你把非遗民俗，把我们的这个城市文化跟国货消费结合起来，就是说让文化的体验去带动实景的消费。那其实也是由此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从体验生活到认同文化，认同国货，让它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嗯，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啊，关于这个入境游这块儿，此前啊，九部门是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的政策措施。他提出了要打造国家旅游品牌，系统构建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打造中国游的这个品牌，突出文化辨识度和消费引导力。所以对于我们打造中国游这个品牌，您有怎样的一些建议？
0: 我想你好中国一句有意思的口号，来由此来打造中国游的品牌，那么其实是意味着我们要一方面是兼顾文化的辨识度的创造，同时我们还要带上消费引导能力的建设。那么两者的融合呢，去顺应外国游客偏爱如今是偏爱曾经是生活体验，去热衷国货消费的这些趋势。所以从这点上头，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几块来吧。那一个是我们去创新文化的叙事，改变我们以往宣传的某些固有的做法，也就是说突破原来我们更多是靠山水古迹来做宣传的这种框架，我们今天从润物细无声的角度给到的是中国式的市井生活，给到的是非遗的民俗，给到的是当代的国潮，以它为新的载体，那么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城市面貌来开展我们的文化的传播。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去搭建一个文旅融合的产品体系，也就是我们会说把体验和消费的这个通道给它打通。那你在城市的

0: 57。徐成光指出，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
1: 一网发展。昨天 A 股市场全线飘红，创业板指数涨超7%。此前市场连续多日大幅波动，在这样一个紧要节点，监管层、上市公司还有专业机构密集释放信号，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2: 20号，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等五大保险机构齐发声，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诺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加码科技与新兴产业配置，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而上市公司也用行动表示对自家公司有信心。20号，沪深交易所回购和增持计划共50家次，金额上限达到154亿元。此外，不少公司实控人、董监高等重要股东也陆续公告增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3: 上市公司回购与控股股东大额增持同步放量，是产业资本主动参与市场调节的重要体现。产业资本资金周期长，持仓稳定性强，与国家队、保险资金形成互补。当下集中入场，一方面修复短期低迷市场信心，另一方面持续优化 A 股资金结构，聚焦企业中长期盈利与资产价值。
2: 基金行业也掀起密集自购热潮，多家公募、私募基金机构官宣使用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传递长期看好 A 股市场的坚定信心。更值得一提的是 ETF， 最近一周股票型 ETF 整体净流入超过2000亿元，其中宽基 ETF 就占了1500多亿元，单周规模创下去年4月以来新高。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这些指数资金净流入明显。当然，打铁还要自身硬。眼下正是中报密集披露期，目前有1700多家公司发了中报预告，其中电子、化工、新能源的业绩预告尤其亮眼。7月以来，不少上市公司提议制定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释放稳定回馈股东的信号。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4: 中期分红加码搭配回购增持，形成完整的股东回报体系。常态化高比例中期分红啊，能够增厚投资者长期回报，降低权益资产波动风险，有效地提升了 A 股配置的吸引力。
2: 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也持续看好 A 股。花旗集团20号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至超配，而进入7月，高盛、瑞银、摩根士丹利都发布看好中国经济或 A 股的报告，显示出外资的积极态度。
1: 视线转向上海，上海海关发布外贸成绩单，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外贸进出口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出口1.14万亿元，增长20.1%，进口1.41万亿元，增长17.4%，实现进出口两端协同发力，均衡向好，充分彰显上海经济强劲的韧性、蓬勃的活力和厚实的发展潜力。来听报道。
5: 稳字当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规模、出口规模、进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出口更是首破万亿元大关，从2016年上半年不到6000亿元翻番至1.14万亿元。截止至6月份，上海市单月进出口连续17个月同比增长，年内6个月均保持2位数增长态势，出口更是已连续21个月同比增长。上半年，上海累计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进出口增长，外贸规模超100亿的伙伴达到36个。
6: 上海海关副关长柳波：
7: 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在去年同期首次超过上海外贸总值40%的基础上，比重进一步提升至41.8%。拉美、非洲等进出口规模均创新高。
5: 新智产业方面，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与船舶、汽车等传统赛道双向发力，其中工业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手术机器人等三大机器人累计出口增长1.2倍，其中手术机器人出口更是呈现2.4倍的爆发式增长，汽车和船舶的出口分别增长81.6%和42.5%。
6: 上海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李继荣
8: ：AI 算力产业链已成为重要增长动能，工业级变压器、储能电池等相关电源产品进出口今年上半年分别增长66.5%

0: 1.5倍，服务器及相关配件、集成电路、固态硬盘等核心零部件也分别增长3.9倍、23.6%和1.5倍。上述五大类产品合计进出口4712亿元，增长71.8%。
1: 此外，上海作为大宗商品、电子元器件、亚太集散中心的地位持续强化，推动上半年保税物流进出口规模增长36.4%，达到7558.3亿元，拉动同期全市外贸整体增长9.4%。上海口岸监管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大关，跨境电商进出口也历史性突破300亿元，增幅达到1.2倍，成为外贸发展的新增量。
2: 为一场展赴一座城，过去几年几乎成了文旅行业的流量密码。在上海，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温室花园等一众城市地标围绕美洲古代文明联动办展，大胆拓展了文旅 IP 的热力半径。循着世界树这一主题，市民游客就能开启一场沉浸式的城市漫游。我们来听报道。
3: 上午11点，记者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门外看到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入场观众正一批批穿过玉米地走进展厅，人群中有不少人是远道而来现场购票入场。
4: 您是从哪里过来看美洲展的呀？
5: 杭州那边。
6: 深圳。浙江嵊州。
3: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少游客还把上海动物园的世界树之林、上海温室花园的世界树之径和上海辰山植物园的世界树之根列入了自己的出游清单。
6: 对本地是个优势，每周末去一个。
7: 我这边可能是个小孩子，然后也会是个老年人了，每个人都有可惜的地方。
3: 超过3000件稀世文物飞行14000多公里从美洲远道而来，足以吸引各地游客专程打卡。但在紧凑的行程中挤出时间，从人民广场再驱车1.5小时赶往40公里外的辰山植物园看美洲作物展，多少还是有些挑战传统的出游习惯。可真正站在禾草园里，一丛丛大除草和笔直挺拔的玉米并肩而立，跨越时空的对比带给游客意想不到的震撼。
8: 这个就是大除草，边上是甜玉米、糯玉米。
3: 园艺景观部高级工程师田亚林说，大除草的果穗只有指甲盖大小，籽粒硬得像石子，而它变成如今软糯香甜的模样大约用了9000年。
8: 现在的栽培玉米大概一个果穗要达到500粒、600粒结实量，但是我们大除草大概就是5到12粒左右。现代玉米和玉米的野生近缘祖先做一个对比，数千年的人类的不断的人工选择，进一步的驯化育种，进化成了我们现在的食用栽培玉米。
3: 当天，朱先生夫妇带着放暑假的孙子专程来到辰山，他们的计划是先了解美洲作物，再去看博物馆里的文物。看过农作物展才发现，辣椒、番茄、马铃薯这些最家常的蔬菜祖籍竟然都在美洲，心理距离一下子被拉近了。
9: 这个好像是蛮好的拉近这个距离了。
10: 古远的东西很难见到，特别是国外的，两面都来，不错的。
3: 植物园里为了办展专门种植的玉米就有20个品种，采摘、种植等农耕环节也被编排进了不同主题的暑期活动，短则半天，长则2天，让孩子们用科学的视角去理解美洲文明。科普教育部工程师希望说，像这样跨单位、跨领域的同题共答，不仅让美洲古文明更丰厚立体，也拓展了单个科普场馆的展陈边界。
11: 看到我们这边展示的美洲作物之后呢，再去看上博的这个美洲古文明大展，对展品背后所蕴含的美洲古文明知识，这些文明的发展有更深的认识，跟上博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互补，从作物到文物的一个互动。
3: 而这场吹遍上海的美洲古代文明热也刷新了文商旅体展联动的内涵，一张张票根不仅串联起多元消费场景，还通过破圈科研科普专业机构，创造了全新的文博价值与游览体验。以上由记者戴琳、实习生陈佳琪报道。
12: 资讯闪送。
2: 好，资讯闪送，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动态。 昨天，美伊继续护袭，特朗普当天再次威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回应，如果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时，地区武装力量开始介入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用，而且立即生效。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将直接参战。胡塞武装虽然没有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但国际舆论还是担忧沙特与胡塞武装的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导致曼德海峡航运受阻，进一步冲击国际能源市场。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带来的报道。
5: 曼德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范围内，此前胡塞武装已多次警告称地区局势升级可能导致曼德海峡被关闭。分析人士表示，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就曾在红海及亚丁湾等水域对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发动袭击，迫使大量船只绕行非洲好望角。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卡蒂纳斯：
13: The Houthis do not need to sink every vessel or maintain a naval blockade.
5: 胡塞武装无需击沉所有船只，也不可能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但少量的成功袭击或是具备可信度的袭击威胁，就足以让保险公司停止承保，大幅上调战争风险相关保费，迫使船东绕行好望角。此前已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随着美伊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如今曼德海峡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成为中东地区石油及能源产品出口的核心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经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量达到每天740万桶，而去年同期的数据则是每天420万桶。分析师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卡蒂纳斯：
13: So the Red Sea route has become substantially more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5: 红海航道的战略重要性大幅提升，它已不再只是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常规货运通道，而是霍尔木兹海峡最主要的替代运输线路之一。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国家就是沙特。伊朗冲突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据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近几个月来，沙特每天通过曼德海峡出口超过360万桶石油及相关燃料。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亚希尔·鲁迈延近日曾表示，能够避开霍尔木兹海峡使用红海航道出口，已经成为沙特经济的生命线。
2: 近期，中东地区局势的持续升级对约旦产生了显著的外溢影响，其中约旦的支柱产业旅游业受到了冲击。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14: 我所在位置是约旦的南部，这里距离约旦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过去这里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期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也让这片远离前线的土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就在过去几天，伊朗针对驻约旦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驻约旦美军人员伤亡。美国随后持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而距离这里不远的亚喀巴也成为本轮局势升级中的一个重要节点。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枚射向亚喀巴方向的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这意味着这座长期被视为中东重要物流枢纽和旅游城市的港口，也开始受到地区冲突外溢的直接影响。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物流和地区稳定的国家，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战争阴影正从边境逐步延伸到旅游景区和经济命脉。如何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
2: 最后，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5: 据法新社21号报道，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当天发表声明称，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不确定性。曼德海峡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使能源运输风险进一步上升。 比罗尔警告，随着冲突持续和商业库存下降，全球能源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目前炼油产能恢复慢于原油供应增长，导致柴油、汽油等成品油市场比原油市场更加紧张，油价仍承受上涨压力。据日经新闻21号报道，一项调查研究显示，美国五家科技企业巨头谷歌、微软、亚马逊、 Meta 和甲骨文的隐性债务在四年内增长了8倍，总额已飙升至约 1.65 万亿美元，显著高于这些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所显示的 1.35 万亿美元。报道指出，随着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激增，一些通过非传统融资方式获取的资源并未直接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为外部投资者解读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和评估风险增加了难度。据路透社报道，爱尔兰政府日前宣布将把电动滑板车骑行者最低年龄由16岁提高至18岁，骑行者需佩戴头盔，穿着高可视度服装，上述措施将于今年8月生效。爱尔兰政府还将禁止销售时速可超过20公里的电动滑板车，并计划推动立法对电动滑板车实行登记和持证驾驶制度。爱尔兰儿童健康机构的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因电动滑板车事故致创伤性颅脑损伤入院的儿童及青少年人数增加 50%。 据韩国媒体报道，首尔设施工团21号表示，将向受共享单车服务叮铃铃信息泄露事件影响的约462万名用户发放30天骑行券。据了解，叮铃铃由首尔市政府运营，2024年6月两名青少年涉嫌入侵叮铃铃服务器，导致数百万用户的个人信息泄露，涉及账户名称、手机号码、住址、出生日期等。这二人已于今年2月被移送检方。首尔设施工团将从下月起通过叮铃铃应用程序发放电子券，面值为5000韩元，约合23元人民币。用户需在领取后3个月内使用，每天最多可骑行1小时。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是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刘云表示，近期市场出现一个罕见现象，债券 ETF 规模大幅逆袭，甚至反超沪深300 ETF 登顶全市场第一，科创债 ETF 更是暴涨400%。那么这波债券产品爆火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这是今年资本市场非常明显的风格大切换。以往大家炒股主要盯着股票 ETF宽基指数，但今年股票市场震荡分化，赚钱效应偏弱，资金风险偏好持续降低，开始大规模转向稳健的债券类资产，债券 ETF 顺势迎来爆发式扩容。其中最亮眼的是中证科创债 ETF， 这批产品2年前陆续发行，初始募资规模470多亿元，如今总规模飙升至2400多亿，涨幅超过400%。叠加其他科创债、信用债相关产品，全市场24只科创债相关 ETF 总规模已经突破3100亿。不止科创债，整个债券赛道全面升温。近2年，债券 ETF 总规模从3800亿一路飙升，目前已经逼近9000亿元，妥妥成为机构和稳健资金的核心避风港。那么，在众多债券产品里，为什么科创债 ETF 能够脱颖而出，成为绝对龙头呢？业内人士表示，科创债 ETF 逆势出圈，核心是安全性够高，收益有溢价，适配当下行情。首先，它跟踪的是3A级科创企业债券，属于高等级信用债，违约风险极低，本金安全性有充足保障。其次，收益优势很明显，当前科创债 ETF 收益稳定在1.6%至1.7%，比同期限普通商业银行债高出10几个基点。年内收益率稳居同类债基前30%，在稳健理财里性价比突出。另外，它的久期在3到4年之间，刚好适配当前债市环境，套息收益稳定。加上今年科创债发行缩量，市场供需格局持续优化，资金持续抱团流入，估值不断提升，不管是机构配置还是普通投资者稳健理财，都是最优选择之一。那么目前债券 ETF 赛道格局究竟如何？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债券 ETF 已经形成非常

0: 清晰的两大主力梯队，龙头效应十分明显。第一梯队是传统老牌债券 ETF， 以短融、可转债、城投债、证金债产品为主，前五只龙头产品总规模接近2800亿元，占整体市场30%以上，交易稳定，流动性极强，是大机构的底仓首选。第二梯队是近两年崛起的新品种，也就是科创债 ETF 和基准做市信用债 ETF， 两类产品总规模超过5000亿，占比超过55%，是这波行情的核心增量主力。除此之外，市场还有不同期限的国债、地方债 ETF， 覆盖全面，能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配置需求，整体赛道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完善。那么债券 ETF 持续扩容，后续还有上涨空间吗？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扩容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扩容。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来介绍一下随后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一只北交所的新股巨人新材。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有色金属板块，现在啊哪些金属最吃香。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国投电力投资330亿元牵手宁德时代，跨界联合意欲何为。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邀请到的嘉宾是湘财证券的投资顾问郑涛先生。郑涛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有一只新股申购啊，北交所的巨人新材920258，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2: 公司是做化工材料的这样一个企业，它是国内专业从事乙内酯系列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是国内首套万吨的这个乙内酯系列的这个生产线的这个建设者，填补了国内规模化生产的这个空白。公司的产品的话有很多种啊，广泛应用于新能源车、环保涂料、生物可降解、生物医疗等等这些领域。具体看产品的话，包括降解的塑料，然后这个骨科的甲板、水性涂料、车衣膜等等，这一些都是处于这种化工材料类的。公司和这个众多的优质客户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巴斯夫、必克化学、科斯创、海正生材等等啊，进行了一些长期的合作。这是公司的主营业务。
0: 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是怎样的？行业当中有哪些竞争对手呢？
2: 在行业地位的话，参照相关的这个行业数据，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会的这样一个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4年，公司的产品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主要是这个乙内酯系列产品，从2022年的占比6.19%。到了2025年的22.96%，那从国内的市占率的话，提升的会更快一点，从一开始的35.19%上升到了56.40%，是国内的相关领军的企业，这是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竞争对手的话，包括这个美国的英杰维特，日本的大赛路，然后这个国内的话会是跟这个瑞华泰、中原股份有点相似。
0: 那目前公司的优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公司的优势，第一个的话是技术创新的优势啊，公司覆盖了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等多领域啊，与相关的这个高校等等建立了相关的合作的生态。截止目前，公司参与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有5项，这个获得了授权专利是38项。另外的话是在行业的先发优势，公司是国内这个乙内酯产业化发展的这个开拓者，这个相关的这个发展是比较早。另外在客户资源优势，这个公司与万华化学、尼伦化学、中天科盛等等建立了这种深度的合作，产生了一定的这种示范效应。在劣势的方面的话，主要是在两个，一个的话是融资渠道有限。第二个的话是业务和规模有待拓展，公司现有的规模和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竞品相比，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这家公司3年的业绩情况是怎样的。
2: 公司近3年业绩处于这种稳步增长的态势，先从营业收入看，23年的营业收入在2.8亿左右。然后连年的增长到了25年是6.3亿左右，年化增速在40%多。 另外，营业利润的话，从23年的8000亿8000万，然后到了这个25年的1.33亿啊，也是连年的增长，增速差不多30%左右的情况。
0: 那么此次上市啊，主要的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2: 公司此次募集资金的话是2.9亿多一点，会用在3个地方。一个的话是增加这个相关这个聚乙内酯相关工厂的这个产能，这是一个用钱最多的，用了2.3亿左右。另外的话是建设研发中心啊，预计是2.27亿。另外是3000万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0: 我们来看一下，它本次的发行价格啊，是每股4.48元，发行市盈率14.97倍，申购上限呢是180万股，顶格的申购所需要的资金大约是806.4万元。那么预测一下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吧。
2: 从它的这个发行价以及它的发行市盈率来看的话，预计它还会有一些的这个空间，因为它的发行市盈率是14倍多一点，那行业的平均市盈率在30倍左右。那从这个看的话，其实它4块多的定价其实不算高。另外看一下它的可比公司目前的情况，比如说海正生财的话是8块多，然后中研股份26块多，然后瑞华泰25块左右，那这样看的话，公司的定价其实也不算高。那再结合着它过往这几年业绩其实还是稳步增长的这个态势呢，适当的可以预期一下它的这个股价还有一定空间。
0: 最后来看一下这家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2: 公司未来继续在化工材料这个行业啊，尤其是这个乙内酯这个方向，继续的去做自己的这个产品，然后把产品的这个覆盖面啊，还有产能等等继续的往上提。另外的话，存在的风险，一个的话是需求波动导致产能消化的风险。那公司主要的一些产品呀，运用在比如说这个一车模会用在新能源车上，生物降解和生物医疗等等这些领域，这些领域的话比较依赖下游的这些消费的情况啊，就比如说新能源车后续如果卖得多，那公司产品肯定是这个销路广，那可能有收缩的话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还是在不断的扩大产能，那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产能扩好了之后，结果产品销路不畅，这是一种风险。第二个的话是这个产品价格下降的风险，那公司的产能不断的这个爬坡之后，产量变大的话，那价格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因为产量变多了，价格可能下降。下降的话，那对公司的这个营收等等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的话是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公司的成本里面，这个材料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占了56%左右，包括这个环乙酮、双氧水等。那这些在财务的视角来看的话，如果原材料价格波动，它的这些成本的这个折旧可能会有一些。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湘财证券的。

0: 投资顾问郑涛先生为我们大家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北交所的新股情况。再见。
1: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欢迎收听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一起跟大家聊聊有色金属板块哪些金属现在最吃香。邓天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今年上半年啊，有色金属行业呢是持续向好，也带动相关的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了大幅的回暖。就以深市为例啊，多家有色金属行业的公司半年报是预喜的。在这些上市公司当中，按照归母净利润的增速下限来计算，有26家预计超过了 50%， 20家预计超过 100%。 那么本轮有色金属行业公司业绩上涨的核心驱动力来源于哪儿呢？
2: 其实有色金属这个行业它的上涨的这个驱动因素还是有挺多的。那最主要的一个，或者说是最通信的，大家都比较有共同的，各品种之间，那一定是宏观层面的这个流动性的支撑和这个流动性这个宽松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做的一个支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这块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已经有个一段时间了，就是这个咱们的货币政策已经转向宽松，然后美元走弱呢，它应该是一个常态化，并且是在一个未来一段时间内都有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呢，就我一定会推动所有的资源品，包括黄金啊、白银啊这些有色金属在内的所有的这些，它有个估值的一个重估。然后呢，再加上未来可能对整个后市的宏观预期呢有所改善，然后风险偏好呢有所提升啊，因为一些这个大的国家之间，它可能的那个贸易通路啊会越来越通畅啊，然后就拉动了整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大家会觉得接下来的经济会不断的企稳，慢慢向上。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预期以后呢，一定对整个有色金属，尤其是跟工业相关的一些品种啊，跟这个政府资本开支相关的一些品种，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在内啊，那这就是第一个原因。那么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各个品种之间啊，它可能虽然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大多数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就是来自于供需端，它有一个结构性的错配。因为我们看到从长期的角度来说，全球的矿业资本呢，它有一个开支不足，然后矿山品位下降，然后扩产周期呢比较长啊等等这些特征，然后这个制约了像这个供给的它这样的一个改善或者说提升，那么就代表了整个市场上它的供给端它可能相对来说提升是比较有限的，或者说是至少我们看到它不会出现一个很无序的增长。这个跟工业品是最大的一个区别，因为工业品的话无论是像手机啊、存储啊，或者说像现在比较火热的一些跟 AI 相关的东西，那其实理论上来讲，只要它的供给的这些企业啊，它只要有钱，我就可以在地上拉一条产线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把它的一个供给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但是矿业企业像有色的，无论是你像哪个金属品种，你总归是有一个大前提，是在于你在源头上你必须地底下得有矿，

0: 才能去做这个资本开支，所以它有一定的制约因素，所以导致它的这个需求端呢没有那么快的办法继续进行一个这个有效的提升，然后再叠加上供给这个需供给端没有办法很快的提升，但需求端呢它可能它提升的会比较快，所以大家觉得它的一个格局会整体会比较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从这个价格的角度来说了，因为价格角度其实可以看到在近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它有一定的上涨啊，虽然它在这个趋势过程当中，大家认为它未来还有一定的上涨，那么它已经有了一定的上涨了以后呢，就会代表了像有些公司它就会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的盈利有所改善或者说是增厚。那这一点呢，其实很多投资者这个没有去细想过这个问题啊，其实稍微想想你就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理解。举个例子，就假如说现在有一样东西它卖100块，那个当公司的成本是99的时候，你可能只能赚1块，当这个产品从100块涨到110块的时候，看上去好像价格只涨了10%，但是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它可能从每卖一件赚1块变成每卖一件赚11块，它提升了可能10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对这个股价上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和盈利的，要这样的一个增厚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接下来行业内它可能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运作和这个竞争以后啊，基本上它的一个格局都会越来越好，那么导致了一些企业呢普遍它有一些降本的措施，或者说是一些技改的一些这个降耗，使得整个供应链呢它的个管控度变强，然后整个产能释放的一些效率也来得更高啊，使得他们的一些这个竞争能力比较好，然后更加获得了公司关注，市场的关注。所以说从大体来讲的话，是这四个原因可能是构成本轮有色金属公司呢它整个上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驱动力。好的，是。
1: 既然上半年业绩表现还不错，下半年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有望延续吗？
0: 好的，那么我们还是从刚刚的几个逻辑去进行一个梳理啊。
1: 嗯，
0: 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从这个货币的角度来说，还是有望去做一个延续的，因为虽然现在整个市场当中啊，有不断的去会去说美联储可能会加息啊等等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易，但是我们那个框架里面啊，我们觉得可能更多的这是一个预期管理，就是这个美联储做的一个预期管理。大面上来讲的话，降息和扩表仍然是一个单行道啊，只是什么时候开启的这样过程，它很难去做一个倒车的动作，它更多的还是在这个地方等一等，然后通过喊话的方式，然后让市场呢能够有一个自发的调节，做这样的一个预期的管理的动作。所以第一个呢，从货币的角度，我们觉得仍然是宽松预期还在，并且可能会继续往前走。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宏观的这个角度。宏观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这个无论是从行业的景气指数，然后还是从一些其他的一些核心的景气指标，都是处于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区间，然后基本面的一个修复呢，也是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持续，然后叠加上我们可以看到像近期一些主要国家可能之间领导人之间有一些互访啊等等，会导致整个贸易的链路也好，全球化的格局也好，向这个比较景气的方向去进行一个发展，那么这样的话对整个有色的这个需求其实就构成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啊，那我觉得这块呢是有望去做一个延续的。然后呢就是看这个供需端了，供需端的话这块我们看到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大部分的企业无论是铜啊铝啊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金属，他们在矿端这个面临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开发周期非常的长，然后投产呢也比较慢，然后再加上这个长期的一些资源老化，然后这个前期的一些这个开发不足，使得这个供给端啊，至少在一两年内，它在一个短期内，它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有效的释放。那么一方面呢，是这个需求端可能有一个不断的往上涨，并且哪怕需求端不涨的话，整个国际的这个货币的角度来说，会导致整个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会往上走。啊，另一方面嘛，是我们这个供给端没有办法很快的去这个增加供给来压住这个价格。那么几个因素叠加来看的话，所以这个2026年的有色行业呢，应该是属于一个高景气延续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这个下半年景气度延续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强啊，那么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小概率的因素，就比如说像美联储它重启加息了，我们虽然刚刚说是一条单行道，那万一它真的这么做了，那可能会有一些影响。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来自于像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些变化的预期，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期扰动，但是大的一个方向上来说的话，已经是我们觉得延续性还是比较高的。好的，主持人。
1: 嗯，那有色金属它也分类啊，比如说轻金属、重金属、贵金属，还有一些我们通常所说的小金属啊，稀有的金属。那目前来看，哪些金属呢？现在是最吃香的呢？
0: 我觉得肯定大的方向上来说，我们就看三个，就是这个铜、金、铝三个方向。那么大家可能在去年。

0: 或者说是过就前一段时间关注的比较多的是金黄金，因为黄金它这个涨幅在去年出了比较大，然后并且在今年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都这使得大家对它的关注度来得非常的高。确实啊，黄金它相较于其他的品种来讲的话，它的金融属性是非常强的。说白了就是它可能跟着这个整个货币政策它会影响比较大，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货币来看。那么它的价格呢，就相当于现在主要是以美元定价，那就是这个货币相对于美元的一个汇率。简单从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理解。那么好处呢，一定是看好的地方，一定是非常的这个明确，那就是来自于美元它可能会有一个持续走弱，它会有个持续宽松，说白了就是美元会越印越多。那在这个基础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汇率有一定是有一个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坚挺的基础的。那再加上一些这个贸易格局的改变，可能导致有一些国家呢，它在未来的一定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增加外汇储备里面黄金的一个占比，而降低美元的一个占比。那这样的话，一定会对它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支撑，在中长线来看。但是短期呢来讲，其实有一些不太好的因素啊，就比如说像在今年的一二季度的时候，土耳其它就在不断的抛售它的黄金啊，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不看好，而是因为它确实国内有些经济是比较困难。那在这个背景下的话，它一定是卖手上的最硬通的货来救自己国内的经济，所以造成了短期的一个抛压。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像日本啊、印度啊等等国家，可能它也会面临同样的一个选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对整个黄金市场呢造成一些短期的一个抛压。那我觉得这是一块。那么铜呢这一块的话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工业金属，它的供给格局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固定。就是其实大的一些这个矿场啊、企业啊，在这一块的这个资本投开支呢是比较少的，近6年以来就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就代表了它的一个供给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然后另一方面呢，它的一个整个挖掘的这个深度会越来越高。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看研报还看到当时的挖掘深度是几十米，现在可能已经要到几百米，可能现在已经要到1000多米的一个程度。然后另一方面呢，挖上来的土同样是这么多这个矿石这个土里面包含的这个矿石的含量，在做一个不断降低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它的一个供给呢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两相叠加，我觉得铜也是值得看。然后另一个就是铝，铝的话呢，其实虽然跟铜不太一样，但它也是有一个供给的制约。那主要是来自于电解端，也就是把它做成这个成品的这个环节，主要的产能是集中在中国。然后它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壁垒是来自于它的一个加工费，也就是电费。那个这个对于全球其他国家来说是很难去做一个介入的，而我们国家呢，在这块有一个上限的一个限额的一个配给。那么这一块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制约它的一个供给的因素，所以这三个品种呢，值得大家去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稍后时间呢，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跟邓天去聊一下目前有色金属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中海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跟大家一起聊聊有色金属板块。刚才呢，跟我们大家分析到了哪些金属啊，现在最吃香。那目前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呢？
8: 从海外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几个点值得大家去关注。第一个应该是从下游的需求端，应该是有一个多点爆发的这样的特征。主要的来讲，我们看到首先中国是作为全球最大的这个有色金属的消费国，基建领域它有一个持续释放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然后包括像这个一些水电啊等等一些这个领域的一些这个基建的计划，我们其实已经在这个实行的过程当中了。然后像从海外的角度，美国它的一个新基建也有一些计划落地，它这一块呢可以大幅的抬升这个当地有色金属这个消费空间，然后包括像一些这个风电啊、光伏啊，这个其实就是在全球范围，包括欧洲啊等等，都中东都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这个投入的一个加大，然后再加上像新能源汽车，还有像一些配套的产业，它都有快速增长，使得全品类的这个有色金属的需求呢，都在做一个稳步扩容的一个动作。然后同时呢，像海外的一些有色工程相关的这些配套需求，也在做个集中释放的一个情况啊，非洲、拉美啊、中亚。还有东南亚都是比较核心的一个区域，像几内亚的铝土矿啊刚果金的这种铜钴矿啊，还有像南美的铜矿啊，中亚的一些稀有金属等等资源开发的项目呢，都带动了这个整套的这个财宣冶啊，还有像这种港口啊，还有这种廊道啊，什么尾矿库啊、光伏储能啊等等这些相关的勘查设计和 EPC 的这个需求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呢，从供给端的角度来看，供给端的话呢，它在短期呢比较有这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全球的这个市场环境逐步稳定，然后海外的一些这个金属矿山呢，它的一个生产恢复的一个进程呢在加快，但是呢，核心的逻辑还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新建的有色产能的有色金属的这些产能啊，它的一些矿采选的一些项目，建设周期普遍都比较强，比较长一点。像这个铜矿的一些投资周期，一般是在5年左右，也就是说明了，像我刚刚为什么特定要讲在6年内那个大的一个资本企业，它很少会有在铜矿上的一个这个大的资本开支，就代表了过去5年里面没有一个很好的项目的立项。那既然没有好的项目立项，那么在近阶段的这段时间里面，就不会有大的铜矿进行一个投产，所以导致了在中短期内有色金属的这个供应量呢很难有一个快速增长啊。同时一些资源国呢也做了一些政策调整，就比如说像这个刚果金，它推动了整个矿业法改革，然后直接推高了当地的这种铜钴矿的这个供应链的成本，还有印尼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代表，它通过了这个镍矿的一个这个配额的政策调整，然后叠加了一些这个开采成本的一些提升，然后再加上它的对。

0: 出口可能会有一些限制，然后直接导致了整个全球的镍价呢运行逻辑也有所变化。然后像加纳，它也做了一些这个政策的出台，它限制了原矿的出口，也是进一步收紧了上游的这种原生矿的这样的流通供给。所以从整体来讲的话，供给端第一，你很难看到它有一个上限很高的提升，它的提升是比较有限的。第二呢，相反还会有一些限制，可能会导致它原有的一些产能会被一些限制。当然这里面还不包括可能有些地方，如果发生了一些矿难啊，或者说一些突发的像一些武装冲突啊，一定会导致当地的这些企业呢做一个停产的动作。所以在供给端这一块的话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呢，第三个特点的话，就是在这个行业经贸和这个贸易链格局上面都有一个持续变动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点呢是主要是在美欧之间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美国在近一段时间里面，它还是不断的去做一些单边主义或者保护主义的这些动作的。然后呢，它也调整了一些像铜铝啊一些相关关税，然后还做了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合作的一些动向啊。虽然这块呢可能它主要针对的目标不是我们国家，但是在全球的有色金属市场的这个扰动上面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然后这些不少海外的企业呢也出现出了一些就是改变啊，导致了一些这个原本单纯的卖矿变成了从现在的设计到采购到施工到运营的这种一体化的一些方案，然后也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格局。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在于宏观扰动了。宏观扰动呢，虽然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啊，就是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宽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并且我们觉得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持续的复苏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可能会走向一个繁荣的格局。但是呢，在预期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市场上面就是尤其是海外的一些资本啊，觉得未来由于现阶段的这个通胀可能还比较高，会导致这个加息的概率会有所提升，那么这样的话一定会在预期上有所扰动，所以他们对整个市场的整个估量呢也会在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虽然我们不太认可，但他们会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去做出一些动作，使得整个这个价格呢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扰动。所以从整体来讲的话是这样的几个特征。
1: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内啊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
0: 我觉得这个行业呢就一定是跟着金属，就是下游的这个金属的主营的这个品种去找一些公司。那么首先看一些这个综合类的公司的话，大家就看两个，第一个是磷矿业，还有一个是洛阳木业，它都是千亿市值的这种标杆型的企业啊。那么2025年的年报呢就是出现了大幅的回暖和提升啊，一季报呢也是都是这个同比增速超过50%了。然后每个公司呢都有一些自己比较擅长的一些金属，或者说占比比较大的，像紫金它就是黄金，然后洛阳木业虽然它名字叫木，但是它在铜的领域其实是一个占比比较大的一个公司，所以他们在都有自己的核心领域的基础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金属作为一个辅助，这是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核心的龙头公司。然后呢在贵金属赛道，就是像黄金这样的贵金属赛道，像山东黄金啊山金国际啊赤峰黄金啊中金黄金啊都是比较核心的这些企业。然后2026年的时候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到它在一季度的时候净利润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抬升的一个状况。然后像工业金属的话，同领域除了刚刚说的这个洛阳木业以外，铜陵有色啊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企业，它在上半年的时候它的业绩预报已经发了，同比增长可能84%-118%，然后它的一个这个米拉多铜矿在一个27等等这些重点项目也是在做一个稳步推进，然后它的一个全产业链核心竞争力呢是也是在不断提升啊。此外呢像一些西部矿业啊河钢资源啊，它也是在铜领域有所建树的一些企业。然后在铝的话就是看三家，这个中国铝业、天山铝业、银铝股份啊，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企业。其中像天山铝业上半年的时候净利润应该是这个有同比翻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然后这个它的140万吨的这个电解铝的项目也是在做一个稳步的一个推进。然后中国铝业的话，它的一季度规模净利润也是同比高增50%-58%的，然后它也是作为一个行业里面都比较龙头的企业，它这个地位是非常稳固啊。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些小金属了，像钨的话大家可以看看中高新啊，因为钨金矿它有一个涨价啊，叠加上一些 PCB 微钻啊高端刀具啊等等这种高附加产品呢，它的一个订单爆发使得它的整体的盈利水平比较不错啊。像稀土领域的话，像包钢啊北方稀土啊中国稀土啊金利永磁啊等等企业呢也是充分受益于像这个新能源汽车 MLCC 啊等等这些下游需求的增长啊，导致整个这个盈利水平是有不断提升啊。新能源领域的话就看赣锋锂业、天齐锂业、华友钴业啊等等这些企业，它在这个新能源方面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好的，主持人。
1: 很多投资者呢，对于有色金属板块还是比较关注的。我们通常说的是眉飞色。

0: 四五的这个行情啊。
1: 嗯、
0: 那么您觉得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1: 好，我觉得投资策略的话还是一样，我们就追着，首先是追着品种啊来看。假如说我先看好铝，那我们就在铝的这些行业里面进行挖掘；我就看好铜，我就在铜的行业里面进行挖掘。那首先是要选出你看好的这样的一个品种。那这个品种呢，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就是一定看供需格局。那么需求这一端呢，像铜可能好还好把握一点，它有几个比较大的，像包括像电力设施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可以去抓它的进度。铝的话呢，主要它的这个大头比较难抓，因为它下游比较散。那这块的话，就跟着经济的这个周期去进行一个这个追寻，我觉得比较好。那么核心比较好把握的，一定是它在

0: 业的一哥，不光是中国了，那个在全世界范围当中，能够跟宁德时代掰一下手腕的企业，已经是屈指可数。但是要知道，我们的宁德时代的话，它在锂电领域当中，我们的 A 股上市公司已经有很多公司都已经参股了，而且每次参股的话，那个不光是作为一个小额度的一个投入，而且公司在它的一个主营业务，包括自己的产业链里面，都有一个有效的整合。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公司的一个垂直管理体系，从比如说像洛阳钼业，它是从矿产能源角度里面出发，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去。那个参股了三山锂电，也就是在于产业链当中做一个整合，也可以看到下游像天海电子，它是跟汽车连接器，甚至于像阿维塔也好，赛力斯也好等等，这些汽车的一些品牌类公司，它也做了一个纷纷的参股，这些呢都是从自己的垂直管理角度。但是我们要知道，锂电行业现在基本上把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利润，这都囊括在自己手里了。我们不要看到中国现在已经是50%以上的一个出货量都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但是我们数一下，那个新能源汽车里面赚钱的到底有几家？除了比亚迪，它是自身那个整个产业链都是自己做的。除此之外，无论是我们上海汽车。广汽，包括我们再往北面看，包括我们再往西面看，好像所有的一个汽车企业，除了前两年我们补贴地方政府掏钱，那个企业的话还能够活得比较滋润，今年一看退坡了。那这么一来的话，很多企业其实目前为止都在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下滑的过程。那这么一来，宁德时代它在锂电领域当中要做一个不断的一个突破加码，那有可能中短期也会面临一定程度的不可测风险。因为我作为上游的原料商，这没问题，我是赚了盆满钵满。我们看到去年2025年公司的净利润有722个亿，但是要知道，中国所有的汽车企业，无论是做传统车的还是做新能源车的，如果把比亚迪一扣掉的话，好像所有的汽车企业加在一块儿都没有赚的宁德时代多。那这么一来的话，中国还要发展汽车企业干嘛呢？只要发展这一家，那就够了，能够把自己的产品卖到全世界，给其他的汽车企业做一个使用了。所以我觉得宁王在这个时候有了一定程度的危机感，因为我下游企业好像目前为止它的发展速度并没有跟上我。那这么一来，我如果单一赛道里面进一步深耕的话，可以吗？可以，而且公司也的确就跟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聊到，哪怕明年要出来的固态电池，公司在全市场的三条线路里面都投入了重金研发。但是那个如果继续在垂直管理的能源赛道里面去走的话，可能会面临一定程度的行业风险。所以作为万亿级的公司呢，它有了危机感，我需要在能源的多元化赛道里面来做一个布局。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以来，特别是到了港股融完资以后，开始公司的战略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转变，从单一的锂电赛道开始往更多的能源，特别是清洁能源赛道当中来做一个布局。好的，陆远。
1: 那么
0: 好的。
1: 这次啊，国投电力跨界联合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去布局水电项目，它能够给自身带来哪些实际的收益呢？
0: 好的，我觉得从宁德时代角度里面去看，跟那个国电可能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那
1: 对。
0: 个从国电角度里，对，从国电角度里面去看的话，我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中国的，特别是在公用事业类，无论是水电也好，火电也好，这是必须要那个进一步加码。因为无论是未来的一个新兴领域，还是说我们的传统领域，我们的用电量是在做一个进一步增长的过程。而作为宁德时代的话，我认为是从两个角度里面出发。第一个从自身的一个财务角度，因为我们刚刚节目当中所聊到过，宁德时代它去年一年就要赚700多亿的净利润，哪怕一半的钱做了分红，还有300多亿的净利润在自己的账上。而且要知道， 公司它在2025年账上的货币资金就有3000多个亿。那个要知道，像我们的锂电池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出货我就可以做一个结账处理了，这跟我们汽车产业链其他产品还不太一样。那由此的话，公司账上是有大量的一个冗余的资金是在那个账上趴着，没有做一个有效使用，所以公司要投几十个亿在水电领域。

当中的话，我认为这是可行的，而且到2030-35年才会真正的一个投完，也就在于它不是一次性的一个资金支出，它是要在未来的几年当中那个分批的一个投入，所以我认为公司的财务当中是没有任何压力的。第二个，我们这里还要去关注到它跟四川的话投资的结合度是非常高的。我们看到公司在宁德时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平台，就是宜宾城道。那个它的一个宜宾城道最大的一个金主，除了我们看到宁德时代是把握方向的，宜宾国资是它最大的金主，也就在于本身那个宁王跟四川的合作是非常的一个广泛，无论在过去的锂电，包括这次在那个我们的水电领域当中的投入，所以我认为是两者之间是形成了一个强强联合。第二个，我们这里还要去关注到公司的话，那个除了财务角度里面的一个布局的话，有可能也会告诉我们，从宁德时代单一的那个往过去的一个能源赛道走了之后，有可能会往更多的触角其他领域当中做一个参股，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宁德跟其他企业。

0: 整的一个整体调整一个走势。那么内部分化之后呢，我反而我是觉得，对指数的一个负面的贡献啊，有可能会减少。那这样的话呢，指数啊维持一个低位震荡回升的这样一种趋势，应该是未来中短期市场的一个特征。那么板块呢分化呢，我想觉得会更加的明显啊。所以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呢，确实还是要注重一下对于一些就是没有业纯粹炒底下没有业绩的品种呢，还是得规避啊。那我觉得这个后市刚才我提到了啊，科技板块不可能是板块整体的一个大幅度的这样一种调整的格局才会出现，但是呢，我也相信啊，就是整个科技板块也不可能像今年前一段时间那样啊，就是连续快速的上行，这样的一个走势，我觉得也不大可能出现啊，就是一个分化，还是强调一点，原来是科技和传统周期这样的一个分化。那未来的话呢，就是内部分化啊，也就是科技当中啊，有一些品种确实业绩能够维持比较高速增长的，那有可能进一步的上行。那么其他板块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深套题材品种就回落。那么传统的一些品种，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啊，有些是估值修复，有一些呢确实还会一直趴在地上不动，因为本身行业的一个特征以及企业的一个盈利能力，这些都会决定了这些公司没有啊很好的一个成长性的这样一个预期，即便是稳定的成长、小幅成长，这种概率也比较小啊，始终维持业绩差强人意，甚至有可能会逐年亏损的这样一种格局。那我觉得这群人当中的那个个股也会被边缘化啊，所以我觉得两方面的一个边缘化，进而带动指数走出更明显啊这样一个。类似于，像美国这样的一种行情嘛，就是集中在部分个股啊，对于指数贡献会更加明显一点。
1: 那当然了，这个还要让那些相关个股的权重或者市值的占比要更大一点。然后大家现在也都在讨论上证五零、上证指数里面的含科量，目前肯定比当年要大很多，对吧？但会不会更大一些，或者这个更大之后对于市场的相关表现会起到一些怎样的作用？也相应的让我们看指数的时候，真的不能单单只看某一个指数，各个指数也许关注度也要更多一点。谢谢国都证券的高伟民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0: 再见。
1: 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我看很多朋友还在讨论啊，下个礼拜一啊，长兴中到的话怎么抛啊？怎么选？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聊聊看。就是因为才星期三，明天我们也可以问问嘉宾，好吧？还有各位怎么想？02162780977，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0: 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67.03点，全天涨0.07%，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4061.44点，今天下跌1.42%，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74.45点结束交易，今天跌0.4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892.66点，今天下跌239.63点，跌幅0.95%，成交3127.6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899.00元，今天涨12.05元，涨幅1.36%。
2: 第一财经广播，
3: 下班了，照顾完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1: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有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有些朋友在关注的是最近的一些短线的做法，对吧？我加了些什么，减了些啥，今天买了点什么东西？那各位愿意的话，可以去回听，因为每一个具体的那个板块啊，或者什么这个标的，这真跟自己每个人的喜好度有关系，对吧？喜好度有关系。当然，上个小时其实提到一件事情，有很多朋友其实来做讨论的，就当我们的喜好度集中在那些相对比较极端的比较小众的那些标的上的时候，我们愿意加多大的仓位，这个事情真的跟消费蛮像的，对吧？这在老外眼里，这个蛋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但 当他们来到中国旅游发现啊，原来有一张东西叫皮蛋，尝试我当然买一只，我尝一口，而不会上手先买一箱，因为我不确定我后面喜欢不喜欢。消费这件事情好像更能够了解这件事，但投资呢？投资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把某一些这个不确定的或者这个博弈的某些用更大的仓位去做？从人心本心来讲的话不太会，但那样的话反而又会觉得做这件事情最后的胜率和赔率值不值，这是一个。另外上一个小时还有一些朋友因为在聊到这些事情，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聊到了，可能因为有朋友在聊关于两融的规模，对吧？最近连续这好几天是不是两融规模在缩减啊？这个市场前两天的下跌，从上周五开始是不是有一部分的融资盘在出仓，所以使得两融的规模在下降，大家就开始讨论杠杆这件事情。但我在网上刚刚蜻蜓和阿

0: 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一号线杨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下午好，也节目主持人。
1: 哎，您好。
2: 下午好，各位股友啊。那也，我呢曾经在十天以前吧，具体也不是说得很清楚，曾经说过，就是老股民都知道，凡是有世界杯的时候啊，大盘必须暴跌。很不幸被我言中了。那么我也建议，就是在世界杯冠军赛结束的时候，可以上，可以开始买入。也很不幸给我说中了。那么也，昨天大盘是暴力反弹，也符合我之前的所谓的预期吧。那么今天的盘面呢，我个人来说呢，我是觉得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因为昨天从，因为整个大盘指数差不多要震荡在100多个点，然后你今天，实际上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今天走的要比我预期当中要走的强。我只是说点数啊，因为全天基本上都是在，当然开盘的时候是开的最差，这也符合预期，因为昨天有很多抄底的时候，很多人都抄在跌停上，甚至收盘的时候会涨停，那你早上这些获利盘它要出掉，这是也把这些获利筹给经过一定的换手给换掉，这个也是我之前符合我的预想，所以今天的大盘呢，实际上是符合我的预期，我是觉得走的是超过我的预期。那么接下来会怎么走？我个人的看法，接下来还会。既然把这些浮筹已经给差不多清掉的话，接下来我个人感觉就是会慢慢往上走。那么个人也，各位股友手里如果有被套住的话，那这方面如果基本上就持有不动吧。那么我再说我个人的，就是接下来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板块方面，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板块方面，科技股这方面我不是很想参与，我比较看好的是还是电力板块，我个人感觉，今天走的也相当不错，对吧？除了一些今天涨幅榜比较排前面的一些板块，除了一些金属板块、稀有金属板块的话，电力实际上是走的相当不错的，应该是也是像，我看了一下整个板块应该是。包括2%吧，有某一个股票已经是4连板了，对吧？那么因为电力板块呢，实际上最先启动的时候呢，它是从5月份开始启动的。那么随着启动的时候呢，后来也随着这一波下杀，被杀到了一个相对低的估值。那你这一波然后进行反弹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电力板块我所说的其中一个4连板的，它是率先启动的。它是领先于大盘的暴跌之前它启动的，今天也获得了强势的4连板。那么也，所以从我个人个人的看法来，我还是比较看好电力板块的，对吧？所以我自己的手里的仓位今天是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埋伏的黄金板块，我今天是获利出掉了。那么手下剩下的仓位呢，留了一些电力板块，科技股我这里手里基本上没有，所以我个人看好的还是比较偏电力板块这方面。科技股这边怎么说，有些涨得好的或者怎么样，这个价钱太高了，这个动不动就是1000多块一股，或者是100块一股，像一些我们小散户的话，比如说你一买这个股票一股就要10几万，你万一被套，然后你还要去，如果你要补仓，这个相对成本来说就比较高，对吧？所以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看好电力板块的，其他的我暂时看不到。之前的曾经是药板块，在大盘这波反弹之这波就是

0: 昨天大盘反弹的时候，整个板块好像是反而是走弱，所以我个人理解这方面，后面板块是不是还会起来？我是表示存疑，因为如果你整个板块是领先整个大盘启动的话，在弱的时候你开始走强，而你在强的时候你走得更强，那我个人来说，这个是不是接下来的一个新一轮的，就是那个一个新的大的方向，这个是我比较看好的这个。当然也，我也不是说接下来会看得有多高啊，因为我只是一个散户，不是说一个中长期的，因为我是做短期的，我基本上这个周末我应该还是可以看好的，因为下个星期大家都知道那个巨无霸要来了，那个巨无霸呢，因为这次它的定价呢，实际上是超乎各方面市场预期的。它只有好像8块多，8块多的话，它好像给的市值，好像算下来只有8000多亿还是多少，和市场原先预估的要2万到4万亿，好像明显的有预期差。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一段时期就是半导体板块暴跌啊，是不是把它的估值也打下来了？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个也，所以我个人短期的看法就是先看到周末，周末以后呢，我有可能会把仓位降的会相当低相当低，有可能只有1层或者2层，然后看看星期这个巨无霸上市，整个市场会怎么走，因为它毕竟是要被抽掉很多血很多血的，这个对于一个整个市场是一个，我个人理解是一个，从整个市场来说，我个人理解是一个重大的利空。因为你毕竟要抽掉那么多血，特别是一些大机构啊、大资金啊，对吧？他们也要怎么样怎么样，
1: 他们不
0: 所
1: 是应
0: 以
1: 该礼拜一就交钱了吗？
0: 对，礼拜一交钱，但是如果因为你开的低嘛，开的低，你肯定有些机构他如果觉得，或者一些大资金他中签的，如果没有满足他个人的一个仓位呢，或者预期啊，怎么样，对吧？他如果是不是还会把这方面的资金又往这里边去怼？
1: 那
0: 这
1: 不
0: 个
1: 是一共流通，就这个能查到？您刚刚说的这些都可以查到吗？它总股本
0: 啊，
1: 六
0: 对
1: 百
0: 呀，
1: 六十八亿嘛，六
0: 对
1: 百六
0: 呀，
1: 十八亿，你现在8块钱的话，这多少钱？对吧？
0: 对呀，
1: 就
0: 5000亿
1: 对
0: 嘛。
1: 啊，这
0: 那你要如
1: 所以
0: 果
1: 您
0: 你
1: 刚刚
0: 照
1: 说的
0: 开。
1: 这个就，然后再看的话，它的流通股一共就35亿嘛，限售股有94.77%嘛，它流通的只占
0: 哎，这么低啊？
1: 5.23%。
0: 通常不是说也限售股90%嘛？
1: 那当
0: 那
1: 然，
0: 它
1: 这
0: 也
1: 个我说的有可能不是真的，您可以自己再查一下。
0: 通常是90%限售。如果盘子小一点的话，可以限售大概百分之八，最多是限售80%，通常是限售90%，
1: 您查一下，
0: 通常因
1: 查
0: 为
1: 完
0: 这
1: 了
0: 个
1: 以后，
0: 啊，
1: 我们就心里就更清楚，
0: 对对
1: 对吧？就
0: 对
1: 像
0: 对，
1: 上一
0: 所
1: 个
0: 以
1: 小时小陈讲的，有些时候我们从感觉上我们是怎么判断的，但是其实看了数据以后，我们也许会更清楚知道怎么判断。
0: 对对，所以我短期的操作差不多是这个想法。
1: OK，好，谢谢杨先生的分享，
0: 好，
1: 谢谢您，
0: 谢谢，好，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谢谢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好，我是别流方，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准变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准变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房，欢迎收听今天的汇准大咖说。光交换机 OCS CPU 是 AI 算力互联的核心刚需，正从验证期进入规模化落地。2026年为关键拐点，高增速加国产替代加技术迭代三重驱动，机会集中在 OCS 整机、CPU 光引擎、上游光芯片器件三大环节。一、核心逻辑，为什么是光交换机？性能碾压电交换，纯光转发，纳米级延迟，电交换约100纳S，功率降50%至70%，单纤带宽100 Tbps 以上，适配万卡级 AI 集群，需求爆发。谷歌 TPU 集群每4096颗芯片配48台 OCS，2026年自用加采购约1.5万台。微软、Meta、英伟达同步跟进，政策加成本双驱动， 都属细算要求 ，PUE 小于等于 1.2， 倒逼全光化，硅光800G 模块量产 ，OCS 成本降约 30%。第二是市场规模高、增长确定性强，全球 OCS 2024年约 3.7 亿美元，2029年超25亿美元，2024至2029年年复增长 58%。中国 OCS 2025年约305亿元，2025至2030年年增幅超34%，全球增速最快。CPU 交换机2026年量产元年，2030年规模200亿美元以上。投资策略：2026年下半年，短期是6到12个月优先 OCS 整机加供应链，业绩确定性强；中期是1至2年布局 CPU 光引擎加上游硅光，弹性最大；长期是2到3年关注光芯片国产替代，壁垒最高。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边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边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四啊，关注一下混合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西部利德数字产业，一直税9.81%；第二位格林稳健价值，一直税7.83%；第三位是天智转型升级，一直税7.46%；第四位信奥产业优选一年期持有，一直税6.44%；第五位中欧多元价值三年期持有，一直税5.92%。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哇，东吴的多策略负22.57%啊。第二位是中航卓越领航负21.92%，第三位富国核心智选负的21.82%，第四位国泰海通新能源负21.09%。
2: 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啊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3.08厘，涨0.23%，期权成交面额456亿2440万元，期限成交比0.17%，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1460万，合约总成交148536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5.90%，总持仓1494730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61%。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76厘，跌0.46%。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41亿7380万元，期限成交比0.07%，权利金成交金额9.0480亿，合约总成交1312995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1.03%，总持仓127556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57%。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7.74块，跌0.67%，期权的成交面额1561亿78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7%，权利金成交金额28亿3760万，合约总成交1948691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4.59%，总持仓148927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06%。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收报1.95厘，跌0.03%啊，期权成交面额752亿1530万元，期限成交比0.36%，权利金成交金额25亿7460万，合约总成交381万818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2.61%，总持仓在279万790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65%。今天是这个月就 ETF 期权的交割啊，所以成交量相对比较淡静。当然，也有很多人会关心说，是不是跟昨天的市场的表现其实也类似末日轮的这个情况推挤有关联？昨天到下午上涨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其实还是升波的，有一段时间啊，当然尾盘之前又降了下来。今天全天基本上好像各个波动率都是在往下走的，往下走的啊。成交量刚刚报完也是， 交易也相对就淡一点点啊，可能应该有很多也都会移仓啊，到下个月怎么样啊，各位愿意讨论愿意交流的话也可以过来。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跑过来的新朋友蛮多啊，这个刚下班是吧，蜻蜓平台什么创新高、天地人和星星、山大面、保持理智、天地尾号2740等等啊，都过。红米酒前面才聊蛮多，呵呵，看到了。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阿基米德平台上今天的很多小这个很多小伙伴，尾号1176啊，尾号3564啊，这个看到有啊，你看我们乔兄啊，已经99号了啊，也过来了打招呼，还有老老股民。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啊，02162780977。三号线侯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4: 喂，宝宝好。
1: 哎，下午好。嗯，
4: 好久没有聊了。
1: 是的是的。
4: 我是出去玩了一个多礼拜吧。
1: 啊，是吧？
4: 啊，到云南去旅游了一个多礼拜。
1: 哦，对对对对对，放假嘛，我们有些嘉宾也说啊，要假期要出去，要请个假，没问题，对吧？
4: 是的是吧，还好出去，还好出去，真是。
1: 啊，就
4: 这个操作也少，对吧？
1: 嗯嗯，
4: 仓位还是有那个半仓在那里，
1: 嗯，
4: 就是上个礼拜损失也是不小的，对吧？
1: 嗯，
4: 但是
1: 嗯，
4: 但是因为出去玩了以后操作少嘛，还有没有去补仓什么的，总的损失还是小的。
1: 嗯嗯嗯嗯，明白这个。
4: 然后这周回来以后补仓补的也早了，我是礼拜一的时候就补仓了。
1: 哦，
4: 嗯，
1: 所以
4: 就可能没有买到昨天的这种低点嘛，但是就是昨天的反弹的时候，还是反弹到一点的嘛。
1: 嗯。嗯，
4: 那准备这个今天是波动太小了，没有操作。准备后面两天，如果再有反的话，把这个补仓的还是要出掉的，仓位还是要控制的这里。
1: 嗯，哦，嗯，
4: 因为大盘或者什么这个，它总的走的是不是很好看了，这个地方我是不太愿意持仓的。
1: 是吧？
4: 嗯，
1: 那嗯，这个我多问一句，这个有没有可能也是因为想到下个礼拜一长线要上市，也要避开这样的日子？
4: 嗯，那我那个时候是考虑长期认购的时候就要减仓的，后来反而那段时间跌的都蛮大的，所以反而还走不掉。
1: 啊，
4: 这个反而还损失了不小，这样。
1: 嗯嗯嗯嗯嗯。所以这是一个情况，然后那么自己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呢？或者这个愿意说什么？
4: 嗯，可能就是小仓位做一些这个阶段性的反弹吧，应该是。
1: 小仓位做一些阶段性的反弹，看好哪一些相关的？前段时间看好的那些，有的也跌的蛮多，有的应该还行吧？有抗跌的吗？
4: 那个创新药基本上没有怎么跌啊，
1: 嗯，
4: 跌了几个点吧，真是，
1: 嗯，
4: 然后就存储跌的蛮大的，
1: 嗯，
4: 车是我因为已经都放掉了，所以也没有怎么损失了，
1: 嗯，
4: 所以，嗯，就是在存储里面跌的蛮多的，
1: 嗯嗯。
2: 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5: 常盈利，
2: 会消费，
5: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7: 下班才来。
8: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要播出第20集。呵呵，买茅台的故事。
9: 我当时的时候跟他们说了，我说茅台100、120、130里边你买吧。哎呀，当时的时候大家反应有可能跟有经历的朋友有可能会想起来，也可能大家嘴边经常会挂着一个事，他经常会说什么呢？塑化剂啦，哎，这个东西不能买啦。三公消费了以后卖不出去了。
10: 嗯，
9: 还有个什么的，贵州茅台盘子太大了，盘子大的东西长不了的，长得太慢了，是吧？大家经常会有这些疑问。当时的时候我确实跟他们一说了以后啊，我到后来想想看，哎呦，他们说的这种东西我再去验证一下。
10: 嗯，
9: 我到后来去到超市里面去买了一箱茅台。
10: 嗯，
9: 我跟营业说买一箱茅台，他跟我说没有，只有两瓶，
10: 说明并没有卖不出去，
9: 而且还是2个月前的， 出厂还是2个月前的，所以根本就不是

0: 大家想的根本就买不掉，根本就是供不应求。当时的时候我记得是120、130的时候，我基本上用30%里边的那个股票仓位吧，买了一半的贵州茅台，就这样子，我每次都是这样子的，就等机会，等机会了以后我是不会怕的。
1: 后来怎么样？
0: 后来的话他们就问我，后面几年问我茅台还有吗，我说有，他们也知道我拿着股票放得住，2年3年都不成问题。当时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了，就是明年，今年是500块，明年是600块，我就基本心理价位就差不多就到了。后来的话到了500块以上的话我就慢慢减仓了，最高的时候是我记得650的时候清的仓，后面的话又涨了，也就这样子了。为什么要焦虑呢？涨就涨了。是的，很多东西的话其实是什么呢，你就感觉自己在自己的认知范围里边拿着 OK， 到后来你发现疯狂的程度你自己都没办法理解的时候，那我就觉得那你应该是卖出了。
2: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你别说，这对于茅台的话题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关注度这个太多了，对吧？我也听过身边朋友讲，50块钱我买过，80块钱我抛了，挣了60%。今天我们再回去看，回头看，对吧？人家到过多少多少价位，但在那些当口，在那个时间节点，市场的情绪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我们自己是怎么想这件事的，对吧？对吧？网上有很多朋友继续在做各种讨论啊，0216278977，也可以来个电话。4号线严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3: 哎，包括老师好。
2: 哎，客气，严先生，您说说。
3: 我记得昨天好像有听众说，就是咱们都是赚钱的时候给您打电话，我好像不一样，我是每次迷茫，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给您打电话。
2: 哦，
3: 因为这样可以疏解一下。像我的话，其实我也是重仓科技嘛，然后。之前一直也跟您打电话说反向标的，感觉好像自己何尝不也是一个反向标的，因为在那个时候 CPU 好的时候，光好的时候嘛，那时候给您打电话那时候还大言不惭的说看不起老邓，结果现在好了，被摁在里面爆锤，然后基本上半年的收益，上半年的收益全部都没有了，然后就特别的怎么讲，就迷茫。当然了，也是经常听您这边，特别是每次听就是刚刚这个节目里面，就是股市大家谈里面，很多老股民们说就是要长拿，就是这个东西还支撑着我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现在来看很多都是说啊科技不行啊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好像也就从月初到现在可能也就一个月还不到，那么可能现在是不一样，但是如果拿放在未来以后再看2个月3个月，那是不是啊又有回升啊或者怎么样，可能只是暂时的低谷，所以就这么一直在坚持着呢。
2: 我理解这个意思，对，但是还是要去区分的，对吧？有些长拿之后人家能够走出来，有些也许2年3年以后那只股票都不见了也是存在的。
3: 是，确实也是这个方面，但是因为我拿的是基金嘛，但是我基金都60%的收益都跌完了，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感觉就是怎么讲，就是哎呀，就是像网上说的那样，就是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
2: 对，
3: 那个时候就听我听您这也快有一年多了，然后那时候就是经常听，就是有自己的交易模式啊。然后还有那些要不能谈那及时止盈呢，
2: 对呀、
3: 那个时候不懂、那个时候年轻不懂，就觉得哎呀，就拿好就行了。
2: 现在还年轻，
3: 就为什么这么想？就好像小时候，爸妈就跟我说，哎呀，他很怀念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就小不懂，说读书的时候有什么好的。啊，现在长大了才发现确实是这个道理。就那个时候说哎呀，听说要止盈，要懂得设止盈点，会卖的是师傅嘛，然后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交易体系，那时候也不懂，那时候现在就懂了，确实是要有自己的止盈点，然后要有自己的交易体系，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也不能一味的就死了。
2: 是的，你说的这些都是没错。所以上一个小时有一位老先生了，这个他就说，我相信他也见过很多，对吧？我们在他面前都是小朋友，人家耄耋之年。那他也说，你们老说投资者教育，但其实有时候要有教训才能记得住。这就是怎么就是这么回事。哎，那你最近就现在的这个情况，你打算怎么办，或者已经怎么做了？愿意说说吧。
3: 我这个也还算真的，就是也跟刚刚那个侯先生一样，还算运气好。我是没有动，就全程也没有浮盈加仓，就这60%的收益，基金也都全部亏完了。然后目前来说，说实话，就是既然我觉得都已经跌到这个位置上了，那如果我要是真的就是割肉啊或者怎么样，那就太对不起我自己的初衷了。就那时候就也是说，既然我选择了科技这条路，那我就信任它。而且因此我对于我来说，我一直觉得，借用网上的话哈，不是网上的观点，就是咱们现在不是就是日益月新，然后跟对面的漂亮国两个就是掰掰手腕，然后你总不可能指望我们用
2: 白手。 OK， 我知道了、
3: 对，
2: 你的这个点我知道了，
3: 自己的科技，
2: 但是
3: 对
2: 不，但是严先生，我们把这些事情稍微拆开一点讲，拆开一点讲。因为不瞒你，就在昨天上着班的时候，我们就第一财经也不是所有的这个小伙伴都是做节目，就还有后台，还有很多这个行政人员，或者就有小伙伴我们在网上聊天，他就跟我说，我跟他提了一件事情，就是共享单车。我们都知道共享单车在当年刚推出的时候，它一定是后面的趋势，但是哪家公司的共享单车最后能留下来，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说起这个事儿，他都跟我说，他说那家什么什么公司，我当时冲的那个值我到现在都没有拿回来。那么这个话跟我们今天来讨论科技是未来和我现在手上拿科技股这两件事情不完全贴的，对不对？就今天的这些科技股，就今天的这些科技股，如果有100家有200家，过若干年，哪怕只过2年之后，他们变成了50家，甚至就像新能源汽车公司一样，当年的新能源汽车公司，我忘了大概5年前还是8年前，400个品牌，最后市场上留下40个品牌。今天能够在马路上看到的最大的，也就是魏小吉、李爷什么这些，就这几个，新能源汽车也做起来了。但是那个300多家那个其他品牌到哪里去了？我万一手上有他的股票，是什么样子的？就这是第一个事儿，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不要去拆解开的，就是大的战略跟我们手上的股票这两件事要不要拆开。第一，第二层我要提的是，你刚刚跟我说你拿的基金，你拿的是主动型的还是被动型的？那么就是说你拿的是主动型的基金的话，你跟我说你现在相信的是科技，我认为不全对。你至少你的相信里面有一半是相信科技，还有一半是相信那个基金经理，因为是主动的。我虽然高三以后没有去学过高中的数学，就数学，但我知道这里面所谓一阶导和二阶导的大概的意思。你相信科技的同时，你又相信那个基金经理去帮你做主动管理，其实已经有二阶的这个内容在里面了。所以这个事情你也要想。我觉得如果你买的是主动产品的话，你应该压根就不看，连它是不是有20%多的浮盈被擦掉你都不管。当然在选择相信他之前，你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是谁，他过往的情况怎么样，他最大回撤是如何或者什么，这个是相应都要有的。或者你选的是被动的基金，那你可能自己要去关心那个基金的行情到底结束没结束，否则的话你压根都不应该去管这个事儿。基金行情科技的行情结束没结束，应该由那个主动基金经理来判断，来决定继续飘不飘，还是多大仓，或者多，这是他该想的事情。就这是严先生，我刚刚听到了以后，反正不好意思，我也啰嗦了，我也叨叨话多了，我就是先想起来我说这一些，好吧？
3: 好的，谢谢。主要真的来，咱们就是学心态。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还是心态最重要。
2: 对。其实我听您这个表达，我就觉得您心还是放得蛮平的，这个状态。放的还是蛮平的，那
3: 主要是真的听咱们这个第一 不是大家谈，你们大家都说的是，就是因为看到很多，感觉很多老股民他们的所有的有个共同点就是拿得住，所以我就在最小白的时候就把这句话听进去了，就拿。
2: 是的，是的，我现在也逐渐在觉得这个方向，就并不一定说对于所有人都对，但是对于可能绝大多数人而言的话，可能是对的，因为如果我们拿不住，或者我们不停的心情，贪婪恐惧反复横跳，或者所谓老登新登股票持仓反复横跳，那我们真的就是量化的对手盘。
3: 对
2: 对吧？而
3: 是的，是的，
2: 我们肯定没有他快，所以比快我比不上他，我只能比慢。
3: 是的，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其实之前我还有写了很多，就是想当时想给您打电话说，对于量化的什么想法怎么样？但是最近被锤的是，已经没有什么想说的了。唯一的就是心态摆正就行了。
2: 摆正摆正，告诉自己，我们投资日子还长着呢。我们目前是在学打怪、学练技能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我觉得，其实任何一天决定进入市场、决定慢慢学这件事情都不晚，都不晚。哪怕像我这会儿也已经要知天命的岁数了，我觉得，那就有时候会想，我早20年前干嘛去了？我那时候不听过这个，那时候还是刘晓庆老师在做，但的确都不晚，都不晚。好吧，严先生。
3: 好，谢谢，
2: 谢谢支持，有空我们再来聊，有空再来电话。
3: 好嘞，
2: 谢谢你，哎，再见，再见。对，有很多朋友，对，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讨论这个事情。那数学就是学得比我好，罗伯特能跑跟我说一阶导、二阶导是不是速度加速？我也不知道，但我感觉好像是因为求导这件事儿是我那个年代高三就学的，所以我大概记得求导是怎么一回事儿，把高次幂降到低次幂。对吧？那么相应的就，其实我们在做很多决策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更简单、更直接的做决策，但也有些时候我们去叠加上的那个东西，会不会对于我们决策来讲呢，会多一层？就好比方说，有些小伙伴就刚进入市场的时候，我选个股，后来我觉得我应该去选指数产品，再过一段时间发现我还是反过来选个股，并不代表他退回去了。代表他把这件事情的是不是风险收益比的这个东西看得更明白了，那我干脆就像到了某一个岁数，我更明确知道我爱吃什么以及我能吃什么，适合吃什么东西，那我就只吃这个东西本身而已，并不是这一瓶子那一瓶子其他的这个相关的补充维生素啊，不，并不是这个样子了，会是这个视角吗？数学这事儿挺有意思啊，我也是因为听了博士有一次聊啊，提到关于，算了，下次再说，下次再说。02-1627-809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汪笑华，下午好，笑华。
4: 哎，下午好，彭老师。
2: 今天收盘，就大家都从体感上来讲的话，其实尤其昨天市场的这种振幅会更加大，今天略微好像这种振幅在收窄一些，但是可能大家关心更多的。科技结束了没有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涨起来，像电力啊这样的一些票，它又会不会有延续？你帮我们做一些这样的分享好不好？
4: 好的，今天我们其实会看到整个市场的话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分歧啊，原因我觉得核心点实际上是，大家其实一定程度上在提前去计价未来 AI 的一些拐点趋势，因为下游这块儿的话呢，现在没有一些新进的这种。对于需求侧啊、开支侧啊，更进一步拔高预期的这种潜力的。然后的话呢，到了这个，中报披露完成之后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哦，那你现在的话，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啊，你未来2年的业绩的高点在27年。那我可能，因为你的提前计价，那我们就做了一个抛售啊。所以这两天呢，其实最大的一个压力，其实分子端的话就是有这种，定价承压的一个问题。那分母端的话呢，也正好不巧，我们之前。反复强调分子端七月的压力，但是分母端这两天我们也看到地缘的压力很大啊。中东这边的话又看到了，红海啊，这个曼德海峡这边也有一些风波啊。那么如果说油价的问题到，8、9月份一直不解决的话，那有可能我们会迎来一个这个油价再新高的过程啊，达到比如说120啊，120以上啊。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极大的去，这个抬高实际利率，反而去，影响到现在目前的整个。科技股的这种估值的一个压力，所以现在目前就变成了整个估值从分子端和分母端迎来了双杀。 那这种双杀的话，其实是极大的影响了这个股价的一个表现。而未来呢，要解开这个压力的话，

0: 那也需要迎来的是分子和分母端的一些修复啊，至少我们要看到油价的一个回落和，这个资本开支或者分子端大家看到一些新进的，就是下游应用这一块有新的一些突破啊。我觉得现在其实焦点都已经不在上游了，大家讨论的科技是否能延续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如果按照现在的线型外推的话，那么科技未来可能还有一次反弹，反弹到这个前高或者说前高不到的位置，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但是要想创新高的话，现在目前肯定是要有赖于中下游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扩散啊，包括可能我们看到资本开支的一些增加，包括商业模式更多的一些跑通，包括商业场景更多的落地啊，才能继续扩张现在目前 AI 的这种超级周期啊，不然的话，可能大家的估值就已经是计提的差不多了。
1: 就像我们前几天高速公路修好了，上面有车嘛，对吧？这个已经修完了路，那后面如果跑的车再越来越多，哎，那交通这件事情就可以继续起来。这是大家能够想到的，相应的跟 AI 或者说跟科技的叙事一样有关联的事情。但是从短期，就这样，我不知道你听到了没有，我们前面一位听众也在关心这一波的科技上涨，对于我们很多的投资人。不管这个入市多少年，或者大家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做法啊，而且不单单是投资人，我相信可能甚至于包括基金经理，包括著名的基金经理，我这两天还听到说，包括著名的基金经理还这个手上拿着老登这个消费，还要给他增加这个跟科技有关联的助理这些，就这些相关
0: 听
1: 话
0: 到，
1: 题。那
0: 是。
1: 这件事情就或者说。这些后面的相关叙事跟我们现在手上的持仓都是有关联的，对吧？对吧，小华？所以这个你给投资人短期来讲的话，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建议，或者要关注一些怎么样的指标啊，怎么样的一些参数，能跟我们说说看吗？
0: 好的，我们觉得现在目前这个位置的话，就是连续市场短期的这个超跌之后啊，看到了一些护盘，包括特别是这个大额的宽基指数的这种申购。那么我觉得话呢，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可以关心的，就是说目前的，这个3740附近的这种宽基的申购，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对冲前期两融的一个快速下降。两融余额的话，现在其实已经从高位回落了900多亿，接近1000亿的规模，基本上回到了6月的当时的这种启动位置啊。就是所以这一轮就是。汪老师说的，哎，前期有很多资金，对吧？从低位往上加杠杆，那加到这个位置的话，其实也都已经是去杠杆去的差不多了啊。至少6月追高的这批资金的话，都已经降了，已经差不多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也意味着市场的这种急跌的这种抛压其实接近尾声。当然，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些资金会在低位反复，但这边的一个位置的话，就是反弹，我觉得应该还会有啊。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比如说。超跌的一些细分啊，比如说像封测啊，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这个设备端啊，比如说可能我们看到的一些应用端啊，它其实还可能会有一些弹性，会去向上去修复的。包括我们今天看到整个算力租赁的这个强势啊，也是在局部的去关心，就是 AI 的一些下游的这种应用的这样的一些指标。所以我们的想法是，这个位置当中的话，其实我们短期并不悲观啊，短期的反弹在1到2个月的维度，我觉得应该还会有所延续啊，但是可能需要的是要看到分子和分母端的进一步的好转吧，更多的一些信号吧，然后才能带动这个市场更进一步的一个走强。然后的话呢，另外一个问题是来到了1、2个月之后的话，可能市场对于AI 相关公司的基本面的考量可能会有更高的一些要求了。而届时的话，如果说看不到下游更进一步的需求抬升啊，那个时候可能压力会比较大。
1: OK，好，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波，就虽然在我心目当中，我也没说一定要把市场就那么割开，就我买科技的，我就一定这个不看其他的消费，或者我买消费就一定不，就未必是如此。但如果市场当中现在把这样的字眼，就所谓老登新登，那我们就分开说。刚刚有好几位听众朋友提到电力，我其实反映一下哦，还真不单单是。在大家心目当中那些什么连板的股票，在我心目当中可能还是一部分的红利的股票，也都属于这个相关的板块里面的，或者这个行业里面的，对不对？而且那些各大的最近的水电也好，煤炭也好，交通也好等等，这些他们最近的分红其实到账的都有非常之多。这部分股票在前期的杀跌之后，最近的反弹会不会有延续？或者说后面是不是市场当中会有这样的一部分资金的相关的配置？我也问问看，小华。
0: 我觉得会有，因为而且我觉得比较确定的是，就可能会在这1到2个月内吧，大家对于科技还看不清楚的过程当中，其实资金会去采取这种均衡配置。包括我们今天看到有色、黄金，就很多小伙伴看不懂啊，油价在大涨，对吧？前几轮的时候，这个中东地缘冲突，油价大涨，黄金都是跌的。哎，这两天黄金也很强。

0: 那其实背后的含义就是大家其实在避险，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其实资金做的第一件事情实际上是，避险啊，就可能控制在科技的头寸啊，然后去转向其他的红利也好，消费也好，只要不是科技就可以啊，和以前这个6月份的这个完全不一样，6月份是只要科技就可以啊，现在变成只要不是科技就可以啊，所以大家这种风格在平衡，我觉得是7、8月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而直到可能你到了8月份之后，大家才会重新去衡量科技的这种延续性，而且这个阶段的话呢，我们会看到电力呢也是有一些像鲍老师说的有一些优势，对吧？它分红率也比较好啊，银行也是啊，然后煤炭也是一个很突出的点，那么很有可能在这些细分领域当中的话，还会穿插着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弹性，
1: 所以你这样讲，我倒忽然在想，就是尤其在大概我忘了是5月底还是6月的时候，当时有嘉宾曾经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说，哎，红利那些股票是不是最好的血包？我当时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个词的意思，后来我明白了，就是说，当科技的那种抱团或者那种相关的这个怎么讲，就极致的效应出现的时候，那个资金在市场里面真的可能就是，就我们讲说。这个损不足而奉有余，对吧？就从那边抽离过来到这里的这个现象会出现。但是如果当科技现在的共识没有那么强，甚至于很多资金对于科技的这种共识是迷茫，甚至是不确定的情况下，那么原本的那些血包倒反而是有补血的机会在里面，是这个意思
0: 没错，没错，没错，一种再平衡，就是我们
1: ？OK，
0: 最近在提的这
1: 你
0: 种
1: 说的
0: 再平
1: 再
0: 衡，
1: 平
0: 你才
1: 衡这
0: 发
1: 三
0: 现，
1: 个字，
0: 对的，对的，
1: 我
0: 对
1: 知
0: 的。
1: 道了。好的啊，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就聊这些。哎，再见，再
0: 好
1: 见。
0: 的，好，再见。
1: 每一天收盘之后都会有相关的话题，是啊，所以有很多小伙伴都愿意做收盘之后、下班之后愿意来听节目，来做更多的一些交流。但就像有些朋友也讲到的啊，虽然我们每天在关注市场的新的内容、新的盘面或者及时的新的新闻，但就像过日子一样，就像我们想好3年之后孩子是不是要参加什么考试啊，5年之后父母要过一个什么重要的生日，10年之后我们要不要投资，又是一个更长周期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既有短安排，有时候也需要有啊长计划。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0: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0: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67.03点，全天涨0.07%；深证成指是14061.44点，全天下跌1.42%。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最近期货市场数据出炉，上半年成交额突破482万亿，同比大涨超过42%。那么期货市场为什么会在今年上半年热度飙升，全面走强呢？谢谢慧云同学的提问。今年国内期货市场可以说是全线回暖，热度爆棚。根据中期协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期货市场累计交易额突破482万亿元，同比大涨42.08%，成交量也同比增长超过25%。不管是机构套保还是市场交易活跃度，都迎来明显提升。运能是表示，核心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今年大宗商品整体波动率明显上行，市场交易机会变多，资金参与热情高涨；二是实体经济避险需求爆发，大量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做套期保值，锁定原材料成本，带动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容。叠加各类新品种成熟运行，市场机制不断完善，期货市场已经成为实体风险管理和资金交易的核心阵地，整体成交额大幅攀升也就不足为奇。那么各大期货交易所表现分化明显，哪些平台的涨幅最猛，又有哪些品种成为市场绝对热门呢？梳理发现，从各大交易所数据来看，中金所和大商所领跑全市场，增速遥遥领先。其中中金所上半年成交额接近150万亿，六月单月成交额同比暴涨接近翻倍，股指期货交易热度拉满。大商所上半年成交额双双大涨超过35%、42%，表现十分亮眼。上期所、正商所稳步增长，只有上期能源、广期所短期成交有所回落。品种方面更是多点爆发，行情极具亮点。其中农产品涨幅最为夸张，生猪、鸡蛋、花生期货成交量同比翻倍增长，对应的期权品种更是暴涨十几倍。同时，上期所的黄金、白银、锡，大商所的焦煤、棕榈油，广期所碳酸锂、工业硅等等品种交易火热，中金所的中证1000、中证500、沪深300股指期货持续成为资金博弈的核心标的。那么期货市场持续火爆，直接带动期货公司业绩走高，今年行业整体盈利情况又是如何的呢？业内人士分析表示，市场热度直接传导至行业业绩，今年期货公司整体盈利迎来大幅回暖。之所以业绩大涨，一方面是实体企业套保风险管理需求持续释放，经纪业务稳步增收；另一方面，大宗商品波动加剧，叠加跨境业务、资管、风险管理业务协同发力，打开了新的盈利空间。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期货市场升温代表市场活跃度提升，机会变多，但同时波动和风险也同步放大。整体来看，期货行业景气上行趋势明显，但普通参与者务必严控风险，理性交易，切勿盲目追高。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收盘点评啊。今天我们看到今天整体来说市场震荡整理啊，尤其是创业板，就双创创业板和科创板相对来说又是走的偏弱啊。那么缩量比昨天缩量了将近3000亿啊，成交好像蓄力不足。那么如何来看待这种盘面现象呢？尤其是科技股啊，是不是修复到位了？来，我们来问一下来自于爱建证券的夏英凯。夏英凯你好。
4: 你好。
3: 嗯，怎么看待今天的这个盘面的现象？
4: 我觉得首先这一次的这个探底是结束了，就整个从上周五、周一、周二三天的连续杀恐慌盘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流动性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改善，并且政策底、流动性底以及市场底，也就是3741应该是确立的。那从昨天的反弹来看的话，这个而且最重要就是科技企稳了。
3: 嗯，
4: 我们一直在讲叫科技稳才是真正稳，因为只有科技目前它是才是情绪的一个核心，才能拉科技才能把市场给拉起来。所以目前种种情况来看，我觉得底部仍然是确立的。
3: 嗯，
4: 那么今天出现了一些调整啊，我看它这个交易量缩的也比较厉害啊，原因就是今天整个市场又去炒了一些其他的一个板块啊，科技股出现一个修整啊，所以说又回到了之前的这种状态。不过我觉得非常正常，因为昨天的反弹幅度从最低点来看已经确实非常大，有一些短期投机的资金选择撤退啊，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整个这一周我的理解定位上来讲是一个探底啊，预期不是那么的高，只要稳住就可以了。
3: 嗯，
4: 核心反攻或者说底部既然出来了，什么时候去真正向上的去发力，我觉得还需要等待情绪的进一步的一个恢复，可能下周是一个比较好的契机。
3: 嗯，下周是一个比较好的契机的方向还是在科技股的修复当中是吧？
4: 因为从目前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市场前期也尝试过通过拉一些老灯股、一些高股息的方向来去稳市场，但真实的情况是没有稳住。
3: 嗯，
4: 就是说明现在整个资金的关注度啊，尤其是像基金呢，还是以科技为主的，所以我们叫科技稳则大盘稳嘛，科技稳才是真稳。
3: 嗯，
4: 所以到目前来看的话，真正的市场企稳其实不是说周一的那个最低点，也不是说周五的这个第一次恐慌盘出现，而是周二的，就是昨天科技股的最后一跌。
3: 嗯，
4: 所以我觉得市场现在的重心并没有变啊，仍然是聚焦在科技的方向。所以未来的话，如果市场想要继续向上的话，我觉得仍然是这种情况啊，只有把科技尤其是一些核心的科技给拉起来，真正的出现了一个修复，我觉得才是市场向上的动能才会具备。
3: 嗯，
4: 那目前其他的方向的话，它无论从基本面上来看还是说货币啊宏观的角度来看，不太具备增量。所以你像之前的这个医药、创新药也是的，它可能涨一段时间，但是很难具备持续向上的这个动能，因为没有增量。那唯一市场目前有增量的还是以科技为主的这些方向，至少它短期无法证伪，向上的动能还是非常充足的啊。所以我觉得后面的主线的话可能还是会以在科技当中选为主，当然有可能会去切换啊，就是去年或者说上半年的这个以 CPU 存储为重心的啊，一些细分啊带队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切换，但是大的还是会出在科技里面。
3: 嗯，那么就是今天科技啊，我们看到很多品种又是出现了，昨天是阳包阴，今天阴包阳啊，这种情况，那么大家会觉得，哎，科技的这种反来覆去的这种大开，就波动力那么强大的一些波动，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吗？
4: 对，简单概括就是磨底。因为大家知道这整个最近一段时间的科技它不单是下跌，那更重要的是波动率却是大的吓人。
3: 嗯，
4: 所以当市场向下宣泄一波情绪之后啊，告一段落之后，其实第一步啊不单是止跌，更关键的是一个降波。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在同步发生，从止跌的角度来讲，确实它已经终结了，就比如说这个股价下跌，然后像基金啊，基金的份额净值出现下跌，以及基民进而赎回，如此的一个恶性循环 啊，赎回之后基金更需要去卖啊，更需要这个进一步的打压股价的下行，所以这就发生了流动性的这个风险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这个风险算是解除了，市场是稳住了，但是稳住它的波动性仍然很大啊，波动率非常高，所以目前第二个过程同步展开的就是降波啊，所以这两天我觉得会是一个，就是对于科技来讲会是一个底部的一个磨的一个动作啊，就是先稳住再说，一步一步来啊，就是用一周的时间也差不多可以。那稳住了之后啊，随着尤其是下周长新的上市啊等等，包括海外的一些业绩的落地啊，我们自己的中报啊等等啊，这些消息慢慢落地之后啊，市场的一些疑惑啊，或者说一些担心的地方尘埃落定啊，我觉得市场可能才会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向上的一个反转。
3: 那么现在这个市场，你觉得就是说明天的话，这个科技股和老灯之间的一个拉扯又会出现一种反复吗？就是因为今天明显是老灯又返场了，科技股又明显的被资金这个吸走了。
4: 嗯，我觉得目前的话，因为没有看到增量政策，比如说消费，其实现在的估值都是蛮低的啊，尤其是像消费啊一些大家经常讲老灯啊，它确实有潜力的。但是毕竟现在没有一些增量政策出来，比如说是刺激消费的呀、补贴的一些政策，所以说资金现在也大多以观望为主。那可能下跌之后呢，估值跌出优势了，有一些左侧的啊资金愿意去增配，但也仅仅是一个这个，比如说图一个股息啊，或者说图一个低位而去做的一个动作。而真正的增量资金入市，也就是让股价形成上涨动能的，确实是没有的。下半年有可能会出一些类似的政策，那个时候我们再看，但毕竟现在没有一些增量政策，包括全球的宏观流动性也是这个问题。那不能瞎猜，所以我觉得老灯的方向啊，可以维持一个，尤其是国央企高股息的方向，可以维持一个不跌的一个看法，尤其是在这个位置作为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啊，稳住指数，他们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市场向上啊，它需要产生赚钱效应，也就是说做股票呢，肯定不是说只求不跌的啊，需要上涨，而上涨的动能从基本面上来讲需要增量。那目前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啊，景气度上来看的话仍然是科技方向有增量，其他的是不太有的。
3: 好，那么我们在看这种增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会想就是还有多少的余量的这样一个资金，因为就是从目前的两融的这样的一个降杠杆的过程，好像似乎是不是已经到了尾声，那么后续的增量资金，我们说之前已经进了3500多亿，那后续还会不会有这种类似的动作出来呢？
4: 整个两融这一波的下降是很快的，也是我觉得是充分的，因为本身 A 股当中的杠杆资金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多，可能外盘美股尤其韩国大家这个说杠杆资金比较多，那确实啊，因为杠杆资金的前提一定是过分的一个赚钱效应啊，这个人的疯狂啊，他才会去加杠杆。那对于 A 股来讲，今年其实我们是一个结构的行情，结构化的行情，也就是大多数股票实际上的表现是不太尽如人意的，那只有局部的一些科技股涨得比较好而已。所以说在这种前提的情况下，我判断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这种杠杆的风险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严重。所以说市场目前来看，两融杀到这份上，再加上上周五周一周二啊，整个连续三天啊，确实也出现了一个恐慌盘啊，一个放量的极端的一个抛售，我觉得是已经很充分了。在整个牛市当中，或者说整个市场当中，它的融资盘一定会有的。我觉得适当的，比如说阶段性的去降低一些啊，是很正常的。它也不可能说是要杀绝杀透才算是完成。我觉得阶段性的话，就是一个底部的。
3: 阶段性就是一个底部的行情啊，那你觉得现在的这个位置上面啊，就是对于科技股是一个好的买点吗？
4: 是的，我们尤其是一些核心的科技股啊，前期涨幅也不是特别高的这种科技股啊， 现在基本都是面临一个打折的情况。
3: 嗯，
4: 啊，尤其是这个啊一些有预期差的，比如我们说 PCB 方向啊这些后期才炒起来的啊，这属于一个深度打折的情况。我觉得从我角度来看是非常便宜的一种状态。
3: 嗯，
4: 当然对于一些炒作时间比较长的啊，确实存在泡沫以及透支的风险啊，我觉得是确实是需要观望的。这也是从一开始讲，我觉得科技整个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科技的内部可能会出现一些风格的切换。比如说之前由 CPU 和存储带队的这种科技行情，可能接下来比如下半年切换到其他的细分来带队。包括今天市场涨幅比较靠前的啊，这个电力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电力虽然说是一个传统板块，但它其实叙事上来讲，算电一体化它也属于跟科技有关联的。目前市场的最高标五连板啊，以及后排的这个都是处于这个方向的啊，电力或者是云计算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市场可能会下半年啊，会找一个科技内部的一个其他的细分来顶替 CPU 或者存储的一个带队的一个作用吧。
3: 嗯，好，那问问看夏英凯，就除了科技以外，对于其他的一些板块你的观点是什么？比如说像最近比较活跃的医药啊、煤炭电力啊，这个红利品种你态度是什么？
4: 电力刚才讲过了。医药的话，因为医药我个人研究比较少，我觉得医药核心的话，它的政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国内外政策相对不透明啊，所以这一块我其实觉得它的投资难度啊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大。而且这一次的创新药，尤其是创新药的涨上去之后，最近一段时间它实际上在市场下跌的过程当中走了一波相对独立的行情，但是整个的话它没能有带动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可能我的理解度还不够吧。至于其他的煤炭呀，这些像包括今天的这个有色金属，我觉得核心的逻辑是在于全球流动性。包括其他的老灯传统的方向啊，他们要想上涨几个点，第一个就是真的行业本身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啊，比如说基本面的也好，政策的也好的一些变化。另外一个的点在于，如果全球的流动性出现了宽松，就类比于2024年9·24，或者说整个这个降息进程再度开启的话，我觉得是有潜力继续上行的。但是目前这两个情况都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它能够一些方向啊跌出很高的性价比了，很高的股息率了，我觉得可以能够作为一个基本面的强支撑，而保持股价的相对的韧性。但是也仅仅是韧性而已，如果想要股价继续往上的话，可能要么是行业基本面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么就是全球流动性要发生大的一个拐点。好吧。
3: 好的，谢谢来自于爱金证券的夏英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

0: 再见。
1: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股民朋友好，我是别流芳，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边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边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光交换机 OCS CPU 是 AI 算力互联的核心刚需，正从验证期进入规模化落地，2026年为关键拐点，高增速加国产替代加技术迭代三重驱动，机会集中在 OCS 整机 CPU 光引擎上游光芯片器件三大环节。一、核心逻辑，为什么是光交换机？性能碾压电交换，纯光转发纳米级延迟，电交换约100 nanometers， 功率降50%至70%，单纤带宽 100TBPS 以上，适配万卡级 AI 集群，需求爆发。谷歌 TPU 集群每4096颗芯片配48台 OCS， 2026年自用加采购约1.5万台。微软、Meta、英伟达同步跟进，政策加成本双驱动。东数细算要求 PUE 小于等于1.2，倒逼全光化，硅光 800G 模块量产。OCS 成本降约30%。第二是市场规模高、增长确定性强。全球 OCS 2024年约3.7亿美元，2029年超25亿美元，2024至2029年年复增长58%。中国 OCS 2025年约305亿元，2025至2030年年增幅超34%，全球增速最快。CPU 交换机2026年量产元年。2030年规模200亿美元以上。投资策略，2026年下半年，短期是6到12个月优先 OCS 整机加供应链，业绩确定性强；中期是1至2年布局 CPU 光引擎加上游硅光，弹性最大；长期是2到3年关注光芯片国产替代，壁垒最高。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边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边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我们的时间要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整体的表现情况啊。一会儿呢，来连线嘉宾跟我们一起讲一讲最近外汇市场啊，包括美元啊、包括人民币这块的一些这个波动啊，大家所关心的一些亮点，我们一会儿跟各位来这个做一些解读。各位也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面跟我们讲讲看你所关注的外汇市场啊，最近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想法。然后呢，我看到有人说，是在讨论这个大盘啊，说到了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那边这个也都在讨论这个市场的波动情况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来关注外汇市场的整体的表现。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

0: 交易进行时。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啊，来跟我们一起讲一讲美元指数。昨天美元指数走强，触及到101.20的关口。中东冲突如何通过油价、通胀、预期加息啊，这个传导到美元？美元指数短期能否突破101.3？主要制约的因素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好，
2: 主持人你好，那美元汇率方面呢？昨日美元指数震荡走高，并触及了101.2的关口。当前处于美联储的精神期，并且经济数据比较清淡，那市场焦点呢目前还集中在中东冲突的一个演变之上。美军连续第11晚空袭伊朗，且霍尔木兹海峡油轮再遇危机。同时的时候，至少两艘装载沙特的油轮呢已经掉头，说明胡塞武装对于沙特航运的封锁威胁首次转为实际的船油变化。那目前来看呢，除非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同时长期受阻，并伴随中冲产量进一步恢复，才可能令油价中枢出现持续性上移。而在此之前，预计美指短线上行的空间或相对有限。主持人好了。
1: 好，美元走强的背景之下，人民币为何能维持在6.7640到6.77区间？结售汇顺差、跨境资金流入和监管预期，哪个支撑的作用更关键？突破6.76还需要哪些催化剂？
2: 那目前来看呢，尽管经济我们处在一个弱预期、弱现实的局面，但人民币呢仍然保持强劲。一方面原因是因为上半年银行结售汇实现顺差1.87万亿元。同时呢，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的跨境资金流入，2472亿元，同时给为人民币带来稳定支撑。另一方面呢，监管强力稳定投资者对股市的预期，亦对人民币资产带来支撑。那预计来讲呢，人民币短线仍然保持偏强的震荡，但进一步突破6.76关口，仍需要有更多催化剂出现。主持人简总。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分析，再见啊。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广告之后呢，再来跟各位做一个收盘点评啊，这个聊一聊今天盘面的这个现象，包括板块波动的情况啊，对于明天这个市场各位是如何来分析和思考的。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1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啊，邓天你好。
13: 哎，主持人好。
1: 昨天我们在说这个市场有一个反包阳线啊，科技的反弹非常猛烈，今天有相当部分的科技被打回原形了啊。你觉得这种出现的这个暴涨暴跌，或者说这个波动率加大啊，这个说明市场见底的一个信号出现吗？
13: 主持人，其实这块我们昨天也聊过啊，当时我其实就给了一个结论，我说现在说已经见底，应该为时尚早，因为在每一轮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大的调整过程当中，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或者上涨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当筹码就是短期内突然一下被打光了，无论是这个做多的筹码还是做空的筹码，它都有可能会有一个报复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那如果是向上走的，肯定就是向下的一个调整，向下走的话那就是一个反抽啊，那形成一个对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来讲的话，应该就在一个下降的过程当中，因为毫无疑问啊，这半个月以来其实走的还是比较弱的。那么在这一块的话，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力量，而且核心的爆点就是对于人气比较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主持人您已经提到的科技 AI， 尤其是 AI 这个方向。那这个方向呢，其实史无前例，这是一次由全球共识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啊。那么有中国、有韩国、有美国啊等等一些这样的各个市场所这个统一做的一个定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是这个互相要去看这个抱团能不能继续持续啊，能不能继续去好。我们看到像昨天，其实美股有一定程度上它也有这样的一个修复，有一个反抽的过程，那肯定有一定程度上它是受到我们的影响。那这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其实觉得挺奇怪的，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一直是我们跟着他们会不会也反过来跟着我们。那从原理上来讲，一定是相互影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啊，目前来讲的话，大的几个市场之间没有哪一个市场现在说特别在这一块有比较强的一个走势可以去凝聚市场，把整个共识重新去进行一个捡起来。所以在这一块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这么快的去下结论说它什么时候能见底，什么时候能起来。相对来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稳妥的方式，就例如我们可以看它的一个趋势是否能够起来。那么在细节上来讲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整个 AI 的链条它是分成两部分在做一个定价，一部分呢是做线性外推的，线性外推的这些呢，就比如说像存储啊包括像光模块啊等等这些，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就在于我是需要看过去一季度的业绩怎么样啊，这个半年报的业绩怎么样，然后甚至我们要推今年年报、明年的一季报、明年的半年报会怎么样，我们都要给它不断的去拍一个估值，拍一个这个业绩以后去算它是不是现在比较便宜。那么这种线性外推的公司可能它在这一段时间表现的不是很好，因为很简单，过去的在这个六月份之前，就六月底之前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是市场表现最好的，他们是最容易凝聚共识的，所以他们现在在共识不在的情况下，他们受伤也是最严重的。另一部分呢，可能是在前期涨得并不是特别多，但是这一段时间呢，这个他受伤不太严重，甚至还可能有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那它的核心逻辑呢，就以这个晶圆代工为代表，就在于它的一个核心逻辑是在于，我不是看这个线性外推的，我不是去看你的现在的这一轮的业绩能有多好，而是在于我们给你的一个定价是如果这个中国的半导体行业能够起来，那么对应的它一定在某个环节上得有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啊。那么它是用一个空间，就是这个空间里面这个鱼缸里面一定会养出这么大一条鱼，可能中间的路径我不是很清楚，可能你是在这个两年内能形成，有可能是五年内能形成，但是无论如何，如果这个市场能够有这么大的话，你一定能够跟着涨到那么大。那用这种定价逻辑去搞的呢，它相对来说它的一个这个受冲击的影响比较小，相反有可能还能在短期内成为一个避风港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一块是有所这样的这个体现的，这是这个 AI 这个方向。那除了 AI 以外的话，我觉得在一些所谓的老灯或者说偏传统的方向里面来讲的话，最这个最近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来自于这个工业金属这一块。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铜，尤其是铜，它在这一段时间走的还是非常的强。因为这一点可能跟这个在年初的时候大家会更多的关注黄金会有所不同。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也讲过这样的一个观点，我觉得铜和铝的这个性价比啊可能要比黄金来的更高一些。那么现在来看确实也是印证了这样的一个走势。因为黄金呢相对来说它的中长期的逻辑它没有任何问题，它是基于这整个国际货币主流货币的宽松所做的一个定价，它仍然有可能会有一个提升，并且呢像有些国家它的一些外汇储备可能会逐步的加大黄金的这样的一个占比。那我觉得这一块呢也是在不断的在兑现的一个过程，只是呢在短期上面来讲它一定是存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冲击的。核心逻辑就在于有些国家它在面临自身的一些经济问题，一 些外汇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去解决，他需要去卖掉手上的现有的外汇储备，那可能他就会选择去卖黄金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可能在这一块的话就会短线有影响。那么在一季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土耳其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可能在现在的这个三季度的过程当中，哎，是不是未来可能日本啊，未来可能印度啊，他们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会去需要去动用这一块，所以在短期时候受到影响。但反过来，像铜和铝这样的一些工业金属来讲，它是受益于一些主流的这个经济体，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资本开支的计划，它有一些这个经济这个向上涨的这些刺激的一些专项的一些东西啊，可能会把它的一个需求做一个引领。然后另外一端呢，就是在供给端又是属于一个比较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整体来讲，它在这一块还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那除了有色以外，我们之前跟大家也提到过的像油运啊这样的板块啊，包括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可能像军工啊等等这些方向啊，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也是有所表现、有所动作的。所以在这块的话，这也是从现在这个角度，我觉得大家可能更能理解我们在这个六月份以后，我们反复跟大家讲，当时可能这个人气还没有消散的过程当中，很多人看不上老登啊。那么我们也跟大家讲，两边其实都有放不下的理由啊，两边都必须要去放这个仓位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原因，大家可能能够更好的能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好的，主持人。
1: 好，那现在这个市场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科技股的这种波动情况啊，就是说这个科技股今天有相当部分的海外链好像还是不太稳定啊，这个跌幅还是比较大的，是更多的受到美股的一些影响，受到韩国股市的一些影响，还是说自身海外链的这个业绩方面有一些不确定性？
13: 其实从业绩的角度来说，目前看不到任何的这个大面上的不确定性啊。无论是我们现在主流的这些抱团的方向，还是说一些可能二三线的一些标的，目前来看都没有这方面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影响。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现在应该重点去关注的，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当没涨起来在左侧的阶段的时候，它的基本面来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直接决定了你买的标的到底够不够便宜，它向下这个如果向下砸了，它的概率大不大，真的砸下去了你拿不拿得住的一些原因，一系列问题它是直接跟这个基本面挂钩的。但是当它已经涨起来了以后，更多的还是要看这个市场情绪共识在不在。那在这里给大家就是举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有名的例子，那在这个一些电池的龙头企业，它在2021年的年底的时候应该是见到了整个股价的一个高点，但是我们看它的基本面，2022、2023、2024年连这3年都是一个高增的状态，但是这个丝毫改变不了它的这个当情绪抱团瓦解了以后，它的一个股价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自己到底赚的是什么钱啊。像现在无疑参与 AI 的市场，哪怕是不是现在买的，是现在持有的，你还选择在里面还在里面去进行一个持有的这个动作，本身你就是做了一个选择。那这个选择呢，我觉得在当下来讲的话，可能去这个看抱团往上，这个把它的一个估值不断抬升，是你赚的主要的钱和承担主要的风险。所以在这块的话，一定要尽可能的淡化基本面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基本面唯一可能对当下比较有影响的两种情况，一种是远远不及预期，如果基本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不及预期的情况，就例如资本开支可能会停一些这个主流产品的价格，比如说像存储它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滑坡啊，那这种是大大不及预期的基本面情况，那可能它会加速整个这个共识的瓦解，那可能这个股价会有一个进一步向下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另一个呢，是在于如果基本面会大大好于预期，那么可能会对这个市场有一个快速修复这个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是从目前抱团已经抱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集中度的角度来看的话，想要出现一个非常超预期的情况，其实非常困难的。这一点呢，在我们前期这个中报预告里面的一些存储模组的公司已经有所体现，可能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超预期的情况，但是市场给出来的一个反应就是高开七个点，然后开始往下走，一直走到今天还是远远不及当时它发出公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希望可以帮到一些投资者，那个尽可能的在这个时候要去正确的理解基本面在对现在的一个股价的一个影响。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如果说基本面这个被排除了这种干扰的一个因素和影响的话，现在对于整体的一些这个股价更多的推动的是一种情绪因素吗？还是说这个资金的方面的一些选择，亦或者就整体来说，这个大家是比较低迷的状态还会延续？
13: 我觉得这块的话其实还是来自于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前期的这个抱团抱的比较多了以后一定会导致就是有很多的一个获利盘，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来自于就是没有新的新增资金进来，能把这样的一个这个正循环正反馈给不断的往上推啊，所以才导致了现在的一个结果。那么一旦出现了一定的松动以后，这些获利资金原本可能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我还是比较坚定持有的，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我已经赚了七八倍甚至十几倍的这样的一个收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如果我觉得可能出现一定的问题，我要去进行一个止盈的动作，我会非常坚决啊，你一两个涨停或者是20%-30%的这样的一个差价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影响不了我的决策，所以在这块的话一定是这个情绪上的因素是占比较主导的地位。那接下来看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就是应该三种吧，第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刚刚讲到了非常超预期的这个基本面的情况，把这个共识快速的给重新进行一个凝聚，但是这块呢我觉得概率比较低。那第二个呢是当它这个一部分的资金啊已经

0: 止盈也好，或者怎么样，它做了离场的动作，到了一定的阶段性的底部了，可能大家觉得在这个位置这个已经是砸不动了，那么当有一个磨底的过程，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了以后，重新又把共识捡起来啊，把这个价值通过这个向下跌的方式重新做了一个体现，那么进行一个往上涨，那我觉得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呢，就来自于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整个正反馈它是非常依赖于增量资金的，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增量资金其实很难看得到，但是如果货币政策有一些比较大的宽松的一些迹象，说白了就是有一些主流的货币它有了一个印钱的动作，那么新印出来的钱很有可能还会涌入这个市场，那会重新激活这样的一个正反馈的一个循环机制，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这三种情况是很有可能这个把这一波的这个调整画上一个句号，开始进行一个重新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比较目前看得到的比较的可能的三种可能性，所以我们也可以顺着这三条线索去进行一个挖掘。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谢谢来自于这个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来聊的是关于啊这个七月份以来 A 股上市公司陆续披露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预告，机构调研热度显著升温，其中沪电股份获得外资机构调研家数居前。那么这家公司和其他 PCB 大厂相比有哪些区别呢？PCB 产品在沪电股份的总营收当中占比如何？我们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
4: 沪电股份这家公司全称叫做沪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听起来呢，这像是一家上海的企业。实际上呢，这家公司是1992年的时候在江苏省昆山注册成立的台资企业，也是昆山开发区引进的第一个特大型台资项目。当时首期投资规模呢，大约是在3000万美元左右。公司成立的初期呢，主要是承接中国台湾地区母公司南子电子转包过来的低端订单，产品呢是以双面板、四层板为主，那么主基本上呢是处于代工的状态。然后到了1997年的时候呢，当时是爆发亚洲金融危机，这对于那个沪电股份来说呢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母公司自身的订单呢在当时出现了大幅的萎缩，因此呢沪电股份呢就被迫要独立开拓市场。后来呢公司就引进了外部的技术团队，开始研发厚铜板、还有大面板和高层数的 PCB， 把业务的重心呢从消费电子转向到了电信通讯设备领域。这个转折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关键，因为呢，消费电子市场呢，竞争开始越来越激烈，而通讯设备对 PCB 的层数和信号完整性的要求呢，也是更高，技术门槛呢，不断的提高，正好可以避免就是消费电子这个红海的竞争。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公司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成为昆山首家在 A 股上市的台资企业。然后上市后呢，公司开始多基地的布局。2012年的时候呢，在湖北黄石设立了生产基地，把昆山的一部分中低端产能呢转移过去了。2018年之后呢，5G 建设和数据中心扩张带来了高频高速 PC 板的那个需求，公司呢多年积累的高层板技术呢开始释放价值。到了2022年之后呢，公司又启动了海外布局，在泰国大城府设立了生产基地，同时呢在新加坡设立了子公司，主要是。

0: 负责海外业务拓展和贸易，然后泰国建厂呢，主要是应对北美和欧洲客户，对供应链多元化的一个要求，特别是 AI 服务器和交换机领域。那么客户呢，主要是非中国大陆来源的 PCB 产能。到了2025年第二季度，泰国基地呢开始小规模的量产。那么公司目前呢主要的生产基地呢是包括昆山的青松厂，还有互利微电，还有像那个黄石护士，还有泰国工厂，产品呢是覆盖企业就是通讯数据中心、汽车电子和工业设备这四块领域。目前从主营业务方面来看呢，沪电股份的主营业务呢是生产硬质就是制造硬质电路板，也就是 PCB。 那么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内部呢都有这样的一块基板，主要是用来连接各种电子的元器件。那么沪电股份呢从92年成立以来呢一直都是专注这个领域的，并没有进行多元化的一个扩张。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总营收呢是189亿元，同比呢是增长42%。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呢就是数据通讯领域的 PCB 产品。这个板块呢在2025年的时候呢总收入呢是达到了146亿元，占公司总营收的比重呢是77%，同比呢是增长了42%。这块的毛利率呢是达到了39.7%。然后这块业务的产品呢主要是用在 AI 服务器、高性能计算机、高速网络交换机和路由器上面。在这个细分市场当中呢，能够做高端产品的厂商呢并不多，沪电股份可以说就是其中的一家。它的客户呢主要是全球头部的云服务厂商，还有网络设备制造商，前五大客户合计贡献了全年销售额的53%。公司的第二块业务呢是智能汽车领域的 PCB 产品。2025年这一块业务的收入呢是30.4亿元，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16%，同比增长26%，毛利率呢是22.8%。汽车里用的 PCB 呢一部分是用在智能驾驶和电动化系统上的，比如说像毫米雷达波、驾驶辅助控制器，还有像智能座舱的屏幕和计算单元，还有就是电驱系统。另一部分呢是用在传统的汽车安全系统方面的，比如说像防抱死刹车和气囊控制器。汽车板对就是可靠性的要求呢是远远高于就是消费电子这一块的，必须呢就是耐高压、耐高温，还有抗震动，因此任何质量问题呢都可能直接影响到生命安全。沪电股份在这个领域呢靠的是车规级认证壁垒和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那么汽车供应链的认证周期呢一般都需要长达数年，所以一旦进入到车企的供应商体系呢，替代成本是非常高的。公司呢就是通过就是控股子公司叫做盛伟策，他就掌控了就是一种嵌入式功率芯片的封装技术，可以把功率芯片直接封装到电路板上面，适合就是电动汽车的高压平台。这家公司就是盛伟策，2025年的时候呢，它的营收大幅增长108%，并且呢，首次实现了就是净利润的一个盈利。这个领域的就是市场竞争呢，可以说要比数据通讯呢更加激烈，因此呢，毛利率也是相对较低一点。刚才提到的是一个通讯方面的 PCB， 还有一个是汽车方面的 PCB。 那么这两类业务呢虽然应用的场景不一样，但是在技术层面上呢，就是说智能汽车对于高密度还有高频率电路板的需求呢是和那个数据通信领域呢正是在就是趋同的，因此呢公司在那个技术积累还有产能布局上面呢可以说是协同的。现在呢公司已经构建起了国内外梯次有序的一个产能矩阵，像泰国工厂承接的呢是 AI 服务器和高速网络等就是中高端产品的一个批量的一个导入，然后数据通讯事业部呢也已经有超过70%的海外客户呢完成了认证，汽车事业部呢也是进入了一个量产的一个阶段。那么这种核心布局它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化解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同时保障对头部客户的一个稳定的交付能力。
1: 沪电股份和其他 PCB 大厂相比有哪些区别呢？
0: 它和其他 PCB 大厂的最大一个区别呢在于它这个战略选择上的一种不同。大多数 PCB

0: PCB 的龙头企业呢，走的都是规模扩张的一个路线，追求的呢是营收体量的一个最大化，因此呢就是深度绑定消费电子产业链。那么沪电股份走的呢是另一条路，它不追求规模上的全面领先，是把那个资源集中在数据通讯和智能汽车这两大就是高技术壁垒的一个领域，避开了就是相对毛利率较低的消费电子的 PCB 市场。那么这个选择呢，在消费电子繁荣的年代呢，看起来好像是有点保守的，但是到了现在 AI 的时代呢，反而成为了先手。那么数据中心还有高速交换机 AI 服务器呢，恰好就是现在这一轮 PCB 行业增长最快，同时也是技术门槛最高的一个方向。那么在沪电股份聚焦的赛道当中呢，很多它是做到了全球第一。这边有数据显示，比如截至到就是25年的6月30号为止，18个月内的收入统计显示呢，沪电股份的数据中心领域的 PCB 是排名全球第一的，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 10.3%， 22层及以上的 PCB 呢也是排名全球第一的，占全球市场的份额呢在 25.3%， 交换机及路由器用的 PCB 也是排名全球第一的，占市场份额的 12.5%， 然后在中国内地18层以上的高层板市场，它的占有率呢是超过 50% 的。然后就是它 PCB 的这一块毛利率呢相对是比较高的，就是整个业务的毛利率呢是达到了 36.9%， 其中呢数据通信领域的毛利率呢是达到了 39.7%， 可以说是显著高于行业的一个平均水平。
1: 公司目前业绩情况如何，哪些问题值得关注呢？
0: 在不久前，就是7月13号呢，公司就披露了半年度的业绩报告，预计2026年的上半年呢，实现归母净利润呢是在28.3亿到30亿元之间，同比增长68%到78%。那么沪电股份表示，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呢是得益于高速交换机、AI 服务器、高性能计算及智能汽车等应用领域的结构性需求持续释放，叠加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同时呢，它的泰国子公司呢已经从产能爬坡期迈入到了规模化的应用期，并且呢是在今年的第二季度实现单季扭亏为盈。然后公司呢不久前也启动了赴香港上市的一个计划，那么在6月份的时候呢，向香港联交所呢递交了就是发行上市的一个申请。就是招股书显示呢，这次香港 IPO 募集的资金呢主要是用于支持生产基地的产能扩张，还有像数据通信及智能汽车领域高性能 PCB 的一个研发，还有就是前瞻技术的一个创新。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呢，在公司大举扩产的同时呢，公司22层及以上，就是涵盖22层至30层及32层以上的这一些产品，在经历了高速增长之后呢，目前的增速呢呈现一定放缓的一个态势。可以说呢，就是说当下因为 PCB 头部企业它的一个集体性的都在进行一个产能扩张，所以说行业的竞争呢也是越来越激烈了。因此对于沪电股份来说呢，就是说在那个行业更加激烈的情况下面，如何将资源向高阶的 PCB 领域倾斜，然后就是如何进一步的扩展它的市场份额，可以说也是面临着一个一定的挑战的。
1: 好的。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记好。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欢迎收看商业就是这样，我们聊什么话题呢？还是聊足球。我们今天的嘉宾李翔，他可以说是这件事情的最近十年来的一个深度参与者。如果只说这一条路的这个商业上的这个输入跟你的这个预期符合吗？比如说真的有球队能够转会回来，我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转会费最终你们不是那个 owner 吗？你们能够收到吗？你收到过吗？
3: 你查一下那个房地产企业是什么时候开始爆雷的。
2: 什么时候啊？那就是三条红线那个时候开始吗？19
3: 我们就是20年卖回来的。所以转会费肯定是没的啊，想都不要想了。这个现在什么去查查什么之类的，是查到可以查到我们的那个官司的记录的啊，就是某房产企业下属俱乐部对吧，欠了我们多少多少几千万的钱，然后呢，当然这个执行是不可能的。
2: 那不就是你们本来想的是

0: 条链路实现了，但是钱收不到吗？
1: 对啊，就是这样的呀。我跟你说，我们最早去投资巴西球员也是这样的呀。
0: 投资巴西球员？
1: 对。
0: 哦，我听你们一开头讲过，
1: 是
0: 这个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1: 对、
0: 嗯、
1: 我们一开始想去做的，就还没有找到俱乐部这个标的，因为还在看嘛，刚进入足球圈，就想先做巴西球员的这个叫 TPO 的生意。所谓 TPO 就 Third Party Ownership， 第三方所有权，其实就是风投里面的一轮一轮的这个注资，
0: 就等于是这个球员是个初创公司、
1: 哎、
0: 你们是天使投资人。
1: 对，
0: 然后在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给他，比如说我想说100万买了他 5% 的未来的上市时候的收益权。
1: 没错。
0: 然后他哪天比如说从巴西被欧洲的俱乐部看中了，
1: 是的，
0: 转汇过去那笔钱里边你们可以抽 5%。
1: 是的，
0: 就是这个模式。
1: 就是这个模式。
0: 哦，是这样玩的。
1: 是这样玩的。我们而且我们可以买的第一个球员你知道谁吧？
0: 谁？
1: 加布里尔热苏斯，
0: 曼城的。
1: 之前曼城拿了4个英超冠军，今年在阿森纳又拿了一个英超冠军啊、嗯。
0: 你们可以拿到他多少？
1: 我们当时可以拿他 5% 的所有权，就是你说的 5%。 5% 价值应该是100到150万美元之间吧。啊、
0: 150万美元 5% 乘以20，那他那时候的就是这个人的估值也是3000万美元。
1: 也是3000万。
0: 那3000万也很高了呀。
1: 很高很高。所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这个呢就类似于已经叫 pre-IPO 阶段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你们已经不是 B 轮 C 轮了。
1: 对对对 对
0: 对 pre-IPO 了。
1: 因为最后他转会曼城也就3000万多一点，但是也是过了一年多才转掉的。
0: 如果3000万多一点，那你是不是就没赚吗？
1: 对啊，是这个道理啊。
0: 就如果你买成的话也没赚。
1: 对，没错。
0: 那但你刚刚讲的是你把那个打了水漂和你这个 TPO 类比。
1: 因为我们还投了好几个还没到 pre-IPO 阶段的这个球员、
0: 嗯、然后呢
1: 这些球员在大概1到2年的时间呢都去欧洲踢球了。
0: OK，
1: 到今天为止这几个球员发展的都还不错、
0: 哦、
1: 都 是
0: 真在欧洲的职业联赛踢上球了。顶级联赛吗？
1: 有一个球员叫马龙，他是去了巴塞罗那跟梅西一起踢的，就这么一个球员。我们觉得是、嗯、对吧，我们属于这个眼睛
0: 懂球的，懂球的、
1: 啊、
0: 是吧？
1: 对啊，就是就已经投出来这样一个球员了，对不对？结果因为巴塞罗那俱乐部和对方弗洛明嫩赛俱乐部之间的一些、
0: 哦、他是弗洛明嫩赛的，
1: 对、
0: okay.
1: 之间的一些这个债务的纠纷、
0: 嗯嗯、
1: 最后巴塞罗那虽然买了这个球员啊，理论上应该分给我们钱吧，
0: 对、啊、
1: 但是最后一分钱都没出，因为说就抵过去的债务，那自然我们是一分钱都拿不到的。就我明明投资成功了、
0: 嗯、
1: 我明明应该要达到收益的，但是因为你们两家之间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关系搞来搞去，最后我是一分钱收不到的。
0: 跟你有，那你这个之前是了解这个情况的吗？
1: 肯定不了解的呀。
0: 那就是
1: 我们还委托了巴西的律师去看，在巴西的中国人律师啊、
0: 嗯、
1: 到人家俱乐部上门去了解一些情况等等之类的，最终结论就是无计可施。
0: 是不是理论上就是说这个钱确实该给你们，因为就算是抵债了，那就说到底来说弗洛米
1: 理论上是
0: 给这个，
1: 但是他不给又怎么样呢？就说白了、嗯、因为我过去等于我们说的这个广告公司那一段经历、嗯、其实是在中国做生意、嗯、
0: 营商环境还是太好了，
1: 对，营商环境太好了。而且因为我们当时做的都是外企生意嘛，根本没有考虑过有一个不履约的风险啊！
0: 邮件发过去，那就是定了。
1: 对啊、嗯，你到了足球行业才发现，哪里都在违约呀、啊，
0: 下限还是不一样的，
1: 太低了呀。嗯，
0: 说实话，我自己听下来，我感觉就是恕我直言啊，说的有点难听。比如像巴西这样的地方，中国人过去做生意，违约风险很大，难道不是一件就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吗？如果我们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当时你们会考虑到这个风险吗？
1: 你说的太对了呀！我跟你说，我们刚刚落地巴西。飞了好半天，飞到圣保罗。
0: 那个如果从上海过去的话，大概是20多个小时。
1: 要的呀，
0: 对啊，因为中间转机嘛。嗯。
1: 然后一下来是个中国司机接我们嘛，一路上开车过去，他跟我们说他在巴西被用枪顶着抢了3次。然后我们到了下榻的酒店，巴西的合伙人过来跟我们接上头了嘛。那他也是巴西的所谓的球二代，嗯，经纪人业务的。
0: 啊、
1: 他跟我们
0: 说的就是亲戚比较容易入行，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他跟我们说他从小到大在巴西被枪顶着抢了3次
0: 啊。
1: 我们碰到的头2个人，一个中国人一个巴西人，都跟我们说这个话，
0: 嗯，
1: 我们连门都不敢出啊，就是
0: 已经7次了，对吧？两个人加在一起7次了、
1: 啊，
0: 没有被枪抵过的人生不算巴西人，
1: 啊对啊，不是巴西人，对，我们连门都不敢出。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居然还傻到把钱投给巴西，
0: 钱倒是顺利打过去了啊、哦，
1: 那肯定那边接收钱可快了。
0: 所以其实这是另外一条等于是副线，对吧、
1: 嗯、
0: 就是你们也在做这样一个生意，就是这个有可能跟我们想象的比较类似，它不属于经纪人，但是属于是直接通过球员的转会能够获得收益的这样一条路线。
1: 但是国际足联呢应该也是差不多吧，就在2015-16那个时候啊，
0: 嗯，
1: 禁掉了 TPO 这段生意、
0: 哦、
1: 就曾经这个生意已经做得非常红火了，导致所有南美出去的球员基本上全部都是身上带着 TPO 合同的、
0: 哦、
1: 比如像科维斯跟马斯切拉诺 登陆英超的第一站去的西汉姆联队、
0: 哦、
1: 全部都是 TPO 生意，所以他们后来转会去曼联也好，转会去利物浦也好，这个西汉姆这个俱乐部其实是赚不到钱的，
0: 就是他这个身上的权益已经早就被之前的投资人大多数的股权都占
1: 掉了。对的，嗯，
0: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嗯、像这 TPO 这种投资人，如果是他们有这样，就是占了这么多股权，然后他往往我猜测一个，比如说他家里的亲戚啊，或者说是一些贵人对吧？比如社区的一些老板啊，
1: 嗯、
0: 这种
1: 是
0: 吧？这种概念
1: 是的。
0: 那他会不会实际上对他有那种像经纪人的那种影响力？比如说能够主导他去哪里，或者说是接下来怎么发展啊等等的？
1: 我觉得主导谈不上，但是你想，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路径一定也是有各种，比如家长啊、老师啊，甚至可能有些亲戚对你也有很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嘛，
0: 对
1: 吧？对，这个难免的
0: 啊、所以哦，这么你一说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一些南美球员或者非洲球员，他背了很大的这个家庭的压力，实际上往往有可能是落在这种实际的有这种合同在的。
1: 会的，因为我跟你说，我们还买过非洲人，那人家就是一个足校，可能就是打包卖的，就是一百个非洲小孩一起卖，就那种、哦、
0: 真风险投资，就天使轮就是这样投的。
1: 对啊，就是这样的呀、啊。
0: 哦，非洲那是更加回不了本了，是吧？
1: 非洲人居然还回本了，所以我们发现非洲人比巴西人有诚信啊！
0: 你们投了，最后真的有球员去欧洲，
1: 对，
0: 然后你们获支票啊，这个钱打过来了，
1: 对，一个加拿大球员，嗯，
0: 加拿大的，
1: 对的，
0: 哦，
1: 啊、
0: 嗯，所以其实他也是能 work， 但是这个东西随机性非常大，
1: 随机性太大了，
0: 嗯，就是你以为是一个高概率事件，结果是个低概率，
1: 是的
0: ，OK，
1: 啊、因为非洲我们是跟这种什么当地的足校在谈生意的，我们觉得这个钱连巴西弗洛门内斯这种大俱乐部都回不来，你还指望非洲足校给你回钱？
0: 那你为什么还投呢？
1: 投的时候是同一个时间点
0: 哦，就是上海话说匹是不如对吧？也不是，就是还是有抱有期待的。
1: 那不是的，那肯定是、嗯、那游戏里面没有违约的呀，啊，还是被游戏荼毒太深。
0: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是比如说先有了巴西这个案例的话，有可能你就不会再去试那个。
1: 那肯定的呀，先有巴西这个案例，我就直接这个老老实实回来该干嘛干嘛了呀，我就什么足球的东西都不弄了呀，
0: 嗯，
1: 对吧？这个
0: ，所以那个西班牙买俱乐部也是同一个时期的。
1: 差不多
0: 铺开了这些事情，
1: 全部铺开了。对，
0: 你们执行力倒是还强。
1: 执行力，哎
0: 啊，就是情况不一定非常了解，但是直接闯进去是，
1: 就是
0: 路径被你们钻出来了。
1: 我们给自己挖坑的这个速度是令人惊叹的呀。嗯，
0: 那这个我觉得其实你抛开这个结果不说、嗯，比如说你们能够打通这个链路本身这件事情，其实是应该还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吧？比如说你跟那些球员谈也好，包括跟那个俱乐部谈也好，
1: 嗯，
0: 对吧？能够把这个至少你们跑通这个流程了，是吧？
1: 我觉得不是，就是如果大家都知道你是来送钱的话，那所有人都会给你开绿灯的，对吧？就是你如果想过来赚我们钱，那我们要掂量掂量，你有几斤几两能赚我的钱，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跑过来就说，哎，我今天就给你送钱，那我是不是欢迎你了，对吧？啊，
0: 刚刚讲的就是虽然已经有一些坑了啊、嗯，但是其实都没有讲到你们在俱乐部运营的一些真的天坑的一些部分、
1: 啊、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0: 时间关系啊，我们也不可能像你们的这个系列节目一样、嗯、全都一个个讲。
1: 是，
0: 给我们讲几个，比如说印象最深的吧，啊，或者是最超出预期的，上来有什么比较大的坑？
1: 最超出预期的，那我觉得，因为咱们做商业就是这样的节目嘛，对吧？那肯定还是要就商业论商业，所以可能大家还是想听商业层面的一些东西吧，
0: 可以先讲这个层面，然后这个足球层面的，包括跟当地的，你说他们是个社区社团、嗯、对吧？打交道的，我觉得也很感兴趣。
1: 其实这个就回归到今天的话，我会很在意说，就一个公司啊，最终它的权益可能不体现在股份上，
0: 嗯，
1: 还是体现在谁是实控人上。
0: 实控人，
1: 比如我说的就是娃哈哈，对吧？就是我们
0: 谁说了算？
1: 对，嗯、谁说了算？到底谁来分配利益？那么第一个赛季我们当时是和西班牙本地的一个阿根廷人合作。
0: 西班牙本地的阿根廷人，
1: 对，他是从阿根廷移民到西班牙几十年了，也是赶上西班牙的那个经济热潮的时候呢，做了一点房地产，可能是有一点点小积累了，对，这么一个阿根廷人。我们当时跟他说的很清楚，就是出资一人一半，就我有我的诉求，我做中国球员这条，
0: 嗯，
1: 你有你的诉求，你可以做南美球员
0: 啊、
1: 一人一半的。那结果呢？是我掏了所有的钱。
0: 为什么呢？
1: 就是人家就没出钱嘛，就说白了就是。
0: 那你出的不只是你自己这一本来说好这百分之五十，还是把他那百分之五十也出？
1: 把他的百分之五十也出来。
0: 比如说一开始他说怎么先你先垫，
1: 对，
0: 他再补，
1: 对，类似这样。然后呢，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没有完全掌控俱乐部，我们俱乐部仍然是被之前我说的意大利赌球集团残余的黑手在控制着。
0: 你是说在俱乐部里面的一些还在有职位的人？
1: 是、
0: 啊、
1: 我们俱乐部当时实控人其实是我们的队长、
0: 嗯、 啊，你说球员队长，
1: 球队的队长，
0: 什么？这是属于什么国内说的球霸？
1: 对、
0: okay ，
1: 完全控制了更衣室。然后呢，对外是说他自己就是球队的体育总监，掌握所有的人员进出。
0: 你可我举个例子吧，我很难想象球队的队长能够掌控到什么程度。
1: 哎、嗯，就是我们球队里面谁能用谁不能用，不是教练说了算呀，就他说了算呀。然后比如说东窗谁要走谁要留，他说了算。比如说最最最最核心的就是有一些 under the table 的
0: ，OK
1: 啊、嗯，就是
0: 他是那个领头的人。
1: 对，
0: 因为你刚讲过有些案件是这个东西，对吧？
1: 对，
0: 我觉得里边就是如果跟我们今天讲这个主题相关的，就比如人事这个部分，
1: 嗯、
0: 我们说的人事包括球队的这些就是制服组的人事、
1: 嗯，
0: 还有球员这个部分、
1: 嗯嗯，
0: 他都说了算的话，那你们这个你们前面想要走的那个买了这个俱乐部，然后把人引进来，这个不就得看他眼色吗？
1: 好就好在中国球员没水平踢西乙 B 啊，
0: 还好
1: 还好，对，
0: 不用直接去抢他的名额
1: 啊，对的，
0: 没有碰到他这个最重要的这个。
1: 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在了解到，就俱乐部其实是一个完全失控的状况的情况下，以及了解到原来这个阿根廷的所谓的合伙人是个老江湖，对吧？就是完全是
0: 骗一不沾身的。
1: 对、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2016-17赛季的结尾，
0: 嗯，
1: 当时是我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
0: 嗯，
1: 就是要不要在胡米利亚继续？
0: 如果要继续的话，实际的动作是你们还要再继续投下一年的钱呢，还是说什么？
1: 实际动作是我们首先要拿回控制权
0: 啊，
1: 因为当你一直在说我是主席，但是不确切，我当时背的那个 title 啊，
0: 嗯，
1: 叫副主席，后来才知道副主席就是没有任何的实际作用。没有任何作用，就是什么签字都不看你，什么流程都不通过你。
0: 就是说，就按照纸面的那个流程，都你都没有权限。
1: 我是纯挂名，纯出钱，
0: 纯买了这个抬头。
1: 对，
0: 所以你第一步是不是就是要把你变成主席？
1: 对，那怎么把自己变成主席，又是一个勾心斗角的故事。甚至是我当时把阿根廷老头直接拉到上海来招待，先用糖衣炮弹轰炸了、
0: 嗯、
1: 啊！
0: 就是你要先拉拢你的这个，就是让你这个、
1: 啊、对。
0: 合作伙伴，
1: 对，先要让拉拢他能够把旧的黑恶势力能够赶出去，先做这个事情。
0: 怎么赶、啊、怎么赶，简单的讲一下里面比如说最核心关键的一步，比如说你拉拢谁嘛，肯定是对吧，除了他以外怎么赶出。
1: 我先拉拢阿根廷人、
0: 嗯、
1: 但是拉拢阿根廷人是明面上的，我其实我自己又跑到巴塞罗那、
0: 嗯、
1: 拉了另一条线的人，那个人呢是科尔内亚俱乐部的老板，叫 Andres Manzano。 这个人可能巴萨球迷现在已经有一点点开始知道这个人了，为什么呢？今年梅西买了一个俱乐部、
0: 哦、
1: 就是科尔内亚、
0: 哦、
1: 然后梅西买完这个俱乐部之后呢，原俱乐部老板安德烈斯·曼萨诺现在是巴萨的青训总监、
0: 哦、
1: 就是有一天如果梅西回诺坎普的话、
0: 啊、
1: 可能他的位置还能再往上拱一拱，
0: 这样一个路线。所以你拉拢他意思吗？是把他都摆一起？是，
1: 对，我拉拢他一起把原来的阿根廷势力和黑恶势力全都赶出去。
0: 那意思什么？他也能获得一定的股权，这个公司的股权？
1: 没有，我们是给他付管理费，他根本无所谓。
0: Okay.
1: 你这种俱乐部的股权，就他也很清楚，就不存在所谓的股权。
0: 哦，所以他也不是那种财务上的百亿骑士，就是你请来了一个真的在这个西班牙
1: 对
0: 有能力的一个老江湖来帮你治一治地头蛇。
1: 是的，啊、
0: 哦，
1: 是这么一个玩法、哦，而且我们是明线暗线，又是在胡米利亚这个小村子里面进行了两轮操作，甚至有包括。因为我刚说嘛，就西班牙所有的球队大部分现在还是一个社团性质的，社团性质呢，它就有你要翻出来一个可能很老的一个章程，这里面会登记的这个所谓的叫西班牙叫 socios， 就是那个原始股东
0: 啊、嗯，元老，
1: 元老，它有一个这个每个俱乐部都有一个原始股东名册的，
0: 这些原始股东就是一些老球迷这种概念吗？还是这？
1: 可以这样认为
0: 啊、
1: 嗯，当地的老球迷把这些人拉过来做一个公投，把我投为主席
0: 啊，就是名义上你要获得支持，
1: 对
0: 啊。
1: 嗯，然后还要在当地的媒体上就打一些仗嘛，对，
0: 你搞得像一个外来人来竞选市长一样的，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嗯、
1: 我的确是拉了市长一起跟我那个
0: OK
1: 拍照
0: OK
1: 站队
0: okay, okay,
1: 啊，因为当地的市长嘛，胡米利亚其实是个村长，对吧？嗯、一个女村长，她也很喜欢足球啊，她也知道这个我们才是出钱的这一方
0: 啊。我感觉你这个操作难度比那个就是我看那个就是 Jeremy Clarkson、
1: 嗯、
0: 就是那个克拉克森农场、
1: 嗯嗯嗯嗯、
0: 他在那边搞农村的事情要难多了。
1: 对，因为
0: 那你还是蛮有手腕的，对吧？至少你这一步搞定了，不然就是是不是如果你不拉拢这些支持你的力量，你甚至都没法开除，或者
1: 甚至我可能就出局了。但是我出局其实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才是最好的结果、嗯、
0: 你说早期止损。
1: 对啊，肯定是因为你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你给自己越走越远啊。 就是包括 Andres Manzano 他给我的建议就是你在虎米亚这边就

0: 不要搞了呀，你就结束掉，你到我们加泰罗尼亚来，我们这儿还有王法的，对吧？啊，我们这儿可以给你物色一个新的俱乐部让你去搞的，而且这个俱乐部人家是有当地的一定的政府的支持也好，民众的支持也好，当地乡绅的支持也好，所以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不需要我去掏100%的这个运营费用
1: 啊
0: 啊！他是给我这么一个，
1: 他还给过你一条路，
0: 给过我一条路。
1: 就虽然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个坑，但是他是条路，
0: 是条路
1: 啊，
0: 对的。
1: 但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
0: 当时我已经感觉我这个上海的户口要直接迁到胡米利亚的这种感觉，对吧？我已经是一个
1: 半个胡米利亚，
0: 血液里面流着胡米利亚葡萄酒的这么一个人了呀！啊，
1: 当地是产葡萄酒啊，
0: 当地是产葡萄酒。说到葡萄酒这个，我就来气。我也是最近在做另外一个播客节目的时候，人家是一个酒的节目，那我就想了，哎，当时给我介绍胡米利亚这个地方的时候说，这个是西班牙三大红酒产区，第一个我们知道这个 Rioja 对吧？这个很有名了，
1: 嗯，对，嗯，
0: 三大红酒产区，另外两个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的吧，中国没有人知道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想哦，三大红酒产区，哎，那
1: 很厉害，
0: 挺好的，
1: 嗯，
0: 那我今天要去做这个酒的节目了，对不对？那我总要查一查吧，嗯，是不是三大红酒产区哪三大你要说得出吧，我一看根本没有胡米利亚的呀，
1: 就像什么世界三大夜景有很多个排名呀，
0: 啊，
1: 自己都会把自己列
0: 入流的呀，就是我想想也是呀，因为我们的那个红酒啊，在西班牙的这个连锁超市都有卖的，一般是1欧元一瓶啊，你想想看，1欧元一瓶的酒
1: 太便宜了，一般10欧元嘛，其实还不错的了，
0: 啊，
1: 还可以，
0: 一欧元一瓶的酒，嗯，凭什么算得上什么产区，对不对？
1: 物美价廉，走这个路线的嘛，讲给人家。
0: 所以就是胡米亚绝对是伤心地，
1: 啊，但你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投入非常，我以为你这个投入更多的是，比如说你刚刚说劳心费力的，是你人其实一直都在那边了。
0: 我跟唐辉是我们每个月轮流过去，所以我飞西班牙，你想我三个赛季最起码飞了30几次。
1: 哎，给我们可以介绍一下怎么从上海到胡米利亚，你要转多少次交通工具
0: 啊？是这样，就是因为还要欧洲各个地方跑嘛，
1: okay，
0: 所以每次飞呢，
1: 啊，
0: 都有很多种飞法，但是我们最常规的飞法其实是飞俄航，从上海飞莫斯科，然后莫斯科飞阿里坎特。
1: 阿里坎特是？
0: 对，阿里坎特是在西班牙的这个东南一个沿海的小城。
1: OK，
0: 它是算是有点像三亚，就是蛮多荷兰人、德国人在那边会买一个小的度假房
1: 啊，
0: 因为那边天气好嘛。
1: 嗯，
0: 港口上停着很多小游艇的。
1: 嗯，
0: 那个地方是，所以有一个机场。而且规模还可以的一个机场，
1: 嗯，
0: 不是那种欧洲非常小的机场，
1: 嗯，
0: 中型机场了算啊，那我们到了阿里坎特以后呢，再开车去，一般住就住穆尔西亚，因为我们的梯队啊，我们中国球员啊都住穆尔西亚，
1: 在城上，在城里，
0: 在城里，
1: 啊，
0: 在城里，
1: 啊，
0: 然后呢，
1: 啊，
0: 这个比赛是在村里，就是那个再去胡米利亚
1: ，OK，
0: 啊，这么一个，
1: 嗯，先要绕到这个俄罗斯的，
0: 对，先要到俄罗斯，
1: okay。
0: 那也是因为俄航。一个那个比较硬嘛，就是任何天气都能起飞。
1: 对，不管怎么样，我都给你飞到，是吧？
0: 啊，对的。
1: OK，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第一个坑，在我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了，是吧？或者说，如果你现在按照你自己说，回头来看的话，是给你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要么你就撤吧，对吧？
0: 那肯定是早撤早好呀。
1: 啊，但那个时候其实你是克服了这个坑，
0: 我就是
1: 克服了这个挑战。
0: 对啊，我就是说，我就是有点像人家已经要不是坑了，是已经要地心游记了，你知道吧？要写地心游记了，就是今天我知道
1: 钻进去，
0: 对，地心是可能。几千度的温度我也要往里钻，
1: 所以等于第二个赛季的话你们已经成为了
0: 实控人
1: 了，真的可以掌控
0: 对的
1: 俱乐部了，那还有什么坑呢？
0: 那就参与度更高了呗，参与度更高了砸的钱就更狠了呗。
1: 有什么钱是你刚刚说，比如说主要就是转会啊，
0: 对啊，
1: 差旅啊，就是，
0: 那我新的阵容组队，对不对？我自己一手一脚搭起来的球队，那第一个赛季人家给你瞎弄都提前保级了，
1: 嗯，
0: 结果我们第二个赛季一上来，有 Andres Manzano 这么专业的团队给我们物色了一个主教练，是谁呢？是巴塞罗那梦一时期的前锋，叫安赫尔奎里亚尔。人家等于人家队友都是什么罗马里奥啊、斯托伊奇科夫啊，
1: 哦，是这个时代的
0: 啊，
1: 嗯，
0: 包括瓜迪奥拉，是这么一个巴萨的所谓的名宿啊，
1: 嗯，
0: 过来带我们球队。我们引进的中后卫是在比利亚雷尔踢过欧冠的，我们引进的前锋。是很多西乙球队就比我们高一个等级的球队想要签的啊，一头一尾都很好吧。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开局4平4负，天崩开局，前八轮就拿了4分，
1: 就是马上要加入第四级别
0: 的
1: 赛了。OK， 嗯，所以你第二个赛季的主线都是保级，
0: 就是保级。
1: 我插问一下啊，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你刚刚也讲到了，中国球员根本就打不了西乙 B，
0: 对，
1: 所以你们买下这个俱乐部的初衷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被你们抛开了，是吧？就是在胡米利亚这个俱乐部已经。一边了，
0: 一点都没错，就完全就是两条线在推进
1: 啊，哦！就是你在胡米利亚 ，just for 胡米利亚，让他 make it great again， 也没有 again 是吧？我不知道有没有 again 过，就是 make it great，make
0: it survive，OK，
1: 嗯，okay，
0: make it survive，OK，
1: okay， 所以是，就是在这个俱乐部里面已经是这个状态了，
0: 对
1: 啊，保级成功吗？
0: 成功了。 但又是一个劳心劳力的过程啊。
1: 这里面最主要的投入是，就是或者说是你说劳心劳力的这个点是在哪里的，就是比如说要买球员要补。
0: 对对对，当然你得换教练换球员，对吧，你得救活啊，死马当活马医啊，对吧，你像今年英超西汉姆这种老牌球队，东窗也想换帅啊换球员啊，最后不也还没能保级嘛，对吧。
1: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虽然就是我觉得玩 FM 真的可以对足球是经理是有一些了解的，但你确实没有上手过，而且你们西班牙也不是一个顶级联赛，你这些人都不熟悉的。
0: 对，
1: 你自己怎么来参与这个事情呢？因为照我理解，比如说我们看的一些就像你说的美国的一些职业比赛，除了像比如说之前的库班啊等等那种老板他是真的参与进去的，大多数的老板是个财务投资，然后下面有管理层，然后管理层还有教练，对吧，在足球里面有可能 manager 就是说的比较算的，都是有专业人士来做的，你们也聘了这样的人，那你自己不是甩手吗？还你真的都要对每个决策都很参与的很深吗？
0: 没有，但是就是因为我是球迷老板的身份，我们还倾向于多去看一看，对不对？你甩手你就没有意思了嘛，对不对？
1: 自己有点乐在其中是吧？就是这个体验一定要体验清楚、
0: 啊。
1: 你真的会决定，比如说你刚刚说换教练换谁，你来决定。
0: 对啊，只能我来决定啊。
1: 然后比如说他们这个合同这个过来你签字。
0: 对啊，
1: 那如果太高了，你这个签字的时候抖啊。
0: 我的笔都可能抖断几支了，就是、哎、
1: 就咬牙。
0: 对啊、
1: OK、
0: 比如说我们高价签的这个前锋基本上没进过球啊，他当时我签了是我们有史以来签的最大的一份合同，
1: 大概什么水平，
0: 月薪3400欧元、

0: 因为，
1: 我的理解就是说，你都还没，就是你前面讲的那个天使投资，还是你用球队来赚转会费，
0: 对，
1: 你现在先要把人家签过来，你还要再付出一笔转会费，你这前期投入是，
0: 因为如果你不出这个钱呢，我就说有可能造成我国有资产流失，
1: 哦，
0: 这个罪名没有人担得起，
1: 有这个思路在，
0: 对，
1: 啊，那实际上他就是不可能，
0: 对，
1: 他就是提了一个他绝对在报告上面那个 OK 的数字，
0: 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国内要把人拉出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1: 哎，讲到上岗，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你们节目里面也介绍过，其实你们在穆尔西亚就是跟这个我们徐指导，中国的足球名宿徐根宝，下面的一个西班牙球
0: 洛
1: 队
0: 尔卡，
1: 洛尔卡，
0: 对，
1: 还打过比赛的。
0: 还打过比赛，他们就在我们同一级别啊，当
1: 你
0: 然
1: 们是
0: 是
1: 竞争对手，
0: 联赛里面要主客场交手的。
1: 是保级竞，就是是真的就是那种，
0: 他是升级哦，
1: 哦，
0: 他最后是升
1: 他们
0: 级，
1: 是打上去打到十几了。
0: 对，对的，打到十以后，西班牙所有人都知道他这个球队是要代价而沽的。是要赶紧脱手的
1: 啊，
0: 所以没有人出这个钱，然后一直大家弄到这个球队解散掉。
1: 所以徐导在那边那个洛尔卡，最后这个球队解散掉了。
0: 对啊，
1: 那他还升到C，就是他们这个成绩上还有所突破。
0: 那肯定是他投了更多的钱嘛。
1: 他那个模式跟你们是一样的吗？就是
0: 具体的拆解，我觉得免费节目里不太好说啊，
1: 所以
0: 我怕引起一些
1: 得有
0: 不必
1: 付费
0: 要的。
1: 墙，得有付费墙，我可以理解。OK，但是我是不是理解他做这件，他在那边投这样一个俱乐部的核心的逻辑，跟你们是有点类似的。
0: 你可以查当时他的一些媒体公开报道嘛，他把这个模式叫借鸡生蛋嘛。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所以那个时候还有上海德比是吧？在西班牙穆尔西亚这个地方有上海德比，
3: 是的，
2: 也很神奇，
3: 是的。
2: 就这个东西，这个是属于你们意料之外的一个也很爽的爽感嘛，一个点，跟徐指导对打，
3: 绝对是啊，因为
2: 他有交流吗？
3: 有交流啊，
2: 嗯
3: 啊，他叫我们不要搞这种虚头巴。

0: 老东西啊，
1: 他就以后不要搞了
0: 啊。
1: 他是不是就是，如果我理解借机生蛋的话，不具体展开了，但他那个有可能是更实的，就是把很多东西都投进去了，是吗？就希望把整个中国的这个团队都拉过去。
0: 对，
1: 有这个概念的。
0: 对，但最后他一个都没拉过去。
1: 这个具体展开，到时候到你们那个付费墙里面来听听看吧。
0: 嗯，
1: 我感觉这里面应该故事还是蛮多的
0: 啊，多的，绝对多啊。
1: 好、
0: 啊，
1: 所以他跟你说，他跟你们讲不要虚头巴脑，
0: 他的操作比我们多多了啊。
1: 他已经借你们不要搞了啊。那、啊、你们那个时候反正已经上了这个条
0: 路，不是我们要搞，这个的确不是我们要搞，就是我们合伙的那个阿根廷人要搞。
1: 什么意思？搞？你说的这个搞是搞什么？
0: 就是搞上海德比这个噱头。
1: 哦，
0: 哎、啊，是
1: 他
0: 跑出去跟媒体说、嗯，我们今天西班牙第三级别一场比赛，全中国。有四亿人要看，
1: 四亿也不知道他怎么算出来的，
0: 反正就这么牛，就这么吹出去了，然后就导致什么、
1: 哦哦？他去宣传了这件事情。
0: 对
1: ，OK。
0: 然后导致什么呢？导致西班牙的国家电视台都来我们这里转播，
1: 哦、
0: 且他驻北京的记者还去采访我们当时西甲欢乐多的球迷，那还包了一个酒吧在看这个比赛。
1: 那你们这个也算是出圈了呀？
0: 乐视拉了一条线路，在国内是有直播的。
1: 乐视那时候还有、啊，那时候还乐视还是花钱的时候。
0: 对，在国内拉了一条线路，在国内有直播的，
1: 就只有一场比赛。
0: 对，就这一场。啊，五星体育是有赛前赛后报道的，
1: 可以。那你们也算出圈了呀，对吧？这个登堂入室了呀。
0: 我觉得不是圈啊，我们是进了一个圈，猪圈啊。
1: 我觉得你对你们这段经历的形容，就是说这个翻了花样的这个负面形容已经非常多了。最后我们可以剪一个这个形容词的这个混剪版，说。但这个我可以理解是一个插曲，对吧？是一个比较就是从噱头上面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插曲，
0: 嗯、
1: 是吧？但实际的具体运营上面，其实你们和路瓦卡俱乐部不会有很明确的交集，都在忙自己的。
0: 是，
1: 这个你刚刚讲是第二个赛季，对吧？这个可能我理解就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你留在了这个坑里边，是吧？
0: 对。
1: 之后呢？
0: 你说嘛，地心游记嘛，等于地心游记啊。
1: 之后呢？
0: 之后嘛，再到第三个赛季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跟复兴的强绑定了。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0: 其实主要还是没钱了。实在是没钱了，
1: 嗯，
0: 搬救兵嘛，就是第三个赛季的运营费用不知道怎么出了。复兴呢也有点囧，就是在于英超这个平台啊实在是太高了，绝大部分球员是根本踢不上的。你不要说中国球员踢不上了，甚至他想让门德斯做生意的，除了那些对吧葡萄牙的国脚级别的这种球员，其他人也很难踢上啊。那么他就需要有所谓的卫星队，
1: 嗯，
0: 那西班牙第三级别能不能成为狼队的卫星队，就这么一个命题嘛。
1: 那如果是你看你刚讲的，你们也确实有点就是这个出不起了，
0: 嗯，
1: 那跟他这个合作是一个可以让你们退出的机制吗？
0: 不是一个可以让我们退出的机制，但是是一个
1: 输血，
0: 不叫输血，叫帮我们打点滴吧，嗯，啊，因为他打进来的点滴就是他借过来的人嘛，
1: 哦，就他把他的人拿过来，
0: 对，
1: 这样一个形式，
0: 就他直接租借了11个球员给我们，就可以凑一套首发，
1: 哦，
0: 啊，从门将到后卫到中场到前锋，
1: 那等于实际上是个各取所需的资源置换。
0: 嗯，可以这样认为
1: 啊，是这个性质的合作，
0: 啊。我们等于给了他11个人的席位。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这么听下来的话，你们就如果你们不能再找到一个你们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没有退出的机制？
0: 没有退出的机制。
1: 那如果你们比如说，我就这个脸一横，
0: 嗯，
1: 我就是说我这个钱我付不出来了，
0: 嗯，
1: 我不签字了，
0: 嗯，
1: 会怎么样？可以吗？
0: 可以的呀。
1: 嗯，
0: 我们就脸皮太薄呀。
1: 所以就是还是想办法运营维持下去了。
0: 就是我不是说了嘛，就当时都感觉我的血液里面流淌的就是胡米利亚的红酒，对吧？
1: 虽然我们这个节目是就事论事啊，但我也不是插问一下，就是因为你也说那个时候其实你们刚开始做这个事业的时候，你也刚刚成家啊，不也不叫成家，就是都有那个小朋友了，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你就变成了半个胡米利亚人，那你是个上海人，这一半怎么办？OK 嘛，你这，
0: 所以我甚至可能永远失去了上海人的这个身份呀，对吧？
1: 就是家庭地位一落，
0: 家庭地位一落千丈了呀，肯定是的呀，我觉得是罪有应得，对吧？啊。
1: 我们可以稍微快进一点，对吧？嗯，就是直到第三个赛季的话，你已经处于一个维持的阶段了，就在胡米利亚那个部分。然后在那个就是中国球员那个部分呢，那个时候是我理解就是至少这个体系搭起来，因为你们到后面再后面一年的话，就开始可以有球员回到国内了，至少这条路开始走起来了，是吧？那边是不是相对顺利一点？
0: 中国球员的骚操作多到你难以想象
1: 啊！展开讲讲，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嗯，
0: 啊。我们上午刚刚录了，可能已经要讲到第八期的节目了
1: 啊！就你们自己那个付费节目，
0: 我们自己的付费节目。唐辉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形容，这个形容呢其实平平无奇，但是用在这里呢又极其恰当。他说我们拔苗助长啊，已经把根都拔出来了，啊，就是悬空的在让它长啊，还在让它长，啊，
1: 但我不理解啊，你刚刚说不是说就是已经有匹配他们的第五级别第六级别的比赛了吗？
0: 对啊，
1: 那你说这个东西也叫悬空助长？
0: 因为我们后来又把我们的一些球员送到了 更加 fancy 的平台，
1: 比如说
0: 就是我们有球员最后是在西乙能够有出场的远超他水平范围的，我们后来把球员送到了狼队，我们都已经说了这个狼队，狼队都把球员送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居然还把我们这里踢不上的球员送到他那儿去，
1: 那不是你们这青训这个卫星队体系都已经建成了吗？
0: 对啊，就我们作为他的卫星队，结果把我们这里踢不上的人还送到他那里去，你想想看，就因为他是中国人
1: 啊，那不是，那你们这个过水这个效果不就达到了吗？他都能够踢西乙了，那他是不是很容易就能够转回到国内呢？
0: 不是，这里面又牵涉到很多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你要打交道的人，所以我最后是有很多的感慨，比如说啊，类似于到现在为止可能很多人还在骂中国足协，是不是？尤其现在世界杯开打了，大家恨其不争，说肯定是足协误国。一直以来我这句话就可以放在这里，我说中国足协是全世界数得着的好足协。
1: 怎么讲？
0: 因为这个是有比较才有结果的，其他足协肯定是更烂更烂更烂，烂到像比如说卡麦隆这种足协，对不对？卡麦隆世界杯没出现那也是有原因的，对吧？他烂到什么程度？烂到今天足协主席拉了一套国家队，主教练拉了一套国家队，是有两个国家队在打的，
1: 两个班子，
0: 两个班子，这种事情也可以发生的。就其他足协各种骚操作根本就匪夷所思，包括西班牙的足协也是一塌糊涂的啊。所以
1: 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你们把中国的球员要引回到国内，这个跟西班牙足协的关系是什么呢？
0: 你要他给你转会证明啊，
1: 他会卡这个东西。
0: 当然
1: 啊，我以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你只要符合比如说非法的规定，对吧？你从西班牙转一个球员过去，对吧？然后财务上能够就该报的税报不就结了吗？
0: 对啊，这就像我去投巴西球员生意一样嘛，对不对？这都是在 paperwork 上好像就是这样弄的，但到实际操作当中你都逃不了人去做干预的。
1: 这个我理解，就非常像我们这个通路子的这个概念，
0: 啊，
1: 就是我以为这个东西实际上它只是走流程，但它其实实际操作当中转会证明这种事情都可以成为就是卡住你
0: 的
1: 这个部分。
0: 对的，肯定是
1: 那你要再去找人要通这个。
0: 对
1: 这是，
0: 所以我说你说堵点，我觉得住处是堵点。
1: 还有什么比如说你说就球员层面的，或者说是这个那个青训那个体系层面的，现在能讲的你觉得比较大的挑战，为什么会使得这个回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0: 那就要回到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去预设的，到底为什么中国球员不行。我跟你说了，也不是足协的问题。为什么呢？足协他没有办法改变足球人口基数这件事情，我们最后想方设法的把我们的球员塞到 U19 的国家的一级别，U19 的国家的二级别，塞到成年队的三四五级六。我告诉大家，当地为什么还能有空间给我们腾挪，给我们去塞这些人，是因为他的席位足够多。一个西班牙球员他到了16岁往上，就是17、18、19这三个年龄段，他可以踢的是西班牙全国的 U19 的联赛。U19 的联赛分成两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叫荣誉联赛，荣誉联赛全国分七个组，每个组18个球队，
1: 七个组每个组18个，
0: 对，每个队你想起码20个人，那你算看就有多少人了，
1: 136个球队乘以20个就几大几千号人。
0: 然后 U19 的第二级别应该是有叫小20个组，每个组18个队，
1: 哦，那又是几千号人。
0: 对，那我们说的还只是 U19 这一个年龄段，或者说你如果把刚刚我讲的17 18 19，因为它是可能有半岁半岁的差异的，就两年你可以算到这么一个区间里面的话，两年在西班牙足协有据可考的
1: 注册的
0: 比赛数据也好，球员数据也好，就有这么多。再往下更多，就是 U16 啊 U14 啊 U12 一直到6岁叫布莱本哈明，就是那个学前啊，都有记录。
1: 那就相当于就是大家这个一个比如说课外班一样的，就所有人都参与的，
0: 所有人都在参与。然后对比我们中国，我告诉你，我们中国当时全中国想搜罗的，首先是97年龄段的球员，再次后来是99年龄段的球员，就97到99这么一些年龄段18岁在踢中国足协注册比赛的球员不超过1000个，
1: 就不到他们三分之一的一个 U19 的一半联赛的人数，对吧？
0: 我觉得好像不是三分之一吧，
1: 不是三分之一了。哦，对对，因为你有两个是吧，
0: 两个级别，
1: 就是这人数的差别，
0: 人数应该是可能是要差到大几十倍，是这么一个状况。
1: 哦，对，因为你还有两个年龄段，对，你刚只说了一个，
0: 可能是要超到这个数量。
1: 你想，实际上你想说的就是说，这个球员的水平连那个你都很难踢，是吧？
0: 就是这个，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实际为什么中国足球差的原因，就是你跟人家根本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在计算。
1: 就是你初期的这个投入到这个运动项目里面的人的这个资源
0: 差太远了。包括我们拿商业做例子，你今天一个公司要招聘，你是从1000份简历里面挑10份出来好，还是从10万份简历里面挑10个简历出来好，对吧？这本质上的区别。 然后到了成年队，我们刚刚说的三四级，我们第三级别联赛是80个球队，
1: 嗯，
0: 分成四组，每一组前四名4-4-16再打附加赛才能往西乙去升
1: 啊，西乙还跟他们的降级的球队在打，
0: 对，才能往西乙去升
1: 啊。
0: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就第三级别已经全部是职业球员了，我就跟他说全部职业球员，
1: 嗯，
0: 第四级别，当时我们第四级别是分了18个组，
1: 嗯，
0: 每组20个球队，360个球队在打第四级别，然后到第五级别是有小1000个队，然后你根据每个区域的这个人口差异啊，还有往下走，像马德里地区你可以拉到第9级别甚至可能第10级别都有联赛，是这么一个
1: 庞大的体系，
0: 巨庞大的体系，
1: 就是反正他们都得打，对吧？你就是从小到大都在进入金字塔，
0: 就是
1: 这个塔你从哪一层开始出去，
0: 对的，所以
1: 再说，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就是有朋友在问我嘛，因为现在我朋友这个岁数基本上也都是做家长嘛，对吧？
1: 啊，
0: 有朋友问我，就是说类似于说，哎，
1: 打得不错，
0: 我小孩是，对、
1: 啊，
0: 是那个走踢球的道路呢，还是走学习的道路呢？那这个选择啊，在西班牙或者说在绝大多数的这个足球发达国家都是完全不存在的命题，就是你就是一个读书的小孩，下了课去踢球，仅此而已，你就正常踢到可能17岁了。哦，原来你有
1: 要上课了，
0: 在西甲西乙球队立足的能力，那你可以选择就不要去读大学了，你就踢球吧。否则的话，所有人就正常上课呀，
1: 嗯、
0: 就是课后去
1: 踢。但踢就是要踢，嗯，
0: 对，踢肯定是要踢的，几乎没有男孩子不踢的。然后现在发展到现在，就是连女孩都可能要开始要去踢了，那就没有中国女足什么事了。
1: 嗯，
0: 中国女足就
1: 因为这两年欧洲的这个
0: 就结束，就不要谈什么啊，因为我们女足是靠什么铿锵玫瑰的精神，没有这种事情。你什么精神不精神的，对吧？你最后都是凭脚说话呀，凭技术能力说话呀，也不是哪个教练带的好带的不好，对吧？你去看历任国家队主教练是不是最后都骂成狗，上任的时候哪怕你是里皮，对吧？人家已经是意大利帮意大利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教练了，帮什么那么多意甲豪门拿到过联赛跟冠军杯的教练了，到你这里也是意大利老骗子。
1: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就是这个水平的差距有可能使你们原本大的已经比较就是向下兼容的那个让中国球员可以来留着洋的过水的这样一个体系、
0: 嗯、
1: 还有点不够兼容，是这个意思吗？或者说是这个球员在那边实际的踢球状态有可能你都踢不出个名堂，
0: 对
1: 吧？对，这个简历上面都写不上这一笔，
0: 是
1: 这个概念吗？
0: 是，但他已经真的是尽力了，就只能踢到这样了。但只能踢到这样呢，你永远就有一个退路，就是你回到国内还有职业足球等着你。
1: 对啊，那其实如果你有这个退路的话，其实从你们来说退出其实就还是有啊。
0: 但是、嗯、就我说了嘛，就是中国的财务体系崩掉了、
1: 啊、OK，
0: 中国的财务体系崩掉了。
1: 那是不是比如说如果你们早两年，对吧，
0: 啊、
1: 嗯，就有可能这个退出会相对的顺畅一点。
0: 对啊，那你所有东西都不能做这个假设的嘛，时也命也。
1: 所以中国的青训这条路，就是这个、嗯、我们说这个过水的这个阳澄湖蟹这条路，其实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坑点还是在最后那个时间节点上面，对吧？不然的话你们有可能，其实你们从前面的准备的过程投资做这个然后投后的这个服务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如果你把你们作为这个投资机构的话，只是到最后退出那个机制退出的这条路断掉了，是吧？

0: 适当的补偿，那这种情况下，侄子也是享有一定的权利的。
1: 嗯。
0: 但是结合这个我们这个问题的描述，侄子户口不在里面，然后这个房子买成产权也没有登记在爷爷名下，所以侄子既不是共同居住人，也不是继承人。所以目前的情况下看呢，侄子对房子恐怕是没有权利的。
1: 对，所以这就是公有住房的不同。
0: 对。
1: 如果这是一个产权房，
0: 那么
1: 那
0: 还是要看产权登记的情况。如果确实登记在爷爷名下，爷爷去世了，那么自己的父亲本身是享有继承权的。那么父亲是先于爷爷去世的情况下，那我们认为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代位继承就发生了。那么侄子他是可以代替自己的父亲去继承爷爷的那一部分遗产。
1: 是，所以公有住房和产权房在很多问题上差别很大
0: 对，
1: 啊。好的，那我们来继续看问题。这人说，我父母一共3个子女，近年来父母都是我在照顾。如果今后父母立遗嘱把财产留给儿子，我该怎么办？哎呦，这个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吧，因为是立遗嘱哎。
0: 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哎，也是比较难以预防的啊。尤其是目前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是不再强调公证遗嘱效力最高了。那这种情况下，那其实如果内容相冲突的话，肯定是以这个订立时间在后的遗嘱为准啊，所以呢，就确实是难以预防。那么这种不公平感啊，也是非常真实的啊，在法律上面，其实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理解啊，这个，尽到更多赡养照顾父母义务的子女的，他的这种委屈也好，或者是担忧也好啊，是很能理解的。但是呢，我们要先把这个两件事要分清楚啊。首先，父母他是有权利通过遗嘱把个人财产留给任何一个子女的，这
1: 或
0: 本
1: 者
0: 身，
1: 是留给非子女。
0: 对，这本身其实就是父母作为财产权利人的一个处分权利，这个是法律赋予这个所有权人的一个权利啊，这个没办法。但是我们这个赡养呢，它又是一个法定义务，那
1: 对。
0: 它是不能附加任何条件的，不是说，哎，我继承到了父母的这个遗产，我才去履行这个赡养义务啊，
1: 或
0: 它
1: 者
0: 没有，
1: 说我履行了赡养义务，我必须他们
0: 对。
1: 得给我点儿。
0: 对的，所以他们之间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一个必然的，就是因果关系啊。
1: 是，
0: 我因为怎样，所以才会怎
1: 对，
0: 样啊？
1: 但我相信好多人不是因为这个钱的这样的一个因果照顾和钱的因果关系，而
0: 对，
1: 是因为这个之间发生了一种感情的，
0: 一个
1: 对吗？一
0: 对，
1: 个受挫，就是你看我对你这么好，但是你全是给了另外的人，就
0: 对。
1: 感情上会失
0: 对，
1: 衡。
0: 从心理上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公平的啊，
1: 对，就觉得为什么呢？到，所以这感情跟钱纠缠在了一起，对吗？就是你似乎你不给钱，你就不公平了，你感情上就不对了，天平上。但
0: 对，
1: 你，
0: 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在处理家事纠纷的时候，哎，我们有一些当事人就会讲说：“马律师，我打这个官司也好，或者我聘
1: 不
0: 请
1: 是
0: 律师
1: 为
0: 这
1: 了
0: 个，对，根本
1: 钱，
0: 不是钱，就
1: 但
0: 是一
1: 是
0: 口
1: 也
0: 气。
1: 是为了钱，因为这个钱代表了些什么？
0: 对，所以可能说我想出这口气也好，或者我觉得这个事不公平也好，他可能没办法量化出来。但是通过钱，他是能够量化出来的，就
1: 对，
0: 是钱多钱少不重要。但是你如果天平太失衡了的话，我觉得我的这个付出可就和这个回报可能不成一个正比，我心态是会失衡的。那这个
1: 对对。
0: 就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我这个父母啊，在享受了这个某一个子女的照料的同时，却有意向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其他的子女啊，如果说我们察觉到有这样的意向的话，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可以和父母啊进行一个沟通，甚至于说我们是可以召集兄弟姐妹和父母啊，我们召开一个家庭会议，我们把这个遗产继承的问题也好和赡养的问题也好，大家开诚布公的、坦诚的进行一个沟
1: 是，
0: 通啊。那么当然了，沟通结束以后，如果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话，最好还是形成书面的一个家庭协议书，然后大家都遵守这份协议，履行相应的义务啊。那当然，最后呢，其实我还是想，哎，讲一句，无论父母他们怎么去决定自己财产未来的一个归属，那我们作为子女，这个赡养义务既然是法定的，那么大家就做到一个问心无愧就好，就最后还是讲一个问心无愧
1: 就
0: 就好
1: 是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呢，都多一点理解，只
0: 对，
1: 能够这样说啊，因为钱是父母的，他愿意给谁就给谁，
0: 是
1: 确
0: 的，
1: 实是这么回事儿。那么 父母呢就不要要求孩子们你不能心里不平衡对吧，你这么做了别人心里不平衡总是可以的啊，但是也许有些行为上就体现。

0: 出来了，那父母也得理解，对吧？
1: 对，
0: 你不能够单方面的要求谁。那从子女的角度呢，你要理解的是，这毕竟是父母的钱，他有权做主。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觉得因为可能除了钱之外，他们给的感情是平等的，尽量的吧，只能尽量的，对吧？去理解啊，毕竟也不能完全用钱来衡量感情。
2: 对，而且我觉得一碗水端平这种绝对的公平其实是
0: 不太有的，
2: 对，不太可能，
0: 不
2: 太存在
0: 的。
2: 所以大家还是一个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另外就是我刚刚讲的，就
0: 还是多沟通，
2: 对，
0: 还是多沟通。就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那你们能不能达成彼此的理解呢？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我进来正碰到有一个朋友来诉苦我们都住在一起，都是我在照顾啊，然后他悄悄地写了遗嘱全给别人了，正是差不多的这种意思，还不告诉我，很受伤。现在他也不多话了，就在家对自己老妈的照顾少了很多啊，沟通也少了很多，你什么都不跟我说，那我也不舒服，就是那一种。
2: 是的，这个确实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其他就是谁的身上的话，大家心理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不舒服的这种感情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0: 是这个沟通要沟通好，
2: 对对对
0: 啊，也不能够真的大家就算了，我也少跟你说，你也少跟我说，彼此间还是沟通一下，为什么你这么做， 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马律师这一问说，父母遗留的房产，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通过法院诉讼完成了继承，目前产权登记是六个子女每人六分之一。由于老三没有住房，他自父母去世后一直居住在这一套房屋内。现在老三想要装修房子，我是没什么意见，但是其他四个子女因为老三独占房屋心里不舒服，所以不同意老三装修房屋。请问按份共有，部分共有人在其他共有人反对的情况下能装修房子吗？他这儿并没有说老三要大家出钱装修，
2: 对，
0: 老三自己装修。
2: 好，
0: 但是可能其他子女觉得你装修完了你是不是就住着一直住下去了，也许是这个意思。
2: 对，或者可能还有一些子女会担心啊，你现在说不需要我们出钱，等你装修好了要跟我们清算这笔钱了，对吧？我们是不同意装修的啊。其实在我们处理这个遗产继承案件的纠纷过程中啊，哎，有这么一类结果，就是大家谁都可能目前没能力去出资把对方的份额买断啊，那么就维持了一个按份共有的状态，那么就会引发后续的，比方说房屋的一个管理啊、装修啊，或者是说使用的问题啊，大家都是产权人，凭什么你就能够独自的去使用这个房屋吧，可能就会引发新的问题。像这个涉及到按份共有的状态下房屋装修的问题，在我们处理这种家事纠纷的时候也是比较常见的啊。那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目前这套房屋它是属于按份共有状态，六个子女每人六分之一，那么实际居住的子女想要对房屋进行装修，大部分子女是反对的。那么其实民法典对这类问题是有具体的规定的，民法典的第301条啊，明确的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是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啊做重大修缮、变更性质或者用途的，应当经占有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是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是如果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个首先给大家讲讲我们这个民法典301条的法条是这样规定的。那么我们结合这个法律规定啊来分析，装修房屋它就属于重大修缮行为，所以结合法律规定，在按份共有的状态下是需要经过三分之二以上的共有人同意的，否则擅自装修房屋实际上是侵犯了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那我们在就是结合这个法律规定，其实得出的答案就是老三他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但前提是他需要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共有人同意。如果说三分之二或者没有达到这个比例的这个共有人同意的话，那么老三他即使是作为产权人，他也不能够对房屋进行重大的这个修缮，不能够进行装修啊。那如果说是共同共有状态下，就是大家名字都在产权证上，

0: 但是没有区分份额，这个在法律上叫做共同共有。共同共有的房屋，如果装修房屋是需要经过全体共有人同意的，哎，只是三分之二，或者是说绝大部分99%的共有人都同意了，哎，只有1%不同意，那么这个也不能够进行装修啊。所以我以前处理过一个离婚案件啊，在涉及到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大家都知道夫妻共同财产在没有区分份额的情况下，它其实就属于共同共有嘛。那我们在诉讼的过程中呢，哎，其中一方他为了消耗夫妻共同财产对房屋进行了装修，然后可能房屋面积不大，但是签订了一个房屋装修合同，报价大概是20多万，就是将近30万。那其实也实际的对房屋进行了，比方说刮大白啊，或者说敲墙啊，这种比较前期的这个装修行为。那么在诉讼过程中呢，其实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结果呢，对方就发了一个律师函给到这个施工队。就是你要停止装修行为，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在处理离婚，我作为共有人之一，我是不同意房屋进行装修的。后来在装修了一半，这个房就是施工就停下来了。那么实际上就是共同共有的房屋，并没有经过夫妻双方共同同意，而且还在很敏感的时期，就是我们在处理离婚诉讼的过程中，他这个装修行为可能涉及到恶意的去消耗夫妻共同财产嘛。那么最终法院也是认为你应该停下来。停止这个装修行为。所以大家看啊，在法律规定中，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的状态下，这个共有人对于房屋的一个处置权利，一个维修修缮的这个权利还是有差别的啊。所以说，如果是按份共有的话，假如说房屋我不是进行装修，比方说房屋漏水了，我们需要进行维修，那么是不是要经过2%以上共有人同意啊？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这个房屋漏水怎么办啊？那如果说只是进行一些这个简单的维护啊，比方说单纯的这个漏水的抢修啊，防水的这个堵漏啊，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第300条的规定啊，各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小份额的共有人当然是可以对房屋进行维修的。那这种维修实际上是为了防止房屋持续的这个损毁，或者说避免损失的扩大而进行的漏水的堵漏、防水的修补。它实际上是属于对共有物的保存行为，它是不受2/3份额表决规则的限制的。这个就是管理义务，所以大家要区分重大修缮行为和简单的维修行为之间的
1: 对，
0: 区别
1: 我
0: 啊。
1: 也相信维修没有人不同意。
0: 对的，然后如果说，这个进行维修之后啊，相应的这个费用的话，实际上是可以要求这个按份共有人或者共同共有人，进行一个承担的 啊，就大家可以分摊的。那么这个是结合这个问题，的一个分析啊。那我们其实再强调一下，怎么去区分重大修缮，比如说我要拆墙，拆墙体要敲墙，或者是说我全屋要进行翻新。然后或者是大面积的改造，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就属于我们民法典中的重大修缮行为，那就受到我们民法典301条的2/3多数人的一个约束啊。那如果说是只是简单的这种修补，或者是说一种抢修行为的话，不涉及到这种结构性的改变的话，那这个就是属于管理行为，这个就不受2/3。表决规则的一个限制，所以大家做这样一个区分吧。那这里面提到的这个2/3以上啊，它讲的是份额，不是讲人数。比方说，我们这个产权上面就5个人，有4个人都同意装修，但他们实际上只占有20%的份额。那么我是一个人，但我占有80%的份额，那我不同意这个房屋装修，那其他的这个4个人哪怕都同意，也不能够实施装修行为。它是按份额，不是按人数啊。
1: 其实按照权利的 比
0: 对，
1: 例，
0: 对的，
1: 对不 对？
0: 对，
1: 确实是的，就是毕竟啊，6个人共有的房子，其中一个人要装修，他去装，除非大家都同意，对吧？否则你就是做不了这个主，这个比例，马律师也告诉大家了，
0: 那
1: 三
0: 么，
1: 分之二。
0: 对，刚刚又想到再给大家再拓展一个啊，那可能有一些我们听友目前也许正在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他就是在里面实际居住，他就是想改善一下自己的居住的这个条件，想对房屋进行一个装修，但是，无奈自己的份额相对比较小，可能达不到法定的那个临界点的标准，怎么办啊？那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在做这个房屋装修之前，可能要做一个前置程序，就是做一个共有物分割的诉讼。通过法院诉讼，我有能力把其他人的份额买进。那么，当我变成了这个房屋的唯一权利人，

0: 的情况下，我支付了相应的折价款，我变成唯一权利人了，那这个
1: 马律
0: 房屋我就
1: 师，
0: 可以，
1: 对，你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关
0: 嗯，
1: 键是他一定是做不到啊，对吧？
0: 嗯，所以，
1: 否则兄弟姐妹可能都达成了一致了，这个转让给你。
0: 对，
1: 关
0: 所
1: 键
0: 以
1: 是
0: 说。
1: 这大家的房子他占着呀，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因为这还是属于家事纠纷 啊。
1: 对。
0: 那么大家能够协商，还是先行进行协商。当然，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就像我说的，那我们进行一个共有物的分割诉讼以后，把这个产权结构把它单一化以后呢，可能能够更好的去主导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和这个管理啊。也就是说，在法律层面来讲，它并不是无解的。但是呢，我们其实要结合自己的一个实力、经济
1: 嗯，
0: 状况、
1: 对，
0: 能力，去看一
1: 对，
0: 看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更好的去应对这个事情。
1: 对，也许呢，大家也会觉得你一直住着，我们都不说了，你又要装修，你要住到什么时候去啊？啊，这样子是就完全不想离开这个房子了。那你有钱装修，你也可以看看是不是，对吧？把这个房子处分一下呢，
0: 对，其实。
1: 一点都没有一个表示住到现在，
0: 那么
1: 也
0: 就像，
1: 许啊。
0: 对，就像小畅老师讲的，其实可能大家在一起沟通以后，把大家担心点，就是不同意装修的人，他的担心点是什么，讲出来以后，如果比方说他们就是担心说我们又不住这个房子，你做了装修以后，可能未来要跟我们清算这笔费用，如果有这方面担心的话，哎，我们其实可以签订一个协议书，就讲好这个费用是我实际居住人来承担，和你们非实际居住人的这个产权人无关，今后也不会跟大家清算这笔费用。哎，我写这样一个书面的这种承诺书也好，保证书也好，或者签订一个协议也好，打消大家对于这个顾虑，也可能你就能够很顺利的去推进这个装修，或者是可能大家念及这个兄弟姐妹的感情，你自己一个人一直居住这个房屋，可能对于其他人的居住权利是一种，这种
1: 对，否
0: 损
1: 则
0: 害
1: 也
0: 啊。
1: 许他们可以出租
0: 对，
1: 啊，对
0: 你可
1: 吧？
0: 以给予适当的这种补偿，那
1: 嗯，
0: 这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会打消大家这样一个顾虑，因为从我们常规的理解来讲，对于房屋的装修，只能是有利于这个房屋，甚至有利于房屋
1: 对
0: 的保
1: 对，没
0: 值，对
1: 错，
0: 吧？那么大家不同意，或者多数的这个权利人不同意，那一定是有一个问题症结所在的。那。

0: 题，因为它内容并不是明确的，它可能没有一个正式的意思表示。那我们这个问题中呢，他提到了就是有这样一个书信，内容呢是提到了自己的房产是婚前财产，是由弟弟来继承，有一个很明确的交代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书信它其实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是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律要求的，那么是可以作为遗嘱使用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再婚的配偶恐怕就不能够主张到这个继承权利啊。
1: 嗯，他这里专门提了，他说他没有退休工资的，外地农村户口，所以他能否主张必留份？
0: 好，这里又提到了一个必留份。那我们民法典呢，对于这个必留份也是有相关规定的。民法典的1141条讲到，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那这个就是必留份的一个制度，它是对于遗嘱自由原则的一个限制啊。但是呢，我们刚刚给大家念了一下这个民法典1141条的规定啊，其实必留份它是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触发条件的，就是它必须要求这个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所以这两个条件必须是同时具备的啊。
1: 他50岁应该有劳动能力。
0: 对
1: 啊，
0: 那么他是具备劳动能力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他也不符合这个必留份的一个触发的条件啊。
1: 那么居住权呢？
0: 居住权的话呢，像我们民法典啊也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民法典的第371条规定，产权人是可以以遗嘱的方式为他人设立居住权的。所以说遗嘱中如果有设立居住权的内容，那么当然是可以主张的。如果没有相关内容的话，那再婚的配偶恐怕也是难以主张到这个居住权利的。
1: 所以他这个事儿的主动性全都在他再婚的配偶手里，
0: 对，
1: 他遗嘱不留给你，你啥都没有，
0: 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讲说必留份它本身是保障配偶的一个生存权利和经济份额的，那通常呢理论上讲它也不是说这个必留份和居住权就挂上钩啊。如果说这个配偶确实是丧失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况下，那这个必留份通常也是属于折价补现，就是补偿的形式，就是以现金的方式，不会说是以房屋居住权的形式保留这个必留份。所以这两个不能是混为一谈的。
1: 所以这个主要的问题其实就是房产问题。
0: 对，
1: 因为房产涉及婚前的房产，也许你再婚了以后他这个房产就婚前，但是并不是说婚后你们就没有共同财产。其实婚后的这个收入啊各方面都是属于共同财产的。
0: 对，
1: 当然你们花光了那是另一回事儿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再婚还是不是再婚，是头一次结婚都一样的问题。
0: 对，
1: 他婚前的房子也不归你。
0: 对的
1: 所以这个呢，你说你要给保障，因为通常再婚年龄大了嘛，更需要好像我嫁给你了，我这儿也没有房子的，那未来住的地方都没有，对吗？有的人可能现在我觉得挺好，反正我有地方住，但是之后就没有这个主动性了。
0: 对，
1: 所以某一些问题呢，其实在婚姻状态的时候也可以提醒一下。
0: 对，
1: 比方说这个居住在这里，对吗？那可能我未来会，当然虽然不是很好提，但是也是要让对方知道。
0: 对，可以，其实可以选择一个自己觉得比较恰当的时机啊。可以讲说这个房子你留给自己的子女或者自己的家人，这个没问题，因为毕竟我们是再婚。但是我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那么你在做财产处分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照顾到
1: 我
0: 的一个居住的问题？
1: 对，
0: 我只是想要一个居住安身立命的地方，那么其他什么财产的所有权的话你当然可以任意处分。那我相信再婚的这个家庭啊，那配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在财产所有权上我已经不去做这个争取了，那我只是想要一个居住的地方，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进行
1: 跟对方考虑一下。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这个事情好的，那稍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吧。听众朋友问题可以继续留言上来，简短的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

0: 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0: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0: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0: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第一财经广播，
4: 第一财经广播，
3: 财经律师行。
5: 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欢迎回来，我是小窗。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马思琪律师。马律师刚才呢在解答听友提问啊，您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送上来，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这个社区啊，现在在直播时间呢可以跟帖在直播帖下面。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点开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提问。好，那现在呢我们继续请马律师啊，马律师，我们这一个时段先做一个案例普法好吗？
6: 嗯，好嘞。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个案例啊，李阿姨和这个张老伯他们生育了5个子女，然后这个老先生去世以后呢，子女们为了这个财产继承的问题啊，就是向法院起诉了。那么虽然啊，对于这个父亲啊，这个张老伯的遗产继承问题呢，最终通过法律得到了这个解决，但是作为母亲啊，这个李阿姨看到子女们为了一点财产啊，争得不顾亲情，哎，心里是十分难过的。那么遗产处理好以后，李阿姨其实就在反思啊，那么为了避免重蹈张老伯的这个覆辙，他在这个继承这个遗产之后啊，就自己写了一份自书遗嘱。在遗嘱中啊，他就提到了啊，他说我们夫妻呢一共生育了5个子女，在丈夫去世以后啊，这个小儿子为了争夺遗产，把兄弟姐妹和母亲就告上了法庭。虽然说这个小儿子取得了应有的遗产，但平日里小儿子对我们这个老人照顾最少，对大家庭尽力最少，都是父母和兄弟姐妹对他的娇惯和放纵，这个是遗嘱中的内容啊。所以他说呢，作为家长，为了保护家庭的稳定，秉持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所以我现在特别的订立了这个遗嘱，将我自己名下一切财产在去世以后呢，由大儿子、二儿子和2个女儿共同来继承，就相当于是母亲订立了一份遗嘱，把小儿子对于自己

0: 分，
1: 嗯，
0: 商量不成，然后就对簿公堂，也
1: 嗯，
0: 有这个可能。
1: 嗯，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中，其实一个高频的词是什么？沟通。
0: 沟通。
1: 对，因为小川老师在我们前面回答问题也好，还是刚刚的案例分析也好，就是反复的提到沟通。那我个人也觉得，其实，在家庭事务中啊，无论是父母子女也好，或者是夫妻之间也好啊，哎，遇到这种我们讲说法律的问题，大家其实还是要秉承，就还是要念及亲情，念及这个就是关系，这种夫妻关系也好啊，父母子女的这种亲情也好，大家不要哎上来就是说我要去法院起诉，或者我要去维权。
0: 对，我的理都站在我这一边，但
1: 嗯，
0: 有时候家庭里这个理说不太清。
1: 对，
0: 你真的要这样掰理，那就伤了感情。
1: 对，我们讲说家庭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
0: 所以还
1: 大
0: 是
1: 家
0: 要
1: 还
0: 在
1: 是，
0: 这个钱和感情当中要掌握一种平衡，对不对？
1: 对，所以沟通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好，那马律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提问好吗？
1: 嗯，嗯，好。
0: 好，马律师看这个问题啊，他是问，想咨询律师，我们家老公房动迁有六个户口，分别是我和我父母三人，叔叔一人，姑姑姑父两人，一共分了500多万的补偿款。但是我父亲作为承租人去领取动迁款时，得知我叔叔因为在外欠钱，有130万动迁款被冻结。请问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处理？有冻结确实影响我们的利益。
1: 嗯，好，那么因为这个款项有部分冻结了，可能我们在领取动迁款的时候，就是不能够全部领出来啊。那么这个500多万的这个动迁款啊，在没有正式的分割之前，实际上是属于全体户籍在册人员共同共有的一个状态。那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叔叔主动的放弃权利的，因为叔叔在外面是有债务的嘛啊。那么如果说我主动的说啊，放弃了这个权利，或者我就认为我对于这个作为叔叔对于这个动迁利益我是没有份额的话，那有可能会涉及到哎，为了逃避债务，放弃权利就有这样的一个嫌疑啊。那如果说哎，叔叔一旦放弃了权利，或者消极的去主张自己的这个权利的话，那债权人都是可以去主张一个放弃无效，或者说我们讲说代位去主张相应的权利啊。那结合这样的一个情况，最好的办法其实还是通过诉讼去进行一个共有物的分割，由法院依法来裁判这500多万的动迁款项。那么如果说经法院审理认为叔叔他不属于共同居住人的话，那么叔叔自然就对这个动迁利益没有相应的权利了。判决生效以后呢，我们其实是可以申请向法院解封的，然后再按照这个判决结果去领取动迁款项。那如果说法院经审理认为叔叔是属于共同居住人，那么在这500多万的动迁款中，叔叔可以获得多少金额，法院也会帮我们厘清的。
0: 比方说六分之一，500万里的六分之一，
1: 嗯，那
0: 因
1: 么，
0: 为他现在说户口六个人，我们就当他们都有权利。
1: 嗯，那么好，那么叔叔实际上的利益也不到100万，对吧？啊，
0: 对，不到100万。
1: 对，那假如说，哎，叔叔确实有权利，法院会帮我们分清楚叔叔个人在500万中占有多少利益。那么这样的话，这就属于叔叔的个人财产，从我们这个共同共有物中就分离出来了。那么他对外欠钱，他应该用他的个人财产去偿还他的个人债务。那其实也不影响我们对于剩余的补偿款项的利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种情况下可能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法院去诉讼，而不是说叔叔主动的说我放弃，或者我认为我没有权利。那这个主动的放弃，或者主动的认为自己没有权利的这样一个说法，有可能在法律上也不一定站得住脚。那如果说经法院审理，确实认为叔叔没有权利，这就不是叔叔主动放弃的了，这是依法来判断的了啊。
0: 对，所以这个冻结款可以通过去法院的这样的一个路径
1: 对，
0: 来看他到底析产等于是对吗？
1: 对，对。
0: 析出，然后他也不会再被冻结130万了，
1: 对
0: 该
1: 对
0: 是
1: 对，
0: 多少是多少。
1: 对，
0: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马律师，请问律师，上周我的离婚诉讼开庭了，我是原告，之所以起诉离婚，是因为协议离婚，我们双方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出现分歧。我之前咨询律师，有律师建议我可以先起诉离婚，不处理财产分割。但是开庭时，对方提出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了，但没有反诉。请问， 法院会处理夫妻共同财产。

0: 产分割吗？
1: 好的，因为结合法律规定啊，我们现在离婚的方式有两种嘛，一种是通过协议啊，去民政局办理这个离婚登记，还有一种呢，就是通过法院诉讼啊。有的时候确实是可能大家分歧在某一个问题上，比方子女抚养问题也好，或者说财产分割问题上也好啊，可能无法达成协议啊，那最终选择了诉讼离婚。那么诉讼离婚呢，起诉的一方为了想快速的去解除这个婚姻关系，因为离婚问题大家在协议离婚的那个协商阶段其实是达成一致了，只是一些附带性的问题可能有争议。那么想说我们求同存异嘛，那为了能够快速的先去解除这个婚姻关系，我是不是能够把有争议的问题先放一放？那大家对离婚没问题了，没有争议的话，先起诉离婚，这个倒是一个办法。但呢，这个办法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讲说，离婚诉讼它其实是一个复合之诉，也就是说，一个诉讼程序中呢，包括了多个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是法律关系，他们通常是基于同一个事实产生的，但是呢，又各自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和法律依据。比如说离婚，那我们能够在法律条文中找到对应的这个法条啊，子女的抚养费用这些都有单独的条款，包括财产的分割、债务的承担，这些都是有单独的条款的，所以他们是有独立的这个请求权基础和法律依据的。因此啊，基于此，这个离婚诉讼和我们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实在审理上会略有不同。那我们都知道啊，一般来讲，民事诉讼它是严格的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作为原告，我没有这项诉请，法院就不能够超越我的诉请去审理这个诉求。那所以，一般的民事诉讼呢，法院都是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来审理案件的。但是离婚案件，我们刚刚讲了啊，它是复合之诉嘛，它包括了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共同债务的处理啊。哪怕说原告只是起诉离婚，像这种什么财产分割的问题啊，暂时不想处理啊，或者子女抚养问题暂时不想涉及，但是只要对方提出来了，我要求一并处理子女的抚养或者财产分割的问题的话，并且也提供了相应的财产证据的话，其实这些问题法院都是会纳入到审理范围之内的。同时呢，这个离婚案件啊，离婚诉讼它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反诉，就是被告他不需要单独的提交反诉状，或者说这个书面的这种什么答辩状啊，他只要在庭审中明确他自己要求分割的这个诉请，并且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材料，其实就可以了。法院基本上就是会放到，因为避免诉累嘛，能够一并分割的财产，法院几乎就会在这个案件中一并帮我们处理掉啊。当然，如果在庭审的过程中，我们原被告双方也都一致同意说，财产问题我们暂时不处理，那么法院也是可以只判决离婚，那么财产是可以通过离婚后财产纠纷另案去解决的。
0: 所以其实是看起诉的那一方他的要求。
1: 一方面是看起诉这一方他的要求，那如果说他的要求只是处理离婚纠纷，并没有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但是另外一方被告在应诉的时候，他提出了我要求一并解决，
0: 所以也是可以一并解决
1: 对，也是可以一并解决的。所以不要认为说啊，我只要求离婚，不处理财产分割，法院就一定会不处理，不
0: 对，
1: 一定
0: 这
1: 的
0: 件事儿其实看双方。
1: 对，
0: 你们愿意先离婚的事儿办了就先办了。
1: 对，
0: 你们只要有一方提出我要分割财产和离婚同时办，
1: 对，
0: 那就要按照这个来，
1: 对
0: 吗？
1: 的，
0: 但是什么情况下是有反诉的呢？
1: 反诉的话，一般来讲，像合同纠纷，比如说像我们处理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啊，有的时候其实讲不清楚到底是哪方违约。比方说卖方认为买方违约了，我要解除合同，卖方就起诉了买方，你这个我一方面解除合同，另外一方面我要买方承担违约责任。那么买方说，我明明没有存在违约，是你卖方违约了，这个事儿不是讲不清楚吗？那么买方反而提出反诉，说我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而且我认为是买方存在违约，要求买方承担这个违约责任，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是需要提出反诉的。所以，我们讲说反诉比较常见的是在合同纠纷中。
0: 明白了。好，我看到我们的听友社群里有一位听友提了一个问题啊，这个其实是我们之前的那一个，就是说因为叔叔在外欠钱有130万动迁款被冻结，他提问是说债权人凭什么可以要求动迁办冻结动迁款？
1: 因为动迁利益啊，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包括对于个人来讲，其实 目前都是一笔比较大额的这个财产啊。那么一旦债权人有相应的财产线索了，而这个债务又是真实的，债权人通过法院诉讼，比方说我要求债务人张三来还我这个钱，但是我知道张三他们家老房子动迁了，或者可能在动迁，有这样一笔动迁安置的利益，那么债权人向法院提供了相应的财产线索，申请财产保全的话，法院在审判阶段就会对依据这个债权人的申请去做相应的财产保全的。
0: 嗯，
1: 那至于说我这个债权成不成立，那是审判阶段经过审理，如果说最终法院判决认为这个债权债务不存在，或者债权债务已经结束了，我这个钱张三已经举证证明我欠的这个钱已经还清了的话，法院没有支持债权人的诉讼，那么债务人是可以通过写申请去解除这个财产保全的。
0: 嗯，好的，时间不多了啊，我们快速再回答一个好吗？
1: 好，
0: 马律师，请教律师，履行赡养义务必须支付赡养费吗？
1: 嗯，
0: 我父母退休工资都挺高的，我自己经济条件一般，父母是否有权要求我支付赡养费？
1: 嗯，好的。那么赡养是成年子女的一个法定义务，但是如果把这个赡养和支付赡养费绝对的挂钩的话，那我们认为这个赡养义务其实过于狭隘了啊。上海市老年人保障条例第十一条也明确规定，就是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的义务啊，那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啊，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所以说结合这个法律规定呢，哎，完整的这个赡养义务其实包括三个维度，就是经济上的供养，比方说我提供生活费啊、医疗费啊，或者说住房的费用啊等等啊，还包括生活上的照料，比如说日常的这个生活的饮食起居啊，或者说患病的护理啊等等啊。再有就是精神上的慰藉，比方说我们经常打打电话呀，或者常回家看看呀，这种陪伴关心啊，这些其实都是赡养义务。所以支付赡养费并不是唯一的履行方式，那么子女可以将父母比如说接到家中共同的居住生活，提供一些食物上的供给或者生活上的照料，这些都是履行赡养义务的一个表现。那赡养费的形式呢，当然也可以包括金钱，也可以包括食物啊，这些我们不要说赡养费这个费就好像只是钱款啊。
0: 那么什么情况下要付赡养费呢？
1: 一般来讲啊，像这个父母比方说缺乏这个劳动能力，或者是生活困难了，那么父母其实是有权利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用的。当然如果说父母通过协商子女拒不履行这个赡养义务，父母当然是可以起诉要求子女支付这个赡养费的。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啊，一般来讲也是需要自己来证明我是缺乏劳动能力，或者是我生活困难入不敷出。那如果说像我们这个案例中，我自身是有退休工资的，
0: 对，
1: 甚至说我退休工资还比较高，能够覆盖掉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开销的话，那法律其实
0: 也不保护，对吗？

0: 1315-5915，那这也是我的微信号，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或者添加微信进行咨询和交流。
1: 嗯，听众朋友问题呢，也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啊，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互动提问。后续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在第一财经 APP， 也可以在小宇宙 APP 上啊，可以回听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窗，下期时间再见了。
2: 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7: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6: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7: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6: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7: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8: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9: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也离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6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至8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隔夜收盘全线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01%，标普五百指数下跌0.1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57%。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1.24%，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89%，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58%。国际油价。

0: 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2.54%，收于每桶86.48美元。国际金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44%，报每盎司44,135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57%，报在每盎司60.035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卡利巴夫说，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威胁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间显著走高，随后强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上涨约3%。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位于伊朗藁山的地下核设施发动袭击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2: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世界银行在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5%，为新冠疫情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对进口仿制药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说，从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仿制药企业因利润率低和依赖全球制造网络，难以吸收高关税成本。相关措施一旦实施，预计将对印度等主要仿制药出口国构成严重冲击。
2: 加拿大政府21号宣布取消原定本周与美国联合举行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庆祝活动。理由是美方日前宣布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戈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与美国密歇根州，通车后有望成为美加边境最大陆路口岸。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大桥建设全额投资64亿加元，计划利用过桥费回收成本。密歇根州名义上拥有一半产权，无需承担建设费用。
1: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过展陈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卢浮宫在公告中说，馆方已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恢复17世纪时将长廊作为一件完整艺术品而建造的设计理念。
2: 最新消息显示，由于日元持续走弱，加大了通胀的上行风险，日本央行官员对以比经济学家普遍预期更快速度的加息节奏持开放态度。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央行官员知道，许多市场观察人士认为央行大约每6个月才会加息一次，但如果形势需要，他们愿意比这一时间表更早采取行动，因为他们并未预设固定的利率路径。
1: 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21号日本多地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全国58

0: 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全侵入式脑机接口公司，今年以来，阶梯医疗已在全国入组18例受试者。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炒股的朋友们注意了，我是别流芳。如果你错过了21年的锂电，22年的光伏，23年的人工智能，那26年的大主线真的不能再错过了。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20年看盘的思路与核心主线。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光芯片的核心投资逻辑是 AI 驱动高景气加供需缺口加国产替代双红利。光芯片是光模块的心脏， AI 算力的核心基础设施。2026年全球光芯片市场规模预计超110亿美元，2025年至2030年复合增速约17%。需求端是 AI 算力爆发，800G 放量，1.6T 市场，200G EML CW 光源供需缺口达30%以上，订单排至2028年。第二，供给端是每日垄断高端，国内25G 以上高速激光器国产化率仅4%。三，政策端，工信部明确支持高端光电芯片 CPU 全光交换。光芯片的三大投资主线，2026年是下半年的重点，高速速通光芯片确定性最强 ，EML 高速调制器壁垒最高，毛利率达85%以上。100G 量产，200G 验证，国产唯一突破高端赛道。第二是上游材料衬底，存在技术资源弹性最大，磷化铟衬底高速 EMLDG 全球紧缺，新技术赛道 CPU 硅光全光交换成长空间大， CPU NPU AI 数据中心终极方案 1.6T 是核心。投资策略呢，短期是6到12个月优先看 EMLCW 量产龙头，吃紧供需加业绩高增，中期是1到2年布局上游材料国产替代加速，长期是2到3年关注 CPU 硅光技术落地，优选技术储备足的标的。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9: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

0: 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雷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全员发布，接下来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3: 法国近日出台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并明确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希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对此表示，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
4: 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口岸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口岸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法治体系更加完备。到2035年，中国式现代化口岸基本建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相比去年的温和增长，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长明显提速，进出口、进口、出口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孙维军表示，目前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未来5年，海关将以开放扩市场、以合作促共赢、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
4: 国务院国资委昨天举办中央企业负责人研讨班，会上发布信息显示，1至6月，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完成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会议强调，扎实做好下半年国资央企发展改革工作，要着力巩固中央企业经济运行良好态势，全力提质增效，扩大有效投资，开展中央企业场景万项专项行动，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3: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6月底，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4: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全国税收收入97,865亿元，同比增长5.3%，印花税2752亿元，同比增长40.9%。证券交易印花税成为其中增速最醒目的一项，上半年收入1549亿元，同比增长97.3%。
3: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体育总局昨天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
4: 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昨天正式发布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文件，本次集采共涉及65个品种，对应市场规模近600亿元。采购文件在延续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反内卷导向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竞价规则，优化锚点价格形成机制，引导企业理性报价，遏制低价内卷，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符合条件的未入围参比制剂可获。

0: 得重选资格，但不占用重选名额且不分配约定采购量，以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本次国采将于7月31日在上海现场开标。新疆、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号测的气温50.20摄氏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摄氏度的记录。 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多地高温持续，将有17个省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四川、重庆局地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另据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
1: 上海商业航天迎来历史性时刻。昨天10点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等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1号运载火箭的第三次飞行，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发射民营商业火箭。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注册资本11亿元的上海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技术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这是上海构建商业航天协同生态的关键一步。未来，火箭有望实现出厂即上船，真正做到上海造、海上发。
0: 作为北上海的枢纽门户，高铁宝山站昨天迎来重要节点，站房区的首个地下结构区域顺利封顶，标志着项目转入地上结构施工阶段。 宝山站建成后，通过沪通铁路上海道南通的车程将从2小时缩减至40分钟以内，到上海东站更是只要21分钟。而通过沪渝融高铁，上海到成都的时间将缩减至6小时左右。
1: 位于世博文化公园内的上海大歌剧院即将揭开面纱，目前工程已竣工。8月15号起，上海大歌剧院将开展为期1个月的压力测试。
2: 期间将安排约10场演出，以上海本地文艺院团为主。10月17号起，上海大歌剧院将开启为期4个月的开幕演出季，正式向公众开放。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 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昨天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国内外的400多家企业参展，带来23项全球首发、42项国内首发成果。记者在展会现场观察发现，从中小型无人机到载人低空飞行器，低空经济正在具体的应用场景中快速落地，管得住才能放得开，成为行业共识。来听报道。
3: 走进四叶草的展会现场，多家整机厂商带来的eVTOL，也就是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真机和模型，成为全场的关注焦点。裕丰未来这次首次对外展出了一款 M1 空中医疗救护车任务验乘机，机舱内可以放下一副担架、 AED 呼吸机等紧急医疗设备，也一应俱全。
4: 公司副总裁岳婷婷说：“这是他们与瑞金医院合作探索的阶段性成果。目前的话，航空医疗转运成本比较高啊。现在主要是直升机成本的话，一个小时要3万到7万人民币不等。使用这种新型的航空器的话，我们希望说未来能够把这个医疗救援的成本降到1000元级别。目前的话，搭载2个医护人员加1个病人，未来的话还会进一步的再做优化跟升级。除了载人飞行器。” 中小型无人机也正在不同领域大显身手。前不久，广西遭受洪灾，裕丰未来旗下的5架浮鲲应急通信无人机驰援灾区，为当地架起了空中路由器。伟航科技今年则带来了一款灭火无人机，主要面向城市高层建筑的消防灭火。公司品牌经理贺子怡说：“无人机直接可以部署在消防救援车上，2分钟内做完救援准备，1分钟就可以爬升到100米高空。”
5: 我们呢，主要是一个涵道风扇高空气流无人机，一方面是更加安全，另一方面呢，它是能够产生更大的推力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无人机在同尺寸的这个条件下，在100米是能够喷到每秒30升，旋翼类的无人机可能只能喷到3升每秒，所以说是一个10倍这样的一个提升。
3: 随着低空经济市场快速发展，行业焦点正从能飞转向稳飞，产品的安全性愈发受到关注。
4: 航空工业鸣机机赛今年发布了14款核心。

0: 产品，覆盖感知探测、运行监管、飞行控制等关键领域。公司低空经济事业部负责人谢文涛说，多款产品都是瞄准了当前低空经济市场的难点和痛点，为规模化应用提供更为安全可靠的技术支撑。
1: 在低空飞行的时候，它会碰到很多的非配合目标，比方说鸟啊、电线啊，或者小型的无人机啊，对于楼宇啊、智能感知避障系统，它可以感受到前方一定范围内的障碍物，提出相应的控制指令的算法，让它主动规避这些障碍物可能会造成的风险。
0: 展会现场，管得住才能放得开，成为了行业共识。谢文涛认为，低空飞行器的安全问题主要包括飞行器本身和运行监管两方面。在监管层面，要从空域审批放开，转向数字化管控，通过构建数字化底座，为安全高效的空域管理搭建技术基础。
1: 要通过地面的一套管理的系统，就好像我们高铁它是有个轨道的，那在空中你也不能瞎飞啊，也需要给它建立一些数字的管道，把飞机限制在这个范围里面，我就可以管理我整个空域所有的飞行器，从飞机端到地面端就可以完整的保证整个空域的安全。
0: 政策层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今年7月1号起施行，首次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纳入了规范管理，并要求每一架无人机都拥有可追溯的数字身份证。观众刘先生说，依托国内完整的全产业链支撑，低空经济有望持续蓬勃发展。
2: 政策填补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点，力度上来之后吧，对无人机的低空经济的发展有很好的正向的作用，对低空经济肯定是看好的。
0: 以上由记者刘婷、赵红辉报道。
3: 昨天，第二届当 AI 遇见非遗学生主题活动公益研学营落下帷幕。这几天，来自全国10个省市的50多位师生在上海沉浸式研修、跨界式协作，以非遗为内核，提升创新能力。当非遗 AI 遇见，师生们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新火花？来听报道。
4: 上午9点多，在公益研学营的最后一站，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内，一群热爱非遗的学生正跟随非遗加 AI 双导师制团队开展2026非遗研学营系统性的学习与实践打磨。这批学员年龄横跨小学到大学，来自全国10个省市。
5: 我来之前我就想，我和大学生一起比赛，我会见识到一些更广的知识，当然我也很兴奋。
6: 来的时候发现双导师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可能更加的放松，也更加的敞开心扉去和老师交谈。
4: 第二届当非遗遇见 AI 主题活动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共收到7000多件投稿。本次研学营学员作品正是从中精选而出。来自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管理系的大三学生张若晨分享了他的文脉相承方案设计。走出课堂，走进非遗的过程中，他曾反复追问图案为什么是五边形，那种颜色为何常用于家具？这些让他意识到，自己虽能听见非遗的名字，看见非遗的模样，却难以真正理解其背后的语义。于是他和团队4人决定做一个非遗纹样基因库，但也遇到了困难。
7: 因为这个纹样库需要非常大的那个样本，我就是希望可以进行可视化方面的帮助。自己目前还是没有自己去制作网页和 APP 的这种经验。
4: 作为两届导师，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博导蒋飞表示，今年学生的作品体现出对非遗加 AI 更深入的理解。现场他不仅给张若晨建议，还希望学生们有机会走进非遗匠人。
8: 最好是对非遗匠人做一个采访。
9: 为什么呢？
8: 他们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做这样的东西，他们可不是想着如何去用 AI 去帮他们完成，总结的这些经验是非常个体传承过来的，大家一起头脑风暴。有些人只是一开始对这个东西有点兴趣，可能通过这个时间他变成这个领域的一个研究者了，就有可能把这个非遗的这个理念传承下去。
4: 在首届10家重点合作单位基础上，本届公益研学营新增15家优质合作单位。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活动体系还从学生单项升级为师生共研，首次增设教师专项赛道。来自安徽省天长市城南小学的音乐教师夏凡带来了9分钟的当 AI 遇见黄梅戏微课。他说，数字人物小梅不仅将黄梅戏的历史行当经典情节转化为可触可感的体验，也让学生们从被动听戏转变为主动编戏。
9: 把它转化成动画的那种

0: 一种戏曲的人物，带孩子呢进行一个全面的或者就是深入的一个体悟，这样孩子呢也更能容易接受，然后呢他也更有兴趣。
1: 为期五天的研学营里，学员们驻足上海博物馆，走进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沉浸式体验科技与非遗碰撞的火花。两届参与活动筹办的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张丽丽说，通过研学营的形式是要为热爱非遗与科技的青少年搭建起从实践探索到成果深化与转化的桥梁。
2: 后续啊，还会进行两轮评选，在年底的时候会进行最终的评比。一方面呢，给到一些学生啊，能够有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另外一个呢，我们会对学生的这个群体啊，进行一些观测。我相信这个活动如果十年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个明显的上升。学生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不是表象的理解，而是深层次的理解。
1: 以上由记者刘坑霞、孙瑜报道。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5: 财经早点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沪指全天横盘震荡，创业板指低开低走，贵金属板块集体大涨，电力股反复活跃，油气股高开高走。下跌方面，电池产业链下挫，截至收盘沪指微涨0.07%，报收3867.03点，深成指下挫1.42%，报在14061.44点，创业板指下跌3.23%，收于3566.73点，科创综指下跌2.25%，收于2014.10点。证券快讯权威发布，一起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6: 为进一步提升基金行业团体标准建设水平，强化标准基础性、引领性作用，根据关于加强证券期货业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团体标准组织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等规定要求，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征求意见稿及修订说明，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7: 7月21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北京会见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格雷厄姆时强调，中国证监会将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持续提升外资参与资本市场的便利度，欢迎国际机构投资者扩大对华投资。
6: 近日，在全球股票市场显著回调、 A 股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外资机构密集发布观点，明确看好中国股市下半年表现。花旗将中国股票评级上调至超配，并将中国市场视为新兴市场资本轮动的首选目标。渣打亦维持对中国股票市场的超配立场，高盛也维持超配 A 股立场。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股票策略师王莹发布最新观点称，近期的全球路演反馈显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兴趣正在升温，预计未来数月将出现资金逐步重新配置的趋势。外资机构一致看多的背后，是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所展现出的韧性，以及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创新领域持续释放的吸引力。
7: 22日晚，又一批公司加入增持回购大军，其中 A 股存储龙头百维存储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孙承思提议，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为2亿元至2.5亿元，回购股份拟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6: 7月份以来，创业板相关 ETF 持续受到市场资金青睐。以创业板指数赛道产品为例，数据显示，全市场创业板指 ETF 产品月内净流入金额已达285.67亿元。
7: 7月22日，中继续创启动港股招股，预计募资545亿港元，用于光互联产品研发、全球产能扩充等。7月15日，世嘉光子披露28亿元定增预案，拟募资加码光互联组件建设等项目。光互联这个一年前还略显生僻的技术词汇，正成为算力产业链最拥挤的赛道之一。
6: 从近一月的收益情况来看，多家管理规模50亿元以上的头部量化私募旗下均有产品区间回撤超过20%，部分头部主观私募也未能幸免。6月22日至7月17日期间， 100个热门指数中，一共有20个指数跌幅超过20%，其中14个指数都隶属于科技股的细分方向，并且今年以来自最低价的最大涨幅都在79%以上。
7: 继上市险企集体表态力挺资本市场后，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债资产等银行、保险资管接续释放积极信号。从保险资管单日百亿元及权益类资产净买入，到银行系含权产品大幅扩容，一场覆盖保险、银行等领域的权益配置加码与股东回报提升行动正全面展开。
6: 日前，众量联行官微透露，一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委托其独家代理销售八处国内自持商业资产，涉产全面积49.8万平方米。公开信息显示，本次代售资产包涵盖了位于贵阳、上海宝山、广州番禺、天津中北、哈尔滨、南通、徐州、宁波的八处物业，其中上海宝山一家家具广场产权面积10.5万平方米，是最大的单体项目。
7: 普华永道昨天发布2026年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白皮书，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价值在于场景独特性，而非对其他形态的全面替代。未来3至4年，单一的人形机器人形态无法适配全场景作业需求，过度压注可能带来产业资源错配与非理性发展。到2030年，三类机器人将形成清晰分工、长期共存的稳定格局。
6: 今年以来，在行业需求旺盛、高端产能紧张背景下，德方纳米、富林精工、龙盘科技、万润新能等磷酸铁锂头部企业纷纷大手笔扩产，部分磷化工企业也跨界入局。在此轮扩产中，头部企业纷纷加码一体化、高端化产能。
7: 据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计划在8月启动上市前最后一轮融资谈判，目标投前估值500亿美元。公司预计在短期内将完成一轮投前估值315亿美元融资，结束后即刻洽谈 pre-IPO 轮。据此前报道，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有望完成港股上市。
3: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8: 你好，我是韩星。兆易创新是国内存储芯片设计领域的龙头企业，是一家开发存储器技术、MCU、传感器和模拟产品及解决方案的领先的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它设计生产的 NOR Flash、SLC NAND Flash、立基型 DRAM 和 MCU 四大赛道都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其中呢 ，NOR Flash 和 MCU 排名更是位列全球前三，因此啊，在行业当中呢，有着存储设计一哥的称号。今年上半年，兆易创新业绩大增10倍。在 A 股市场上，兆易创新备受资金追捧，股价2年半的时间累计上涨了近14倍。不过呢，在今年的6月29号创下846.66元的高点之后呢，连续下挫，周三收盘报收在470.00元，区间跌幅大约是40%。我们如果以7月21号盘中最低价401.00计算，17个交易日区间最大跌幅超过了50%，股价一度腰斩。股价下挫减持的消息也传来了。7月20号，中国人寿官网发布关联交易公告说啊，该公司8个单一资管计划在7月8号同日卖出兆易创新，合计卖出了大约110.97万股，变现约6.82亿。不同资管计划的卖出均价在每股611.46元到每股624.61元。这一减持发生在兆易创新股价从高点回落过程中，仍然处于相对高位。中国人寿为何在高位减持存储龙头？对此，中国人寿说啊，公司的股票管理人对二级市场个股增持或减持处于常态化投资行为，都基于投资配置需要。7月21号晚，中国人寿再度公告，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及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看好权益市场的配置价值。那市场围绕中国人寿这一次减持的解读明显分化，核心争议集中在这笔险资卖出究竟是单纯的机构调仓，还是资金对存储龙头估值行情前景发出的警示信号。有机构认为，这次卖出的8只产品属于中国人寿委托外部管理人运作的单一资管计划，并没有进入兆易创新前十大流通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核心高管减持存在本质的区别。 保险资金天然以绝对收益、资产负债匹配为核心目标，面对两年半涨幅接近14倍、短期波动显著放大的成长标

0: 地，在相对高位兑现丰厚浮盈，降低单一个股持仓集中度，是险资常规的风控和组合再平衡操作。不过呢，也有观点认为啊，五月份公司实控人朱一鸣高位减持，套现金额粗略计算超过了20亿。中国人寿的这次减持叠加朱一鸣的减持，两笔大额兑现先后落地，形成了情绪层面的共振。一旦后续 NOR 利基 DRAM 涨价节奏不及预期，业绩增速难以匹配前期的高涨估值，高位减持带来的情绪压力会进一步放大股价调整幅度。放到更大维度来看，这次减持也是当前市场的一个缩影。经历一轮极致行情之后，长线资金开始对累计涨幅巨大、高波动的科技成长股重新权衡风险收益比，高低切换、兑现浮盈的操作有所增多，科技股因此进入高波动阶段，股价大幅波动，市场分歧加大，意味着赚钱难度上升，这更加考验投资者对企业基本面的深度研判与对估值安全边际的精准把握。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康复机器人的未来前景如何？那市场需求呢，眼下是刚性爆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红利正在持续的释放当中，失能半失能老人加上每年海量的骨科术后脑卒中康复患者，康复需求非常之大。但是呢，目前国内专业的康复师缺口是非常大的，人工康复成本很高，效率又低，重复性差，根本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而一台康复机器人呢，它可以替代多名康复师的重复性训练工作，精准度、稳定性远超人工，能够极大的弥补行业人力缺口，市场刚需十分明确。另外呢，产业迭代也在加速当中，细分赛道全面爆发。未来三年，行业会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势，一个是设备轻量化、普惠化，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持续推进，设备的成本大幅下降，原本主打医院的高端设备会逐步的下沉到社区甚至家庭场景，家用轻量化康复机器人会成为增量最快的一个赛道。这是一个。除此之外呢，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也是一大趋势。AI 算法、大数据、VR 神经康复、远程诊疗深度融合，从单一的设备训练升级为评估、训练、监测、随访的全流程数字化康复服务闭环。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康复机器人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康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康复两个字。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

0: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0: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3: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2: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3: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2: 运动起来，前方目标在坚持下去的路上。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8: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3: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6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8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最新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收盘隔夜全线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01%，标普500指数下跌0.1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57%。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1.24%，法国 CAC40 指数上涨0.89%，德国 DAX 指数上涨0.58%。国际油价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2.54%，收于每桶$86.48。国际金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44%，报在每盎司$4,135。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57%，报每盎司$60.035。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4: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